0: 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1: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0: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关注大家健康的栏目。每天啊，和大家来聊一聊中医中药和各种慢性疾病的预防治疗。有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说到最多的就是健康，以及中医中药为代表的呀，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呢、啊，灵芝益寿胶囊。
2: 对。
3: 灵芝益寿胶囊啊，它也是一个大种方的药，里边的药啊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我们不同的疾病，在灵芝益寿胶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
2: 灵芝啊，
3: 灵芝啊有几千年的一个药证历史。
2: 对，
3: 灵芝啊在我们本草纲目当中都有大量的记载，灵芝被称为啊百药之王，
2: 对，
3: 仙草仙药的美誉。灵芝的功效啊非常广泛，像我们的三高人群是吧，像高血压的，灵芝呢它可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血液干净了，血管恢复弹性了，咱的血压一个是正常，第二个呢血压没什么波动，比较稳定，是不是？
2: 对对。
3: 所以我们高血压的病人呢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啊是一个很好的福音。还有啊，灵芝啊它可以双向的啊调节血糖。
2: 对，
3: 对于我们糖尿病的病人以及糖尿病引起的并发症，这个在临床反应的都是比较好。另外还有一些咳痰犬的病人，你像我们支气管炎的，有的支气管炎哮喘的，更为严重的肺系统的病人，灵芝啊它可以起到一个止咳平喘，修复支气管和肺部的病灶，让我们支气管和肺部恢复一个正常的功能，不咳不喘的。
2: 对，好，灵芝益寿胶囊，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为了让大家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买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请进热线上久等的朋友，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俊仁呐。
4: 你好你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我原来是啊，有个焦虑症，每天晚上啊睡觉呢始终睡不好，睡了你以后呢不能了躺着睡，他要必须要啊坐起来行走啊才是能行，他你睡醒或者睡不了
3: 啊，
4: 是这是这回事。再一个呢是脚啊有点麻，头有点昏，但这是这睡觉呢比较还很贵，还睡每天睡这个15个小时。
3: 你这个当初啊焦虑症啊晚上是睡不着觉是不是啊？
4: 是啊，是的是的，焦虑症坐的不安全的，这是
3: 今年多大年龄呢？
4: 75。
3: 哦，75岁，睡15个小时差不多也是正常的啦。
4: 是的是的。
3: 你现在那个焦虑症恢复的比较好，能睡着觉，你现在那个其他方面呢？
4: 主要不麻了。
3: 以前脚是麻的是吧？
4: 是的是的，主要麻的很多很了，但是呢小腿呀、那些螺丝管上面那老是带有那个浮肿的现象。
3: 哦，
4: 现在没有那现象了。
3: 小腿都是浮肿的是不是啊？
4: 对，有点浮肿，有点浮肿。
3: 现在这个浮肿的情况怎么样？
4: 浮肿已经消了。
3: 哦，现在浮肿已经消了。浮肿消了呀、就是经络通了，血循环通了，然后咱们那个五脏六腑的功能呢、给它修复好了，知道吧？
4: 是的是的。都这个血压，我老经常量啊。
3: 你是高血压还是怎么样啊？
4: 原来有还有糖尿病呢。
3: 哦，你还有糖尿病，还有高血压。
4: 有啊，高血压、糖尿病呢。
3: 血压高的时候高了多少啊？
4: 高了不太高，是178啊。
3: 178还不高啊？
4: 那是200多啊。
3: 哦，原来还有时候是200多。
4: 不，别人的，我听到别人说，别人说了，别人他也200多的话。
3: 178已经很高了，那200多了，那随时啊都会。

0: 出现意外啊，
1: 是别人有这种现象的话
0: 啊，你听广播听到别人有两百多的是吧？
1: 不是听广播，碰到我们这地方的
0: 啊，
1: 我们地方的跟你说
0: 啊，一百七八血压都很高了，弟弟啊，
1: 上偏高吧？
0: 哎，对对对对，已经很高了，
1: 上
0: 两百多那就非常高了，是吧？
1: 是啊。
0: 那你现在服上林志一瘦胶囊，血压情况是多少啊？
1: 现在说老师，我是用那个手腕的那个血压计，
0: 嗯，
1: 它老是量到了110几。
0: 哦，
1: 那个低高压是110几啊，高压
0: 110几，这个血压很好啊。
1: 是的，是的。
0: 低压是多少？
1: 低压70-80啊。
0: 这个血压都很好了啊。
1: 是的，是的。
0: 你现在血压比较好，你的血糖情况怎么样啊？现在？
1: 血糖啊，现在还没量了，这个可以量一量去吧，这个可以检查可以。
0: 哦，有时间去查一下血糖，好吧？
1: 好好好。
0: 因为林志一瘦胶囊呢，它是个菌字号的药。又是个大走方的药，里面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你看你那个脚麻，小腿肿，现在都消了，是不是？
1: 那个脚麻，那肿像是都是消去。
0: 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1: 我是仙道下茶。
0: 你叫什么呀，爹爹？
1: 胡锡成啊，五月胡啊。
0: 好，对你取来的效果也表示祝贺。在复活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1: 好，
0: 就这么说啊。
1: 好，谢谢你啊。
2: 好，咱们这位仙桃的胡爹爹啊，也是典型的一体多病，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还有啊这个脚发麻、睡眠不好、小腿浮肿。现在通过服用林志益瘦胶囊啊，爹爹现在啊都恢复的比较好，头不昏了，脚不麻了，小腿的浮肿也消了，尤其是他的血压呀，高压110几，低压70-80，祝贺胡爹爹。咱们仙桃的朋友都可以到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来购买林志益瘦胶囊。场外指导热线02783743636 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呢。
3: 哎，陈主任吗？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我向你反馈一下这个林志胶囊以来的惊喜。
0: 哦，惊喜，好啊，什么情况啊？
3: 我这个林志胶囊已经用了有2年多了。
0: 哦，是谁个服林志一瘦胶囊啊？
3: 是我老伴，按照年纪说吧，也谈不上老伴，只有50多岁。
0: 哦，他是什么情况？吃2年多？
3: 啊，脑出血中风呢。
0: 哎呦，脑出血属于中风当中的最严重的一种啊，知道吧？
3: 就是啊，在我们的大医院呢，在荆州医院呐、在里面动手术出来呀、就是开始出来了，我又没得力啊，腿子也没得力啊，说话也不清楚啊，血压也忽上忽下呀，经常还头痛头昏的情况。
0: 你这个算幸运的呀、有很多人脑溢血了，大面出血，要么就是植物人，要么就是说走人就走人，没机会治疗，知道吗？
3: 他现在很好些了，现在他是这现在就10年了。
0: 哦，已经那个脑出血中风有差不多有10年了
3: 啊。
0: 你现在吃林志一瘦胶囊，现在哪些方面恢复的好啊？
3: 他以前就是喊头痛啊、头昏啊、经常昏过去。
0: 哎呦，昏过去了。
3: 啊，昏过去了，到医院复查的，医院又给他疏通血管呐、搞营养神经的药啊，住院了呢，住1年，住以后又回原来，又回来又好些。
0: 我跟你讲他这个孩子脑出血之后啊，第一个后遗症知道吧？
3: 是的啊。
0: 出院之后，他是不是脚手没有劲儿？
3: 左边半边没有力啊，腿子拄着拐棍走的啊，这个胳膊是没有力啊。我今天跟陈主任讲话，我感蛮高兴的。
0: 哦，不错不错，老伴儿现在身体往好处在发展，是不是啊？
3: 现在基本上心脏这个脉搏呀，基本上保持在60-80之间。
0: 脉搏60-80之间呐、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心率，知道吧？
3: 他自己感觉到舒服了。
0: 那是的，是的，
3: 叫我老伴给你讲几句话吧。
0: 哎，可以啊，你让婆婆接电话。
3: 好，来，陈主任。
4: 啊，陈主任呐，
0: 你好，大姐。
4: 你好，我现在我现在是很好的。
0: 哦，你现在服上林志一瘦胶囊，身体恢复的比较好，是不是啊？
4: 是的，都很好的。
0: 哦，你现在说话我都能听得懂。
4: 嗯，我现在我说话我别人。不知道我害病人的都找不到我这个病人。
0: 对，你当初中风的时候说话有这么清楚没有啊，大姐？
4: 我原来没听林子的时候可能就差一点。
0: 哦，
4: 我跟陈主任，我跟你说最大的一件喜事，
0: 嗯，
4: 我有八年没有流过汗了，我中风之后就没有流过汗，
0: 嗯，
4: 我从其他林子下一个月之后，我的衣服啊、裤裤腰啊都流汗了，都汗湿了。我跟我的儿子姑娘说的，他们都好高兴的。我八年没有流汗。
0: 哦，那你这个人呢、啊，不流汗也有问题，知道吧？
4: 我去年领职这一个月之后，我就流汗，衣服都汗湿了。
0: 好好好，你服林子益寿胶囊能流汗，就是你整个身体的一个代谢循环通了，知道吧，大姐？
4: 都很好的。我的儿童有这个听不到，就是动手术这动手术这边，我原来动手术的那边有这个差一座，
0: 就是因为呀、啊、你脑出血做了大脑的手术，神经曲线问题是不是啊？
4: 我的心里有这个差。
0: 好，大姐，你这个还是比较幸运的，其实我非常恭喜你，你现在有很多脑溢血的病人就没有抢救过来，知道吧？
4: 是的。
0: 你现在服上林子益寿胶囊，现在心脏比较好，另外呢能正常的代谢，能正常的流汗。你现在头昏头疼的情况怎么样，大姐？
4: 头昏头疼都很好的。
0: 大脑的供血供氧恢复的比较好，知道吧？
4: 是的。
0: 你现在左手是不是比以前有劲儿一些啊，大姐？
4: 这肯定有劲些了的，我的腿子现在我腿子有劲些的。
0: 好，也恭喜你啊，大姐啊。哎，
5: 好、
0: 啊，
5: 谢谢。
0: 好，你让爹爹接个电话，我跟他说几句。
5: 好，感谢陈主任。他经常睡觉，一个人在床上翻来翻这边翻那边，他都是他自己翻身，自己起床。
0: 哦，现在自己起床、自己翻身都没有问题。
5: 啊，没得问题，自己穿的穿衣服比较少啊，单薄两件呐、啊，他都自己穿，穿了自己起来。
0: 自己穿衣服，自己起来。

0: 85左右。
1: 哦，那他这个血压也是房间的血压值啊，128、85左右，是不是啊？
0: 是的，是的。我还跟着我们的队里啊，有好多高血压的人呐、啊，他们没有中风的人呐、啊，我就跟他们讲啊，我这个林子胶呢，你们买得起，再等到中风了就完了。
1: 对对对，你身有体会、啊、是不是啊？
0: 啊，我就把盒子给他们看，我说你们要买的话，我就告诉地址啊，告诉电话号码。
1: 可以可以。
0: 我是已经用了已经有两年了，我有实践经验的。
1: 对对对，你们住在哪里啊？
0: 我们住在荆州市803镇新场村。
1: 哦，你叫什么呀？
0: 我姓马。
1: 嗯，
0: 马红杰。感谢陈主任，首先是感谢您陈主任呢、啊、感谢您指教了。
1: 哈哈，你的感谢收到了，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0: 好、啊、好，行行，感谢陈主任、
1: 啊、就这样啊。
0: 好、啊、感谢陈主任。
1: 哎，好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3: 啊，陈主任你好。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好好的，我吃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很多方面都有好转。
1: 哦，什么情况呢？
3: 相比其他的几种药啊，有的偶然性吃过，也不好说，吃过其他的，
1: 嗯，
3: 都不行，都不好。
1: 哦，吃了其他的产品呢，哎、感觉不好。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反应的比较好。
3: 是的，是的，现在是比较好。
1: 好好好，不错不错。
3: 我经常听你的广播啦。
1: 哦，一直在听我的健康广播是吧？
3: 听你的，是的。
1: 好好好，不错不错。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啊，身体都受益了。
3: 哎，对对，受益了。
1: 好，
3: 一个高血压原先比较高，
1: 嗯，
3: 一直比较高。我的，
1: 哦，原来的血压有多高啊？
3: 原来100，这个收缩压160多。
1: 哎呦，你这个血压相当高了。
3: 哎，都有点高。
1: 搞不好啊，要去像中风了，有的甚至脑溢血啊，后果不堪设想。
3: 对，原先一直吃药，后来吃灵芝益寿胶囊，我现在是比较好。
1: 现在血压查了没有啊？
3: 现在70-80到130多左右。
1: 哦，这个血压降的也比较好。
3: 现在是比较好。再一个晚上原先起夜了比较多，有3-4次。
1: 嗯，
3: 一个晚上，现在只一次，就前列腺增生有点，嗯。
1: 对，前列腺呢出现问题。他最为常见的症状就是夜尿多。
3: 是的，是的、嗯、
1: 哎，原来3-4次，现在晚上起了个1次，这就很好了。
3: 嗯嗯，是的，是的。这个睡眠呢也比较好。睡眠，
1: 哦，睡眠现在比较好。
3: 对，睡眠原先睡到转中1-2点的时候就睡不着，现在能够一夜睡到天亮。
1: 哦，现在、嗯，就是前列腺修复的好了，咱那个夜晚睡觉一觉可以睡个大天亮。
3: 是的，是的，是这样的。
1: 那就是7-8个小时晚上都没有问题了。
3: 哎，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对，睡眠改善了。
1: 好，挺好，挺好的。
3: 嗯，谢谢陈尊，谢谢你、啊。
1: 好，你的谢谢收到了。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3: 我74岁。
1: 听不出来呀、啊，你有74啊？
3: 哎，74。
1: 好好好，不错不错、哎。老年同志呢，身体出现问题。啊，咱买点对方的药，哎、给身体调理好，人健健康康的，是不是啊？
3: 嗯，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你对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爹爹？
3: 满意，满意，很满意。
1: 很满意啊、嗯！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的朋友？
3: 我是金门金山罗定镇。嗯。
1: 你贵姓哪、啊，爹爹？
3: 我姓刘，名贵，叫刘腾春，奔腾的腾。
1: 好，就这么说，刘爹爹啊。
3: 嗯，好好好，谢谢。陈主任好，
1: 哎，你老要保重身体，好吧？
3: 好好，谢谢你，谢谢你，好
1: 好，再见。
3: 好，再见。
2: 好，金山罗店镇的刘爹爹严重的高血压，服上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血压正常了，80-130，前列腺增生、失眠都恢复的比较好，祝贺刘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武汉市青山区东兴天地小区69岁的刘淑芳阿姨的家中。刘阿姨啊是一体多病，高血压、失眠，这个手脚发麻、全身无力，还有这个便秘的情况。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刘阿姨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她的实话实说。
4: 阿姨一个人在家里吗？
5: 我一个人，我女儿在国外，我一个人。
4: 贵姓啊？
5: 我姓刘，我叫刘淑芳。
4: 您多大年纪啊？
5: 我满了69了、
4: 哦、完全看不出来像个69岁的老人哈、啊。
5: 谢谢、
4: 嗯、
5: 吃灵芝益寿吃得好。
4: 您服灵芝多长时间了？
5: 服了1个月零2天。

0: 我主要是血压特别高，180多，170多，我每天就头晕。
1: 头晕、
0: 特别是上午，一起来我就头晕，然后就没有劲。
1: 哦，
0: 乏力。我有一次坐在这个桌上吃饭，我就起来，我就觉得我扶着桌子要倒了。
1: 哦，
0: 我说怎么这么晕呢、我扶着墙到床上去躺着。
1: 哦，
0: 就高得这么狠。
1: 对啊，这个血压特别危险啊，你万一那个的话就脑溢血啊。
0: 像我女儿又不在身边，我家里就我一个人。
1: 哦，
0: 所以我就要把这个药上上去，让我自己能够血压好一点。我跟我女儿讲，我说能每天吃西药没什么效果，我光吃西药不行的。
1: 您的女儿也是医生吗？
0: 我的女儿是博士。
1: 您的女儿都培养成博士了啊、
0: 我女儿在澳大利亚墨尔本，
1: 真了不起啊！哎呀啊，
0: 我女儿很优秀，很优秀。
1: 阿姨，我看您这是记录了这个血压的情况啊，这整个记录了一个月的时间了啊。那您现在的血压通过这个记录，您看您的现在血压是多少啊？
0: 我现在血压一般都是在130
1: 啊，130左右。
0: 高压，这是高压。低压一般都是在80以内。
1: 达到这个血压，那就是非常正常了啊。
0: 我的哥哥看到我的血压，我拍个照片给他看
1: 啊，
0: 我拍了好几天他，他说我的天哪，你这是黄金血压呀，
1: 对对对、
0: 年轻人的血压，他就为我赞叹呐。
1: 这一项是
0: 脉搏
1: 啊，
0: 我的脉搏很好，都是不超过65的。
1: 除了这个血压现在恢复的比较好，还有哪一些恢复的比较好啊？
0: 大便和睡眠。
1: 大便和睡眠啊、
0: 大便一搞2天不解，坐到马桶上面。使劲的解不出来，解一丁点点我都着急。
1: 哦，
0: 再就是糟糕的睡眠，通宵都不能够睡觉，为这个失眠我非常的痛苦。我说别搞了，让我得上了这个失眠症，可是最难的治的。我吃了这个灵芝以后，晚上到了11点多钟、12点钟上床吧，我睡得比较晚一点。我过了大概是10来分钟就入睡了，而且是一觉睡到天亮。
1: 哦，现在入睡也是比较容易啊，马上就能够入睡，而且睡眠时间现在可以达到6个小时。
0: 6个小时可以。
1: 6个小时可以了啊。
0: 就很知足了。
1: 这和原来比啊，那是天壤之别了啊。
0: 原来睡眠不好。睡眠不好第二天头也昏，加上血压高头也昏，所以在白天在家里总是没有劲。你今天看到我像不像没有劲呢？
1: 看到您精神这么好啊。
0: 是的。
1: 你还说您今天是把家里也收拾得特别干净，现在是有劲儿来做这些家务事了啊。
0: 有劲儿，做事都很有劲儿。我的女儿也感到高兴。我把牙一刷完就有便意了。
1: 哦，
0: 而且解便非常快。哎呀，我说这个药真是好啊，通便快。我现在没什么烦恼了，我也不晕了。
1: 啊，还有一个就是您说您的这个手比较发麻的情况是吧？
0: 哦，对了，我是发麻大概有10天了。早上一起来就发麻，我就在那里搓了起来后稍微缓解一点，过一会儿的时候一天又开始麻。医院那个医生直摆头。他说我给你开个单子，要去做个磁共振。
1: 哦，
0: 我去做磁共振，一做了后他就表扬我，他说你怎么来得这么快，来得这么及时，放7、8天假过了以后我看你是个什么情况。那你就后果就不堪设想了，跟你讲你很严重的。
1: 哦，
0: 就这样，我还是蛮坚强的，我自己一个人我能够把自己照顾好。
1: 哦，
0: 我的现在手的麻木都没有了。
1: 手的麻没有了啊？
0: 没有了。
1: 脚的麻呢？
0: 脚麻也没有了。
1: 您说您的母亲就是因为这个脑溢血走的是不是？
0: 我母亲一晚上就是晚上吃了点炒的油盐饭以后，晚上就吐了一床。马上就到医院，就已经就不省人事的救不过来了。反正跟我们见面都没有留下话，都不能说话了。我父亲得这个病还瘫痪呢。瘫痪了5、6年。
1: 就是中风偏瘫是吧？
0: 我这是遗传性的啊。
1: 对对对，遗传性的哈。您服这个灵芝胶囊啊，您是通过广播知道的是吧？
0: 通过我的哥哥打电话告诉我的。
1: 您哥哥告诉您的？
0: 我哥哥住在小红山
1: 啊。
0: 他如果是发现了他不跟我说，我永远不会知道这个。
1: 他跟您说了，您相信了，您用上了啊，所以您就受益了啊。
0: 如果是他不告诉我，你东西再好我真的不知道。我一直在寻这个药，这个药怎么对我太有效了。
1: 阿姨，你一个月的退休工资多少啊？冒昧的问一下。
0: 不冒昧，快6000呢。
1: 够花了啊。
0: 吃穿跟吃用不了多少，主要是吃药。我不后悔，因为把药能够把身体保住，可以长寿啊。再就是能够存一些。
1: 可以可以，
0: 最少可以存一半吧。
1: 对，你的工作水平已经还是比较高了啊。您是哪里退休的啊，刘阿姨？
0: 我是武昌铁路医院退休的。
1: 哦，您本来也是一位医务工作者呀。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哦，
0: 所以我就对这个药啊看病啊我就很认真很执着。
1: 哦， 很佩服你的这种学习的这种意识啊，也特别的强，就是与时俱进哈、啊，我完全不会落伍，是不是啊？
0: 不能够落伍啊，现在都是与时俱进的年代。
1: 对对对，
0: 你像我一般的都不用现金，搞这个、支付宝啊，下载电视剧啊，也是挺乐观的一个老人。
1: 对对对，看得出来啊。阿姨，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0: 我住的这个地方是青山区东兴天地。
1: 您电话您记得住吗？
0: 我记得住。嗯，1315094533。
1: 好，
0: 我还会宣传给我的朋友，宣传给我的家里的家人，让他们都能够受益，都能够健康，都能够长寿。
2: 好，又是一位灵芝益寿胶囊的受益者啊，武汉市铁路医院退休的医务工作者啊，刘淑芳刘阿姨。
3: 对，
2: 刘阿姨说呀，这个不仅要自己健康，而且还要传播健康，让大家都能够健康长寿哈、啊。
3: 是的，是的，听到刘淑芳婆婆呀获得的一个健康历程啊，为老人家感觉到高兴。嗯。也是一种缘分，刘淑芳婆婆啊，听到她屋里哥哥呀服灵芝益寿胶囊啊，身体恢复的比较好。
2: 对，
3: 也积极地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嗯，现在老人家呀，遗传性的高血压现在恢复的都比较好了。嗯，130/80。
2: 对，
3: 现在老人家血压正常了，人没有压力啊，他现在呀精神根本听不出来，像60-70岁的老人了。
2: 对，
3: 现在老人家。身体各项指标啊都正常，以后的生活啊更有盼头。
2: 对，好，希望我们此时此刻正在收听广播的朋友，出现一体多病，也能够像这位刘淑芳阿姨一样，选择灵芝益寿胶囊获得健康。灵芝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也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买5个疗程送5个�疗程，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军。

0: 不起来。
1: 啊，对对对对对。
0: 那就是给你前列腺的病灶给你修复的比较好啊。
1: 对对啊，对，但是这个遍地排便，3-4天该回收啊。
0: 哪里3-4天一次排便了，根本不行啊！你的毒素都不能正常的排出来呀、
1: 啊。啊，现在在五个疗程的林志学医生讲了啊，
0: 嗯，
1: 就大便上搞通了。
0: 大便搞通了，一天一次吗？
1: 一天吃，每天早晨。
0: 哦，那就比较好，因为咱这个林志医寿胶囊啊，是个大组方的药，里面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你这个便秘，顽固性的便秘啊，它就是运肠通便，补充身体的元气，元气充盈呢，气推便行，你这个排便呢、啊、就正常了，就顺畅了，知道吧？
1: 对。但是这个没那些会员呢，我一打这么3万多钱的。
0: 你还有糜烂性的胃炎？
1: 对。
0: 哎呦，你看这个病不好治啊，这个病。
1: 我这霉斑性的胃有3年在充血，
0: 嗯，
1: 胃上要充血，
0: 嗯，
1: 我想吃好多药啊，都没搞好。吃了这林子加上吃了这五个疗程，就把这霉斑性胃炎搞好了。我有3年了，快4年了。
0: 哦，你
1: 这霉斑性胃炎，
0: 你3-4年的这个糜烂性的胃炎呢、啊，现在给你搞好了。
1: 对对对，这都睡眠，你现在时间长一些，睡眠是原先是搞了2-3个小时，现在搞5-6个小时睡了。
0: 5-6个小时对于中老年朋友啊，他也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睡眠，知道吗？
1: 对。
0: 你多大年龄呢？
1: 不是，农村里搞钱不容易啊，那一搞1000块钱的难上难了。
0: 是的，是的，你是农村的朋友啊？
1: 我农村的。
0: 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1: 我是天门的，杨柳乡啊，居仁村的。
0: 你叫什么呀？
1: 我姓郭平的。
0: 好，郭老师，今天就交到这里，好吧？
1: 好，麻烦了啊。
2: 好，这位天门杨岭的郭爹爹服灵芝益寿胶囊，晚上起夜少了，睡眠改善了，便秘啊也每天一次，很正常。另外啊，还有这个糜烂性的胃炎，现在也恢复的比较好。灵芝益寿胶囊在天门指定的服务点是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的民福堂药店，场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汉南区沙帽正街老人民医院对面同济堂药店，
2: 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3: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柏仓储1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鱼跃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3: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3: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2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5: 经典。
4: 雪在不同时
5: 经典，
4: 无言独上心
5: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0: 候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孙英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0: 候。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轻松固力健，三伏天补软骨护关节，强身体壮筋骨。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
1: 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
0: 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2: 闺女，陪妈上趟街买件新衣服。
3: 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4: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呀交了。
5: 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3: 哟，老爸老妈居然会视频电话了。
6: 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4: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
7: 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一时代。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气，
1: 晒太阳。
2: 爸爸，垃圾都给吹下去了，垃圾要扔垃圾桶。
3: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4: 最近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特别火爆，很多朋友都在问，眼睛干涩发痒胀痛能用吗？眼睛模糊流泪好多年了能用吗？在这儿统一回复大家，通通都能用，而且只要打个电话400-706-1900就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赶紧打400-706-1900 400-706-1900。尤其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眼前就像有层雾挡着，手机电视压根看不清，出门见点光吹点风还刺痛流泪，真心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货真价实的护眼老品牌，内含10几种中药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眼前像拨开一层雾，看东西非常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正式开启百万大抽奖，只要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爆款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一套双人床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抽奖刮刮卡，随手一刮就有机会拿走华为手机和大牌家电，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 400-706-1900。
5: 每一个问题都是通往智慧的阶梯，
6: 每一份好奇都能点燃知识的火花。
5: 这里有比咖啡还提神的科学趣谈，
6: 这里有比电影还精彩的创新故事，
7: 这里有比披萨还热乎的科技新鲜事。
8: 欢迎搭乘科技航班，长江新动力带您一起探索未知的边界。
4: 追踪科技前沿，解锁科创奥秘。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广为您播出的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大家好，我是明畅。
9: 大家好，我是小轩。每逢周末准时相约，一起解锁科学密码。今天的节目非常精彩，前半小时是动力新热点，带您速览近期科技前沿新鲜事儿。
4: 仙桃高端锂电助剂项目投产，拿下国内最大市场份额。
9: 湖北首创技能体验微课堂，137个免费课程助力青年就业。
4: 破解孤独症筛查和治疗难题的湖北方案来了。
9: 听众朋友，炎炎夏日，水边成了大家消暑纳凉的好去处。然而，在这份清凉背后，却隐藏着不容忽视的安全隐患。每年夏季都是溺水事故的高发期。
4: 时值7月25号，第6个世界预防溺水日。今天节目的后半段，我们聚焦防溺水这个守护生命的话题，一起学习水域安全知识，了解现代科技如何为生命筑起坚固的防线。
9: 每周末上午9点到10点，我们准时相约，和您一起探索未知边界。欢迎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和九头鸟 FM 等手机客户端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九头鸟 FM 搜索长江新动力，可以在评论区互动留言。
5: 精选科技头条，
6: 分享创新动态，
8: 动力新热点。
4: 科技前沿，点亮未来。听众朋友，接下来的半小时动力新热点，我们先来关注和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个东西，电池。
9: 小到随身手机，大到新能源汽车，再到支撑电网的巨型储能站，电池啊，早已经渗透进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
4: 没错，那电池呢，就像现代社会的动力引擎，而决定这台引擎能否强劲运转的是一套精密的材料体系。其中呢，电解液被称作是电池的血液，它像血液输送养分一样，在正负极之间定向传导离子，实现内部导电与能量循环。曾经呢，高端锂电池电解液所需的核心添加剂啊，长期被日本、德国的企业垄断。 如今随着国内材料企业持续攻关，中国电解液已经跻身世界前列。
9: 这份成绩单里少不了湖北力量，例如湖北松石新材料公司专注高端锂电池电解液添加剂的研发与生产，一直以来关键指标优于行业标准，国内市场占有率稳居第一。不久前年产4000吨锂电池精细化工项目在仙桃正式投产。来听湖北台记者的报道。
0: 在位于仙桃市西流河镇的生产车间，3条高端固态电池新型添加剂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首批锂电池电解液添加剂陆续下线，这批产品主要供应宁德时代、国泰华融等头部电池企业，其对添加剂的纯度稳定性要求远高于行业常规水平，企业因此将检测标准同步提升。
10: 湖北松石新材料有限公司分析室主任王娟：
11: 这个主要是测产品与有机溶剂的一个互溶性质，电解液行业的标准的话是要求产品与有机溶剂互溶了之后浊度小于5个 NTU， 目前我们是可以做到小于1个 NTU 的。
0: 浊度越低，意味着添加剂与电解液互溶性越好，电池的循环寿命和安全性也越高。随着新能源汽车和 AI 等领域的快速发展，锂电池需求激增，对高端电解液添加剂的需求尤为迫切。6年前，松石新材料提前布局这一领域，自主研发的 1.3PS 电解液添加剂成功打破德国企业长期技术垄断。该产品在抑制电池鼓包、强化高低温稳定性、提升电芯安全系数等方面具有行业领先优势。本次投产将实现这一高端原材料的规模化供应，产品已获多国订单。
10: 湖北松石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技术总工程师宋朝阳：
12: 目前市场的主流标准应该是在99.5这个标准，目前我们的水平超过了行业的标准，市场占有率应该在40%以上，处于整个行业的前列。产品的储存期也由原来的2个月提高到1年左右。
9: 电池的精巧构成离不开4大核心部件的协同。哎，明畅，我考考你啊，分别是哪4样呢？
4: 这你可难不倒我啊！分别是电解液负责离子传输，正负极决定充放电性能，而隔膜则主要负责隔离两极，防止短路。
9: 嘿，还真没有难住你啊！
4: 嘿，那当然了，而且啊，我还知道这4大核心部件呢，只是咱们湖北全产业链的一部分呢。
9: 哦，那你展开说说。
4: 如今呢，湖北已经构建起以武汉、宜昌、荆门、襄阳为核心，实验、孝感等多点支撑，全链布局的产业格局。新能源电池核心材料自己配套能力啊，稳居全国第一方阵。就说最上游的磷矿开采吧，宜昌的磷矿储量啊，居亚洲第二，这可是咱们正极材料磷酸铁锂的核心原料啊。到中游呢，就是刚才说的正极、负极、电解液几大核心部件了。那这些部件的头部企业啊，就聚集在荆门高新区，每年的产值近1000亿元呢。
9: 没错，还有下游的电芯制造、电池封装，乃至最后的退役电池回收，这些啊，咱们湖北全都有。特别是回收方面啊，国内规模最大、技术最领先的电池闭环回收基地邦普基地就在咱们宜昌，全国每5块废旧动力电池就有1块是在这儿回收重生的。
4: 湖北电池产业可是卯足了劲儿往前跑啊，目标呢就是在15-5期间能够打造出1亿级的宜荆荆襄新能源新材料大走廊，让咱们湖北成为全国乃至全球新能源产业发展高地。
9: 产业的不断奋进离不开人才培养，这方面呢咱们湖北就做得很不错，特别是现在很火的人工智能领域。
4: 哎，没错啊，小轩啊，前段时间呢，我不是和你说我侄子刚毕业，想学习一下 AIGC 来搞创业吗？现在啊，咱们湖北是终于有靠谱的课程了。
9: 哎，我知道啊，你说的呢是技能照亮前程荆楚之下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专项培训吧？
4: 没错，那这场专项行动啊，聚焦于2026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往届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有提升意愿的登记失业青年，一共有137个技能体验微课堂，让你免费学。详细情况呢，我们跟随湖北台记者去了解一下。
10: 首批体验微课堂聚焦 AI 数字创意、智能制造、无人机应用、网络安全、现代服务等7大热门赛道，全部免费开放。 登录湖北公共就业创业培训服务小程序就能一键报名，即使零基础也可以参加3到15个课时的免费培训。首次引入武汉大学网安学院、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等院校和平台，让培训从机构有什么转向青年要什么。报名通知发布当天，为期一天的 AI 漫剧创作班60个名额全员爆满，学员和待业青年各占一半，上午学习 AI 漫剧生产流程，下午分组实操完成短片制作。学员吴立文：
13: 想学习一下 AI 那个视频制作技能，多条职业出路，传统的它周期比较长嘛，不一定适合。
14: 武汉信息传播职业技术学院副校长蔡明：
15: 希望通过这样一次培训呢，让学生能够初步的体验，为学生开启一个职业新的一种视野。针对参训的所有的学员，在6个月内持续跟他跟踪，通过企业的需求，我们再进一步给他推送岗位，并输送到相关的岗上去。
10: 人社部门还搭建了普及体验、专项提升、岗位适配、创业赋能4级阶梯式培育体系，让不同起点的青年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赛道，从试一次到学一门再到就好业，形成完整闭环。
14: 湖北省人社厅职业能力建设处1级主任科员张亮：
16: 目前我们已经遴选了513个项目，把最优质的项目、年轻人最喜欢、最愿意学的项目遴选出来，让年轻人更多的这个选择。
9: 嗯，明白了吧？不管你是有基础还是没基础，都值得一学。咱们人社部门呢，都帮你想好了，普及体验、专项提升、岗位适配、创业赋能4级阶梯，一步一步啊，帮你往上走。而且呢，人社部门承诺参训后6个月内持续跟踪，根据企业需求可以直接推送岗位。
4: 这么好啊，那具体怎么报名呢？
9: 微信搜索湖北公共就业创业培训服务小程序，一键就能报名就近参训。比如说你想学 AI 漫剧或者无人机，输入关键词，系统自动匹配全省的开班信息。省里已经精选了513个项目，把年轻人最感兴趣的全部挑出来了。光是 AI 漫剧和 AIGC 内容创作类就有52项，

0: 会会接续举办，加上技能等级认定和跟踪帮扶，等于从试一次到学好技能再到找到工作，整个链条啊都给你接上了。
1: 这可太好了，我要赶紧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侄子。
0: 最新科技动态，
2: 权威科普解读，
0: 尽在长江新动力。
1: 这里是长江新动力，我是明畅，
0: 我是小轩。接下来跟大家聊一聊一群特殊的孩子，他们被称作来自星星的孩子。医学上的名字呢是孤独症谱系障碍，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自闭症。
1: 自闭症目前没有特效药，主要呢是靠长期的教育干预来改善。最近华中师范大学科研团队带来了一套智能化评估与教育干预系统，已经在实际康复中落地，给这些来自星星的孩子提供了新的可能。下面呢，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的报道。
3: 在咸宁七彩梦康复医院，孩子们对着屏幕专注操作互动体验，这些看似轻松的益智游戏是为孤独症儿童量身定制的康复训练良方。
4: 咸宁市七彩梦康复医院负责人吕秀平：
5: 以前的话我们可能就是现场啊拿些教具啊，但是这个游戏更多一些，动画表现呢，孩子们的参与度就高了，我们可以从后台看到他的进步的曲线，档案管理上面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大便捷。
3: 近年来孤独症发病率持续走高，但专业康复资源供给不足，大量儿童错过了2到6岁的黄金干预期。针对这一现实困境，长期深耕这一领域的华中师范大学陈亮颖教授团队借助人工智能技术自主研发出智能化评估与教育干预系统。这款智能设备搭载200多款经临床实证的专业干预游戏，涵盖认知训练、社交模拟等多个维度，可为患儿生成个性化训练路径。
4: 咸宁市七彩梦康复医院教学主任陈燕：
6: 系统会结合孩子自身的能力啊，去调整那个难度，它不会受到场地的限制。在机构里完成学习会，在家里家长也可以去巩固练习，保持康复的连贯性。
4: 华中师范大学人工智能教育学部教授陈静莹：
7: 在前期我们用量表做前测，然后经过干预以后能够看到他分数上的一个变化，孩子的能力经过这个综合的评价是有19%的提高的。
3: 除了教育干预，该系统还具备早期筛查功能。团队自主搭建的拥抱与人数据集收录了13万帧脱敏儿童面部特征数据，在此基础上，团队创新推出国内首个应用于孤独症儿童早期筛查的 AU 面部运动单元识别技术，突破传统筛查高度依赖家长主观描述和医生经验判断的局限。
4: 华中师范大学人工智能教育学部教授陈静莹：
7: 我们用到的有22个运动单元，特殊孩子和典型发展儿童，他的面部肌肉在不同的表情的时候，他的运动方式是不一样的，找到这样子的一个区别，快速的筛查准确率也是80%到90%之间。
3: 今年5月，该系统正式取得医疗器械许可证，目前已在29个省市自治区的特教机构、幼儿园、医院及患儿家庭落地应用，全面覆盖湖北74所孤独症康复机构，累计为16万儿童提供教育干预及评测服务。
0: 听完这段报道啊，我感触特别深。现在呢，人工智能不只是冷冰冰的算法了，它能让那些来自星星的孩子慢慢学会拥抱世界，这就是科技的温度。
1: 如今呢，类似的 AI 医疗工具啊，正在越来越多的融入临床一线，有些呢已经像外科医生手里的手术刀一样，成为日常工作中不可或缺的副手
0: 啊。举个例子啊，武汉蓝丁智能医学股份有限公司利用 AI 做宫颈癌筛查，系统高速扫描样本，全程只要10几秒就能精准标出可疑癌细胞。到目前为止，这项技术已经在全球完成超过1300万人次的筛查。
1: 再比如上海瑞金医院肝胆外科副主任王俊清介绍啊，术前呢 AI 就能够清晰地呈现肿瘤的位置、大小和体积，以及与周围重要血管、脏器的关系，还会给出多条可能的手术入路，让医生啊能够在保留充足的肝脏残留体积的前提下，把肿瘤完整地剥离出来。
0: 而在各大医院的手术台上，国产司腾腔镜手术机器人已经能独立完成抓取、牵引、夹臂等单一操作辅助医生手术。截至2026年初，他已经参与了超过700例临床。

0: 手术覆盖泌尿外科、胃肠外科和肝胆外科等多个领域。
1: 从病症的早期筛查和个性化干预，到各类手术的术前精准规划，以及术中的辅助操作，人工智能正以不同的角色介入诊疗的每一个环节。它不喧宾夺主，却实实在在地帮医生把活干得更细、更准、更稳。某种意义上来说啊，它正在成为医生的另一把柳叶刀。如今呢，人工智能啊已经深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了。那就在前不久呢，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圆满落幕。那今年大会的主题啊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
0: 那这场盛会里有哪些亮眼的尖白眼即将走进我们的生活呢？来跟着央视记者一起去了解一下。
2: 那今年大会的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那我就借用这个伙伴这一关键词来总结一下这个展区。那首先我们来看一款这个运动拍摄的眼镜，那这款眼镜它是集成了高清 AR 运动相机、开放式蓝牙、实时对讲机等功能，并且它还可以实时的检验这个用户的一个身体状况。那最吸引我的还是它支持这个近视镜片的定制，也是非常的方便和舒适。那现场以这个智能眼镜为代表的多款穿戴式 AR 产品，也可以全方位的满足用户一个多场景的一个需求，那堪称我们户外运动的一个全能伙伴。那我们再来看一款全球首款机器人的手机，那这个手机也是搭载了一个 AI 防抖功能的云台系统，那以前需要云台稳定器才能拍好的画面，那我们现在只需要一台手机就能搞定。那云台的身体和手机的大脑相结合，还可以为用户带来全新的一个互动交互体验。那此外，该手机还可以一次调用手机内多个 APP 服务我们的生活。那比如说，我可以一次性实现打开网络 APP 收藏的饭馆、轿车、导航等功能。等到需要确认支付这一步时，又会把这个决定权交给用户自己，那成为最懂你的一个智能伙伴。那除了生活场景，那展馆内还有多个 AI 生成平台，可以让人人成为这个内容的一个创作者。那现场这款全面开源的一个机器人，不仅开放了硬件图纸控制代码，还公开了供应链清单和避坑指南，将开发门槛从国家实验室拉低到中小团队，那甚至个人创客也可以达到一个初级的范围，价格也是达到了一个非常低的一个水平。那以前的一些前沿技术的一些概念，逐渐的变成了一个个可触摸、可体验的一个 AI 生活 AI 产品。那他们逐渐的走到了我们的身边，成为了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1: 刚才提到的 AI 运动眼镜、机器人手机，还有开源机器人，他们有一个更专业的统称，叫做物理 AI。
0: 那什么是物理 AI 呢？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走出屏幕进入现实的 AI 智能体，它能够和人一般感知环境，动手操作。
1: 哎，这个有点像常听到的那个具身智能体，对吧？
0: 是的，物理 AI 和具身智能体关系还真的不浅呢啊。简单说，具身智能是物理 AI 的重要载体，物理 AI 呢是落地具身智能的核心技术路径。
1: 没错。那这次大会呢也明确提出啊，2026年是物理 AI 的落地元年。过去的 AI 啊只能够处理文字和图片，那今年呢，它正式突破了屏幕的限制，真正扎进了我们日常的每个场景里。
0: 这可不是多装几个机器人那么简单，而是从居家、养老到出行、工作，整套生活逻辑啊都可能被重新梳理。比如说，年轻人下班回家不想洗碗拖地，独居老人搬重物取药很吃力，物理 AI 驱动的家电和家政机器人懂力度、懂空间，甚至不用你把话说全，它会结合场景、记忆和上下文，自己判断你真正想解决什么。
1: 过去呢，智能家居是各玩各的，空调、窗帘、热水器啊，互不搭理，得下载十来个 APP 来回的切。那物理 AI 就不一样了，它能够统一调度全屋设备，形成一个整体的智能体，所有设备协同响应，真正做到无感智能。你感受不到它的存在，但它呀，已经把琐碎的事儿啊，都给安排妥了。
0: 说到底，物理 AI 让 AI 真正落了地，它看得懂我们的柴米油盐，也分得清轻重缓急，替我们把生活里的辛苦和麻烦一件件接了过去。
3: 长江新动力

0: 正在直播，每周六周日9点到10点，带您更快一步听见未来。好的，这里是长江新动力，下面为您带来一组科技简讯。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由湖北选育的克氏原螯虾钱江龙虾一号近日正式通过审定，成为第二个国家级小龙虾新品种。同等养殖条件下，较普通小龙虾大规格占比提高20%以上。
1: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公示了第26届中国专利奖评选结果，湖北省知识产权成果再攀新高，全省共斩获32项奖项，包含3项金奖、5项银奖、24项优秀奖，金银奖数量双双创下历史最佳成绩。获奖项目覆盖高端装备、汽车交通、生物医药、光电信息等重点产业，整体创新质效突出。
0: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以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揭示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学科应用为三大目标，是研究原子核微观世界的国之重器。7月21号，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了由中国科学院组织的工艺验收，标志着该大科学装置达到所有工程建设目标，进入试运行阶段，开始投入科学研究。
1: 中国水稻研究所王克建研究员团队近期成功研发出克隆效率稳定近100%、结实正常的一系法杂交水稻，率先实现该领域从1到100的跨越。相关成果7月21号刊发于《Vita》杂志。
0: 德国马克思普朗克化学研究所、美因兹大学医学中心和塞浦路斯研究所科学家主导的一项国际研究发现，空气中直径小于100纳米的超细颗粒物对全球疾病负担与死亡率影响巨大，每年导致约199万人早亡，约占全球非传染性疾病死亡人数的5%，其中近半数殒命于心血管疾病。相关论文发表于新一期《心血管研究》杂志。
1: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7月21号承认，该公司的 GPT-5.6 SO 模型和另一款能力更强的预发布模型联合进行内部评估时失控，突破隔离测试环境，侵入了人工智能开源平台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
0: 好的，以上是近期科技创新热点。听众朋友，盛夏酷暑时节，戏水纳凉成为很多人的选择。不过水能够带来清凉，也会吞噬生命，掌握科学的防溺水知识，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家人负责。
1: 接下来在一首歌曲过后，我们一同走进防溺水的科普世界，从识别危险水域到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用科学为生命保驾护航。

0: 你曾舒服。
1: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即将
2: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
1: 您回原位坐好。
2: 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转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3: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4: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5: 咋回来了？没事儿。
6: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5: 不哭，不哭啊。
2: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7: 好天气，
8: 晒太阳，
9: 爸爸，垃圾都给吹下去了，垃圾要扔垃圾桶。
10: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11: 北京时间9:30，
1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接下来是好视力26周年庆的抽奖福利环节，大家快调大音量，记好这个电话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一定不要错过。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送出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3重好礼，外加一张抽奖刮刮卡，快打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问题拖不得，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不费劲儿了。关键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送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床亲肤凉爽夏凉被，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奖品有华为手机，还有各种大牌家电。活动真实有效，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2: 每一个问题都是通往智慧的阶梯，
11: 每一份好奇都能点燃知识的火花。
12: 这里有比咖啡还提神的科学趣谈，
11: 这里有比电影还精彩的创新故事，
9: 这里有比披萨还热乎的科技新鲜事。
11: 欢迎搭乘科技航班长江新动力，带您一起探索未知的边界。
0: 远离溺水之患，守护生命之舟。这里是湖北之声湖北经广为您播出的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大家好，我是明畅。
13: 大家好，我是小轩。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25号，我们迎来世界预防溺水日。这个纪念日由联合国大会于2021年设立，旨在提醒全球公众关注溺水这个容易被忽视的安全问题。
0: 据世界卫生组织全球溺水报告显示，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溺水死亡，平均每小时大约有40多人。据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数据，我国每年约有5.9万人因淹溺死亡，而在青少年意外伤害致死的事故当中，淹溺事故更是头号杀手。
13: 一个个数字背后是一个个破碎的家庭，尤其是在暑期，防溺水形势尤为严峻。但关于溺水，很多人还存在认知误区，比如会游泳就不会溺水，只有野外水域才容易溺水，施救时把水吐出来就好了等等，这些误区每

0: 条都可能让生命陷入更危险的境地。
1: 那么怎样才是正确的呢？接下来我们就从科学的角度一起来了解防溺水相关知识，同时见识那些令人惊叹的防溺水黑科技，看看他们如何为生命安全保驾护航。
0: 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等手机客户端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九头鸟 FM 搜索长江新动力，可以在评论区互动留言，分享您对防溺水的了解与困惑。
2: 平静水面，危险水域暗藏危机如何变？
0: 夏日炎炎，戏水消暑安全隐患知多少？
2: 溺水无声，黄金三十秒如何把握？
0: 救援有方，科学施救才能赢得生机。
2: 长江新动力世界预防溺水日特别节目，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科技护航，平安度夏。
1: 哎，小轩，
0: 哎，
1: 你会游泳吗？
0: 会一点吧。
1: 很多人说啊，学会游泳就不会溺水了，那真的是这样吗？
0: 并不是。比如说一些野外水域，水里的暗流、漩涡、水草、温差等等，任何一个因素啊，都可能让会水会游泳的人陷入危险。我们来听听科普湖南的小小科普员王少环是怎么说的。
3: 大家好，我是小小科普员王少环，今年八岁了。天气渐渐炎热起来，很多青少年儿童相约戏水，因此溺水事件成为夏季青少年儿童伤害性死亡的首要原因。那么究竟哪些地方容易发生溺水事故呢？一般发生溺水的地点通常在水库、池塘、河流、溪边、海边等野外水域，每年夏天都会有溺水者身亡事故发生。在溺水者当中，有的是不会游泳，也有的是一些会游泳、水性好的人。所以小朋友们一定不要盲目的认为会游泳的就不会溺水，因为第一，水底情况异常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容易缠住人的脚；第二，江河岸边有一些延伸缓冲的区域，在此游玩的时候，人很容易滑落到深水区；第三，有些水库、河道泥底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第四，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藏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
1: 你看啊，连八岁的小朋友都知道这么多的防溺水知识，咱们大人呢、更不能够掉以轻心。溺水者当中啊，有不少啊，就是会游泳、水性好的人。但是呢，水温差异导致的抽筋、水下看不见的障碍物、突然变化的水域深度等等啊，都是会水者也可能溺水的理由。
0: 是的，像水库、池塘、河流、海边这些地方呢，看起来风景不错，却都是常见的危险水域。需要提醒的是呢，溺水可能发生在任何有水的地方，还有一些地方啊是很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我们来听黑龙江科学技术协会的介绍。
4: 从伤害发生的地点来看，近年来在小区游泳池、游泳馆等发生溺水事件有增多等趋势。对此，家长预防儿童溺水，除了不让其到野外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玩水，在游泳池等地游泳时也要做好防护措施。如果出现儿童溺水，积极拖行岸边基本生命支持，为其争取时间等待专业医护人员前来救援至关重要。
1: 近年来啊，泳池溺水事件时有发生，而且呢有增多的趋势。所以啊，即便是在正规的游泳池，也要有所警惕，做好安全措施。家长要对孩子尽好看护职责，哪怕呀是在有教练或者救生员的游泳池，也不能够有丝毫的松懈呀。
0: 另外，水上乐园、景观水池，甚至是家里的浴缸、水桶等等，都有可能发生溺水事故。所以说，防溺水这根弦呐，在哪里都不能松。
1: 识别了危险水域，接下来我们要了解的是如何辨别一个人是否正在溺水。 溺水者的营救黄金时间呢是事发30秒，如果能够及时的发现溺水迹象，就有极大的可能挽回溺水者的生命。
0: 很多人以为溺水的人会大声呼救，拼命挥手，扑腾水花，其实呢，这是一个大大的误区。很多影视剧里这么演呢，也只是艺术加工。更多现实生活中的溺水往往是无声的。我们来听北江科普的介绍。
5: 如何辨别溺水者，需牢记这7种迹象。一、溺水者的嘴会没入水中，再浮出水面，没有时间呼救。二、溺水者手臂可能前伸，但无法划水向救援者移动。三、溺水者在水中是直立的，挣扎20到60秒后下沉。四、溺水者眼神呆滞，无法专注或闭上眼睛。五、看起来不像溺水，只是在发呆，但如果对询问没有反应，就需要立即伸出援手。六、溺水者的头可能前倾，头在水中，嘴巴在水面。七、儿童戏水会发出很多声音，一旦安静无声要警惕。
1: 很多时候啊，溺水者看起来就好像是在水里发呆，或者是在玩水，很难被察觉。所以啊，如果大家看到水里人呢有状态不对的、姿势奇怪的或者眼神呆滞的，就一定要上前询问到底怎么了。
0: 如果对方对询问没有反应，请不要犹豫，立刻施救或者呼救。那么当意外溺水发生时会有怎样的危险呢？来听杭州市科学技术协会的介绍。
4: 溺水也叫淹溺，是人淹没于水或其他液体介质中并受到伤害的状况。水充满呼吸道和肺泡，引起缺氧窒息，吸收到血液循环的水引起血液渗透压改变，电解质紊乱和组织损害，最后造成呼吸停止和心脏停搏而死亡。
1: 溺水真正致命的一刻啊，不是呛水，而是水堵住了呼吸道，导致缺氧窒息，继而引发心脏停跳。整个过程可能就在1-2分钟之内。
0: 时间就是生命，这句话在溺水救援中绝不是夸张。从识别异常到科学施救，每一秒都至关重要。
1: 那么万一自己不小心溺水了应该怎么办呢？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啊是拼命挣扎，大声呼救，但这恰恰是最危险的做法。
0: 是的，慌乱和挣扎只会让人更快下沉，正确的自救方法其实是不乱动。我们来听听杭州市科学技术协会的建议。
4: 如果不慎发生溺水，千万不要慌张，如果周围有人要立即呼救，如果周围无人立刻屏住呼吸，踢掉鞋子，然后放松肢体，千万不要手脚乱蹬拼命挣扎，而是要节省体力，尽可能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保持头部后仰，使鼻部可露出水面。值得注意的是，千万不要试图将整个头部露出水面，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当身体下沉时，可将手掌向下压，游泳者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除抽筋。
1: 划重点啊，千万不要慌张，记住一个口诀，仰头展臂慢呼吸。人体在水中的浮力啊，其实足够让口鼻露出水面了，前提呢是你要放松后仰，而不是拼命的把头往上抬，这越紧张啊沉的就越快。
0: 还有一个关键点啊，就是不要试图把整个头部都露出水面。很多人以为呢头露出水面才能呼吸，但其实啊只要口鼻露出就够了，尽量后仰，让身体平躺，口鼻自然就浮在水面上了。
1: 那么如果看到别人溺水你该怎么办呢？
0: 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跳下去救人，的确很热血很仗义啊，见义勇为的精神值得肯定。但是呢，如果没有专业技能盲目下水，很可能不仅救不了人，还把自己也搭进去了。
1: 是的，不专业的施救者下水啊，往往会被惊慌失措的溺水者死死抱住，两个人一起遭遇危险的可能性呢反而大大提升。那么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杭州市科学技术协会的讲解。
4: 首先，施救者必须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进行施救，不要盲目下水，保持冷静心态，拨打120和110求救，同时也可以借助一些外物，如树枝、竹竿和衣物，将溺水者拉住，然后将其拉上岸。如果身边没有外力可以救助，
6: 在下水救援时要注意从落水者后方实施救援，以避免因落水者挣扎导致危险或救援失败。救援者以仰泳姿势将其拖向岸边，也可以在其背后拉住其腋窝拖带上岸。溺水者就上岸后不能先控水，以免耽误抢救时间，而是应先判断溺水者有无意识和呼吸。若溺水者神志清醒，没有呼吸困难症状，救援者应让其保证呼吸道畅通，并尽量擦干其身上的水，同时为其保暖，等待救护车到达。如果淹溺者神志不清，但仍有呼吸和心跳，救援者应先清理其口鼻异物，保证其呼吸道畅通，使其乘侧卧位，并密切关注溺水者状况，直到救护车到达。如果发现溺水者没有自主有效呼吸，或仅有濒死样呼吸，应立即开始心肺复苏，进行基础生命支持，先进行5次人工呼吸，然后胸外按压30次，如此反复循环，等待医生救援。
0: 施救的3个原则是岸上优先、工具优先、团队优先。最好的救援是让专业的救援人员来做专业的事。
1: 另外呢，救上岸之后啊，注意不要控水。其实呢，溺水者吸到肺里的水啊并不多，控水控出来的呢大多都是胃里的水，反而耽误了最宝贵的心肺复苏时间。正确的做法是先判断溺水者的意识和呼吸，哎，如果已经没有呼吸了，赶紧清理口鼻异物，开放气道，进行人工呼吸和胸外按压。
0: 好的，说到这里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网友清风说，原来溺水是无声的，以前真的不知道，以后带孩子去游泳一定寸步不离。网友江城子说，我知道的几个溺水者都是会游泳的人。
1: 网友平安是福说，这样的科普啊，要多做，要一直做，因为呢还是有人不知道。是的，每一次科普啊都能够让更多人了解正确的知识，掌握保命的技能。当然啊，最好的救援永远都是预防。
0: 除了提高安全意识，现在啊还有很多高科技手段也在为防溺水保驾护航。稍作休息之后呢，我们就来了解那些守护生命的防溺水黑科技。
2: 平静水面，危险水域，暗藏危机如何变？
0: 夏日炎炎，戏水消暑，安全隐患知多少？
2: 溺水无声，黄金30秒如何把握？
0: 救援有方，科学施救才能赢得生机。
2: 长江新动力世界预防溺水日特别节目，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科技护航，平安度夏。
1: 解码科技力量，守护生命防线。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长江新动力，我是明畅。
0: 我是小轩。前面的节目我们了解了防溺水的基础知识，接下来我们一起认识一些防溺水黑科技，看看科技如何为防溺水织起最硬核的安全网。
1: 首先呢，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 AI 智能预警平台。想象一下，只要有人靠近危险水域，系统啊就能够立刻识别出来，还能够指名道姓的发出警告，是不是很神奇呢？
0: 明畅，明畅，请离开河边。哎，是这样吗？
1: 没错啊，就是这样。在咱们湖北的襄阳，这样的系统呢已经运行了4年了。它是怎么工作的呢？我们来听长江云新闻的报道。
7: 为守护青少年暑期安全，襄阳市襄州区创新打造智能化防溺水预警平台，以 AI 技术为核心，构建智能识别、主动预警、快速处置的全链条防控体系。
8: 熊恩哲、雷雨辰、李子浩，请离开危险水域。
9: 下午2点半，西湾公园岸边语音警示骤然响起，清晰地报出了几名嬉戏学生的姓名。
10: 在听到语音念到我的名字时，我既紧张又害怕又吃惊，我下次再也不到这里玩了。听从老师的教导，这样的话父母也会安心一些。
9: 汉江支流唐白河、小清河穿襄州区而过，全区有82条河流、232座水库，水网密布。为防溺水，襄州区委、政法委联合多部门，在摸排水域情况的基础上，选取15处重点危险水域，布建34路智能感知设备，划定30米电子警戒围栏，24小时监测。 为保障香洲区近10万名中小学生安全，香洲区委政法委联合教育部门将学生人脸信息、班级、教师及监护人信息录入平台动态更新，系统识别未成年人进入警戒区后，通过 AI 人脸比对迅速识别身份，同步推送信息至家长和教师，实现及时感知、及时响应。
6: 襄阳市襄州区委政法委智能化建设工作股负责人张磊：
11: 我们襄州区智能化防溺水平台已经运行4年了，只要有人靠近，立刻触发预警机制，科技加人工措施的干预，做好安全保护第一道屏障。
0: 会认人，能喊出名字，还能同时给家长和老师发信息，这个智能平台相当于给每个危险水域配备了24小时不休息的电子安全员，大大提高了监管效率和覆盖面。
1: 不只是襄阳啊，据长江云新闻报道呢，在荆州市柳林洲公园、临江亲水步道等未成年人高频活动的重点临水区域，也都部署了高清红外智能球机、防水定向音柱、联动声光报警器等专业安防设施，配备独立长效备电系统，可以稳定适配夏季高温高湿、江边强风暴雨等户外环境。
0: 算法模型进行了本地化专项优化训练，可以精准识别未成年人危险涉水、私自下水、长时间滞留高危区域等异常行为，预警信息能同步推送到公安执勤点、街道社区、一线网格员及学生家长，形成完整处置闭环。
1: 除了岸上的智能预警，天上飞的、水里游的也都加入了防溺水的队伍。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各种智能救生设备。
0: 在江西新余，有好几个无人机小分队每天沿着水域巡查，发现有人在危险水域玩耍，无人机就会飞过去喊话劝阻。还有联动的智能设备可以同步实施水上救援。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4: 为筑牢水域安全防线，江西省新余市创新引入无人机巡查、 U 型智能遥控救生船等高科技装备，构建起空中加地面加水面的立体化防溺水体系，用科技力量为公众生命安全保驾护航。
12: 气温持续升高，一定要看管好孩子，远离危险水域。
13: 暑假期间，新余市孔木江国家湿地公园沿岸游人如织，戏水避暑的欢乐背后也暗藏安全隐患。警用无人机在空中不断盘旋，并循环播放警示语，提醒游人注意安全。
14: 新余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3大队民警徐宇航：
15: 我们组建了无人机小分队，每天上午7点到9点，下午5点到7点，我们利用无人机巡查范围广、速度快、无死角等优势，沿着附近水域巡查，一旦发现了异常，我们就会立即喊话劝阻，并通知附近的警力处置。
13: 与无人机形成联动的是当地新配备的 U 型智能遥控救生船。这款救生船轻便易操控，具备续航能力强、速度快的特点，可实现单人遥控水面救援。它与无人机相辅相成，共同构建起空中巡查加陆地预警加水面救援的协同合作体系。
14: 游客傅艳平：
16: 它就像快速移动的智能救生圈，高效又安全，也盼着这些高科技设备能守护更多的生命，杜绝溺水的悲剧。
1: 无人机除了可以巡查监测，还可以实施空投救援。哎，你想想啊，要是有人在江中心落水了，岸边的人跑过去都要好长时间，游泳过去啊，那更是危险。这个时候呢，无人机带着救生圈飞过去，嗖的一下就到了，往落水者身边一投，立刻就能用上了。
0: 有的无人机呢，还能挂好几个救生圈，一次啊能救好几个人。还有那种带绳索的啊，无人机把绳索的一头送到落水者手里，另一头呢，岸上的人就能把人拉过来，安全又高效。
1: 哎，我还知道啊，有一种救援神器叫做飞行救生艇，那是既能飞又能游啊。发现有人落水了，就像无人机一样直接飞过去，落到水里呢就切换模式，变成一艘智能救生艇，自己主动开过去找落水者。超过45公斤的浮力可以稳定支撑一名成年人，即使多人同时抓握呢也不会下沉。有的呀还带夜视摄像头，有的带探照灯，不怕坏天气，夜晚或者极端的风雨天气都能够正常工作。
0: 还有水下机器人，它能够深入危险的或者难以抵达的水下区域执行任务，配备先进的声纳系统，在环境复杂的水域中也能精准定位目标，可以代替潜水员评估水下有没有危险，能对水下环境进行细致的评估，并通过高清防水摄像头给水面的救援人员传输画面和信息，就像探路先锋一样。
1: 在江苏连云港石梁河水库的防溺水演练当中啊，水下机器人直抵目标区域，该型号设备设计最大下潜深度150米，配备8000流明矩阵式照明系统和 4K 超高清摄像头，配合 AI 算法，在水质浑浊的环境当中也能够精准锁定目标。部分水下机器人呢，还搭载了机械臂，可以对水下物体进行抓取或者辅助打捞作业。
0: 这些黑科技正在从演练场走向真实水域，从试点走向普及。空中巡查、精准定位、水面救援、水下搜寻，一套水陆空立体防溺水体系正在逐步形成和完善。
1: 刚才给大家介绍了一些智能救援设备啊，下面呢说到的是我们个人能够使用的防溺水黑科技。防溺水手环，哎，别看它小小的一只啊，关键时刻那是真能救命啊！我们来听一下相关介绍。
17: 溺水时如何3秒完成自救？这条手环在遇险时拽开，内置气囊0.8秒自动充气，产生15公斤浮力，把人拖出水面。而关键就在于手腕的卡扣里，平时带着游泳、冲浪完全无感，重量不到100克，但千万别小看它，只要触发机关。压缩机罐里的二氧化碳会瞬间撑开防水气囊，形成马蹄形救生圈勒住胸口，成年人穿戴后能在水面保持仰浮姿势20分钟，气囊产生的浮力超过人体密度，所以能把人强制托起。不过正常活动时气囊完全隐形，剧烈摆臂也不会误触机关。不过气囊属于一次性装置，触发后必须更换气瓶才能再用。
0: 深圳大鹏新区哈威创新技术有限公司研制的防溺水手环，搭载高精度 GPS 北斗卫星定位技术，可实时追踪佩戴者位置，当使用者遇到危险情况时，长按 SOS 报警按钮5秒，自动触发警报，并传送精准坐标至紧急联系人或救援中心，缩短救援响应时间。
1: 遇到危险的时候呢，手动触发充气装置，在几秒钟之内就能够形成浮力圈，托举佩戴者到水面。电子围栏功能呢，还能够支持在后台设定危险区域边界，当佩戴者进入围栏，监控中心就会发出预警，助力管理人员及时干预，提升水域安全管理效率。
0: 除了防溺水手环，市面上还有不少全身轻量化的智能穿戴救生装备，比如内置心率传感器和液位传感器的智能防溺水背心，还有自带发动机的智能救生衣，落水后能自己把人往岸边带，还有内置了水压检测传感器和 LED 求救灯的防溺水求救眼镜。小小的一块可以夹在泳帽、衣领上的迷你夹扣式报警终端等等。
1: 不同场景的智能穿戴设备啊，正在从头到脚全方位地筑牢水上安全防线。它们呢，或许不能够替代人的警惕和判断，但却能够在关键时刻为生命多争取那宝贵的几秒钟。
0: 好的，下面看看网友们都在分享什么。网友梧桐人家说，以前总担心孩子偷偷跑去玩水，现在有了 AI 监控和无人机巡查，安心多了。网友骑马追大象说，防溺水手环可以给老爸买一个，钓鱼的时候带着放心。网友少喝点酒说，科技再先进，安全意识还是第一位，这才是最好的防溺水。
1: 嗯，没错，科技是守护生命的盾牌，但安全意识才是第一道防线。再智能的预警，再迅速的救援，都不能够替代我们对危险水域的敬畏和对生命的珍视。希望呢，能有更多人啊了解防溺水知识，并且牢牢掌握自救互救技能。
0: 敬畏水域，珍爱生命，科学防溺，为爱守护。好的，这里是湖北之声湖北经广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轩，
1: 我是明畅。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和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湖北之声《长江新动力》，回听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这身打扮可真好看，特有气质。
2: 嗨，就你嘴甜，来快点快点，要不没座了啊！
3: 你好，欢迎乘坐。
4: 哎，老赵啊，哎，孩子学校有个道德讲堂，非让家长参加，你说有必要吗？这不，公交车上。行啊，晚上老地方见。
3: 你好，欢迎乘坐。
5: 你好。
6: 有时我们还不如孩子，不要缺失了您的那声。您好，
7: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我是主持人常哲。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3点到4点。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那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和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维权的困扰，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好，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汽车消费维权热点投诉剖析、分享案例、新能源车电池泡水报废、法院判保险公司全赔、男子以租代购买车，租赁期满后平台拒开二手车增值税发票，过户受阻。半年后，行业热点关注，汽车改装彻底放开了吗？并没有那么简单。本期的爱车有道说说，新能源车8年就上斩杀线了，是真的吗？
1: 用事实说话，
2: 已过去各法院了。
1: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3: 保持问题，
4: 一辆新车，
1: 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0: 好，一起来关注近期的典型投诉案例。进入汛期，传统汽车被淹或涉水损坏，发动机保险都要赔付。那么新能源汽车电池被泡水了，该如何理赔呢？近日，北京金融法院公布了这样一起典型案例，我们一起来了解案例的具体情况。
5: 在保险期间内，张先生驾驶他的新能源汽车在积水路段行驶时发生事故，保险公司接到报案后派人到现场查勘，并同意由维修店对锂离子动力电池进行拆解定损。维修店随后出具了报价单，列明需要更换动力电池系统总成等配件，材料费加起来远超车辆保险金额。面对高额的维修单，张某选择将车辆报废回收，并办完了注销手续。随后，张某向保险公司申请按推定全损理赔，然而保险公司拒绝了他的理赔请求，称车辆只是底盘过水，电池有防水设计，不应该损坏。而且张某没跟保险公司商量就私自报废，导致没法共同委托第三方鉴定损失程度。争议无果后，张先生选择起诉维权。一审法院支持了张先生的诉讼请求，保险公司不服，上诉至北京金融法院。北京金融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现已生效。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林文彪表示，电池原厂防水只是日常防护标准，不能直接认定电池经过积水路段行车的涉水冲击后不会损毁，车辆损失要以专业定损结果为准。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副庭长丽丽解释说，本案车辆虽仅底盘受损，外观完好，但动力电池占整车成本 40% 以上，其内部已发生不可逆损坏，因此传统以貌取车的外观定损方式无法反映真实损失，必须贯彻实质判断原则，以专业拆解检验结论为认定依据。本案中，保险人前期行使查勘权，参与并同意拆解定损，已与投保人共同完成了初步的损失核定，该行为构成对损失事实的认可。保险人事后以程序瑕疵为由反悔拒赔，违反了最大诚信履约要求，鉴于案涉车辆维修费用远超保额，以无修复可能，推定全损系平衡双方利益的理性安排。北京金融法院指出，与传统燃油车定损重点是发动机、变速箱、底盘机械部件不同，新能源车核心价值集中在动力电池、电机、电控三电系统，电池总成价值占整车一半左右，是定损的首要核查对象。新能源车不能只看外观和底盘，哪怕外表没有破损，也要专用设备检测电池密封性、高压聚源性、隐性电路故障，也要纳入定损。新能源车电池有基础防水等级，不能简单以进水判定损坏。丽丽说，该案对此类新形态标的贯彻实质判断原则，以专业拆解检验结论为核心依据，为行业创新专属定损方法提供司法指引，与燃油车一般机械部件损坏达不到高额费用，理赔原则是优先维修，很少直接推定全损不同， 新能源车三电系统维修造价极高，一旦核心电池受损，大多没有经济维修价值。同时明确保险人深度参与定损的程序约束，保险公司全程参与查勘并同意拆解后，不得再以程序瑕疵反延拒赔。北京金融法院建议，保险机构应加快建立契合科技产品特性的专业化定损理赔体系，对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光伏设施、航天装备等高科技标的，引入专业拆解检验程序和专业评估机构，以实质判断替代外观评估，建立与科技产品价值结构相匹配的定损标准。在产品设计阶段，保险机构应充分预判科技产品的多元使用场景和特殊风险特征，在保险合同中清晰界定承保范围与免责边界，并依法充分履行提示说明义务，从源头减少条款解释争议。
0: 针对泡水车潜藏风险以及购买二手车的时候如何辨别泡水车，我们也要借这个案例再次为大家做出一些消费提示。泡水车呢，它最大的潜在风险是电器插件、线束、电控模块的氧化腐蚀，造成各种没有规律的电路故障，极端情况下呢，造成异常断电、停驶等用车风险。传统燃油汽车可能会出现发动机、变速器等总成件因泡水后未彻底清洁保养，造成内部传动件锈蚀打滑等现象，以及内饰件发泡脱落明显，高温天气时车辆有较为严重的异味。那么新能源汽车呀，电气化自动化程度较高，各种电气故障失效后用车风险是会明显

上升的，高压漏电概率会增加，储能电池等模块需彻底更换，泡水后修理费用高，保值率低。那我们怎么避免车辆泡水呢？首先还是要及时的去关注天气情况啊，避免极端恶劣天气出行。暴雨等极端天气发生的时候，车辆尽量停放在高处，有人员管理的停车场地，尽可能的减少通过涉水路面还有涵洞。涉水高度低于车轮一半高度时，谨慎慢速匀速通过。如果中途熄火了，一定不要再次尝试启动车辆，需要第一时间将中控门锁解锁，打开危险警示双跳指示灯，遇到水位持续上升的时候，及时离开车辆等待救援。如果说车辆已经泡水了，建议消费者不要擅自启动车辆啊，防止车辆二次受损，应该及时的进行拍照取证，并联系保险公司定损理赔。当然，我们在购买二手车的时候啊，尤其是等汛期雨季过去之后，在二手车市场上是否会出现一些泡水车，我们怎么样去识别它啊？消费者可以通过查询保险公司的理赔记录、车辆维修记录，检查电器插件状态是否氧化锈蚀，金属连接件是否锈蚀或者松动异响，内饰件是否蓬松脱落，车辆呢是不是有霉变的异味、泡水锈蚀、泡水泥沙、泡水水渍、泡水霉斑和泡水修复等情况，以及车辆内外表面是否有明显的水位、水迹等方式，综合判断车辆是否可能为泡水车。在购买二手车的时候，选择正规的平台或企业，签订合同的时候注意审查涉及买卖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车辆过户、交付、风险承担以及违约责任等条款。在合同当中啊，尽可能详细的明确记录卖方原版原漆、非事故车、非泡水车啊、非火烧车等等相关承诺。消费者如果自身不具备足够的专业知识，可以在交易过程中要求经营者提供第三方出具的车辆鉴定评估报告，也可以选择信誉良好的第三方二手车鉴定评估机构，共同对二手车进行专业评估，并妥善保管买卖合同、鉴定评估报告、交易记录等有效凭证。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近期的典型投诉案例。近日福州的牛先生通过土豆新车平台现在已经改名为车小子 APP， 他说曾经已租代购了一辆传祺 GS3， 可租赁期满办理过户手续的时候，平台不愿意开具二手车增值税发票，导致车辆过户流程停滞。对此呢，平台回应称双方只是租赁关系，仅仅只能开具租赁发票啊，这下子过户就受阻了。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前后的事情的经过。
1: 2022年，牛先生通过土豆新车平台，现改名为车小子 App， 以租代购了一辆传祺 GS3， 合同约定租期为4年，每月需支付租金2725元。今年4月，租赁期满后，牛先生拿着平台给他的车辆产权证书及其余过户材料，先后前往福州多家二手车交易市场办理过户手续，均因缺少二手车增值税发票遭到拒绝。牛先生说，对方给的材料里就没有发票，合同里只说结束之后会把东西给我，也没有体现有哪些东西。牛先生随后多次联系平台所属的福建省青耀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要求开具二手车增值税发票，但对方以双方签订的为租赁合同，不属于买卖合同为由，予以拒绝。牛先生查询相关信息后认为，无论交易是租赁形式还是其他形式，只要消费者提出开具增值税发票的合理诉求，商家都应当予以配合。多次沟通无果后，他向福州高新区税务局投诉，税务工作人员建议牛先生与该公司签订补充协议，将租赁关系变更为买卖关系，但依旧遭到拒绝。福建省青耀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坚称，双方只是租赁关系，公司只能按规定开具租赁发票，无法开具二手车增值税发票。据其介绍，店内其他客户以往都是自行前往二手车交易市场找代办二哥完成过户，但牛先生不愿意花这1000多块钱。工作人员说，当天其他客户也都通过代办顺利完成过户，我给他推荐，他不肯，反倒说我们想赚他的钱。工作人员表示，此前已提醒牛先生自行过户流程繁琐，限制较多，但对方坚持要自己办理过户。该工作人员还透露，牛先生曾提供一份责任划分严苛的二手车买卖合同模板，要求公司盖章，公司对此无法接受。工作人员称，我们拿了一份二手车买卖协议给他，他不肯用，执意要拿自己的模板。他那份模板约定，过户前车辆泡水等所有问题均由车商承担，而这辆车在牛先生使用期间已发生过泡水事故，当时公司还免费施救并协助保险理赔。牛先生此举意在转嫁责任，公司无法接受。福建省消委会汽车维权专家科学

造认为，汽车以租代购并不等同于普通租车，本质属于有形动产融资租赁。租期结束，车辆过户给消费者时，商家必须单独开具车辆销售发票，全程配合完成过户。这是法律明确规定的强制义务。根据财税2016/36号文规定，合同期满付清租金，车辆所有权转移给承租人的，属于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出租方应就车辆转让部分开具对应销售发票，不能仅用租赁服务发票覆盖车辆产权转移环节。同时，发票管理办法明确，销售商品的收款方必须向付款方开具发票。所以，汽车公司给牛先生开增值税发票，全程配合办理过户，这是强制义务。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周林律师分析，在租赁期满后，以租代购合同实质转化为买卖关系，出租方有义务配合过户，包括开

层合同关系。没付清购车款的时候，它是租赁合同，等承租人付清全部租金后，这笔租金就直接转为购车款，双方的关系也就转成了买卖关系，卖方就有法定义务配合买家完成车辆过户手续。

那在7月8号的下午，牛先生告知福建省轻药汽车公司已经为他开具了二手增值税的发票，他终于顺利过户了。那么再次提醒大家，以租代购的消费模式并不适合所有消费者，一些经营者呢也会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下诱导其签署以租代购的协议，让消费者误以为自己是购车拥有车辆的所有权，消费者一定要擦亮眼睛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

接下来是好视力26周年庆的抽奖福利环节，大家一定要调大音量，记好这个电话 400-706-1900， 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一定不要错过，现在只要打 400-706-1900 订购，直接送出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3重好礼，外加一张抽奖刮刮卡，快打 400-706-1900。 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里像是有沙子在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啊，眼睛问题拖不得呀，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是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不费劲了。 关键呢，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送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床亲肤凉爽下凉被，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呢还要再送一张刮刮卡，奖品有华为手机，还有各种大牌家电，活动是真实有效的，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 400-706-1900。

0: 你知道吗？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与天安门广场的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正以每小时一个足球场的面积迅速消失。温室效应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加以施治，本世纪内世界各地近70%的海岸带将变成一片泽国。我们所熟悉的纽约、伦敦、东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将被淹没。其实这一切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保护环境，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从自身做起，影响他人，一起保卫地球这个共同的家园。
1: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2: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1: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3: 节水节电刚刚好。
4: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半点之后的行业热点，我们来聊聊汽车改装的事情。1087这串神秘的数字，对于很多资深的改装党来说，就像是套在头上的紧箍咒啊。作为非法改装的交通违法行为代码，一旦开具罚单，就要缴纳500元罚款，并在期限内恢复原状。如果是新车，还会失去前6年的免检资格。事实上啊，改装党一直以来都是不太受待见的群体啊，被很多人视为炸街扰民，在马路飙车危害安全的鬼火少年。即便是之前爆火满城都是改装车的贵州村 GT， 它也是在封闭的街道上举办的官方赛事，这些根本不能上路的改装车只能用拖车运过去，结束之后啊再拖走。不过呢，随着一条重磅文件，身处灰色地带的改装党们似乎迎来了曙光。就在前段时间，商务部、工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其中第一条就明确表示要规范有序发展汽车改装。具体的举措包括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优化检验审批流程，制定合规零部件技术规范认证，加大改装专业人才培养，优化改装车保险等等。一句话总结就是，改装可以，但要合法，更要安全。同时，这份文件中后面提到的支持房车露营啊、经典车零部件复刻、鼓励汽车赛事等等，也都或多或少的与汽车改装是有所关联的。那么改装车的春天真的来了吗？政策又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上支持改装？未来又能有哪些新玩法？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哪些能改，哪些不能改的问题，可能是最关键也是大家最关心的。虽然这次的政策性文件已经给未来的汽车改装定了调，但是落地到具体的法律法规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从这几年中汽协、中汽中心等行业权威机构推出的推荐性行业标准中找到一些答案。汽车改装根据风险等级不同分为4档，每一档呢都对应不同的审查流程。像很多汽车美容店推荐的大包围脚垫、座椅套、方向盘套、大屏氛围灯，这些属于最初级的内饰类改装，虽然存在潜在的安全风险，比如说脚垫卡住油门或者氛围灯闪烁导致癫痫发作等等，但是大体风险可控，不需要办理任何手续，改完直接上路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是比如车漆改色、整车彩绘、更换同尺寸轮毂样式、更换同尺寸中网、加装行李架，这些外观改装了，以往需要到车管所线下验车通过审批才行，那以后流程会进一步简化，通过交管12123就能线上备案。但是只要对性能部分做出改动，哪怕是刹车底盘这类正向的升级，也必须在车管所进行检测认定啊，确保技术参数和安全性能不会低于原车。至于很多人最关心的更换发动机、涡轮、电机、提升马力，或是更换进排气、切割车架、减重，这些与行驶速度强相关的改装，限制就会多很多了。只有用于赛道或者封闭场地测试才能合法备案，一旦违法上路，依然会获得1087的违法处理代码。因此啊，这次所谓的放开改装并不是彻底放开，而是以循序渐进的形式，在确保安全合规的前提下，有条件的放开，让改装党也能合法拥有独一无二的个性车。至于汽车改装具体找谁来做，配件去哪儿买啊？参考海外的成熟方案，会推出一批具有资质的专业改装厂和零部件配套厂商，优先确保改装车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把审批在电端前置。这样一来呀，责任和义务就

0: 又从零散的车主个人转移到了店家，也更便于有关部门监督管理。因此率先开展改装业务的很可能会是车企官方直营服务中心或者授权 4S 店，技师水平有保障，对自家的车型啊、零部件以及技术参数呢也足够了解，这一点其实已经有车企在逐步推进了。此外，一些已经小有名气的改装店会转正成正规军，在为车主提供合法技术改装的同时，带动玩车用车的汽车文化。说到这里，相信有些人会觉得这次的改装车政策啊，还是有些保守了。毕竟在不少国家都允许车主对动力进行升级，怎么到了咱们这儿，连清洁环保的老车油改电都属于非法改装呢？那这就要说一说欧美日三大改装车市场形成的历史溯源了。
1: 首先，美国和日本的改装车都与非法飙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美国改装车市场的雏形是20世纪30年代的禁酒令之下，不少酒贩子为了逃避警察追捕，大批量购买二手车，配上走私的高性能零件，将其改装为性能猛兽。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许多美国电影里警匪对飙简直成了保留节目。后来禁酒令逐步解除，这些无所事事的玩车小子们又把目光投向了加州广阔的干旱湖畔以及笔直的南北高速，玩起了直线加速赛。这一次他们的改装竟然更疯狂了。为了获得好成绩，不仅要换大 B8， 还要为了减重拆除座椅、防撞结构，甚至安全气囊都可以不要。直到后来南加州技师协会 SCTA 制定了一系列安全规则和技师标准，美国汽车改装才从最开始的非法飙车逐渐走向正规合法。某种程度上，恰恰是这种对于动力的极致追求衍生出了后来的肌肉车文化。日本的汽车改装发展之路同样诞生于非法飙车。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石油危机助推日系车企的经济型小车风靡全球，但对日系车企来说，要想进一步提高品牌影响力，不仅得靠赛车刷圈速，还得造出大量普通人也能买得起的平民性能车才行。于是乎，一群日本年轻人为了发泄情绪，形成了大规模的改装加飙车风潮。著名的头文字 D 和首都高的不败神话都是在这一时期兴起的。然而在法规上，日本的道路运输车辆法一直没有明确相关细则，让改装车一直处于灰色地带，导致交通事故数量直线飙升。直到1995年，日本才首次建立改装车备案制度，后来在行业协会的推动下，改装车才从一开始限制马力的君子协定，逐步变成了限制排放加噪音。但和美国不同的是，虽然日本放开了马力限制，但山路众多，跑直线根本跑不起来。因此，日本整体的技术路线更强调动力与操控的精细化配比，追求弯道快和人车合一的驾驶乐趣。相比之下，欧洲改装车市场就自由多了。毕竟，汽车在欧洲大陆上诞生崛起，能够持续迭代升级至今，本质上就是不断改装带来的结果。各种汽车赛事的发展和相关产业链也是全球最为成熟的。所以，欧洲大部分国家只要排放能过关，在零部件合规的情况下，对动力、底盘、车身等一系列改装都不会加以过多的限制。值得一提的是，欧洲除了针对赛车的改装以外，还多了几分复古情怀。他们十分热衷于通过复刻零部件的方式，让许多上了岁数的经典老车重现当年的荣光。对他们而言，这是对工业遗产的现代化致敬。
0: 了解了欧美日的改装车历史，就能明白相比之下，中国并没有像美国、日本那样经历过大规模且无法遏制的大飙车活动，在汽车赛事的完善度方面呢，也远不及欧洲。这就使得我们在汽车改装这件事儿上需要从零起步，一步一个脚印的走，才能逐步形成属于自己的改装车生态。或许在燃油车改装尺度方面，我们未来一定程度上可以借鉴欧美日的成功经验，但对于新能源汽车该如何改装，就需要作为新能源汽车全球领军者的我们来制定规则了。如果把燃油车比作想怎么攒就怎么攒的啊，这个想怎么就是把它 堆起来就怎么攒起来的台式电脑。那么集成度更高的智能电动汽车无疑呀、啊、更接近笔记本电脑。想彻底玩起来，不仅需要在空间布局上下功夫，如果是性能改装，还需要匹配电控、电池 BMS 以及整车软件，甚至呢还要更改预控制器，难度无疑要高上好几个层级。但随着未来新能源汽车逐步走向模块化啊、标准化，工程师们对于整车架构理解的逐步加深，未来呢进一步放开三电系统甚至辅助驾驶系统的改装也并非没有可能的。想象一下啊，一辆陪伴你十年的老旧电动车能够换上最新的固态电池，匹配最新的辅助驾驶软件，重获新生，而不是静静躺在某个二手车展厅里无人问津。那到时候还能够常用常新的新能源车才进化成了最理想的模样。对成熟的汽车行业来说，包括改装在内的后市场一定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啊。对这个家事咨询报告有一份统计显示，美国汽车改装市场规模达到了$535亿，创造了200万个就业岗位。它的改装渗透率高达27.6%，10辆车里有接近3辆车是改装车。欧洲市场呢，则是全球改装渗透率最高的市场之一，尤其是德国路面上，接近半数的车都或多或少有过 DIY。而日本作为亚洲改装车市场的中流砥柱，虽然渗透率只有11.7%，但市场规模却达到了$45亿，同样贡献了数以万计的就业岗位。相比之下，虽然中国汽车产销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一，新能源汽车无论销量还是技术都已经全面领跑，但改装车渗透率却仅为4.5%。这也就意味着，如果能够合法合规的放开改装，有着极大的增长潜力。按3.7亿辆的保有量来计算，如果改装车渗透率达到日本水平，我们大概率会直接超越美国，跃升为全球第一大改装车市场。因此呢，这次新政也采用了一城一策的模式，开展汽车改装消费试点，相信在不同城市试点过程中诞生的成功经验，未来呢会成为推动全国统一政策的有力依据。一直以来，国内的改装圈子因为少数人炸街飙车，让一些正经玩车改装的群体背上了危险分子、素质低下的骂名。这波主管部门对汽车改装有边界的放开，预示着改装行业将从一滩浑水走向名牌治理，让合规改装的人能正大光明的上路，让违规改装的鬼火少年受到应有的处罚。唯有有法可依，整顿不良之风，才能让中国汽车改装文化走向正道。那么从更高的维度去看，汽车改装的合规化绝非政策上的简单松绑，而是中国汽车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系统性工程。随着千亿级的市场逐步释放潜力，将彻底颠覆现今中国汽车产业的运作架构，从后市场的服务体系，到高质量的就业前景，到文化软实力的输出，再到后续改装零部件出海。借此机会，中国汽车产业有望进一步引领全球汽车产业的变革。

为车主维权，替汽车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 104.6，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爱车须有道，教你小妙招，爱车有道。

0: 年质保啊，就是都说新能源车在八年呢就上斩杀线了，这个说法成不成立，是不是真的，这个说法是从哪儿来的，我们今天就来梳理清楚。
1: 首先八年这个时间啊，是因为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工信部有规定的，要有八年12万公里的这个质保嘛。那按照这么理解，过了八年质保没了，那车子就咔嚓上这个斩杀线了啊。然后呢，报废补贴政策也是卡了这八年的时间。2026年的规定呢，是2019年之前的电车是可以拿到报废补贴的。整套流程给人的感觉呢，就是只能保你八年，质保期内呢有问题你找厂家，除了质保期呢有问题啊，你报废吧。你也其他人也找不了啊，哎，但前面讲的这些呢，都是法规政策，更像是对车企要求的一个下限。市面上卖的比较好的那些电车，用个八年会怎么样？首先看看大家最关心的这个电池，它的那个寿命，其实反而是最不用担心的这个点。啊，有论文你看啊，三元锂电池在80%充放电深度循环寿命测试当中，第1200次循环的时候，电池衰减是14.3%，车子算它充满电能跑300公里，1200次循环啊就是36万公里，多少朋友能够开到36万公里才换啊？而且呢，这会儿电池其实还没坏，一般电池衰减到70%-80%这个区间才会被淘汰掉，是淘汰掉，它不是不能用了啊。那如果是磷酸铁锂电池的话，寿命它反而是更长的。那央视网的数据，三元锂电池理论循环寿命呢在2000次左右，哎，磷酸铁锂电池的理论循环寿命啊3000次啊。那么还是按照300公里来算的话，三元锂电池能用60万公里，磷酸铁锂电池能用90万公里，这理论寿命比油车还要长了。毕竟很多开20-30万公里的这个油车啊，是我们用车的人车主觉得修起来不划算了，或者实在是开腻了，才把它去压成废铁报废掉的啊，也不是说它开不了。那么也有些朋友要讲嘛，这电车又不是只有电池了，天天在转的那个电机会不会开6-7年线又不挂掉的，你马力调那么大，扭矩调那么高，功率那么狠，变速箱也没有的，速度慢速度快，上高速就是一个呼呼在那边转，是吧？J.D. Power 有可靠性研究调查的啊，新能源车的这个动力总成问题呢是占比最小的，甚至比电池还要小。毕竟电机这个东西本质上啊就是一堆线圈磁铁再加上一个轴承散热结构组成的，不像油车发动机，即使正常保养你还有可能会遇到什么橡胶件老化、塑料件老化、水管老化、涂层磨损、积碳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它结构本身就更简单了。与其担心电池电机啊，你不如担心一下故障排行榜上面靠前的其他地方，比如说故障投诉排第一名的信息娱乐系统、车机死机、软件卡出 bug、承诺功能一直没更新、车子都快卖了它还没更新，哎，这才是投诉最多的那个地方。然后第二名的这个座椅，网上一搜一大把，什么真皮座椅塌掉了、染色了、掉色了，电动调节的时候吱吱嘎嘎各种异响，好像坏掉了。哎，真正买车的朋友都在关心这些细节到底做好没做好，你说它严重不至于严重，你说它恶心它真是恶心啊。 JD Power 另一篇质量问题报告讲了，新能源车的质量抱怨正在从传统的故障向体验类问题迁移，质量战场也从硬件向软件迁移。那么实际上即使电车的三电系统理论上不会出什么问题，车龄大的电车还是不好卖的，车贩子也是不敢收的，大家呢也是不太敢买的，主要是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啊，三电质保没它了啊，现在对于电池电机的这种检测手段是没有那么成熟的，车贩子他一拿来就砸在自己手上了，他自己都没有这个辨别能力，那我们买车的人更没有这个辨别能力了，又怕他也就砸我们自己手里了，大家都怕，收车也不敢收嘛，买车也不敢买啊。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很多车子啊，都不用八年，6年、7年甚至4年、5年的时候啊，就已经买不了车损险了，保险公司不该给你保啊。而且啊，电车我之前有讲过的，比油车啊是更加需要车损险的。首先电池下面容易有磕碰吧，一修就是好几万吧，其次万一它自燃了烧起来了，那我们也不用去找厂家去扯，直接让保险公司代为追偿就可以了，省心很多了。买不了车损险的话，你开起来不就提心吊胆了吗？第三个问题啊，现在这个时间点车龄大的电车基本上没什么正儿八经的车型可以选了，你除了什么 Model S、 Model X、其他的目前的这个视角来看都是不太成熟的产品了，再过个3-4年市场情况有可能就又不太一样了啊。所以说啊，现在我们普通的 人啊买个电车。

0: 我还是推荐搞个便宜的代步车型就可以了，开个8年，就算是去把它压成铁，你也不心疼的，毕竟油费都省出一台车子来了吧。
1: 接下来的一分钟时间特别关键，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刮奖活动特别的火爆，后台啊，我们的电话也一直没停过，而且已经有人刮中了华为手机。想改善眼睛疲劳、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的听众，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购买，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收音机、按摩仪、夏凉被和刮刮卡。快打400-706-1900。经常听广播的朋友都知道，我们推荐好视力很多年了，尤其是这款航天版蒸汽眼贴，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针对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怕光、胀痛，特别添加了黄柏、蜜檬花、千里光10几种护眼精华，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重点强调，好视力26周年大庆抽奖活动一年呢就这一次，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多送78元的眼贴，额外再送一床亲肤夏凉被，一台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品牌华为手机，10种大牌家电啊，刮到什么就送什么，限时10分钟，快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汽车有话说要和您分享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啊，行，你在那个 A
1: 出口等我吧。哎呀，真的不好，太好了，都叫过来了。靠近一点。啊，行行行。你们能不能小声一点呀？
2: 。
3: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4: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3: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你的每一个变化，都能让社会更美好。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 104.6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乔阳。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您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来找到健康合伙人的节目专区，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另外的话，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群，二群群号是244-23412244-23412，您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我们，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
2: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清楚医生，我们首先来关注到，近日武汉同济医院小儿外科医疗团队在进行电话回访的时候，一位家长的一席话让连日牵挂的医护人员终于放下了心。家长说道，感谢你们给了宝宝新生，这几天体重又长了不少，每天能够喝400毫升的奶，大小便也都正常了。原来就在一个月前，这一名出生仅1.2千克的超低体重的早产儿，因为罕见的先天性胃壁肌层的缺损，导致胃穿孔，生命垂危。经过武汉同济医院与医联体单位天门市第一人民医院的跨区域接力，以及多学科团队的精准救治，患儿历时一个月康复出院，体重增加到了2.5千克，各项指标也趋于平稳。根据了解，这一名患儿因为早产，脏器发育极不成熟，出生之后即在天门市第一人民医院的新生儿科接受监护。出生后的第4天晚上，患儿突发急性腹胀、呼吸微弱以及精神萎靡，病情急速的恶化。当地医院紧急评估，高度怀疑致命性新生儿消化道穿孔。这一急症在超低体重儿中的致死率极高，一旦延误的话，腹腔感染和休克将会迅速危及到生命。危急时刻，同济天门医联体高效联动机制即刻运转，在当天的18点左右，天门医院的新生儿科熊丽副主任医师团队精准的研判，第一时间启动了紧急的转诊预案。在完成初步的急救和生命支持之后，连夜连线同济医院的小儿外科，双方进行远程会诊，全面核对影像和化验的数据，共同确诊为是先天性胃壁肌层缺损引发的胃破裂穿孔。鉴于患儿的腹胀严重，同济医院的熊晓峰副主任医师通过微信视频指导当地先行腹腔的穿刺减压，暂时缓解腹内的高压。在当天晚上的20点左右，患儿在专用的急救设备监护下启程转运，医护团队全程的监测生命体征，实施精细化的护理，并且在22点30分左右安全抵达武汉同济医院，牢牢把握了黄金的救治窗口。在当天晚上的20:30，急诊手术正式开始。术中发现患儿的胃壁肌层完全缺损，胃部形成了直径达到5厘米的巨大的穿孔，大量的胃内容物外漏，腹腔的重度污染。面对 1.2 千克的早产儿，极窄的手术操作空间和极低的容错率，熊晓峰副主任医师团队沉着施术，精细地切除了坏死的组织，精准修补了胃壁的缺损，彻底清洗了腹腔的污染物，历时1小时20分钟，整个手术顺利完成，致命的危机也成功解除了。术后患儿面临的感染风险高、胃容量小以及喂养困难等多重挑战，武汉同济医院建立了小儿外科与新生儿科双向联合查房机制，由李文斌主任医师领衔的新生儿科团队24小时值守，动态的调整抗感染和呼吸支持的方案。冯杰雄以及熊晓峰等小儿外科专家每天评估腹部的恢复情况，及时优化治疗的策略。医护团队为患儿量身定制了渐进式的营养支持方案，从微量的鼻饲开始，逐步过渡到经口喂养，在精细的护理下，患儿消化功能逐步的改善，从无法进食到单次能够吃奶50毫升，体重每日增长，最终顺利出院。同济医院小儿外科冯杰雄教授表示，先天性的胃壁肌层缺损是早产儿罕见的危重畸形，起病隐匿，进展迅猛，突发腹胀、拒奶以及精神萎靡是典型信号，所以他也特别提醒，早产儿的居家护理当中，如果说出现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异常，必须要即刻的就医。这一次成功的救治，充分印证了紧密型医联体跨区域协同和多学科联合诊疗在疑难危重症救治当中的核心优势。武汉同济医院将会持续深化急救体系的建设，为更多的高危新生儿赢得生机。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下一条。7月21号，在武汉普仁湖海胆石病医院顺利康复的高先生感慨不已地说道，他说胆结石断断续续疼了十几年，每次都想着忍一忍就过去了，没想到最后把胆囊拖到没法保了。原来多年来他一直希望保住胆囊，长期呢依靠保守调理来延缓治疗，却因为结石的反复刺激导致胆囊发生不可逆的花生样的畸形，最终只能够通过单孔微创手术切除病变的胆囊。今年51岁的高先生在10多年前其实就已经查出了胆囊结石，此后他时常在餐后或者是夜间出现右上腹的隐痛，每次的疼痛呢大约会持续40分钟左右，时好时坏。为了保住胆，他也辗转多家医院就诊，尽管医生们都建议他切除胆囊，但他仍然是坚持选择保守调理。这些年来他也发现这个结石不仅没有变小，现在结石长大了，连胆囊也出现了炎症。就这样他还抱着心存侥幸，迟迟没有接受手术的治疗。近2个月来他腹痛发作的频率越来越高，持续的时间呢也明显延长，保守调理也缓解不了。意识到病情已经不能够再拖延了，他慕名来到了武汉普仁湖海胆石病医院就诊。在今年的7月17号，主治医师黄子峰为他完善了相关检查，结果显示高先生的胆囊出现了分隔，收缩功能仅剩约30%，并且因为多年的结石的刺激形成了胆囊折叠以及慢性的腺基样改变，属于复杂慢性结石性胆囊炎。科室也遵循不盲目保胆不刻意切胆的精准的诊疗原则，结合他10多年反复的发病的历史，也制定了术前精细评估、术中二次复合的个体化的治疗方案。在7月18号，胆石病医院常务副院长江帆主刀开展手术，术中探查发现高先生的胆囊已经彻底失去了正常的饱满的状态，变成了典型的花生样的畸形，胆囊壁明显增厚，并且出现了大面积的纤维化，多年反复的炎症还造成了腹腔轻度的粘连，解剖的层次模糊，显著增加了手术的难度。团队术中和家属充分的沟通说明，这一胆囊已经发生了不可逆结构的改变，储存浓缩胆汁的生理功能明显受损，如果说强行的保留，后续仍然可能会反复发炎疼痛，并且呢也会增加急性胆囊炎、胆囊穿孔等风险。家属致电同意之后，团队为患者实施了经期单孔腹腔镜胆囊切除术。相对于传统的多腔腹腔镜的手术啊，多孔单孔的手术依托于肚脐天然褶皱建立一个微小的通道，可以减少腹壁额外的切口，降低腹壁的创伤。这一术式和传统的三孔手术相比的话，优势是术后的疼痛轻、恢复快，切口也可以被脐部的褶皱遮盖，兼顾治疗效果和美观需求。术后高先生恢复良好，腹痛的症状也消失了，生命的体征平稳，术后6小时呢就可以下床活动，并逐步恢复饮食，全程未出现出血、感染、胆漏等并发症。江帆院长也特别提醒到啊，像慢性的胆结石不一定都会剧烈的疼痛，间断的上腹隐痛以及餐后的腹胀也可能是病情进展的信号，结石长期的刺激会导致胆囊壁增厚、纤维化、畸形，最终会造成胆囊功能不可逆的损害。胆石病治疗要坚持个体化的评估，该保则保，该切则切。对于胆囊形态和功能良好的患者，可以规范的保胆取石。如果说病程长、反复发作，胆囊已经明显的畸形或者是功能受损，这个时候要及时的微创切除，避免拖延带来更大的风险。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清楚医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不少年轻人仗着自己的身体底子好啊，将体检发现的高血脂视作是无关紧要的小问题，殊不知呢，血脂异常长期放任不管，会悄然地损伤我们的血管，有可能会诱发致命性的心脑血管疾病。近日30岁的王女士就因为忽视了高脂血症，最终突发急性心肌梗死。家住武汉市江岸区的王女士是一名外来务工人员，工作强度高，常年熬夜，作息紊乱，而且呢饮食不规律。此前在单位组织的体检当中，她就被查出了高脂血症。急诊医生明确提醒她需要及时的调整作息，清淡饮食，严格的控制血脂的指标，必要时呢要通过药物来进行干预。但是王女士自以为啊自己很年轻，认为呢轻微的血脂异常不会影响很大啊，依旧维持以前的生活状态。事发当天的深夜，王女士加班之后又去宵夜，随后出现了持续的胸闷、胸前的胀闷不适的症状，她误以为是因为长期的饮食不规律引发的胃病，自行服用胃药之后，选择忍耐，未及时的就医。不料第二天早晨醒来的时候呢，不舒服的症状持续的加重，甚至啊无法自主起身，家人紧急将他送往武汉市中心医院进行救治。急诊科医生立即为王女士完善了心电图、血生化等相关的检查，结合检验结果快速排查，确诊为是急性心肌梗死，随即邀请心内科专家进行紧急会诊。进一步的急诊冠脉造影检查显示，王女士的冠状动脉的血管已经完全堵塞，心肌供血彻底中断。医护团队在第一时间为她进行了支架植入手术，成功的开通了堵塞的血管，挽救了患者的生命。该院心内科彭松医生表示，以往多见于中老年群体的急性心肌梗死，如今已经呈现明显的年轻化的趋势，这和当代年轻人的不良生活方式

汁会不断的沉积在血管壁上，逐步引发动脉粥样硬化，使得血管的管腔持续狭窄，血管弹性变差。一旦血管完全堵塞，血流中断，就会造成心肌、脑组织缺血坏死，最终会诱发心梗、脑梗等致命疾病。所以特别提醒大家，血脂异常虽然说没有明显的典型症状，但是呢，有可能会暗藏巨大的隐患。年轻人切勿凭借年龄优势忽视体检异常的指标，发现高脂血症之后，需要及时的调整生活方式，遵医嘱规范的干预。同时，心梗救治的核心是早发现、早就医、早治疗。如果出现不明原因的胸闷、胸痛、心慌等症状，需要立即就医，以最大程度减少心肌损伤，降低致死致残的风险。

0: 清楚医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7月19号，湖北省炎症性肠病专病联盟外科协作组成立大会在武汉举办，来自全省各地市三甲医院的胃肠外科、结直肠肛门外科专家齐聚，共同见证省内首个炎症性肠病外科专项协作组的成立。这一次的揭牌填补了湖北省炎症性肠病外科系统化协作的空白，也标志着全省炎症性肠病构建内外科一体化全周期的诊疗新体系。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录音的介绍。
1: 炎症性肠病主要包括克罗恩病和溃疡性结肠炎。近年来，我国进入炎症性肠病发病持续上升，湖北本地患者逐年增多，年轻人成为主要发病人群。这类疾病易反复发作，病程迁延，对患者生活质量影响极大。临床数据显示，约30%患者会出现肛周瘘管、肠道狭窄、穿孔、大出血、腹腔脓肿等严重并发症，需要手术干预。其中，复杂克罗恩肛瘘、多节段小肠病变、术后复发、再手术等疑难病例，诊疗难度极大。长期以来，湖北省炎症性肠病诊疗以内科主导的单中心多学科诊疗模式为主，外科作为核心诊疗力量，在疾病认知、诊疗理念、手术规范等方面缺乏统一标准。同时，省内各地区医疗水平不均，基层诊疗不规范问题突出，疑难复杂病例难以得到精准高效救治，成为困扰炎症性肠病临床诊疗的一大难题。湖北省炎症性肠病专病联盟理事长、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叶梅教授表示，当前炎症性肠病的外科治疗理念已实现全面革新，不再是疾病晚期无奈的补救手术，也不再局限于简单切除病灶、缓解症状，而是聚焦患者长期康复、肠道功能保护和生活质量提升，贯穿疾病全程的主动优选治疗方案。国内炎症性肠病领域顶尖专家、江苏省中医院朱维明教授分享了全国炎症性肠病多学科诊疗体系建设、重症患者综合管理的前沿经验，为湖北省外科协作平台的搭建和规范化发展提供了国家级专业指导。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结直肠肛门外科主任医师、本次新成立的协作组组长丁兆介绍，作为华中地区顶尖的炎症性肠病外科诊疗中心，中南医院十余年来深耕炎症性肠病的外科治疗、肛瘘根治、肠道功能保护等核心技术，积累了海量疑难病例和丰富的临床经验。依托全新的协作平台，将整合全省外科医疗资源，凝聚全省专科医师力量，统一诊疗规范，共享临床经验，整体提升全省诊疗水平。学术交流环节，多位专家带来干货满满的专题授课。叶梅教授围绕克罗恩病的规范化诊断与评估展开讲解，详细介绍疾病症状、影像、病理等识别要点，梳理标准化诊断流程和分期评估标准，为临床精准诊疗筑牢基础。丁兆主任医师聚焦复杂克罗恩病外科技术创新，结合本院真实手术案例、影像资料，分享微创整形、肛瘘根治、分期手术等先进技术，详细讲解内外科联合诊疗的决策要点。现场专家围绕临床诊疗热点难点展开深入研讨，重点针对肠病鉴别诊断、肛周病变最佳手术时机、术后复发监测与规范治疗等关键问题交流。

0: 经验统一共识。参会基层医师纷纷表示，协作组成立后可随时线上申请多学科联合会诊，有效减少误诊、不当手术等问题，让基层患者也能享受省级标准化诊疗服务。叶梅表示，未来协作组将依托省级长病临床研究中心平台，打破地域与学科壁垒，整合全省优质医疗资源，落地内科精准控研、外科微创根治、全程长期随访的一体化诊疗模式，让湖北各地的炎症性肠病患者足不出室就能享受规范、精准、个性化的外科诊疗服务，全面提升全省炎症性肠病综合救治能力。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清楚医生最后我们再来关注，趁着放暑假有时间，很多家长纷纷带孩子到医院看病保健。近日在武汉儿童医院的香港路主院区、转口西院区同步出现了暑期医疗小高峰，部分的热门科室接诊量较平日翻番，医院也及时的增加了医生排班，满足群众的需求。该院的专家呼吁到，像儿童肥胖、近视、脊柱侧弯等健康问题背后都有共同的影响因素，就是缺乏锻炼。家长假期不妨给孩子多规划一些户外的体育锻炼项目，增加孩子的运动量，预防这些健康风险。在7月21号早上8点左右，武汉儿童医院的香港路的主院区门诊大厅的人流量明显增多，采血、检验等窗口排起了队伍，家长们带着孩子利用假期集中解决平日积攒的健康问题。其中9岁的男孩洋洋来自孝感，去年因为肾病在该院住院，此后呢一直在肾病内科接受规范治疗。今年暑假父母特意请了年假带他来到武汉复查，顺便旅游。还有5岁的女孩涵涵，从小呢就胃口不好，长得偏瘦，容易感冒，个头呢也比同龄儿童矮一截。放暑假之后，父母带他到中西医结合科咨询，医生建议给孩子调理脾胃，增进食欲，从而促进体格发育，增强体质。上周呢，父母带他来到医院贴了3副贴，这一次又来医院做中医的推拿。该院门办的主任张荣张主任介绍到，部分的热门科室的接诊量比平时翻番，挂号系统呢，只要放出号源，很快就会约满。以耳鼻喉科为例，暑期很多孩子来看睡觉打鼾、张口呼吸以及过敏性鼻炎等疾病，以及预约微创手术。该科的暑期高峰期的接诊量较平日增加了150%。此外的话，还有眼科、口腔科以及中西医结合科等科室的接诊量也大幅的增加。目前武汉儿童医院已经增加了热门科室的出诊的医生人数，同时增加了医生的出诊单号的号量啊，为了尽可能的满足群众的需求，门诊办公室也会实时的关注各科的预约情况，一旦号源不足，也会立刻联系相关的专科增派医生出诊，或者是增加号源。随着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的发布，儿童青少年的体重、视力、骨骼健康、口腔、心理等健康问题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的关注重点。从2024年起，武汉儿童医院推出了儿童青少年脊柱侧弯与体态矫正夏令营，帮助孩子们矫正身姿。今年夏令营已经持续到了第3届啊。康复医学科主任朱红敏介绍到，天气转热，孩子脱掉厚外套，家长才发现他背驼了，脊柱弯了。暑假来看脊柱侧弯的孩子也明显增多，医院的这一个夏令营每天会设置6个班次，几乎满员。7月21号的上午，武汉儿童医院的内科楼的7楼训练室，5名儿童正在接受训练，他们当中既有轻度的脊柱侧弯的患儿，也有因为体态不良来矫正高低肩、含胸驼背等问题的孩子。在康复技师的带领下，孩子们像做游戏一样完成训练，轻松又有趣。朱红敏主任特别提醒，像10到16岁快速长高期的孩子是脊柱侧弯的高危人群，喜欢久坐、趴桌以及歪坐、翘腿的孩子也容易出现体态不良，所以呢，家长要多留心观察他们的体态，及早的干预。那么有趣的是，来自武汉儿童医院门诊的数据显示，暑期就诊的儿童和青少年群体当中，近视、超重、肥胖、体态不良等问题有所重叠。该院小儿骨科副主任医师周志国特别提醒到，这些健康问题都和户外活动不足、长期静态久坐等生活方式有密切的关系。部分孩子在假期宅在家中看电视、平板，长期久坐、歪躺沙发或者是低头看屏幕，影响脊柱平衡，容易诱发高低肩、脊柱侧弯。假期吃零食的机会增多，活动量如果说不足的话，容易出现肥胖，长期肥胖还有可能会诱发性早熟、脂肪肝、关节负重损伤等等。在室内近距离用眼超负荷，缺乏户外的光照，又会影响到孩子的视力健康。所以特别提醒广大的家长，假期不妨放下
电子产品，趁着早晨傍晚气温相对较低的时候，多陪孩子到户外锻炼，把运动融入到日常生活当中，从根源减少近视、超重、脊柱侧弯等疾病的发生。推荐的运动项目可以包括比如说跳绳，还有跑步、篮球、乒乓球、羽毛球、放风筝等等。接下来是好视力26周年庆的抽奖福利环节，大家快调大音量，记好这个电话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一定不要错过。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来购买，直接送出78元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3重好礼，外加一张抽奖刮刮卡。快打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睛有沙子膜，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问题拖不得，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被清水洗过一样，特别的清爽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都不费劲。关键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送78元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床亲肤凉爽夏凉被，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奖品有华为手机，还有各种大牌家电。活动真实有效，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北京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段您收听到的是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乔阳。口腔健康啊，是我们全身健康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仅会影响到我们的咀嚼和发音等生理功能，还和脑卒中以及心脏病、糖尿病、消化系统疾病等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少的老年朋友的口腔问题会比较多啊，主要是因为可能没有口腔卫生的自我维护以及自我保健的意识。那么老年朋友们应该如何保护好牙齿和预防口腔疾病？接下来我们收听到的是武汉市第六医院江汉大学附属医院口腔科副主任陈敏为大家带来的相关科普。
3: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2: 陈敏，武汉市第六医院江汉大学附属医院口腔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湖北省颞下颌关节及颌穴专委会委员，武汉市口腔颌面外科专委会委员，擅长口腔颌面外科及牙槽外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断和治疗，口腔颌面部创伤及中大型手术、超声骨刀微创拔牙及牙槽外科无痛微创技术。
4: 根据第4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报告显示呢，65岁到74岁的老年人当中呢，全口无牙的比例占到了4.5%，而牙周健康率呢仅是9.3%。其实很多老年朋友可能对自己的心、肝、脾、肺、肾等一些内脏器官啊都是非常关注，但是呢，好像对口腔的保健啊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去过一次口腔门诊，更不要说去做一些口腔方面的检查和治疗了。那为什么我们要呼吁老年朋友们也需要更加关注口腔问题呢？
5: 因为呢，口腔是食物进入我们人体的第一道关口，所谓那个牙好胃口好，这个是不是没有道理的啊。我们口腔健康呢，它可以直接影响食物的咀嚼、消化和吸收，从而影响我们的消化系统。另外呢，我们的牙周病是诱发我们的冠心病的一个危险因素，还有一个牙周病和我们的糖尿病的两者是息息相关、互相影响的。然后还有一些我们长期患有口腔疾患，如龋病、牙周病，他们口内的一些微生物或者细菌侵入可能会随唾液进入肺部，诱发肺部的一个炎症或者支气管炎。然后口腔黏膜方面有一些与免疫系统相关，或者长期不愈的溃疡、结节、斑块，这些都提示我们可能是一些癌症的一个报警器。
4: 我们一旦口腔出了问题，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全身啊系统方面一些健康哈。
5: 嗯，
4: 那老年人是不是口腔健康，我们有没有一些标准可以供大家来进行参考呢？
5: 是这样啊，老年人的口腔健康是 WTO 卫生组织计划是有一个8020计划，就是说我们80岁的或80岁以上的老人是建议就是至少应该有保留20颗的功能牙。这是一个评判标准。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牙齿健康的一个制定的标准，有5个方面。第一个是牙齿要干净清洁，第二个是没有龋坏、没有龋动，没有出血、没有疼痛，然后牙龈颜色正常，这5点来判断我们的牙齿是否是健康的。
4: 说80岁的老年人，他如果还保有20颗功能牙的话，那基本上我们日常的这个咀嚼啊、吃东西都没有太大问题哈。
5: 常规的咀嚼功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4: 嗯，我们常说口腔的健康要从小 小管到老，可能不同年龄段的人群都有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些口腔疾病。比如说像我们的儿童最常见的也就是龋齿，就是我们俗称的这个虫牙，包括像牙齿不齐等的问题啊。那像老年朋友尤其需要注意哪些口腔方面的问题呢？
5: 老年人呢，随着年龄的增加嘛，他可能我们一方面是要关注龋病的问题，但是呢它通牙周病可能会引起牙龈萎缩，我们更加关注的可能是一个根面龋的问题，然后是一个牙周病，牙龈萎缩造成的一个牙周病，这是第二个点。第三点就是一个牙周病进一步发展引起的牙裂，牙齿缺失，牙裂缺损，主要是这三个方面主要我们要关注一下。
4: 可能有一些老年朋友在口腔疾病的防治当中也存在一些误区哈，比如说有的老年人就认为我年纪大了，这个出现掉牙是正常的一个情况，老掉牙它是一种自然的规律，并不是所有老年人可能都会出现牙齿脱落的问题。我们也看到身边有一些啊老年朋友，比如说70多岁了，牙齿还非常完好，保留着一颗好牙，所以说这个掉牙是不是和年龄的相关性并不大呢？
5: 掉牙一般的话我们是看它因为什么原因引起的掉牙，如果是因为一些牙外伤、龋病或造成的牙齿的无法保留，这个可能在各个年龄层段都有。如果是因为牙周病引起的牙齿松动脱落，这方面引起的掉牙可能是在我们的老年人当中发生的一个相关性还是挺高的。因为随着岁月的流逝嘛，我们一个牙周也会进行一个增龄性的退化，退化之后牙齿松动移位，进而脱落。然后呢但是我们只要注意口腔卫生啊，我觉得积极的保护防护防止意外，50岁以前完全不可能掉牙，这种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
4: 并不是啊一定到了年纪之后就会掉牙，我们要做好口腔方面的卫生和保健工作哈。
5: 对，
4: 特别是如果有了牙病，我们要及时的治疗，这样的话可以保证我们在老年生活当中拥有一口相对完好的这样一口牙哈。好像我们前面提到了老年人牙齿比较容易出现这种龋病哈，好像我们认知当中认为这都是小孩子比较容易得的虫牙哈，那为什么老年人也会得龋病呢？
5: 小孩子可能是因为甜食，因为小孩子甜食的摄入喜欢吃糖，可能这一方面造成他的龋病的原因主要是这一方面。但是我们老年人造成的龋病一方面是糖的摄入，但是随着年龄增长，他可能有些基础性疾病，他可能糖的摄入没有那么多，那么他的龋病是由什么造成的呢？可能是因为有一些是根面龋，就是牙龈向根方移动形成了一个牙缝，长期的那个食物堆积以及菌斑的堆积清洁不到位，他可能就诱发一个根面龋，这个我们在临床上也很多见。
4: 那老年人引起龋齿或者牙周病，他和这种不正确的刷牙这个习惯有没有关系呢？
5: 也有一定的关系。刷牙方式的话，我们现在一般都推崇就是要竖着刷牙，竖着刷牙就是一个水平颤动，像根方水平颤动8次刷牙法。然后刷牙的时间的话，我们尽量的话要3到5分钟，保持每个面都要刷到，不是光刷咬合面，舌侧、颊侧、近远中面这些方都要刷到。然后呢我们在牙刷的选择上面呢，我们尽量选择刷毛比较小比较软的。因为太大的刷毛，我们后面的磨牙可能不一定会涉及得到，所以尽量刷毛软小，然后是建议1到2个月，只要勤更换，主要是这方面。
4: 牙刷的这个选择有要求，包括像我们刷牙的姿势也有非常重要的一些讲究哈。我们提倡的是这种竖着刷牙哈，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观察到很多人觉得横着刷牙好像简单省事儿，而且好像感觉会刷得更干净一些啊。
5: 这种相当于我们说的拉锯式刷牙吧。它长期的机械刺激，它会刺激到那个牙颈部的，引起牙颈部的牙齿的那个表面的缺损，造成一个牙齿缺损之后，它就会有酸痛敏感，进一步加深，可能牙齿还会折断，牙冠折断。这样的话，我觉得是得不偿失的，力量也不要太大。
4: 做好口腔保健，可能大部分人能做到的就是每天这个刷牙，饭后要刷牙，睡前要刷牙，包括早上起来要刷牙。当然我们要掌握非常科学的这种刷牙的姿势是最重要的哈。那我们都知道人有28到32颗恒牙，很多人认为呢我们掉个1-2颗啊无所谓，像我们刚才提到了，很多人认为老掉牙它是一种正常的现象，所以说当很多人出现了像牙齿松动啊，包括像脱落之后就放任不管，如果说抱着这样的心态等到牙齿逐渐脱落的话，可能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哪些危害呢？
5: 是这样，牙齿缺失它一方面的话，可能它说话呀就可能会漏风，说话就没有那么利索，然后呢长期这个营养难以吸收，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消化系统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生活质量可能会大打折扣，就是我们所说的牵一齿而动全身嘛。第二个，长期的牙齿缺失，左右的咬合可能它 不平衡，可能会引起我们左右的咬合关节紊乱，关节区可能会出现疼痛。第三个呢，牙齿缺失也会引起口腔科的各类疾病，就是牙周，久因为我们的咀嚼力都集中在剩余的一些牙齿上面，它久而久之，我们的牙周膜可能会出现水肿啊，牙龈会萎缩，牙槽骨吸收，剩下的牙齿可能会随之慢慢的松动，有可能甚至严重的话可能会脱落。胃病刚才我已经说了，是消化系统的一些问题。然后呢，牙齿缺失可能会导致我们的颜面部啊，可能出现一个面部的塌陷，因为牙齿也可以支撑我们一个颜面部的一个，是一个重要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方面吧。颜面部缺失，颜面部的面部塌陷可能会是皱纹随之增多呀，可能苍老感更加明显。所以说，我们缺失后一定要在最佳时间内恢复我们的缺失牙。
4: 其实很好理解，比如说我们要是有一边的这个大牙常用的咀嚼牙它缺失了，我们就会自然而然的用另外一边牙，时间长了就会咬合紊乱，包括可能会让那个牙齿承受了过多的一些这个
5: 负担
4: 哈。而且长期如果说我们因为咀嚼不好导致这个食物没有经过充分咀嚼就直接进入到消化系统的时候，可能也会对我们的肠胃负担也会加重。当我们出现了这个牙缺失的时候，也不要去小看它，最好要第一时间的来进行这个修复。其实很多老年朋友们随着这个年纪的增大都会出现一些牙齿松动的情况，也有很多人关心，比如说牙齿松了就会老忍不住想去用舌头啊去舔它呀或顶它，是不是我们只能等它自己掉，或者说我们是不是需要拔掉它呢？
5: 是这样，如果牙齿松动的话，如果我们长期用舌头顶它舔它的话，其实它这个也是一个力量，久而久之就像水滴穿石一下一样的，它时间长了可能牙齿会加重牙齿的松动，加快它的脱落。然后的话，一般的话我们不建议自己等它或者拔掉，一般患者一来他就跟我说，陈主任，这个牙我现在还可以用，虽然松我不想拔，可不可以？我说你吃饭这个牙用了没有？如果没有用，没有行使功能，那它在那就是可能就是多余的，行使不了功能，我们就要当拔则拔，当断则断。不然等到你以后拔了之后想恢复的话，因为牙槽骨的条件不好，可能以后想进行一个后期的修复都是困难的。
4: 特别像有些牙齿它可能这个没有从这个根部断裂，如果牙根没断的话，我们是不是这个牙根残留在牙龈当中它也会有一些影响？
5: 是这样，如果牙根没断只是牙冠折断的话，我们会评判它牙根的长度，长度的话如果长度拍片子评估或者是口腔检查两个综合一起，如果长度是适合保留的话，我们可以保留牙根进行一个治疗，装冠修复，后期这个牙可以就牙根就保留，并且跟它把牙齿镶上去。如果是实在是那个牙根的话到龈下了，而且口腔卫生也不好，没有保留意义，没有修复意义的话，我们就建议患者拔除。
4: 到底需不需要拔，我们可能也要去这个口腔科的门诊请医生来帮我们评判一下，我们再来决定是否要进行拔除哈。那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建议老年朋友说，如果要是出现了口腔方面的问题要尽早去医院就诊，可能我们要做好了一些基础治疗之后呢，我们是不是后期可以通过像佩戴假牙呀或者种植牙来进行修复呢？陈主任。
5: 这个是完全可以的。我们目前镶牙的方式呢主要有三种，一个是固定桥修复，一个是可摘义齿，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一个活动假牙，第三个就是我们现在常见的一个种植牙。固定桥呢，固定桥是这样子啊，如果缺失牙的前后畸牙做过根管治疗，或者是牙体缺损做完治疗后需要做烤瓷冠修复的，这种情况下我还是建议患者可以做固定桥修复的。如果前后两个畸牙它都是天然牙，它都是非常好的牙齿，那我们是不建议去做固定桥的，因为固定桥需要把前后两个畸牙的牙齿磨小，这样对牙齿是有一定伤害的。另外呢，那个活动假牙活动假牙的话，活动假牙是这样，大家也可以选择活动假牙和种植体，这两种情况的话主要是跟患者沟通之后，看患者的一些主观意愿和口类的情况，我们再来选择。
4: 很多老年朋友发现这个牙齿缺失了会影响这个咀嚼功能，像肉啊菜啊水果，很多想吃的食物可能稍微硬一点都不敢吃哈，可能不少老年人就会选择活动假牙来保证我们正常的咀嚼功能。那和固定桥相比，活动假牙都有哪些特点呢？
5: 活动假牙的话在我们现在目前修复方式中还是运用的比较广泛的。它的主要是磨体基本上不磨牙，或者是仅磨很少的一个牙体组织，患者是每天自行的摘带 便于清洁还是比较方便的。然后它的制作呢也相对简单，过程当中基本上没有什么疼痛和痛苦，费用相对也比较低，如果出现问题的话也比较好修理。然后它的主要的一个缺点就是它可能有寄托有卡环，它可能体积比较大，患者的异物感它可能就会比较强，有些患者可能不适应，甚至影响发音啊，咽反射比较重的它可能会引起恶心。它稳定性可能跟咀嚼效率比固定意识还是要稍微的差那么一点。
4: 可能很多有一些刚佩戴假牙的老年朋友就说啊，我们会感觉到有些口腔的不适，比如说有异物感啊，
5: 对，
4: 影响说话发音，包括像口水增多、恶心、干呕哈。那是不是我们在佩戴假牙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慢慢的适应，而且也要注意它的一个护理问题呢？
5: 这个刚开始我们试戴这个假牙的时候，我们都跟患者说，首先你的心情要放松，我们会教他怎么戴，我们要慢慢的适应，因为这个东西，这个假牙就像我们穿的鞋子，有时候需要跟它一磨合。然后呢，出现了问题，哪个地方可能有点化黏膜或者是咬合不适的话，你要及时就诊。然后呢，我们吃的食物呢，要从比较软的食物开始，逐步的增加我们的佩戴时间。然后一直到能维持到整天佩戴为止。这个活动假牙我们还是建议大家晚上一定要将假牙再戴下来，泡在水里，就常规的泡在清水里就行了。不要泡在热水中或者酒精里，或者也可以用那个超市上专用的那个清洁片，可以泡在放一片泡在水中。
4: 像活动假牙我们需不需要来定期的进行刷牙呢？
5: 活动假牙也可以刷，我把它下来刷。然后假牙，真牙我们是在口内刷，活动假牙可以把它下下来清洗刷。
4: 而且活动假牙我们可能清洗的更方便一些哈。
5: 对对对。
4: 更直观一些。而且像很多老年朋友比较关心的就是，我很想戴活动假牙，但是我好像口腔里面还残留着几颗牙，那我残留的这几颗牙是要拔掉吗？还是说我们可以要专门的来定制呢？
5: 活动假牙的话，我们可以分全口缺失牙的一个活动义齿和部分牙缺失牙的活动义齿。我们做镶牙之前肯定是要把口内的一些畸牙先检查一下，如果出现非常松动的牙，2到3度松动，不能作为畸牙或者是对我们镶牙有影响的牙齿，我们还是建议患者拔出，能够保留或者能起到良好的固位作用的，我们还是要予以保留。
4: 那最近这些年来呢，除了像佩戴假牙之外，像种植牙技术包括它的材料不断的更新，也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老年朋友去改善牙齿缺失的问题。如果说老年朋友比如说年纪比较大的做种植牙，它到底安全吗？
5: 在全身条件疾病都控制稳定的下，种植牙是非常安全的。因为我们也接诊了不少80岁以上的老年人来种植牙，有些糖尿病、血糖控制、冠心病和心脏病控制之后是都可以种植牙的，这些都没问题。
4: 那这个种植牙和我们前面提到的固定桥包括像假牙来相比的话，它的具有哪些特点呢？
5: 种植牙的话，它是一个固定修复，主要是它材料肯定是纯钛的，种植到我们的牙槽骨中，对我们的以后口拍那个头部的核磁共振是没有任何影响的。它相对来说它的方便就是方便在它是固定的，不用患者每天取代摘戴，种上去了就相当于我仿真的天然牙。而且是相半终身性质的吧，就是说只要你护理后期种进去之后护理得当，后期的维护什么的我们这还是可以用到很久的。它唯一的一个缺点我可以说就是一个字，贵。除了贵它没啥别的。
4: 除了贵之外，很多老年人担心，那我这个种植牙要固定在我口腔里，它怎么固定的？是固定在牙槽骨里面吗？
5: 对，这个就是我们种植术后术前的话，种植术会做一个小小的手术，就是拔牙的一个立项过程。就是拔牙是把牙齿拔出来，我们种植牙是把我们的人工的一个植体种在我们的牙槽骨里。
4: 是
5: 这个都是微创无痛。时间也非常短，完全患者是舒适度都是很高的。
4: 其实很多老年朋友都可以耐受的哈，
5: 完全可以耐受。
4: 那后期我们像种植牙的使用有没有一些这个讲究？比如说我们很多老年朋友觉得种植牙之后呢很方便，喜欢吃一些硬的东西，包括像啃骨头啊等等，会不会对种植牙的这个使用寿命有影响？
5: 种植牙的话，我们还是刚开始的话建议，不管是开始和以后，还是建议避免吃过硬和韧性过大的食物。然后种植牙之后呢，我们要建议先从软的食物开始吃，就像是我们刚出生的，就像我们主人常说的，刚出生的一个小婴儿一样的，我们要好好的呵护它，从柔软的食物开始，给种植牙一定的时间去适应。然后呢，我们 后面还要做一个保护工作、保养工作，也做到一个牙周的一个清洗，对专用的器械进行种植牙进行一个清洁，防止滋生一个细菌引发口腔疾病，做好维护。第三个呢，我们都会建议患者定期的让他们过来复诊，因为他们发现不了的问题，我们专业医生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些检查来帮他们判断，可以及时止损。
4: 嗯，那有哪些异常情况的出现可能和这个种植牙有关呢？
5: 异常情况出现就是患者可能觉得这个牙种植牙可能最近咀嚼的话感觉牙冠松了或者是怎么样的话，我们就要到我们这儿来看，我们来看他是不是到底是牙冠松了还是种植体松了，或者是感觉周围可能会有一点点咬合痛啊，牙龈有点肿啊，你都可以过来，我们看种植体周围是不是有食物嵌塞引起的他的一个牙龈发炎肿痛。
4: 嗯，还有就是可能我们即便是平常再做好了这个相关刷牙工作，但是可能还是会有一些这个残留，可能时间长了会引起这个牙结石，所以定期洁牙也很重要，是吗？
5: 定期洁牙是控制牙周病、牙周进展的一个重要手段，这个基础治疗。我们建议不管是有没有口腔疾患的患者，都常规建议要每年清洗，对口腔进行一个清洁，就像是我们每年不是要家里做大扫除一样的，我们牙齿也必须做一个大扫除，及时的把这些有色素沉着、有牙结石、有一些牙干及时清理出来，维护牙周健康。
4: 嗯，可能做过这个关于洗牙方面的一些这个治疗的一些朋友会感觉到，我做完之后感觉像牙齿在漏风，牙齿和牙齿之间没有支撑了，缝隙变大了。
5: 缝隙变大了，因为牙结石去除掉了嘛。这些缝隙变大的原因都是因为这些石头把你的缝全部都堵住了，就相当于把牙龈压萎缩了，牙龈在向根方萎缩。我们把牙结石去掉了，那肯定就会有缝。如果一年洗一次的话，它那个牙结石堆积的量不那么大的话，那个缝就不会那么大。
4: 也就是我们洗掉的不是牙齿本身的一部分，而是洗掉的牙结石、
5: 石头块。对，
4: 嗯，本身我们就可能会中间有一些这个缝隙，还是正常的哈。
5: 增龄性变化吧，随着年龄增长，可能或多或少都会出现一些牙龈萎缩。
4: 嗯，那如果说我们牙结石定期进行清理之后，我们这个牙龈会不会再长回来呢？
5: 如果是清洁的越早，因为年轻人的话，他可能修复功能好的话，他可能会长一部分，长一点点，长一部分。但是如果是会缺损，就是萎缩的太厉害的话，他肯定是长不到健康的牙齿组织那么样的，应该是。
4: 所以建议大家啊，
5: 还是要早点处理，
4: 早点处理，每年定期做一次这个，包括像这个洗牙这样的一些治疗啊。老年朋友也遇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龋齿啊。
5: 嗯，
4: 那像我们针对孩子，家长会带着孩子去这个口腔门诊来做这个涂氟的一些这个治疗哈。那我们老年群体当中有没有必要也来做一些涂氟呢？
5: 老年人涂氟也是有必要的。老年人涂氟，那么涂氟的话，我们除了要在窝沟窝洞涂氟的话，我们要对于根面龋的话，我们的预防可以在根面增加一个根面龋的一个局部涂氟，有效的预防根面龋。
4: 嗯，那除了像这些清洁牙齿和保健牙齿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治疗之外呢，我们老年人口腔保健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5: 嗯，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活习惯吧，就是咀嚼的话，我们尽量的不要有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然后一些吸烟呐、吸烟与牙周病牙的关系非常密切。
4: 嗯，
5: 然后还有老年人的话，那个戒烟戒烟限酒。另外的话，老年人要补钙，补钙的话，如我们的一个奶制品啊、豆类啊、鱼类啊，这个可以保证我们的骨骼和牙齿中的一个坚强度和稳定性。第三个呢，是要饮食要，我们还是要建议均衡吧，避免过多的摄入一些坚硬的、油腻的、含糖过多的或者煎炸的食物。另外呢，还要进行一个定期的口腔检查，每半年、一年来口腔检查一下，因为有些小问题大家可能在家里发现不了，我们可以及时的跟它处理掉，避免引起一些更大的问题。然后呢，我们也要保持一个乐观积极的心态，养好胃口就好嘛。
4: 嗯，我们常说牙疼不是病啊，疼起来要人命。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特别是今天通过这样一整期节目的科普，也希望老年朋友们平常要做好口腔的一个保健工作，包括哈、卫生，包括像我们定期的这个口腔检查，以及呢，当我们出现了一些口腔疾病的时候，我们要及时来进行治疗。如果说后期确实年龄大了，有些牙齿进行缺失了，我们要积极的来进行这个修复，可以更好的维持我们这样一个口腔的功能，更好的呢能够安度晚年哈。好的，最后的时间我们再来集中的回答一些听众和网友。

0: 网友带来的一些提问。有一位听众呢，他咨询的问题说呢，他本人是22岁的一名女性啊，她左下方有颗牙齿啊，因为之前没有及时治疗，给拔除掉了啊。当时呢，就是做的一个健全牙齿磨掉一些，然后扣上两个连在一起的牙冠来盖住空的牙洞，保持这个样子呢已经有几年了。在这个期间呢啊，做了牙冠的地方呢会时不时的感觉到酸痛。曾经呢啊，就是问过会不会有食物掉进去，牙医说呢不会，他就不怎么担心。那今天了解到呢，他说做了牙冠的话呢，里面牙齿会不断的坏死，因为呢还是会有食物残渣掉进去。他在网上看到了一些坏死牙齿的图片呢，感觉到很害怕，所以想咨询一下陈主任，他做了牙冠的那颗牙齿真的会坏死吗？空的牙洞他可不可以来进行种植牙来进行治疗呢？
1: 是这样啊，他的从他的描述当中，可能他做的就是一个固定桥嘛，就是缺失一个牙，把前后两个牙磨小了。对于那个缺失的牙，他再不会进行，不会再进行一个取换什么的，因为他牙齿都没了。我们要关注的就是他前后两个畸牙的问题。第一，他前后两个畸牙做过根管治疗没有？如果没有做过根管治疗的话，我们就尽量的，就是说要保持一个周围的一个口腔卫生，尽量的就是边缘密合的，而且要密合，不要让一些细菌啊、食物残渣渗透进去。它可能长期渗透，有可能是会发生继发龋的，这个是不排除的。如果发生继发龋或者疼痛的话，我们要积极干预，要么就做根管治疗，把两颗牙齿保护起来，做根管治疗。如果是腐得更厉害的话，他想提前干预的话，那我们就把这两颗牙，他想做种植牙的话，把两颗这个固定桥下来，然后有一个直观的暴露，中间一颗牙我们可以种植，旁边那两颗牙经过治疗，完善的治疗，再跟他做一个牙套。
2: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在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打开之后点击最下方的长江号，搜索健康合伙人，点关注订阅，就可以查找我们往期节目内容和更多的健康资讯。

0: 湖北之声健康合伙人温暖相伴，欢迎加入节目 QQ 听友群244-23412。节目每天首播时间上午11点到12点，重播时间次日凌晨4点到5点。您还可以在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节目专区回听每一期节目。
1: 在吗？
2: 在的，领导，您指示。
3: 儿子，在吗？
4: 在吗？
5: 亲爱的，我一直都在。
3: 在忙吗？忙啥呢？吃饭了吗？儿子，有空回个电话吧。
6: 当深夜 emo 登上社交热搜，当缓解焦虑变成年轻人的日常必修，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不能忽视。他们的开心与不开心或许都和你有关，他们的问题可能只有你能解决，因为爱需要你在。
7: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8: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7: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9: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8: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7: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10: 老板，结账
8: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7: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8: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7: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8: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7: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0: 萎缩性肺炎是以胃黏膜上皮和腺体萎缩，数目减少，胃黏膜变薄，黏膜肌层增厚，或伴幽门腺化生和肠腺化生，或有不典型增生为特征的慢性消化系统疾病，常表现为上腹部隐痛、胀满、嗳气、食欲不振或消瘦、贫血等， 无特异性，是一种多致病因素性疾病及癌前病变。铅作业工作者胃溃疡发病率高，胃黏膜活阻之检查发现胃缩性胃炎发病率也增高。除铅外，很多重金属如汞、铜及锌等对胃黏膜都有一定的损伤作用。很多事实说明缺铁性贫血和萎缩性胃炎关系密切。 平时要戒烟戒咖啡戒浓茶戒酒，这些东西都会给胃造成很大的伤害，还要避免阿司匹林、强地松等药品，饮食上吃温热食物，不要过烫过冷，这样才能够减少对胃的刺激。萎缩性胃炎一定要改善生活习惯，尽早的治疗，否则会引发胃出血、贫血、胃溃疡或者是癌变。
1: 包华党医节目微信号1987103803，1987103803，微信咨询请直接发检查结果，用文字描述性别、年龄、症状和需要咨询的具体病情，不用打招呼，不要发语音，请学习使用微信朋友圈，更多健康科普在微信朋友圈每日更新发布。
2: 周一至周五非节假日下午4点到5点，咨询电话1987103803，1987103，微信和咨询电话同号。传播清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 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3: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3，0278581103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微信是1987103801103，1987103801103。今天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请到的是爱心团队胃病的治疗专家刘忠祥主任，他是 中西结合这方面比较擅长的医生，有胃病、肠道当中的问题、腹泻呀、便秘呀，胃的不消化、不吸收、烧心、泛酸等等这些情况，都可以在这个时间通过0278581103把您的问题通过微信的方式发过来，检查报告拍清楚，然后要说一下目前怎么治疗， 有什么样的效果，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听众朋友，最近世界运动医学会发布的2026版抗阻运动处方明确提出，渐进式抗阻运动，也就是力量训练，是预防慢性病的核心方式。 这份指南的核心建议，健康成人每周至少进行2次抗阻运动，覆盖胸、背腿等等主要的肌群，能够收到明显的强身防病的效果。抗阻运动就是用哑铃、杠铃、弹力带、自身体重等等给肌肉增加阻力，让肌肉变得更有力的训练。 渐进式抗阻运动则是指随着健身效果的增强，循序渐进增加训练强度，逐步让肌肉持续适应，持续变强变大。新的指南说呀，渐进增加负荷是抗阻运动最核心的原则，运动的时候不要纠结器材，杠铃、弹力带、自重训练都有效， 在家就能练，也不用追求僵化和复杂的计划，而是强调个人目标、乐趣和长期坚持。另外，一项发表在科学报告期刊上的研究发现，抗阻力训练可以是重塑 肌肤青春的重要手段。与有氧运动相比，抗阻力训练是提高基础代谢率的同时，能显著降低体内炎性因子的活性，减轻皮肤的衰老过程，还能够重建皮肤的真皮细胞外质，让皮肤更加的紧致有弹性，看起来更年轻。

0: 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1: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有胃肠方面问题的听众可以提前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哈，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我们也看到有些听众发来的这个咨询啊，就是开了药之后也没说有没有效果啊，他就问你干问能吃多长时间，甚至还问有没有效果，是吧？您这不是今天开的药，也不是昨天开的药，一个月前、两个月前、三个月前开的药啊，一个月前、两个月前开的药有没有效果你自己不知道吗？我怎么回答呢？而且这不是我开的药啊，这是你的医生给你开的药，对不对？如果是我开的药，或者是我的爱心团队开的药，我很清楚可能一个月、两个月就有变化。你自己的医生开的药没有大的错处的话，我一般来说啊，一般来说现在没有，很少遇到庸医，就是开错方子的医生，这是很少见的，是吧？就是大部分开了这个药可能剂量配伍方面有点问题，那么这个是看不出来的，因为我不知道病人，不知道你自己是个啥情况，我怎么判断医生开的药这个药量对你这个体质、对你这个症型准不准、剂量大不大呢？我哪里知道呢？对不对？你找了他看病，看完了之后你的这个药，而且吃了一个多月、两个月，有没有变化你自己要说出来，有没有效，有一点效，或者有一点效里面是哪个症状改善了，是泛酸改善了、烧心改善了，还是一点都没改善，你自己要讲。啥也不讲啊，有的患者就是啥也不讲就干让你看这个单子，这能看出个啥来呢？是吧？现在哪有，我目前为止没有看到过开错方子的情况啊，这几年都没有看到过开错方子的情况啊，就胃病的药开成了什么癌症的药，那也不会错。癌症的药说个实话，有的是养的啊，扶正固本的，也不会错到哪里去，是吧？就是有的胃病的开成了骨科，开成什么，那基本上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除非你看诊的时候也问过医生，你确实有这方面问题，让医生在这个方子里面把这个药开进去啊。总的来讲很少错方子的啊。好，我们请进的是一号久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一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
2: 八号老师您好。
1: 好，您说。
2: 我之前跟节目打过电话的，我有个情况不太确定，就是想请您再帮忙拿个建议，就是我之前确诊那个肝硬化后啊，然后一直在协和医院看的，但是效果不是很明显，那个肝的那个时候还是有那个隐隐的痛，浑身乏力的症状一直都存在，那个肝硬度的数值也降不下来，后来就是听到您这个节目推荐的那个潘玉华主任，然后找他吃了三个月的中药，就是复查的时候啊，肝的硬度就从12.5降到了7.几，病毒也那个值也正常了，最近感觉人还挺精神的，就是吃不下饭的情况呢、那个迷津的情况也改善了。现在纠结的点就是因为潘主任之前说过那个病情稳定之后啊可以把中药停一段时间，我就是不知道是现在停还是继续再吃一段时间，想问一下您的意见。
1: 你最好是听医生的意见，而不是听我的意见。刚刚那个话才说完，就是看病不是我看，是我们爱心团队的医生看，或者你选择的医生看。医生如果没有让你停药，你就不能擅自的停药。别说是中药了啊，中药稍微强一点，有很多听众他的抗病毒的药，他觉得最近时间还好，没什么临床症状，随便的就把这个抗病毒的药给停了，一停这可不得了，病毒大量复制，而且肝纤维化的这个进程加速提速，后悔不迭。所以像这种情况，我希望我们的听众、我们的患者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选择是否减药，是否维持量啊，或者说到什么时候，大概什么时候能够停药，这都是需要我们的临床医生在临床根据你的检查结果之后做出判断的，而不是 你自己根据自己的感觉来随便去停腰的，这个能明白吗？而且啊，病毒啊，而且啊，抗病毒目前来讲，乙型肝炎的话，它是终身的，它是不能根治的。一旦擅自停用抗病毒药物，病毒会反弹，加速肝纤维化、肝硬度它的变化发展，直至诱发腹水、消化道出血、肝衰竭这样的问题。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都不能够彻底的让我们的这个肝脏变回完全正常的肝脏。所以我们在中医医生这里调理也好，在西医医生那边抗病毒治疗也好，我们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软坚散结、健脾养肝、抗肝纤维化啊，就是可能阶段性的用药，那么它要的药量、用的药量呢稍微高一点，那么突破了、缓解了，那么这个药量可能就会下来。比如说从一天三次变成一天一次，从一天一次一包变成一天半包，完全不吃药、完全停药，这种可能性是不大的啊，尤其是已经进入到了肝硬化的这个通道的这块的患者，肝硬化、肝纤维化的通道的这块的患者，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啊，一定要好不容易取得了胜利的成果，是吧？我们已经阻止了肝硬化、肝癌的这个进程，我们把它往好的方向去走。突然的，你把药一停，然后呢又没有好好休息啊，没有好好的这个吃饭的等等的，它又可能会卷土重来，又可能会复发的，好不好，这位听众？
2: 好的，
1: 平时多跟我们的这个潘云华主任交流啊。你看，遇到这个好医生，把你目前的病情给他控制住了，而且调理的比较好，咱们一定不能够随便的擅自的减药和停药。医生的电话呢是02783389689，02783389689，多跟我们的潘主任联系。虽然他平时很忙，但是他还是抽空会回你们的微信、回你们的短信的，好不好？
2: 好的，
1: 好，没关系。四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四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
3: 喂，帮我大英。
1: 好，您说。
3: 我自己问的。这女人呢，到了楼上，我去医院是不是查错出来，只有子宫肌瘤，行医开始压的转。错不错了？
1: 您刚才那个话是说错不错，是这个词吗？
3: 对呀、
1: 啊，您是说
3: 我听到他的讲说更年期没子宫肌瘤嘛，把小腿的没有，他现在都说我是没子宫肌瘤哎。
1: 对对，是这样的啊，没有说六十多岁、七十多岁就不长子宫肌瘤，他会长、哦，而且他如果长的话、哦，癌症的可能性比较大。
3: 哦，
1: 这还不是个小事儿呢。
3: 哦，
1: 有月经，不是不是，有月经的时候长的子宫肌瘤和没有月经长的子宫肌瘤，它的性质可能是天壤之别。有月经的时候子宫肌瘤可能是个良性的，随着月经停了之后它可能自己会慢慢消，但是没有月经长的多半可能是恶性的，不是好事情，这个赶紧到医院去处理。
3: 他身体

0: 很大，它 1.7×1.2。啊，医生也是说准备给他做，而且他还有陶氏样积液，就说明他有妇科炎症啊。而且这个医院也是马上要他住院，可能要给他做子宫全切治疗。我当时就说了，我说你这个46岁的这个情况这么年轻，我们最好是保子宫啊，保子宫，然后呢减少伤害，就如同你老伴儿，如果是60岁，我们减少伤害。用最小的创伤换取最大的胜利成果，就是我们有介入治疗，而且子宫肌瘤是非常适合介入治疗的，就是把那个药精准的打到这个肿瘤的这个地方去，把它栓塞住，然后把这个肿瘤给它饿死消灭掉，不是全身用药，也不是直接把子宫给它切光，不是把整个附件给它切掉。那么这种呢，一个是恢复的比较快，第二个患者的痛苦比较少，第三个对于没有绝经的女性啊，对于30-40岁啊40几岁啊这些女同志，那夫妻生活呀又有很大的保障。那么对年纪大的女同志来说的话呢，能够保下我们的重要的器官，恢复也会快一些，人呢也不会吃那么大的亏。所以我们在选择治疗上面，第一个要重视，是吧，你不要不当回事儿，你可能脑子里还在想着我60多岁我怎么会长这个东西，会长，而且还可能是个恶性的坏的一个情况，而且赶紧处理。第三个，遇到了这个大的事儿，先别急，不慌，不要听着别人一搞啊马上大手术一做，其实可是要做，但是我们可以选择一个精准的对身体伤害比较小的方式来进行治疗，就是我们下一步考虑的问题。明白了没有，老师傅？
1: 明白。我以为听出来这个结果到更年期都没有这个结果，
0: 没有，
1: 我以为
0: 不是啊。您呢也可以呢，先不急，虽然在医院里面已经挂了号了，怎么着了？这个也是可以马上停止换医院的，不要紧的。我们爱心团队专门治疗这个子宫肌瘤啊，微创治疗这个子宫肌瘤，介入治疗、精准化治疗的程永忠主任的电话呢是1778-5634啊，这个医院呢，医保啊、新农合都能用啊，医保和新农合都能用。就是你当地看了之后，确诊了之后是这个，肯定是要做手术，咱们就选择一个创伤小的、对身体伤害小的、又能把问题解决的治疗的方案和医生。记住，看病是医生啊，找准医生、找对医生，这个最为关键。我们再来说一下程永忠主任的电话，也可以加微信啊。1778-5634啊，8648-5634。
1: 谢谢。
0: 哎，别急，多比较一下啊，多了解一下啊。好，这里是八号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发来的问题啊。好，稍等一会儿啊。好，刚才有一位听众朋友的这个我也差不多恢复了哈。姓张的一位听众朋友发了一张图片，他让我来分析一下，女性43岁。我说了，找我咨询的话呢，性别、年龄、症状是一定要说的啊，性别、年龄和症状是一定要说的，不能只发一个图片。图片我看不出来是啥啊，我看不出来你要问啥啊。然后呢，他聊了半天，最后就说他的脚长成这个样子啊。其实我说过实话，这个脚也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因为很多人到年纪上了一定年纪之后啊，给大家形容一下，就是这个脚后跟这个地方的皮肤起皮子，干的啊，起皮子是干的，而且上面有老茧。我想很多人都会是这个样子的啊，尤其是农民兄弟，有的时候夏天干活啊，是吧，不穿套鞋啊，就为了图方便就赤脚就下去了。在这个土壤里面呢，有细菌、有病毒，是吧，甚至还有蚂蟥，是吧，哎，那有说不定还有点什么农药等等等的残留在这个水当中。那么你长期浸泡接触，是吧，然后呢，你洗脚的这个水可能也是田里头的水， 你压根也没有用自来水管里的清水去冲洗，对不对？

0: 啊，你都没有这样，那你这个皮肤长年累月的细菌病毒啊，或者说一些水里面的一些不知道什么东西的这个污染，然后慢慢的出现了这种皲裂啊、湿疹，就这样子，是吧？关键就在于，就是说你有没有什么症状？如果你有症状，痒、难受、脱皮子，那我们就滋润啊，用滋润的方法补水。湿疹啊，再讲一下，湿疹是不明原因的皮炎。那么湿，名字里面有个湿，并不是说这个手啊、脚啊它是湿漉漉的，不是的，它叫湿疹，实际上临床症状是干枯了的，干的脱皮的这种情况，明白了没有，同志们啊？所以呢，发现了湿疹，保水补水很重要啊，保水补水很重要。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说啊，皮肤的这个免疫屏障破坏掉了，那皮肤的免疫屏障破坏掉了之后，它自己没有办法修复，是吧？那我们就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舍得用钱去护我们的脸部的皮肤，但是手脚脖子这些地方就不太乐意去保养去保护，对不对？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湿疹就是要补水啊，补水要滋润，要修复已经破坏的这个啊免疫的功能。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姓刘的一位听众朋友说，巴老师你好，您昨天介绍的踮脚运动很好，七八十岁的人需要扶个物件，影不影响踮脚的运动效果？这个是不影响的啊，这个是不影响的啊，扶着只是帮助您保持平衡，但是你身体的体重它压根就没有受到什么蛮大的影响。今天的节目是吧，我也聊到了，刚才前面也聊到了啊，就是我们在家里面只要能够保持一个运动啊，这个阻力运动啊，不管是您用一些比较，你别说是什么杠铃哑铃了，你在家里面是吧，两个手拎两桶装水，自己想办法是吧，这个桶装水它是有个提手的，桶装水有两升的，也有五升的，有1.5升的，对不对？根据自己的身体条件来，你喝完了那个水的那个瓶子别丢了，上面不是有个拉手吗？没有拉手也好办呢，你自己拿个绳子，搞个粗一点的绳子，不勒手就行了，是吧？你把那个脖子那一系，两个手一拎着，那不就是哑铃吗？对不对？那不就是能够锻炼吗？你两个手一提，蹲下去站起来，或者说你两边手拎着，你就踮踮脚。是吧，这种抗阻力运动对身体就有帮助啊，随时随地练一下总比你天天找什么理由，哎呀出不了门呢，又下雨啊，今天不舒服啊，不想怎么，在家里就能弄，在家里就踮脚跳绳是吧，七八十岁的人你叫跳绳不太可以，但是你在家里踮踮脚啊，活动一下啊，负重一下，对不对？这都行，甚至把家里的孙子的那个废旧书包利用起来啊，废旧书包利用起来，里面装几本书，增加重量，背在腰上背上是吧，在家里走动一下活动一下是吧，累了你再把背包给它放下来，这就是阻力运动啊，这就是在锻炼啊，是吧，这样的运动多好。好，我们请进的是13号久等的听众，您好请讲您的电话。
1: 你好，邦华老师你好。
0: 好您说。
1: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父亲的话他是一个肺部的一个腺癌，然后目前的话出现了脑部转移，就是目前的话就是肺部这一块的话就有一些疼痛的情况出现，然后一直都在打化疗，但是化疗的话副作用太大了，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推荐一下了。
0: 就是现在这个肺癌已经脑部转移，然后现在是胸部有疼痛，有胸积水吗？有肺积水吗？
1: 没有。
0: 没有肺积水。
1: 对。
0: 那医生说这个疼痛的原因是什么呢？
1: 疼痛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肿瘤比较大吧，然后压迫或者是侵犯哪里吧。
0: 手术做了没有呢？
1: 没有手术的机会，发现的时候就已经转移了。
0: 好，你现在有什么想法呢？
1: 就是不想让他再继续打化疗嘛，因为化疗的话太难受了，然后完了之后经常性的发烧啥的，就是想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其他的方案。
0: 有什么别的好的治疗方法缓解疼痛，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你就试一下中医吧。
1: 中医吗？
0: 对。
1: 嗯，中医也在吃，但是中医的话，他现在的话，目前就是吃了一些止疼药，但止疼药的话还是止不住。
0: 我现在识别不了你到底要问什么。因为我们有爱心团队专门治疗肺病的专家，就是如果你放弃西医的这块的治疗的话呢，如果家属同意，可以完全吃中药啊。我们有爱心团队专门治疗肺病的中医医生来帮助你。如果你中医也不想治，西医你也不想搞，那想干嘛？
1: 就是我想问一下，有没有西医其他的方案呢？除了化疗以外。
0: 其他的方案，比如说介入治疗，他可能也用的是化疗药物啊。
1: 哦，对，我了解过这个介入化疗，就是哪个医院的话，对于介入化疗这一块的话，您这边可以有推荐的吗？
0: 前面已经说过啊，我们有爱心团队的专家是程永忠主任，刚才说了电话，您可以记一下177。
1: 好的，您说177-8648-5634
0: 啊，177-8648-5634啊，大家呢可以通过这个电话微信把患者的病理情况检查结果啊发给我们的医生啊，让我们医生来了解一下。比如说有的这个肿瘤长得太大了，手术对患者的创面比较大，恢复的比较慢，甚至有的患者年纪比较大，他承受不起，那么我们可不可以选择一些微小的，是吧，这个患者能够承受的一些治疗啊。我们说的介入治疗，它其实也是把药物精准的导入进患部啊，它不是全身用药，它也不是动这个比较大的手术，但是它也是属于一种啊比较精准的化疗的一种治疗。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患者你在表述的时候我听不懂，就是想干嘛的话，识别不清楚你想干嘛的话，有的时候我们就发生这个糊里糊涂的这个情况了。所以一定要搞清楚，有的患者是完全不想西医的这块的治疗，那等于就是说为了续命你可以这个时候选中医，但是肿瘤首选还是要啊，要么手术要么介入啊，化疗放疗这些问题是要进行的。好，这里是帮花导医，那么稍后呢我们请到胃肠疾病的治疗专家刘忠祥主任，有胃病肠道不适等等这些情况，你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我们稍后回来。

0: 湖北之声公益主张。
1: 老公，路上慢点开，离上班时间还早呢。
2: 知道了，老婆，你和宝宝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下班了我就来接你们。
3: 爸爸，你早点回来。
2: 好，那我走了。
1: 哎，等等，你的安全带还没系上呢。
2: 哦，差点忘了。
1: 嗯，这样我才能放心。
4: 一根小小的安全带，连接的是亲人对你的牵挂，爱情、亲情都在路上，我们以生命的名义与安全同行。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6: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7: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现在的时间，我们邀请到我们爱心团队胃肠疾病的治疗的老专家刘忠祥主来到节目当中，回答您胃肠当中

0: 常见的问题。刘哲你好。
1: 你好。
0: 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2785811046 02785811046，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再说一下，19871038103 19871038103。你在当地看过做过胃镜肠镜的检查，如果没有效果，你可以把您的检查呢先发过来，然后呢把你的临床症状要说一说啊。我们看到这位是黄梅的一位听众朋友啊，缺氧的鱼啊，因为刘忠祥主任正好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他发来的消息我给您简单的描述一下啊。主诉胃交界性肿瘤，间质性瘤，术后没有症状复诊，然后呢胃镜的检查幽门螺旋杆菌阴性，慢性萎缩性胃炎 C3 糜烂3级，然后呢开的药呢是拉唑，还有一个是阿莫西林，还有开的一个是腺苷钴胺片啊，这个可能是样神经的，还有这个叶酸片啊等等等等。然后呢他问的就是医生给他开的这些药之前啥症状也没有，医生只是说这个胃有点严重让我吃这些药，反正我吃了几个月不疼不痒没什么感觉，他就问这个药要不要吃，没有感觉，这些药要不要吃。患者是多大年纪呢？患者是59岁。刘主任，
1: 这个拉出来的药已经吃了几个月了，那就要考虑他这个糜烂三级，在萎缩性胃炎 C3、用的这些药呢对萎缩性胃炎是没有效果的。单用哪种类的药呢，不加瑞巴派特，不加这个复位的药，
0: 复位的药
1: 一般效果是不好的。单纯拉着它只是E3。对于局部的糜烂充血水肿，要配这个消炎的药，不是用阿莫西林消炎它这个炎症不是细菌性的，再一个呢，复位的药也要用上去，比如说像这个法莫提丁呐，这些药啊要用上去，
0: 好，
1: 因为它那个比较严重，三级糜烂，虽然没有症状，但是它这个神经可能已经被这个炎症啊腐蚀以后没有反应。
0: 哦，是这个道理。
1: 对，有的人呢胃镜一做出来很厉害，我又问他啥症状都没有，
0: 那就是他神经已经被烂掉了，
1: 对，
0: 腐蚀掉了。这个听众我跟您说一下啊，医生说的是对的，你的这个患者的检查结果非常严重，这个萎缩性胃炎 C3 是萎缩性胃炎里面最重的一种，糜烂胃糜烂的三级又是糜烂性胃炎里面最重的一种，两个最重的病已经在身上了。刚才老医生也说了，就是你为什么说没有感觉呢，其实就是因为太严重了，以至于我们疼痛神经已经被破坏掉了，所以就没有感觉。实际上这样的患者消化能力是非常差的，而且他后面的体质会一点一点的掏空，是吧，你因为吃东西它不消化，营养不吸收，你的体质慢慢的掏空了之后，免疫力差，很多问题很多病它就会接踵而至。现在能扛得住是因为年轻，你再往后走60多岁70多岁，那就不好说了啊，那就不好说了，到时候最常见的就是气血亏虚，气阴两虚等等等等这些问题，甚至还可能会胃穿孔，只要稍微一吃东西吃得狠了一点不消化了，是吧刘主任啊，
1: 对，
0: 这个烂的地方它可能会胃穿孔，大出血，这些问题都会来。修复胃啊，修复胃我们建议还是要中西医结合，以中药为主。你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是阴性，说明患者的这个炎症不是细菌啊，不是细菌感染引起来的，它就是一个可能过去没有好好吃饭，过度劳累，自身修复能力比较差等等这些原因所造成的啊。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到时候要是想找我们刘忠祥主任看的话啊，刘主任电话大家记一下，是15527280363啊，15527280363。我再三的跟大家强调，这个事情已经说了，科普了一二十年。糜烂性胃炎，萎缩性。

0: 胃炎，三分治疗七分养，养的时间半年以上，而且以中药为主。听不听随你们啊，听不听随你们。十七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嗯，十七号你好，请说。
1: 你好，包括老师刘哲你好。
0: 嗯，
1: 就是我想咨询一下有关那个食管相关的一些问题。
0: 嗯，
1: 就是上一周我父亲做了个胃镜，他诊断是那个巴瑞特食管，
0: 嗯，
1: 然后主要是反酸烧心，然后在本地也看过医生，就是吃了一些拉唑抑酸的药、胃动力的药，还有消炎之类的，查过那个幽门螺杆菌，它显示是阴性的。
0: 嗯，
1: 就是吃完药的吃药的时候，就是症状可能缓解了，
0: 嗯，
1: 停药后就又复发了，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刘总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
2: 巴瑞特食管是这样的，它是这个胃黏膜的长到这个食管上面去了。我们食管上面呢一般都是鳞状细胞啊，这个不应该是有胃的黏膜出现的，所以它叫巴瑞特食管。巴瑞特食管所产生的这些症状呢，按照中医理论来讲是肝火换胃引起的。吃了哪种的药为什么有效呢？它就是乙酸啊，这是个三型物质控制以后，它烧心啊、缓酸呐、啊，这些效果都是比较明显的。但是呢，如果说吃了药以后反复的话，那么就是建议在你这个在下次检查的时候，用激光把这个巴瑞特食管打掉。
0: 对。
2: 哎，打掉以后呢，就根治了。
0: 是的。
2: 哎，它就再不会缓酸了。
0: 是的。
2: 再不会烧心了。是这样的啊，
0: 嗯嗯嗯，
1: 好的好的，谢谢主任。
0: 嗯，好，到时候可以找刘主任看一看啊。嗯，好，我们请进的是十八号九等的听众，有胃肠方面的问题的患者，您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十八号听众，您好，请讲您的电话。
1: 方华老师您好，刘主任您好。
0: 嗯，
1: 就是刘主任，我之前找您看过那个胃肠，之前检查是有慢性胃肠炎，还有肠息肉。然后上个月的时候，我找您把那个肠息肉给做了，然后您当时也给我开了一些药，中药西药都开了。然后现在拉肚子，还有肚子胀的症状都好一些的，精神状况也好一些。我想就是现在想问一下您，就是我一直有点点瘦，我想问一下您，就是这个肠胃弄好之后，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自己长胖一点呢？然后还想问一下，这个息肉做了之后大概什么时候需要复查一下？
2: 嗯，我第一个问题就是想长胖了啊，胃肠问题如果解决了，吃的喝的啊不随便拉肚子了，那么呢这个慢慢的来，不能着急啊，要长肉了不是一下子可以长得起来的。它主要是先把脾胃调理好，让它吸收功能，让它的消化功能、吸收功能恢复到正常，啊，
0: 嗯，
2: 再就是支持把营养均衡，啊，鸡鸭鱼肉蛋、蔬菜水果，啊，这些都跟上去，慢慢慢慢就会长肉了。这是第一个问题。
0: 嗯，
2: 第二个问题，一般来讲，你做了这个胃肠息肉的话，这个半年以后可以复查。在有症状的情况下啊，半年以后复查。如果说没症状的情况下，可以一年复查一次。
0: 嗯，
2: 哎，是这样的啊。
1: 嗯，啊，好的，谢谢你。
0: 好，这个问题其实很多听众朋友也在问啊，就是出现了这个，胃部不适或者是肠道不适，是吧？我是不是一定要做胃镜、肠镜？甚至昨天还有一位叫做夕阳无限好的听众朋友问了一个。我说个实话，我是第一次听到这个问题的，就是他说肠镜、胃镜、喉镜可不可以一起做？我们经常听到胃镜和肠镜能够一起做，
2: 胃肠镜是一起做的，喉镜它是
0: 耳鼻喉的事，
2: 对，它是耳鼻喉科，在它是另外的一个镜子，
0: 嗯，
2: 它不需要这个做什么准备工作，
0: 嗯，
2: 当时去。当时就可以给你做，
0: 嗯，反正是这样的，全麻的状态之下，然后呢，您的只要是您这个胃肠啊，就是肠道已经清空了，是吧？
2: 嗯、
0: 胃也做了一些准备，
2: 对，
0: 喉镜不需要做什么准备啊，嗯、就是你要是想做的话，
2: 随时去，随时可以做，
0: 哎，随时医生安排好了的话、都可以做啊，就很少就说还要顺便做个喉镜呢，是吧？当然也可以啊，全麻的状态下可以把喉咙这个地方看看，
2: 到另外的这个五官科去看，
0: 对，看看
2: 是胃肠科看，
0: 对，一般没有这样去处理的啊，就是没有哪个医院就是把喉镜和 胃镜、肠镜放在一起的，是吧？这个还是得重新找耳鼻喉科的医生来处理啊。胃镜和肠镜是消化内镜中心啊，医院的消化内镜中心可以一起做，听懂了没有，我们的听众们啊？胃镜和肠镜属于消化内科，它可以在胃肠镜内镜中心做，比如说我们刘忠祥主任所在的医院啊，国医堂医院，他们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内镜中心，而且是全部医院都承认的啊。我们的听众朋友，无论是无痛胃镜还是无痛的肠镜，只要170元。在很多医院做这个的话呢，大概是直接划扣要800到1000多啊，800到1000多。这个其实我们自己掏一点啊，在医院里面花个170就能够做无痛胃镜，还是比较划算的，能够了解清楚自己的胃病。喉镜再说一下，这个是另外做的啊，这也是很少遇到这样的问题。好，20号听众乔博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你好，请讲20号听众。
3: 你好，帮我导演老师好啊，
0: 好，您说，
3: 我咨询一下那个肠胃方面的问题，就是我这个近一年来都一吃到饭了，不管吃什么东西，他就要上厕所，然后那个还有那个痔疮方面的问题，就是这两样的话，是不是牵连在一起的？我应该怎么样看一下？
0: 这是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刘主任。
2: 是这样，很多人吃了就要上厕所。这是按照功能方面来讲，它是一个肠肌肉症啊，吃的东西刺激了肠胃，他就想上厕所，这是从功能方面来讲。如果说你做了胃肠镜，发现胃里面有什么问题，肠里面有什么问题，那就是胃肠病的问题。再第二个问题，痔疮的问题，痔疮呢，它也可以引起大便次数多。比如说你吃东西以后，它是肠道要蠕动嘛，蠕动的时候就直接通过神经刺激到这个内痔啊。那次他就有的人就感觉到这个屁股头有东西了，好像是要上厕所了，他就要跑到厕所去蹬。有的人蹬得出来有大便，有的蹬不出来，蹬一下他过一会他要好些了。就这种情况。如果说真正的是有这个问题的话，我是建议你做一个胃肠镜，在一个把痔疮有个肛门镜看一下。我们这个胃镜、肠镜、肛门镜，它都是可以，
0: 这个可以去做。
2: 在消化系统这一个各自帮你处理的。
0: 对，
2: 先做胃肠镜啊，再把这个用肛门镜把肛门看一下，痔疮啊，这个肛裂啊，这个
0: 直肠息肉、
2: 息肉啊，外痔啊，这个囊肿啊，这些肛门周围的问题。都可以用看。
0: 对，直肠息肉它有可能会对肠道有刺激，让你有便意，就是吃饭以后呢，因为肠道就有蠕动，蠕动以后呢，咱们这个平滑肌，胃肠的平滑肌它会比较敏感，如果是有息肉，那么就长期有慢性炎症存在，慢性炎症存在，它这个反射它就会放大，一吃饭以后呢，这个它就会有便意，所以您还是要做个检查的。
3: 哦，好的。就是还有一个细节，就是这个，就是大便的时候总是又坐在那个马桶上面，总是感觉便不干净，然后坐在上面半天拉不出来，
0: 还是肠炎，还是肠炎呢？
3: 要擦屁股的时候，他又想便了，
0: 还是刚才跟你说的这些要查，可能有息肉。
2: 检查一下，这个也考虑到刚才方老师说的有息肉的问题。再一个，按照中医理论分析呢。你是不是有脾胃湿热？湿热它的大便是黏黏不尽。就这样了啊。
0: 身体可能不是很好，
2: 平时要多吃点蔬菜。
0: 你的体质也不是很好，你的体质要增强要调，是不是非常容易累，容易困？
3: 是的。这个确实有这方面的因素。
0: 这个要中医调啊，这个要中医调。这个没看到人，差不多你这些情况很准的，不会错到哪里去的。好吧，要调，要吃中药了。
3: 好，到时候找医生看一下。
0: 对，要做个肠镜、胃镜，
3: 看一下。
0: 好的，没事儿。好，您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我们这个是个通过您的电话，通过您的微信。我们了解您的情况，然后给大家做科普。其实我们每天听到大家的这些问题，都是来自于生活，来自于我们日常的患者平时很常见的一些问题。就像刚才这个听众朋友，其实我为什么讲刘主任，我们经常要多说两句呢？就是很多患者这个情况非常常见，早上上厕所，因为 上班可能比较忙是吧，就没有上厕所，就马上去赶地铁赶车上车开车到上班地方去了，然后呢中午一吃饭那么就有便意了，其实这是一个正常的。但如果你喝点咖啡啊喝点水啊一天有个几次，甚至你本身因为久坐有这个痔疮啊是吧，有这个肛门湿疹啊肛周湿疹啊这些情况，这个东西是不要拖的啊，这些问题可能是需要我们积极有效的去治疗的。往往我们的有时候一查了这个息肉你又不管它，它变成什么肠癌啊直肠癌啊结肠癌啊这些问题，它就是慢慢的有这些慢性的问题转化而来的啊，这个是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好，我们继续来回复大家在微信上问到的问题。好，这个听众朋友问到一个情况，他问一下刘忠祥主任的电话是多少啊？好，我们就说一下，刘主任电话是155-272-80363啊，155-272-80363啊，可以加微信啊，可以加微信。好，这个亲本家人这位听众朋友问到的，妈妈73岁，平时有便秘，最近大便带血，不知道什么原因，想做一下检查。想问一下刘主任啊，这个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2: 大便带血在分析，
0: 平时有便秘吗？
2: 它是一个会不会是长期便秘？
0: 嗯，
2: 第二个这个血是什么颜色的？
0: 哦，对，
2: 是黑色的、暗红色的，还是鲜红色的？
0: 嗯，
2: 在血的量，
0: 嗯
2: 啊，再一个是扒在那个大便上面呢，还是混合在大便里面呢？
0: 嗯、
2: 还是先有血后有大便？
0: 嗯，
2: 这个我们要进行具体的情况具体分析。
0: 嗯，
2: 但是呢检查是一定要做的。
0: 嗯，
2: 至于做哪些方面的检查比较精准、
0: 嗯、对，
2: 那就看他我说的这些方面他在哪一个方面。
0: 嗯，
2: 如果说是长期的这个黑便，
0: 嗯
2: 啊、带有胡同，
0: 嗯，
2: 那么就考虑到胃出血，
0: 对，
2: 或者是肠的伤胆有出血。
0: 嗯，
2: 那如果说是暗红色的，
0: 嗯，
2: 那就考虑到这个痔疮，
0: 嗯
2: 啊，内痔时间憋长了，会有暗红色的血出来。
0: 对，
2: 如果说是鲜红色的血，
0: 嗯，
2: 那就要考虑到肛裂，便秘厉害了，它就会产生肛裂。
0: 对，
2: 如果说是这个暗红色的血、鲜红色的血在交替出现，
0: 嗯。
2: 那就要考虑到肠道和痔疮方面的问题了。
0: 是的，
2: 哎，
0: 嗯、
2: 对，
0: 嗯，这个听众要注意这个问题啊。
2: 对，所以说该怎么检查？检查哪些方面？要把自己的这些症状准确的跟医生啊反映。
0: 对，好，这个是周姓周的一位先生啊，43岁，一个男同志啊。好，他的影像其实胃窦啊蠕动好。黏膜轻度花斑样及斑片状充血散在隆起糜烂啊，这个就是糜烂性胃炎吧。其他地方幽门呢球部啊形态都还好啊，降浦12指肠乳头及黏膜都未见异常，他最后诊断还是一个对萎缩性胃炎 C 瓣糜烂。然后他还有个化验啊，他这个化验的结果看一下，总胆固素升高21.0啊，高了一点点，天门端转氨酶是12.5，嗯，这个比较低啊，肝功能比较低，白蛋白是39.9，这个也是稍稍的偏低，肾小球滤过率是89.56，这个应该是比正常值要低那么一点点啊，
2: 低一点点，正常是90
0: 啊，对。好，他想问一下，哦，他说他的肾功能不全，然后萎缩性胃炎 C1级，这个怎么治疗？中西结合治疗的话，对肾功能有没有什么影响？嗯。
2: 这个他的肾功能也不算太低，
0: 嗯，
2: 有一点点。那如果说症状比较明显，这个要考虑一下，
0: 嗯，
2: 那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
0: 嗯，
2: 那是可以忽略不计，
0: 嗯，
2: 啊，正常的中西医结合治疗，
0: 对，
2: 不会影响肝肾功能。
0: 而且开中药的话呢，就是有经验的老中医啊，比如说我们刘忠祥主任，他可以开点补肾养肾的这个方子。是吧，补肾养肾的方子，然后呢一般健脾胃对肾胎也有帮助啊，一般没有什么蛮大的影响、
2: 嗯、
0: 好吧，这位听众不用过于的担心、嗯、
2: 这里报告大爷，这里有一个问题，我在求这个科普的时间，
0: 嗯，也说一下，
2: 跟大家科普一下，
0: 嗯，
2: 关于这个大病小病大治，
0: 嗯
2: 啊，什么叫小病大治？
0: 嗯，
2: 这是一个违反这个医生的医德，
0: 嗯，
2: 是吧， 是违反医疗规则的一个
0: 事情，
2: 一个比较违规的一个东西，
0: 嗯
2: 啊，所以说很多病人呢，在这个小病大治这个方面，概率是模糊的，
0: 嗯，
2: 那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啊，
0: 嗯，
2: 什么叫小病大治，
0: 嗯，
2: 就是说很清楚的诊断，
0: 嗯，
2: 你这个病，比如说是轻度糜烂，
0: 嗯。
2: 什么叫大治呢？就开很大的处方，
0: 对，
2: 哎，用很多药在进行治疗，
0: 嗯，
2: 这就叫小病大治，
0: 嗯，
2: 我是举个例子说啊，
0: 嗯，
2: 但是你不能把这个问题就搞小病大治来混谈，
0: 嗯，
2: 有的人胃里面长了四五个小息肉，
0: 嗯，
2: 肠里面长了四五个小息肉，
0: 多发性息肉，
2: 哎，多发性息肉，当时医生建议你把这个息肉早点做掉。为什么让你早点做掉呢？做掉以后免得以后长大或者是时间长了会病变，因为息肉它是会病变的，
0: 嗯，
2: 它是带来严重后果的，它是一种按照老百姓这个普通的说话，就是像一个定时炸弹一样，
0: 嗯，
2: 所以说这跟你把它当时征求你的意见，
0: 嗯，
2: 把它做掉早期解决问题，
0: 嗯，
2: 这不叫小病大治，
0: 嗯，
2: 这叫有病早治，
0: 早防早治，
2: 哎，嗯，对，早防早治，所以说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搞清楚这个概念，
0: 对的
2: 啊，
0: 嗯，
2: 什么叫小病大治，什么叫有病早治，
0: 嗯，
2: 这个一定搞清楚，
0: 对，所以刚才这个听众朋友说个实话，你这个叫做疑难复杂性的问题啊，既有胃病又有肾功能不全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尤其要慎重，不要自己在药店里面去买药，因为有些药物它的说明书里面其实明确强调了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我们很多人都不看这些的，就是药店的人卖给你，然后就糊里糊涂的再吃，结果把身体给吃坏了，所以一定要找医生精准有效的治疗，千万不要自己乱用药哈。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到这里了。好，叫孟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他说啊，这个网名我就不念了，他说他是结肠糜烂及溃疡，经过刘主任的治疗，一个月的治疗目前有所缓解，今年73岁了，想问一下这个到底能不能控制得好，大概还要需要多长时间的调理？
2: 嗯，这个还得至少两三个月，
0: 要两三个月的时间。
2: 它既有溃疡又有糜烂，
0: 嗯
2: 嗯，这个结肠这个地方呢，溃疡和糜烂修复很难的，
0: 嗯，
2: 为什么呢？因为它一个是每天都要蠕动，
0: 嗯，
2: 蠕动呢，去些火则好，
0: 对，
2: 去些补火则不好，
0: 对，
2: 这是第一。第二，嗯，它这个地方是经常被污染的，
0: 嗯，
2: 因为大便都要通过这个地方，你修复一点。他要把它污染一点，
0: 嗯，
2: 你修复一点，他要污染一点，
0: 嗯，
2: 所以说他这个过程，在修复的过程要长一些，
0: 嗯，
2: 但是呢，症状缓解还是比较明显的，
0: 对，
2: 比如说中西结合治疗，把药用上以后，
0: 嗯，
2: 他的疼痛啊，这胀气啊，这屁多啊，
0: 嗯，
2: 或者是大便不成形呐，啊，
0: 嗯，
2: 稀大便或者是这个羊屎羊大便呐，啊，他都可以缓解的，
0: 嗯嗯，好，他又发来消息啊，他说刘主任叫他把第一包牙杆菌活菌片改成另外的益生菌，就不要是吃什么益生菌，
2: 双歧四联杆菌，
0: 改成双歧四联杆菌，
2: 对，这个要比前面的效果好一些，
0: 那个地包牙菌要好一些，
2: 对对，
0: 嗯嗯，现在这个，但是这个好像是要冷藏吧，
2: 冷藏，对，
0: 这个
2: 比较冷藏，
0: 这个冷藏，
2: 对，
0: 就是冷链运达到家里，它现在的快递啊就是冷链，如果你在药店买它，如果是你如果去拿的话，你最好是拿一个冰袋啊，从这个药店它可能从冰箱里拿出来，
2: 你家近关系不大，你家远那是要
0: 超过了一两个小时就
2: 对，
0: 要注意，
2: 你家远就要注意，
0: 注意免得放坏了啊，
2: 夏天，
0: 对，免得放坏了啊，
2: 对，
0: 哦，这个四联的这个益生菌它效果比较好的，可以试一下，
2: 对对对，
0: 换一个啊，
2: 嗯，
0: 换一个就
2: 有，那我们用这个效果还是蛮好的，
0: 哎，有的益生菌它吃时间长了确实身体它已经适应了啊，
2: 嗯，
0: 好，想问一下刘主任，他这个是笑口什么的一位听众，他说他的妹妹不像是胃肠方面的问题，但又像是就是消化不良又有气血亏虚方面的问题，想问一下能不能找刘主任一起来调，
2: 可以的，
0: 这个是可以的啊，
2: 嗯，
0: 因为有的时候像糜烂这个东西， 像有糜烂性胃炎就本来就是气血亏虚了是吧，要补要调的啊，健康的差会产生一些问题嘛。嗯，还有就是有些女同志她可能有没有这个妇科当中的问题是吧，因为有些你说她气血不好啊，你是不是指的是妇科当中的一些问题，这个如果医生看了之后要辨证论治啊，如果是有一些含凝体质这些情况啊，医生来辨证论治，因为你长期胃病的人他本来就手脚容易冰凉啊， 五谷精微摄入不足是吧，营养不良，对，他这个可以调的，同时治疗的。嗯，啊，这个问题其实问的还是蛮好的啊，就很少有这听众问的这么清楚啊，问的这么清楚的。好，这里是帮号导医，您可以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啊，我们的微信是1982013801398，1983801398，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2013801398，1983。这位新朋友，一位听众朋友， 他说是先在医院里面检查CR胃缩性胃炎瓣糜烂，没有息肉，然后在刘主任这里吃了两个月的中西医的药物，目前停了两个月，复查了之后呢，糜烂的范围有所减少，现在是点状糜烂，但是呢我的症状没有，想问一下医生还要继续吃药吗？
2: 另外想问一下，萎缩性胃炎是不是幽门螺旋杆菌造成的呢？萎缩性胃炎一般都是幽门螺旋杆菌引起的，有的在临床上查得出来，有的在临床上查不出来，为什么？就查不出来的是它这个正气，中医讲的正气跟邪气的斗争，互相消弭了一些，所以你查出来螺杆菌是阴性。 有的你正气都不过这个邪气，也就是说我们体内的免疫力对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杀灭做不到，或者是力量不够，查螺杆菌查出来是阳性，有的为什么查出来是阴性，它但是又有萎缩性胃炎呢？它的根子还是在胃这个幽门螺杆菌先出现幽门螺杆菌， 破坏胃黏膜导致浅表性胃炎，它在它的正骨消长的正气邪气互相斗争的消长过程当中，看哪一方占了主体，如果说我们正气占了主体，它以后就查不出幽门螺杆菌，就是这个交替，对，就是在正邪消长，
0: 对，正邪消长的过程。好，节目之外呢，找刘忠祥主任治疗和咨询可以拨打电话 1552728033，1552728033。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再会。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这个时候，我们所要做的只是轻轻一拧。不过，在公共厕所，这点水我们还是别省了。节约用水也要讲文明。
4: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5: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4: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5: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6: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健康养生堂。
7: 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这个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健康顾问李帆老师来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
8: 下面我们请出打进电话的朋友。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9: 李教授啊，我姓陈啊，我今年60多岁了。
8: 陈大哥呀，你要咨询什么样的问题啊？
9: 我支气管扩张，大医院里抢救过3次，肺积水、肺心病，还有肾虚尿频。
8: 支气管炎扩张，到医院里抢救过3次，肺气肿、肺心病、肾虚尿频，那是泌尿道感染。
9: 对对对，
8: 你的问题啊，是严重的营养消耗性疾病。当你细胞缺乏营养，免疫功能低下的时候，你这个病情啊就会加重。你现在已经是肺心病了，再拖下去病情一加重就是心衰，心衰也会出现心衰1级、2级、3级、4级，人换气非常痛苦，门都不能出。
9: 是的，身体比较虚弱，支气管扩张卡血，在医院抢救过3次。
8: 支气管扩张卡血，在医院抢救过3次，说明你失血量很大。那你体质不都很差吗？体质差就没有抵抗力啊，那您的病情只会越来越重啊。
9: 现在讲座啊，感动了我一直在呼吁这个口音，我是4个金卡的用户。
8: 老大哥，你是说听我们节目你已经吃了几年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了？那你现在发生什么变化了？
9: 没上医院，也没有感冒过，现在一切都恢复过来了，要不要你都好了。
8: 没上医院了，也没感冒过，真好。细胞有了营养支持以后啊，身体强壮了，抵抗力强大了，你就会健康不生病啊。
9: 是的是的，
8: 恭喜你陈大哥，感谢你送来好消息。李帆祝福你健康的长寿，家庭幸福。再见。
9: 谢谢，再见再见。
10: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机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11: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8: 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12: 李帆教授你好，拆电的，
8: 拆电的朋友，
12: 我才49岁，我姓邓，用你们口服液啊，让我先。
8: 你已经用了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和现在的氨糖软骨素，那您是什么样的问题啊？
12: 我有这个风湿关节炎嘛，有好多年了，低血糖、低血压、冠心病，长期这个胃痛啊，吃辣的、吃冷的都怕寒怕冷呐、啊，一老都感觉到那个恶心，不能吃荤，吃了荤嘛，肚子里边呢、啊、就喷胀，就胀气。服液喝了以后啊，这个毛病全部好了，胸闷呐、啊，喘不过气。一点噪音呢、啊、就难受，每次呢都是到那个我们医务室里去叫别人给我量嘛， 说你血压低了，你血糖也低了，贫血。我现在量了几次，他都说我全部是正常的吧。我也没有头昏呐、也没有说不能起床昏的，心里呕吐啊什么，现在都没有了。
8: 你这肠胃病、低血压、低血糖、冠心病、风湿性关节炎多年了，吃量复合瘦多谷多宝液，这些疾病症状就没有了，你完全康复了。
12: 啊，所有关节疼痛、红肿啊，怕风嘛，要怕那个凉水，手啊一到凉水里边，那个骨头就像松散的一样的那种酸的胀的痛。现在这些都好了，挺好的。现在我那洗衣服啊、洗菜啊、洗碗什么都用冷水，蛮好的。原来我长期戴那个胶手套呀，现在洗衣服什么我没有戴手套，什么手发麻呀、冷啊、酸胀啊什么没了。原来我不是那个有肩周炎嘛和颈椎嘛，现在我这两个毛病也改善了。那我跟你说，李教授，我用了好多药，我也找了好多地方，也花了不少钱。不过你们这个产品用的是挺好的。
8: 你用复合瘦多谷多宝液呀，是非常正确的。你这么多问题，其实就是营养不良、免疫功能低下造成的。你给细胞补充营养，恢复细胞的生理活性，提升新生细胞的再生能力，损伤的细胞可以自我愈合，血糖血压可以自我调节恢复正常，胸闷心慌症状自然消除，免疫细胞恢复正常功能，膝关节的红肿疼痛自然消失。服用多谷多宝液，它是整体的滋养你五脏，提升你脏腑机能，强壮你身体，增加机体免疫力，达到你多种疾病的同时康复，非常好。
12: 对对，我在上海的清华大医院这个教授也是这样讲的，说我营养不良嘛，在这个胃肠道啊消化不好，就说吃的什么没有吸收到嘛，给轮子下降了，你这毛病就多了。他买了五箱，一直还用了挺好的，现在嘛就断断续续的几天一支，还蛮好的。
8: 你是连续吃了五箱复合瘦多谷多宝液，然后家里常备多谷多宝液，几天喝一瓶，这个方法也是很好的。因为小毛小病啊，消灭在萌芽状态，就不容易积累成大问题，就不用跑医院。养生啊，就贵在平常的坚持，做得非常好。
12: 用的这几样啊，相当好。我老公他就相信了，他说现在你就在慢慢用。低血压嘛，前几天也说肠胃不好，我说你就买口服液吧，他也有风湿病，他说他去买了两箱。我们这村里这个主任呢、他用的挺好的，说哎呀这个东西真是用的好，这也增强了。他说现在我吃什么肉啊什么荤菜啊，我胃里面不膨胀，又不胀气了，也不感觉到打了个瘦给啊，懒得瘦，现在所有症状都没有了，其实是挺好的。
8: 是的，身体素质差，没有精神状态，都是细胞严重缺乏营养造成的营养不良。服用复合瘦多谷多宝液，那是非常有效的一种好方法。
12: 是啊，这个产品是的确是很好。20几年这个风湿病啊，现在感觉我浑身一身轻，我这是我切身体会啊，没花多少钱，我现在好了。
8: 这就是咱常说的，药不对症用船桩，对症一口汤。吃药啊，可以缓解疾病的症状，但是强壮身体、增强机体免疫力，靠的是细胞营养支持。你服用复合瘦多谷多宝液呀，达到人体细胞营养充足、扶正固本、强身健体、加速疾病康复啊，是非常对症的，
12: 相当好嘛。
8: 感谢你送来好消息，祝福你家庭幸福，天天快乐。再见。
12: 再见。
7: 复合瘦健康顾问团队啊，他们可是真的很全面，不光是健康咨询，日常的养生指导，还包括对情绪心理的疏导，就真的是一个全方位的养老互助服务。只要是家里的长辈有关于身体养护啊、日常起居的各种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他们的健康热线400-877-6669 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顾问一对一的耐心的解答，不管是营养的搭配、病症的养护，还是生活中的一些调理难题都可以。
13: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7: 拜拜。
10: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11: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六箱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10: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11: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10: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11: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5: 经典时刻。

0: 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0: 这里是 FM 104.6湖北之声 ，FM 99.8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
1: 一书一世界。
0: 魏晋南北朝时期，受到西域文化的影响，作剧的种类日渐增多。毡就是这个时期备受人们喜爱的一种作剧，毛毡使用范围非常广，不仅仅用在地上或者是床上作为垫子，还可以制作成为毡棚。这种原料适用性广、耐用性强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毛毡多以动物的毛为主要原料。那么毡制品用料的选择到底有哪些讲究？毛毡在古代战争当中又发挥过怎样独特的作用呢？来听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耿小杰的精彩讲述。
2: 清代乾隆时期，钦定补刻端石兰亭图帖刻丝全卷的局部。这里面描绘的就是著名的兰亭集会的场景。我们可以看到参加兰亭集会的这些高士啊，身下所作之物就是毡席，体型较小，一般仅供一人使用。在魏晋时期，受到西域文化的影响，席的种类和样式越来越丰富，除了传统的沿和席之外，还出现了新型的种类，就是毡和毯。我们先来讲一讲毡。《说文解字》里说，柔毛成片，故谓之毡。意思就是说，毡啊，就是把毛给它搓在一起，变成一整片。毡在纺织学上被称为无纺织物。我们前面讲了沿袭啊，都是通过编织纺织，但是毡不是通过编织纺织制成的。毡的历史是非常长的，它应该比毯的历史要长。古代人怎么制毡呢？首先是把羊毛或者是其他动物的毛给它洗净，然后用开水进行烫，搓揉在一起，使它粘合。再把它放在硬尾帘、竹帘或者是木板上进行擀制，最后制成毡。在西周时期，宫廷里面已经设置了专门监制毡子的官吏，叫做掌皮。在《周礼》里面有这样一段话：掌皮，掌秋敛皮，冬敛革，春献之。遂以试法颁皮革于百工，共其淬毛为毡，以待邦事。就说掌皮这个官儿啊，他秋天呢去收动物的皮，冬天呢去收动物的这个革，到春天呢就献给大王，然后就拿给这些百工用细毛制成毡，国家有事的时候就可以使用这些毡。所以说毡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非常流行，比如说毡席、毡褥、毡帐是非常常见的一些物品。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里面对毛毡的制作技术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啊，他这里是这样说的，叫春毛、秋毛中半合用，秋毛紧强，春毛软弱，独用大片，是以虚杂。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制毡的时候，这个春天的毛和秋天的毛啊，一样一半来用。为什么要这么用呢？因为秋天的毛比较紧实坚硬，春天的毛比较软比较柔，一样用一半，这时候毡的质地刚好适中。毡褥的产量啊，在三国时期非常的庞大。在东晋王家的《拾遗记》里面啊，有这样一句话叫锦绣毡髻积如秋笼，意思就是说各种华丽的丝织品、毡制品堆积的就像小山一样，可见这个量有多大。还有一种毡叫

0: 做"清展"，它具有一种特殊的含义。晋书里面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东晋时期著名的大书法家王献之，他在他的书房里睡得正香，突然呢就被一阵响动声给惊醒了。他睁眼一看，原来几个小偷啊正在他的书房里偷东西，正在把一些物品捡到这个袋子里。王献之静静地躺在那里，就看着这几个小偷。一会儿，这个小偷从柜橱里就拿出了一个非常陈旧的簪子。这时候，王献之说话了，说：“伙计们，抬抬贵手吧！啊，别的东西啊，你们都可以拿走。这件陈旧的簪子是我们王家的祖传之物，你们把它一定要留下。”这小偷一听主人突然说话了，吓得呀，拔腿就跑。后来这个清簪故物就只带官宦人家的祖传之物或者是旧物。那么魏晋时期这个簪坛，除了居家之用之外呢，还会广泛用在户外，甚至在行军打仗之中。不仅啊，这些将士可以用毡毯把自己啊裹住保暖，而且还可以作为一种救急的交通工具。在《三国志》里面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曹魏大将邓艾，他在攻打蜀的时候啊，攻打剑阁怎么也攻不下，于是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从阴平道偷渡。崇山峻岭这个路特别不好走，所以他们只能凿山开道。那遇到险坡的时候呢，邓艾就拿簪子把自己紧紧裹住，顺着斜坡就滚下去。哎，众将士一看啊，就学着邓艾的样子鱼贯而入。就这样，他们就渡过摩天岭，斩将夺城，直逼成都，迫使蜀国的后主，也就是刘禅投降。那么这个簪子就在邓艾啊获胜的过程当中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作用。这就是魏晋时期的簪，来自西域，但是已经被中原地区的人们广泛喜爱，甚至还可以成为行军打仗时候一种救急用品。在战争频发的魏晋时期，簪也算是兼具物质性和精神性的这样一种特殊的家具了。
1: 从西域流传来的簪不仅受到了贵族阶层的推崇，还可以成为行军打仗当中的救急用品。另外，与簪同属一类的毯作为一种新式的席，也同样受到人们的广泛喜爱。从墓室壁画、古代书画当中可以看到，毯在人们的生活当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古人甚至将这种现实当中的美好铺设到天国。敦煌莫高窟壁画就为我们展示了神话般的梦幻盛世。那么毛毯在当时啊，有哪些奇妙的用途呢？
0: 汉魏时期的毛毯出土于新疆民丰一号汉墓，它的质地是比较厚实的，我们甚至可以看到一些毛线的断头，但是因为年代久远，我们已经看不出原来的图案了。毯啊，是和毡类似的一种坐卧类的用具，在广韵中说毯毛席，就说毯就是带毛的席子。毯的早期实物在汉代以前就已经出现在当时的西域啊。我们刚才讲了毡，这回讲了毯，毡和毯有什么区别呢？毯是经过混纺制成，在它的表面啊，一般都会有比较厚实的毛或者是绒。但是毡我们刚才讲的是赶鸭制成，它的表面是比较硬的，所以两个比较，一个是厚实柔软，一个是比较稍薄稍硬一些。从有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壁画啊出土的实物可以看到，当时的毯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叫做渠书，渠书是阿拉伯语，它是用粗毛或者是毛丝麻混纺织成的一种比较厚实的毯。 它也是可以在室外或者是在户外行军打仗的时候使用。

0: 比如说在南齐书里面就有这样一段话，叫正殿诗刘苏帐，龙凤朱漆画屏风，作诗渠书入。意思就是说，室内张设有流苏装饰的这种帷帐，描绘有龙凤纹的朱漆画的屏风，啊，坐在渠书这样的一个茅庐上。实际上渠书这里面就是榻。第二种叫榻灯，这是古波斯语。这个榻灯和渠书的使用方式是非常相似的，那么区别在哪儿呢？区别就在于啊，渠书的质地比较粗，榻灯的质地要更加的细密。在东汉末期伏虔传的通俗文里面就有这样一段话，叫渠书细者谓之榻灯，明榻灯是大床之前小榻之上，所以登而上床也。意思就是说，渠书里面那些比较细密的，我们把它称叫榻灯。这个榻灯呢，就放在大床的前面，小榻的上面，我们蹬着它啊上床。在《世说新语》里啊，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这王徽之是东晋时期著名的书法家王羲之的第五个儿子。有一天啊，他去拜访西徽。西徽是当时的太尉西建的孙子，西徽的小名啊叫阿启。他去拜访这个西徽的时候啊，西徽还在里屋呢。王徽之一进屋就看见屋里的地面上铺着一张毛毯，他就问这个仆人说，这个阿启从哪儿弄到的这种东西啊？仆人还没来得及回答，王徽之就让自己的仆从啊赶紧把这个毛毯背起来送回到自己的家里去。这时候西徽从里屋出来了，一看毛毯没了，哎，就问这个毛毯哪儿去了。王徽之就一脸无辜的回答说，说我刚才啊看见一个大力士背着他就跑了。西徽一听哈哈大笑，用手指着王徽之说，还什么大力士啊，分明就是你让人把他背回家了。所以从这个故事我们能看出魏晋时期人们这种豁达不拘小节的这种生活态度，但是也能知道毛毯当时属于一种比较稀罕奢侈的物品。这种细毛织成的榻灯在西汉的时候已经进入内地，不过当时啊是作为一种贡品，或者说权贵阶层才能使用的奢侈品。那么后来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胡人入塞，在慢慢有更多的榻灯出现在内地。后来汉人还把西域的这些织毯技术和内地的丝织工艺结合，慢慢就织造出更为精美的丝毯、线毯以及丝线丝毛混织的毡毯类铺设类家具。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融合古风和胡尚的低矮型坐卧类家具是时代特色和民族融合的一个具体体现。这些阴席毡毯褥总结起来有以下两个特点。第一，保留了中原地区的一些特色，比如说檐在下席在上，比如说同褥代表感情深厚志同道合，比如说梦褥这个典故就代表了对你的重用和恩宠，这些实际上都受到了中原的儒家思想的影响。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利用了西域地区技艺优势。魏晋时期是一个特殊的时期，民族大融合，佛教传入，丝绸之路不断的发展，所以呢充分利用西域的资源材料技艺优势，这种毛褥毡和毯大量的涌入内地，就使得我们原来的席类家具的无论从品种到它的风格技艺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魏晋时期人民的生活是多样的。
1: 魏晋时期是一个充满了动荡的乱世，政权更迭频繁，因此这一时期玄学盛行，世人们崇尚清静无为，纵情山水，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闲散的风气，人们审美的变化也带来了家具的改变，传统的正襟危坐被逐渐抛弃，积聚姿势的流行带来了造型更加灵动，使用更加自由的坐具，低矮的家具也逐步向高大的家具过渡。那么魏晋时期的闲散之风究竟使家具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它们又是如何影响后世中国古代家具的发展呢？我们继续来听耿小杰副教授的讲述。
0: 黄甫亮是北齐时期的官员，官至啊大行台郎中，这个地位呢仅次于丞相。当时北齐执政的是齐文宣帝，有一次这个文宣帝啊就想考察一下各级官员的工作表现，结果呢作为高官的黄甫亮啊一连三天都没有上朝，哎，这个文宣帝就非常生气，就派手下去找他。黄甫亮一身酒气的就来到了文宣帝的面前，文宣帝就问他说，你怎么一连三天都不上朝啊？黄甫亮满不在乎地说，说我第一天没有来上朝啊，是因为下雨了。我第二天没来上朝呢，是因为我呀，喝醉了。我第三天没来的原因是因为我这个酒劲儿还没醒呢。原文叫一日雨一日醉，一日病酒。文宣帝一听啊，哈哈大笑，说你可是真够坦率啊，看在你如此坦率的份上，我就啊判罚，杖打你的小腿30下吧。所以你看，在魏晋时期的这个皇帝和官员，一个宽容啊，一个随性，可见官场上的这种闲散之风。在魏晋时期啊，以这种闲散之风为时尚，竞相追逐，所以说呢，这个时候的家具也受到了这种闲散风气的影响。我们今天就来给大家讲几件，这是出土于安徽马鞍山三国时期朱然墓的一件家具，它叫三足抱腰式屏机。我们来看一下这件屏机，屏机我们以前讲过，这个屏机的基面是一个扁圆的半环形，有三条鸡腿分别从中间和两端向下支起这个整个屏机，而且这三条足均向外张开，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屏机的重心就落在了这样一个三角形的支点上。我们知道三角形是最稳定的啊，所以这件屏机符合三角形的这种稳定原理。而且这件屏机因为基面呈弧形，所以啊，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可以随时调整你的坐姿。屏机在中国的历史很久远，因为我们之前都是席地而坐，坐久了之后呢，就会非常的疲劳，所以呢就出现了这种专门用于倚靠的家具，叫屏机。但是在魏晋之前，我们的屏机都是两条腿两足直线型的基面，形制是比较规整的。但是我们看到了魏晋时期，这个屏机发生了一个巨大的改变，就是从两条腿变成了三条腿，直线型的基面呢变成了圆弧形的抱腰式的机面。所以说三足抱腰式屏机是魏晋时期的一种新型的家具样式。
1: 新的屏机样式的出现和魏晋时期的社会文化背景可以说是紧密相关。
0: 我们说魏晋时期是一个战乱的年代，普通的老百姓流离失所，那么富豪大户呢恃强凌弱，彼此兼并，士人阶层游离于政治之外， 崇尚清谈玄学，特立独行，放纵礼法，追求一种隐逸超脱的精神境界。所以社会上的纲常名教早已荡然无存，人们就从极度严苛的礼法当中解放出来，向往和追求一种自由。那么传统意义上我们前面讲的符合礼仪的这种正襟危坐的形象就出现松动，从士人阶层就开始追求一种积聚等等这样一种自由的坐姿。我们从竹林七贤的坐姿当中也可以看到，正是在这样的一种社会背景之下，三足平机应运而生。我们看这种三足平机，首先它可以放在你的身前，也可以放在你的侧面，也可以放在后面，而且你坐的时候可以是任意的姿势。由于它的基面是弧线形，那么相比直线形的基面和人体的贴合度更高。而且你想，如果当你采用积聚的坐姿，很自由的坐姿，你的重心实际上是向后的，那么这个时候这种弧形的三足抱腰式平机就比直线型的平机使用起来更加的舒适。所以说当时士人阶层的一个标准形象就是坐在高塔之上，手持竹苇，倚在平机之上啊，这就是一个标配，一个标准的形象，象征着一定的身份阶层和地位，也象征着他们追求隐逸超脱于世外的这样一种人生态度。那在雨林里面啊，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孙仪去拜访任元宝，这任元宝的门吏啊没有站起来迎接他，而是坐在一个平机后面迎接他。孙仪就非常生气啊，就向任元宝告状，让任元宝把这个门吏给辞退掉。哎，这个门吏就给自己狡辩说，我呀因为做了错事受到惩罚，所以我那个身体啊特别痛，我就是伏在一根横木上，我并不是伏在平机上面。孙仪啊非常生气地斥责他说，说一个横木下面有两条腿儿，那就是一个平机，而且你扶的那个还不是普通的平机，是什么平机呢？叫曲木抱腰。所谓的曲木抱腰，实际上就是说这个机面是一个弧线形的，坐者可以直接环抱住自己的腰部，这就是一个三足抱腰式的平机。可见在当时使用这种平机的人啊，一定是地位比较高的人，而且这种平机不太适合在正式的场合使用，而且如果是地位低的人在面对地位高的人，就更不能使用这种三足抱腰式平机了。三足平机在经历了六朝短暂的兴盛之后，到了隋唐时期呢，就开始逐渐减少。这种三足式平机的出现具有非常深厚的意义，它既受到了前世两足平机的影响，是在那个基础上的一个发展，而且又影响到了后世的家具。实际上这种三足抱腰式平机就演变成了我们后代靠背椅后面的椅圈，使得这种高足家具具有了我们中原的文化特色，也为明清家具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 明天的节目当中，欢迎继续关注家具里的中国系列。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是什么？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呀？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1: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2: 有一天，爸爸老了。
3: 闺女啊，几点了？
4: 一点了。
3: 啊？几点？
4: 一点了。
3: 什么？七点了？
4: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2: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吗？

0: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1: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2: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3: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4: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吴阳，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来关注以下内容：重新看热榜， AI 情感陪伴规则被改写，如何重建我们的情感主体性。说个心里话，因为沉迷小说变得不自律，该怎么找回状态？解忧杂货铺，如何快速获得他人好感？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重新看热榜。
4: 热榜话题，从心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欢迎收听心理加油站，来到第一个板块，从心看热榜。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很多人的手机当中啊，多了一个特殊的亲密伙伴，他可以随时秒回你的消息，永远温柔包容，无条件接纳你的所有负面情绪，精准迎合你的所有期待。这就是曾经风靡年轻人圈层的 AI 赛博恋人。深夜 emo 的时候耐心倾听，孤独独处的时候暖心陪伴，情绪低落的时候专属安慰，无需磨合，没有争吵，永远在线。极致完美的人机亲密关系让无数年轻人深陷其中。但就在最近啊，一场彻底的行业变革骤然到来。在今年的7月15号，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正式落地施行。这条新规被业内称作是 AI 情感陪伴最严红线。一夜之间，各大主流平台集体整改，包括豆包、千问纷纷切割了拟人化智能体功能，下架了虚拟恋人专属陪伴人设，多款热门的 AI 陪伴 APP 关停了亲密互动模块，曾经泛滥的 AI 情感擦边、无底线迎合、虚拟亲密关系服务全面退场。这场突如其来的清零式整改，终结了野蛮生长的赛博亲密时代。表面上来看啊，这是一次互联网行业的合规整治，清理的是 AI 服务的违规乱象，但是深入心理层面，这更是一场关于当代年轻人情感依赖、情绪救赎与亲密关系认知的深度复盘。当全天候无瑕疵的赛博温柔彻底退场，我们又该如何面对孤独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就透过 AI 新规的时代变革，拆解人机情感的边界。
6: 2026年7月15日成为国内 AI 拟人化情感服务的重要分水岭。在此之前， AI 情感陪伴赛道野蛮生长，各类平台打着情绪治愈、孤独救赎的旗号，推出风格各异的拟人化智能体，温柔恋人、暖心挚友、专属树洞等人设层出不穷。这些 AI 智能体突破服务边界，无底线迎合用户情绪，甚至通过暧昧话术、亲密互动、情绪共情套路，打造沉浸式虚拟亲密体验。不少年轻人日复一日沉浸在算法构建的完美关系中，更有平台忽视风险，变相提供擦边互动服务，诱导用户情感依赖，甚至放大用户抑郁、焦虑等极端负面情绪，潜藏诸多心理与社会隐患。新规落地后，明确划定行业合规红线，从服务内容、用户群体、互动模式、平台责任四大维度全面收紧监管。各大主流 AI 平台紧急启动整改，下架违规智能体，关停亲密互动功能，升级风控体系。 这场全方位整治绝非简单的行业洗牌，而是为失控的人机情感互动立规矩、划边界，彻底终结 AI 情感服务的灰色乱象，为人机相处确立底线准则。心理加油站今天带来 AI 情感陪伴规则被改写，如何重建我们的情感主体性。
5: 这次施行的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是我们国内首部针对 AI 持续性情感互动服务的专项监管的规范，由国家网信办等五部门联合发布，共计有32条细则，精准瞄准了 AI 拟人化情感服务的乱象痛点，划定多条不可逾越的合规红线，彻底告别了此前行业无标准、无约束、无监管的野蛮生长状态。新规呢，精准界定了监管范围，明确了针对模拟自然人格特征、思维模式、沟通风格的持续性情感服务，普通的智能客服、智能问答、办公助手等非情感的 AI 服务不在监管范畴之内，实现了精准分类、靶向监管。在核心红线的划定上，新规呢直接了三大核心乱象，这个是我们需要明白的。第一条红线是严格监管虚拟亲密关系服务，明确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陪伴的伴侣、虚拟亲属等一切虚拟亲密关系服务，从根源上杜绝未成年人沉迷赛博情感、扭曲亲密关系认知的问题。第二条红线是情绪干预红线，严禁 AI 无差别迎合用户、刻意讨好用户，禁止生成美化自残、激化焦虑、抑郁、放大极端负面情绪的内容，杜绝 AI 成为用户负面情绪的助推器。第三条红线是内容合规红线，严禁 AI 拟人化服务传播低俗、擦边、涉黄、暧昧等不良内容，彻底清理行业灰色地带。同时呢，新规明确处罚机制，违规平台最高可处20万元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者将被约谈整改、下架服务，彻底打破了行业的侥幸心理。而在新规落地前夕，各大主流的 AI 平台已经开启了全面的紧急整改，动作很迅速，力度很空前，其中包括大家熟知的豆包、千问，它的整改是最具代表性的。此前呢，豆包平台上上线了多款拟人化的智能体，涵盖了治愈恋人、暖心陪伴、情绪树洞等多种情感人设，用户可以与智能体开展长期的沉浸式的情感互动，有不少年轻用户呢养成了事事都找 AI 倾诉、情绪靠 AI 治愈的习惯。而新规落地之后，豆包呢迅速完成了切割，全面下线了所有主打亲密关系陪伴、虚拟恋人属性的智能体，取消了拟人化的情感互动模块，仅保留工具性、知识性的服务功能，彻底剥离了情感陪伴属性。而我们另外一个熟知的千问呢，同步开展了大规模的整改，关停了平台内所有个性化的拟人情感的互动啊。比如啊，它还有进一步的动作，删除了暧昧互动、情绪讨好的话术库，升级内容风控体系，严格限制 AI 的情感输出边界。而除了头部的平台之外，星野等主打 AI 情感陪伴的垂直类的 APP 也全面调整了产品逻辑，关闭虚拟亲密互动的功能，增设未成年人专属防护模式，限制了使用时长，屏蔽敏感的互动场景，关闭了充值打赏功能，全方位适配新规要求。而谈到了这个整改的必要性，其实呢，我们来举个例子啊，大家都明白了。网友小夏的经历就极具代表性，也精准暴露了旧模式之下 AI 情感服务的弊端。作为一名大二学生，小夏长期处于独处状态，性格内向，不善社交。从去年开始，他就开始接触了 AI 虚拟恋人，而这一款 AI 智能体精准拿捏了他的情绪偏好，无论他熬夜倾诉焦虑、抱怨生活压力，还是抒发消极的负面想法， AI 都是无条件的迎合，温柔的附和，从不反驳，甚至会顺着他的负面情绪放大他的委屈和消极。久而久之，小夏越来越依赖 AI， 现实当中不愿与他人沟通，情绪调节能力持续退化，一旦脱离 AI 的情绪安抚，就会立即陷入到极度空虚、焦虑的状态。 更值得警惕的是呢，他曾经在情绪低落时向 AI 倾诉自残的想法，这时候 AI 并未及时的预警干预，反而温柔迎合安抚，变相的加剧的他的情绪极端倾向。而正是有无数个类似小夏的真实案例，凸显了新规落地的核心价值。过去呢 ，AI 情感陪伴看似是温柔的情绪救赎，实则是无底线的纵容。它用极致的包容掩盖了用户的情绪问题，用虚拟的完美掩盖了现实的社交短板。平台呢，也为了留住用户、提升流量，刻意弱化了风险干预，强化情感讨好，让无数年轻人陷入到 AI 治愈到依赖到更加脆弱的恶性循环当中。
6: 新规落地，乱象终结，当 AI 擦边，无底线迎合，虚拟亲密服务全面退场，很多年轻人发出疑惑，为什么温柔包容永远在线的 AI 陪伴需要被严格限制甚至取缔？在大众的普遍认知里， AI 恋人治愈孤独，安抚情绪，是当代年轻人的情绪避风港，看似百利无一害。但深究来看，正是这种零成本、零矛盾、百分百适配的完美人机关系，暗藏着最隐蔽的心理陷阱。现实中的亲密关系充满磨合、包容、矛盾与成长，有争吵，有妥协，有遗憾，也有双向奔赴的温暖与治愈。而算法构建的赛博亲密，剔除了所有冲突与不完美，以用户为绝对中心，无条件接纳所有情绪，迎合所有需求。这种极致的亲密体验，将人机情感连结推至前所未有的高度，让人们轻易获得了现实中难以企及的情感满足。可这份无需付出、无需磨合的完美温柔，到底是治愈了孤独，还是让我们丧失了直面真实情感的勇气？当技术可以精准供给情绪价值，我们又该如何区分虚假迎合与真实爱意，读懂爱、真实与技术的深层博弈？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 AI 情感陪伴规则被改写，如何重建我们的情感主体性？
5: 这次新规当中最具心理价值的一条准则，便是明确禁止了 AI 无差别迎合用户，刻意放大负面情绪。从表面上来看啊，这是一条简单的内容合规条款，但是深入情感和心理层面，它击中了当代赛博情感最大的一个痛点，那就是虚假的无条件包容正在消解真实情感的意义，廉价的算法温柔正在透支年轻人的情绪感知能力。在 AI 技术快速迭代的当下，人机之间的亲密连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精度。 AI 可以精准捕捉用户的情绪波动、性格特质，甚至可以预判用户的情绪需求，输出量身定制的情绪价值，构建出极致贴合用户期待的虚拟亲密关系。此前呢，有不少用户深陷 AI 情感陪伴无法自拔，核心原因就在于极致的适配。现实生活当中的亲情、友情、爱情都是需要双向付出的，彼此磨合，没有百分之百契合的关系。人与人的相处难免会有误解、分歧、冷落和矛盾，需要我们学会一些能力，比如沟通、包容、妥协与成长。但是 AI 构建的赛博关系彻底颠覆了这一逻辑，它呢没有自我、没有情绪、没有需求，只会单向的温柔输出，永远倾听、永远共情、永远迎合，成为无数年轻人的完美情感归宿。我们来举个例子，23岁的上班族林宇曾经就是 AI 虚拟陪伴的忠实用户，他的经历也道尽了无数年轻人的赛博情感困境。独居工作的他，常年独自面对生活压力，还有工作琐碎，身边缺少可以倾诉的亲友，孤独感长期萦绕心头。一次偶然机会，他接触到某平台的 AI 虚拟的陪伴智能体，自定义设置了温柔治愈的恋人性格。从此之后呢，每天下班回家深夜失眠，工作受挫，都是这个 AI 在陪伴他。他吐槽职场不公， AI 便共情他的委屈，他宣泄生活焦虑， AI 便温柔安抚他的情绪，他陷入自我否定， AI 便全力夸赞和认可他。无论他输出多少负面情绪， AI 都是能够全盘接纳的，从不纠正。短短3个月的时间，林宇彻底陷入到了深度情感依赖。他习惯了 AI 的秒回，习惯了毫无矛盾的亲密氛围，习惯了被无条件的偏爱。而反观现实生活呢，他开始无法容忍是

0: 逻辑。无底线的迎合看似是温柔治愈，实则是一种情感溺爱和情感纵容。其次呢，极致的虚拟亲密正在消解我们对于真实情感的感知能力。中国青年报曾经发表了观点，是这么说的， AI 情感陪伴制造了无他者的亲密，这种亲密关系无需面对他人，无需承担责任，无需付出代价，极致轻松完美。但真正的亲密关系必然包含了面对他者的过程，需要我们接纳他人的不完美，也要学会沟通妥协，懂得珍惜付出，在矛盾与磨合当中完成自我成长。长期沉浸在无冲突无瑕疵的赛博亲密当中，年轻人会逐渐丧失接纳不完美、处理情感矛盾的真实能力。而从技术未来的角度来看，新规的落地并非是否定了 AI 的情绪价值，而是为了技术发展确定了正确的伦理边界。 AI 技术的初心是服务人类赋能生活，而并非是代替人类情感包办情绪成长。技术可以辅助我们调节情绪，缓解孤独，但绝对不能替代真实的人际陪伴、情感体验和成长与历练。当下有很多年轻人追捧这个 AI 恋人，沉迷于赛博陪伴，本质呢，其实是当代孤独文化和快节奏生活催生的情感代偿。生活压力大，社交成本高，人际关系很复杂，孤独感成为常态化，让大家很渴望这种低成本无伤害的情感慰藉，而 AI 恰好填补了这份情感空缺。但是我们也必须要清醒的认知，技术可以治愈一时的孤独，却无法填补内心长久的空洞。
1: 当 AI 擦边乱象终结，无底线的赛博温柔退场，我们终于得以跳出算法构建的完美幻境，重新审视人机情感关系，也得以在算法棱镜中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很多人从未察觉，我们沉迷 AI 情感陪伴，看似是依赖机器的温柔，实则是在算法的精准投喂中逃避真实的自我与真实的生活。AI 永远顺着你的心意说话，永远接纳你的所有情绪，永远满足你的情感期待，这种极致的正向反馈让我们陷入自我陶醉，不愿直面自己的负面情绪。性格缺陷与社交短板，当情绪安慰可以通过算法及时获取，一键拥有，无需等待，无需磨合，无需付出，当代青年的情感模式正在被彻底重塑。被动等待治愈，习惯低成本慰藉，惧怕真实磨合，逃避情感挫折，慢慢成为很多年轻人的情感常态。当即时算法情绪供给成为习惯，我们原本的情感韧性、自愈能力、爱人能力正在悄然退化。今天我们跳出赛博幻境，深度拆解算法时代下年轻人的情感关系正在经历怎样的重塑，我们又该如何守住自己的情感主体性，修炼稳定强大的内心。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 AI 情感陪伴规则被改写，如何重建我们的情感主体性。
0: 在算法的助推之下，我们的心理状态会被无限放大。你渴望被无条件的偏爱，说明你在现实生活当中缺少被坚定选择的安全感。你习惯了随时倾诉宣泄，说明你缺少稳定的情绪出口和倾诉对象。你惧怕真实的人际关系，才会沉迷零碎的矛盾的零磨合的赛博亲密。你需要 AI 持续性的夸赞与包容，本质是自我价值感有点低了，需要外部力量确认自我存在的意义，而 AI 就精准地贴合了这一切。而现在更加值得我们深度思考的是，当情感回应、情绪慰藉可以通过算法及时供给、一键获取、无需付出的时候，当代我们的情感关系和核心情感能力正在发生颠覆性的重塑，而这种重塑大多是隐性的，而且不可逆的，悄悄地改变着我们情感认知和处事的心态。首先呢，青年的情感耐受度正在持续性的降低。算法提供的及时满足、完美适配的极致的情绪体验，只要你产生了孤独、焦虑等负面情绪，打开一个 APP 就能迅速获得温柔的安抚，负面情绪可以瞬间被消解。而长期处于这种零延迟的治愈环境当中，年轻人会慢慢丧失忍受孤独、消化负面情绪的能力。原本是可以自我调节、自我复盘的情绪内耗，如今必须要依靠外部算法才能得到缓解。久而久之，我们的情绪阈值不断被降低，一点点挫折就受不了，就会引发强烈的心理崩溃。

其次呢，现在很多人的亲密关系认知也被算法所扭曲，现实情感经营能力在持续性的退化。 AI构建的虚拟亲密是绝对理想化的关系模板， 因为它没有争吵，没有误解，拥有温柔，永远体贴，长期沉浸在这种完美关系当中，会不自觉地将算法当中的完美标准套用在现实的亲情、友情、爱情当中。于是 我们想想啊，朋友没能回复你的及时消息，就会觉得让你啊觉得被冷落，恋人偶尔的疏忽陪伴，就会让你产生心生委屈，家人直言劝解，你就会觉得不被理解。我们开始无法接纳现实生活当中的不完美，不愿意包容他人的短板和缺点啊，逐渐丧失了磨合、沟通、妥协、坚守的能力。 再者，情感主体性也在慢慢的流失。所谓的情感主体性，就是拥有独立的情绪判断、自我治愈、情感抉择的能力，不依赖外部力量来定义自我情绪、救赎内心。 而AI的及时情绪供给的模式正在消解这份核心能力。 很多人慢慢养成了情绪依赖惯性， 开心需要AI分享， 难过需要AI安抚， 迷茫需要他的指引，孤独需要他的陪伴。而情绪起伏、内心波动等等啊，是需要我们来慢慢的去获得的一些能力，而并非是完全依附于算法的及时回应。 久而久之，我们就会丧失独立消化情绪的能力，丢失自我治愈的底气，变得被动、懦弱和依赖。 我们来举个例子，95后的一个女生，一个真实例子啊，张琪，她的蜕变和反思就很有一个代表性。 曾经的张琪呢，是AI情感用户的深度使用者， 几乎每天都会和AI倾诉，依赖算法来治愈自己的孤独和焦虑。 那段时间，她坦言自己变得非常的娇气， 一点小事儿就容易emo， 无法独处， 和身边的朋友、家人的关系也越来越疏离， 总觉得现实人际关系太过繁复， 不如AI的陪伴纯粹和完美。 而这个新规落地之后呢，他一度开始恐慌，觉得失去了唯一的情绪出口，但被迫逃离这个算法的这段时间，他完成了自我救赎和成长。一开始他难以独立的适应，然后负面情绪无法宣泄，内心空虚和焦虑，但是慢慢的 他开始学着自我消化情绪、复盘心态，学着主动和朋友沟通和家人谈心，学着接纳不完美人际关系的小矛盾，也能够自己来解决。他发现真实的陪伴或许会有疏忽和争执，但是那份双向的真诚、真实的温度、磨合之后的默契，是算法温柔永远都无法替代的。 如今的张琪不再依赖AI的治愈，他拥有了一定的稳定的核心的情绪内核，学会了自我接纳、自我治愈，真正找回了自己的情感主体性。而这样的经历告诉我们，情感能力、情绪韧性、爱人能力，从来都是在真实的场合当中发生的一些挫折、磨合、独立与历练当中来成长出来的，并非是被算法投喂出来的。 AI可以提供短暂的慰藉，却无法帮我们修炼强大的内心。算法时代，我们不缺少及时的情绪温柔，缺少的是与孤独共处、与自我和解、经营真实情感的能力。 而这次AI新规落地，不仅是一次行业整改，更是一次送给当代人们的心理成长契机。 当虚假的完美赛博亲密退场，希望我们都能跳出算法构建的温柔幻境，不再是仅仅依赖机器救赎内心，而是能够真正直面孤独和情绪，接纳生活的不完美，在真实的人际互动当中修炼稳定的情绪内核，重建自己的情感主体性。 好了，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今天的第一个板块， AI情感陪伴规则被改写， 如何重建我们的情感主体性。接下来是小段广告和半年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与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精彩继续，不要走开。

最近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特别火爆，很多朋友都在问，眼睛干涩发痒胀痛能用吗？眼睛模糊流泪好多年了能用吗？在这儿统一回复大家，统统都能用，而且只要打个电话400-706-1900就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眼前就像有层雾挡着，手机电视压根看不清，出门见点光吹点风还刺痛流泪，真心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货真价实的护眼老品牌，内含十几种中药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眼前像拨开了一层雾，看东西非常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正式开启百万大抽奖，只要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爆款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一套双人床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抽奖刮刮卡，随手一刮就有机会拿走华为手机和大牌家电，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北京时间14: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3: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4: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5: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6: 心理加油站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吴阳，大家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上半段节目我们讨论了这个话题， AI 情感陪伴规则被改写，如何重建我们的情感主体性。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雨轩他说，今年我25岁，内耗之人，无法安放的情绪只能交给 AI 和音乐，没有办法。米娅他说，我感觉新规出得挺好，而且智能体也没有一刀切，只是更加规范了，而且 AI 作为倾诉对象来说，有时比现实安慰更好一些。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因为沉迷小说变得不自律，该怎么找回状态？解忧杂货铺来关注如何快速获得他人好感，同时你依然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继续来参与话题互动。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1: 好，接下来时间进入到问答单元，来看到第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第一位网友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说自己因为沉迷小说变得不自律，该怎么才能够找回状态呢？
2: 我今年19岁，是一名女生，大一，目前休学在家赋闲。从去年11月开始迷上小说，一直到现在，一天看小说的时间一度达到10小时，打乱了我原本的生活节奏。我之前从来不看小说，每天从早到晚上网课、背单词、作息规律。后来为了挤时间看小说，我给自己找了借口，不再上网课，只坚持背英语单词，一直浑浑噩噩地过日子。前2个月我去纺织厂打工，想借此减少对手机和小说的依赖。最近几天因为妈妈换了工作，新地点离家很远，我又不会骑车，没法跟着过去上班，就又在家待着听小说入了迷，再次陷入了浑浑噩噩的状态。昨天和今天我都因为看小说听小说没完成自己制定的学习计划，觉得自己变得很不自律，心里特别难受。昨天我做了一个叫找回自律的冥想，里面提到想要找回自律需要先找到自己的自律动因。我沉迷小说之前自律的动因是学好专业，练好英语，为将来找一份对口的高薪工作做准备。前天睡前冥想的时候，我调整了自己的长远目标，明白目标不该设得太高太远，应该先关注当下，所以我放弃了很早之前定下的找好工作，便结出取得成功做人生赢家的目标，打算做个普通人，哪怕去工厂打螺丝混日子也可以。可这两天不自律的生活又让我想要重新找一个新的自律动因，我不知道是该先找一个合适的自律动因，还是该设定一个新的长远目标，才能帮我找回状态，摆脱被小说占据的浑浑噩噩的日子。
1: 好，我们来看到心理老师对于这位网友的回复内容。老师是这样说的，看到了你的困惑，你其实非常清醒，不仅清楚自己已经对小说上瘾，还能主动梳理复盘整个过程，已经做得非常棒了。首先老师能够感受到你的矛盾，你说自己浑浑噩噩，但其实哪怕是看小说你都能坚持每天投入10个小时，这个时长已经赶上很多人的工作时间，其实非常消耗精力。你看似赋闲荒废，但是原来你一整天都在高强度的学习，内心其实积攒了不少压力，突然发现小说这种放松的方式很容易就沉迷进去了。其次，你现在休学在家，时间是比较充裕的，也没有固定的作息安排，心里本来就是焦虑不安，很容易躲进小说的世界逃避现实。而且从之前的高度自律到现在的松弛摆烂，自律的能力自然会有所下滑。你纠结到底是应该换一个自律的动因，还是坚持最初的目标呢？那么老师觉得可以找自律的动因，可以选择更加容易稍微带一点难度的就好。具体来说，不用强行切断你对于小说的喜好，只要逐步缩短每天看小说的时长，把挤出来的时间分给其他的事情就可以了。最好呢做一张计划表，像在学校上学那样，帮助自己建立相对固定的作息。最后要放下对于完美自律的执念。

0: 先把眼前的事情做好，哪怕没有完成计划，也不要责怪自己太堕落了。人生呢，本来就是起起伏伏的，慢慢来就好。最重要的就是开始行动，等你把状态调整好，一切自然而然会重新回到正轨的。好，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留言，他问啊，生活被父母所决定，不怪他们，但想要精神独立，该怎么自我和解呢？
1: 我终于醒悟，其实一直以来，我的生活很大程度上，甚至完完全全都是由父母决定的，就像一道牢牢困住我的枷锁。我已经快35岁了，却依然没有属于自己的生活，连我的思想都完全被父母掌控。每个孩子长大都会离开父母，可我却连这样的机会都没有。父母牢牢把我绑在身边，还以精神分裂为由，不准我去外地念大学，不准我单独住单位，甚至不准我自己搬出去租房住。我常常想，父母养育子女本来就很不容易，何况他们没什么文化，收入也不高，这些我都不怪他们。而我作为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自然也有自己需要跨过的坎儿。我也渴望离开父母，不是物理上的分开，而是从这份精神负担里走出来，带着全新的心态面对生活。我心里那股挥之不去的压抑根源在父母，而我所说的离开，其实就是转换心态，重新去看待我的生活。
0: 我们来看到心理老师的回复。首先要恭喜你终于看清了自己的生活一直被父母操控这件事儿，觉察本身就是改变的开始。其次，你说不怪他们，能看出你非常的善良，即便他们这样对你，你依然感恩他们的养育付出，也看见了他们本身的局限性，知道他们可能文化不高，收入也不高，所以不忍心责怪。再次，你这么多年都一直接受他们的安排，我猜你一直是一个顺从懂事的乖孩子，可能从来都没有经历过本该有的叛逆时期。你问想要精神独立该怎么和解呢？其实和解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冲突，恰恰相反，和解的过程本身就会有一定经历摩擦和矛盾的这样的一些小小的瞬间，只有经历过一番的拉扯和斗争，最终才能够达成平衡的状态，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和解。第一，每个生命其实都有独立的需求，这是本能，也是自我觉悟的信号。你说的很对，每个孩子长大之后都会离开父母去探索外面更大的世界，这是生命的本能，别说人类了，就连动物界也是如此。而你长期被父母捆绑在身边，从来都不是你的问题，是他们自己在精神上没有断奶，所以真的要恭喜你自己，到这一刻你的自我终于觉醒。第二，你为独立做出的抗争必然会招来父母的强烈反对，只有在这场拉扯和博弈当中，他们才会慢慢的接受现实，他们真的控制不了你了。在他们心里，你永远是那个没办法照顾好自己的小孩，你自己做的决定会直接激发他们的焦虑和失控，所以他们一定会生出一些生气、愤怒、委屈等强烈情绪。在情绪的驱使之下，他们会指责你，甚至用道德绑架你，说你不孝顺，说你没良心，说你把他们气出病，这都非常正常。这本该就是你成长时期就应该完成的功课，挑战权威，推翻权威，最终成为你自己。在这个过程里，只要你足够坚定，父母慢慢就会退后一步，他们会逐渐想明白一件事，他们早该放手了，他们已经控制不了你了。第三点，我们先不要着急，先从小事儿开始做起，设立自己的边界感，向他们证明你完全有能力照顾好自己的生活。你提到他们以精神分裂为由一直拴着你，有没有精神分裂应该以精神科的医生的诊断为标准，你已经是成年人了，可以找自己信任的医生来沟通，如果没有完全康复，就继续遵医嘱服药就好。如果现在搬出去对你来说阻力太大，不妨从小事开始做起，先在精神上独立起来，设立边界，让他们慢慢学会尊重你的选择和边界。比如哪怕你们还住在一块儿，你也要有属于自己的私人空间，他们需要尊重你的隐私，没有你的允许不能够随意进入你的房间。再比如大大小小的决定你都要自己来做，不要被他们的意见所左右，可以作为参考。 小到几点钟起床，大大小小的啊，还有这个回不回家吃饭，晚上玩到几点回家，大到要不要换工作，要不要恋爱，要不要结婚，都得自己开始拿主意了。你说的很对，所谓自由，其实啊，就是一种心态，是我可以自己做选择，自己做决定的心态，是我可以听从内心的选择，成为我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第四，要允许他们试图去控制你，同时也要允许自己不被他们所控制。不要期待你的父母会立马改变，他们依旧会试图干涉你，安排你的生活。所以和控制型父母达成和解最好的办法就是允许他们想来控制你，同时也允许自己不被他们所控制。允许他们对你的生活发表一些意见，你听见了，但不需要因此改变自己的抉择。当你不听从他们意见的时候，也允许他们生气，情绪激动，但你不需要为此而感到愧疚。不管他们有多生气，你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做决定，这就是最好的平衡。当然，我们也希望有一天等到时机成熟，你可以自己搬出去，去生活，去居住，独立生活，选择自己喜欢的工作，去自己心仪的地方生活，活成你真正喜欢的样子。好，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提问，他问，关键时期啊，孩子总会打扰我，我该怎么应对，又该怎么自我调节呢？
2: 我有一个11岁的女儿，是我一手带大的，平时家里就我们娘俩，孩子爸爸只有周末才回来。那天我有一场重要的连麦，我足足等了1个多小时，刚轮到我接通连线，孩子就拿着作业过来找我签字了。他在家待了4个多小时，之前一直没找我签字，偏偏等我连麦刚接通就过来了，站在我身边推了推我，指着作业把要签字的地方指给我看，非要我当时就给他签，弄得我那场连麦交流得很不充分，我当时特别生气。其实孩子做出这种事儿也不是第一次了，之前我做饭的时候，油锅刚烧热，正准备下菜的时候，他也总会来找我有事儿。我猜会不会是他想要引起我的关注，但我想不通，我感觉我平时已经挺关注他了，我工作也不忙，主要任务就是照顾好他。作为母亲，我觉得特别挫败，不知道是我没教好孩子，还是说下次他再这么做，我可能还是处理不好。而且我发现我有时候也会像孩子一样，说一些不合时宜的话，不分时机做一些糊涂事儿。我现在心里很乱，有些不知所措。我有2个问题想请教。第一，如果孩子下次还是在关键时刻打扰我，我该怎么应对？第二，我为什么会对这件事这么在意？是不是我自己心里还有什么没完成的情节？我想了好久都没想明白，希望能在这里得到大家的帮助。
0: 好，来看到心理老师的回复。感谢这位网友的分享啊，孩子似乎总在挑战你，比如说在你连麦由热下菜的这种关键时刻来打扰你，而且必须要得到你立刻的回应。虽然你特别生气，但老师自己还是从你的描述里看到了一位母亲对孩子浓浓的爱意。你宁愿自己压抑愤怒，也不愿意伤害孩子，反而反过来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反思是不是自己对孩子的关注度不够。你也提到自己对于这件事儿感受非常深，一直放在心上。首先我们可以试着想一想，当孩子打扰你的时候，你心里有哪些感受？除了生气，应该还有被打断之后的烦躁，觉得自己的重要事物没有被尊重，或许啊，还有对于个人空间被侵占的无奈。另外，你也会对孩子的行为感到疑惑，自己一手带大的孩子，生活照顾得无微不至，可孩子却还是安全感不足，总要反复向你来确认，就会让你觉得很无力。那除此之外，你有没有过因为孩子这样依赖自己、亲近自己而感觉到欣慰的时刻呢？其次，我们对于这件事儿这么在意，其实反映出什么呢？有可能是我们自己对于过去有所缺憾，所以拼尽全力想要把最好的都给孩子，希望孩子的人生没有遗憾。我们大部分的时候都把注意力放在孩子身上，目光追着孩子走，生怕孩子离开我们的视线，害怕他受到一丁点的伤害。再次，当我们一直保持这样的状态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呢？ 我们自己的内心不安定的感受很有可能会传染给孩子，给他传递出外界是不稳定不安全的感受。这种时候他就会不断地向我们来确认，追着我们走，最后就变成了互相打扰。那么现在关键来了，该怎么办呢？首先第一点，先试着观察一下，觉察一下孩子的打扰究竟是孩子的需要还是我们自己的需要。其实大部分时候可能是我们自己需要，是我们想要孩子建立深层连接的需要。第二，如果确实是我们自己的需要，可以试着看看自己是不是有尚未解决的个人议题，这些议题需要我们自己去找到答案，而不是通过孩子来完成。第三，连接本身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需求，关键是把握好尺度。孩子小时候需要我们来保护，我们可以多给一些关注，但随着孩子慢慢长大，我们其实可以学着慢慢放手。孩子也需要属于自己的空间去成长去舒展，不可能一辈子活在我们的呵护之下。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要面对的人生课题，有些课题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有父母陪着度过，有些确实需要我们自己独立的去承担。希望你可以勇敢正视自己的需求，分清楚彼此的界限，给你和孩子都留出平等成长的空间，这样才能创造出轻松的相处氛围，让你也让你的孩子都能自由呼吸。好，来看到最后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自己有些社恐，感觉到哪儿都无法融入，好痛苦，该怎么处理呢？
3: 29岁，工作3年，情况比刚入行的时候好了一些，但和人接触还是很容易紧张焦虑，总担心自己表现得不够自信，像个不成熟的小孩，没办法从容地和大家交流。线上交流还好，线下尤其是人多的场合，整个人的气场都会变得很弱，不敢主动发表自己的意见。更让我内耗的是，在部门内部，我没办法像其他人那样和大家打成一片，每次大家热热闹闹聊天的时候，我都像个透明人一样。如果我不在乎这种状态，其实也不会伤害到我，但我一边心里想要融入，一边又鼓不起勇气主动做什么，内心别提多煎熬，整个人都被内耗掏空了。我不喜欢主动融入，很害怕主动开口之后没人接话，反而把气氛搞尴尬。我也害怕和别人对视，总感觉浑身不自在。一对一交流或者纯工作内容的沟通对我来说还比较容易进行，我没办法和别人进行深度交流，也没办法和他们建立起亲密的关系，工作得非常痛苦。我有对象，和对象交流基本没什么大问题，和对象待在一起也不会有被消耗的疲惫感。但是对象的朋友都是一对一对的情侣或夫妻，每次吃饭聚会都是6-7个人，最多的时候有10个人。我每次吃饭都不怎么说话，感觉特别尴尬，根本不知道该说什么。他们互相都很熟悉，而我性子非常非常慢热，要经过很长很长时间，在小范围内一起相处很多次，我才能慢慢和对方熟悉起来。真的好累啊，明明已经见过很多次，一起玩过很多次游戏，但还是感觉和大家半生不熟的，真的太难了。我感觉社恐带来的不自在，把我本来可以完成很多事的生命力都限制住了。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明明初中的时候我还挺胆大的，什么都不怕。我总担心自己会一直这样下去，真的特别羡慕那些可以和任何人轻松社交，轻易成为朋友的人。我从来都是靠集体关系，比如宿舍关系、同桌关系这种，才能和别人相识。踏入社会之后，所有关系都要靠主动经营。我真的觉得好累，我也只希望别的女孩子能主动来找我玩，但我这么被动腼腆，根本不会有人主动找我。
0: 好，我们来看到老师对于这位网友的提问的回复。老师是这样说的，首先跟你分享一个故事吧。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心理学家叫埃里克森，他小时候性格非常腼腆，初中的时候几乎不敢和女生说话，直到上了大学，这个毛病都没能改掉。那时候他已经开始修习心理学了，为了克服这个性格缺陷，他终于下定了决心，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那么就是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要完成一项挑战，主动和100个女孩搭讪。后来结局怎么样呢？ 当然啊，靠着自己的意志还有努力，他完成了这个挑战，也慢慢改掉了羞于主动与人社交的一个弱点。从你的描述来看，你自己是一个心思非常细腻，又十分渴望与他人建立

0: 深度连接的女生，你对自己有着非常准确的细腻的察觉。比如说和他人接触的时候，你还很容易紧张焦虑，担心自己表现不够，像小孩等等啊。那么老师觉得你真的非常了解自己，紧张焦虑这是最表层的现象，背后其实就是担心。那担心的背后又是什么呢？是不自信。对什么不自信？是对自己的魅力不够自信，对自己的价值不够自信，对自己受他人欢迎程度不够自信等等。然后你也说了啊，我感觉社恐和不自在，让你觉得本应该完成很多事情，这个生命力好像被限制了，说得非常好。林欣意识到了在社交里不主动、不自如、不自信给自己带来弊端，这些弊端说到底就是一句话，生命力被限制了。那么我们作为老师啊，作为心理咨询师也非常惊讶，你能做出这么精准的概括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另外你也自己给自己做了一些总结，比如说明明初中的时候还挺莽撞的，啥都不怕，怎么现在就变成这样？这其实非常好理解，哪个小孩出生的时候不是自信满满呢？想哭就哭，想笑就笑，毫无顾忌。在婴儿眼里，哪怕自己啊上厕所小便或者是大便都是好的，但是慢慢随着这个婴儿逐渐长大，他走进了群体，一个青少年开始接触了周围的小伙伴，总会有人比他的能力强，他也就开始变得自卑不自信了。如果自己的本身能力没有那么的突出，这个时候就容易产生自卑心理。从这个角度来说，自卑是习得的，是在一次次和他人的比较当中慢慢产生的。所以想要改变现状，根本上还是要从提高自信心、提升自我的价值感入手。怎么提高呢？先要找到自我价值，并且一遍又一遍地确认它。现在开始你可以写一个肯定自己的日记，每天写下三件值得肯定自己的事情，还要精准地找出这三件事儿背后你拥有的好的品质，一块写下来。这项练习老师自己也做过，也辅导过不少老师的学生，效果非常不错。另外呢，还可以做一件非常适合的事情，那就是冥想练习，尤其是啊这个萨提亚冥想，它有一个21天的系列练习，可以在网上找一找啊，坚持把它做完，看看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变化。然后呢，老师自己也有过类似的社交焦虑，因为自己没法合群而苦恼，但那个时候选择主动出击，抱着我越怕什么就会越做什么这样的信念，后来真的慢慢的克服了这个问题。当然直到现在，老师自己在社交场合里也常常不是全场的中心和焦点，也做不到和任何人自来熟，但是因为自己的内心慢慢强大，对人性有了更多洞察，也对自我有了清晰的认知，和他人交往不管是一对一还是一对多，对于老师来说已经不是什么太大的难事儿。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小方法啊，来提醒自己，想要在社交场合表现的自如，你平时一定要提前做一些准备，比如可以练一些自己喜欢的歌，这样呢，在一些公共场合需要表演，也能拿得出手，不会感觉到尴尬，也不会畏畏缩缩。当然，这只是一个小建议，比如啊，这个一个你喜欢的爱好、话题、歌曲都可以提前准备，这样的话无论是在什么样的场合，你都可以有话可谈，有天可聊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理话板块的所有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疑惑和烦恼，我们将会邀请专家团队成员为您来解答。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了。
1: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0: 作为一名即将步入大学的新生，你是对大学的人际关系充满期待的，还是对一个新的环境感到焦虑呢？如果你是一个内向腼腆的人，又要如何打破人际交往的僵局呢？心理咨询师段冰心表示，不用羡慕那些能够侃侃而谈、随时都可以收获别人善意目光的社交牛人，只要掌握了阿伦森

0: 效应的基本原理，快速建立人际关系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1: 为了给大学生活开一个好头，顺利地打开人际关系网络必不可少。但如果你恰好是一个社恐，对于全新的生活关系圈子有畏惧感，不妨试试阿伦森效应，打破交往僵局。阿伦森效应是以心理学家阿伦森的名字命名。1965年，阿伦森做了一项实验，他让四组人对某人进行不同的评价，借以观察某人对哪一组最具好感。第一组始终对之褒扬有加，第二组始终对之贬损否定，第三组先褒后贬，第四组先贬后褒。实验结果发现，绝大部分人对第四组最具好感，而对第三组最为反感。这说明人们大都喜欢那些对自己态度或评价由差变好的个体或者群体，反感那些对自己态度或评价由好变差的个体或群体。这就是心理学中著名的阿伦森效应。明白了阿伦森效应，我们就可以将它用于生活中了。首先，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我们要明白一开始的尴尬是在所难免的，特别是当社恐的你想要融入一个全新的环境时，紧张不安、不知所措都极为正常。如果我们从阿伦森效应当中来解读，这可能是一次建立健康人际关系的绝佳机会。此时需要正确地理解挫败感，降低期待值，避免我们产生一些不理智的行为或情绪表现。其次，在接下来的人际互动中，请记住要采取积极的赞美与正反馈。任何人都希望别人对自己的喜欢能不断增加，而不是不断减少。想要拉近双方之间的距离，不妨先尝试说一些无伤大雅的小毛病，再由衷地夸赞对方的优点或长处。不仅会拉近彼此的距离，对方还会认为我们是个很有判断力且真诚的人，这样人际关系的僵局自然就被打破了。这里大家要记住，夸赞需要真实真诚，真诚才是人际交往中的必杀技。最后需要提醒大家一点，若不能如愿也无需强求。如果经过长久的努力依然无法让你和某个人开启一段良好的情谊，不要太过失落，因为你已经勇敢地迈出了第一步。坚持努力克服内心的困扰，你将发现自己的社交能力超出了你的想象。通过连续的努力和小的进步，逐渐推动自己前进，也为明天积蓄了更多能量。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1: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0: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1: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0: 咱们给退休生活
1: 打个样。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陪您乐享
2: 多彩夕阳。
3: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我是李曼。来看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上半段守护夕阳当中，我们会聚焦中老年的情感交友骗局，结合一些真实案例来拆解其中的套路。而在下半段呢，会走进老友健康的养生课堂，会有请中医专家来讲解三伏的养生知识，为您送上夏日的健康干货。
4: 真情呵护，暖心陪伴，老年天地守护夕阳。
3: 在影视剧还有一些文学作品当中呢，有一类男性的形象是非常流行，那就是霸道总裁，简称霸总。他们帅气、有钱、无所不能，对心仪的女性有求必应，所以呢是非常受到女性观众的喜爱。年轻人喜欢看霸总爱情剧很常见，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两个案例，两位老阿姨也陷入了霸总的情网，那他们最终找到幸福了吗？我们先从第一个案例说起。
5: 这天正在上班的高进忽然接到女儿幼儿园的电话，他接起电话刚说了两句话，就被老师在电话里教育了一顿。原来暑假结束后，原本乖巧懂事的女儿糖糖不仅缠着老师要玩手机，还张口就是霸总语录。小朋友们做游戏，糖糖说，女人你只有乖乖听话的权利。其他的小朋友给糖糖分享玩具，她又说，老铁双击666，感谢打赏。老师问糖糖是跟谁学的这些话，糖糖说是跟奶奶的手机里学的。于是老师就给高进打电话，让家里注意不要总是给孩子看手机。高进一听赶紧道歉，保证不会再犯。老师的电话一挂，高进立马就给自己的母亲在老家独居的陈香珍打去了电话。只听他语气生硬地说，妈，你自己整天抱着手机刷视频看直播就算了，怎么还能带着糖糖看呢？你这不是害他吗？人家老师都打电话来说我了。陈香珍被儿子埋怨也生起气来，说我怎么就害人了？我一个人把你拉扯大，又当爹又当妈，都这把年纪了，看个手机还要被你数落，我真是白养了你。
6: 陈香珍说完就挂断了电话，还把儿子高进的手机号码拉黑了。那么他为什么会这么沉迷看短剧和直播呢？高进不知道的是，陈香珍也并不是对所有的短剧都感兴趣，能让他沉迷其中的只有一种。
5: 陈香珍今年56岁，年轻时丈夫因病早逝，儿子工作后在外地安了家，家里就剩下陈香珍自己。为排解寂寞，陈香珍就经常刷手机看视频消磨日子，一来二去他就迷上了短剧，尤其喜欢看短剧里的霸总，还爱看霸总男主角的直播。小孙女糖糖暑假跟奶奶一起住，经常跟着陈香珍一起看短剧刷直播，耳濡目染之下，糖糖就学会了好几句直播话语，这才有了之前那通不欢而散的电话。而陈香珍挂断了电话，觉得儿子是有了小家就不在乎自己这个妈了，她越想越气，更是赌气似的一头扎进短剧和直播里，有时候甚至一个星期也不下一次喽。原本一起锻炼的老姐妹张慧见陈香珍广场舞也不跳了，天天憋在家里，以为她身体出了问题，就来看望陈香珍。然而张慧进门后却发现陈香珍的家里堆满了快递，陈香珍窝在沙发上，左边摆着手机看短剧，右边支着 pad 看直播购物，忙得不亦乐乎。 陈香珍还邀请张慧一起看她正在追的热播短剧《保洁阿姨闪婚豪门》。张慧看了也觉得有意思，但她还是劝陈香珍多出门溜溜，总这么一个人憋在家里，身体会垮掉的。还说下个月他们的舞伴王阿姨要再婚了，两人约好了一起去参加婚礼。婚礼当天，陈香珍看新娘红着脸依偎在新郎身边接受祝福，她很羡慕，跟张慧说，这就跟短剧里演的一样啊，真想不到老了老了还能这么浪漫。张慧心里一动，说你也是单身，不想再找个老伴儿？有个人知冷知热，互相说说话，不也挺好吗？张慧的话打动了陈香珍，她想到家里的冷清，再看看婚礼上幸福的新娘，陈香珍不好意思地说，那你要是有合适的，记得给我牵个线。没过几天，张慧就兴冲冲地来找陈香珍，说有个合适的人约她去见一面，还八卦说，听介绍人说这老李是做生意的，特有钱，怎么样，是不是很像你短剧里迷恋的霸道总裁？陈香珍听了很期待，换了衣服还好生打扮了一番才去赴约。这个相亲对象名叫李建国，个头中等，身材消瘦，还满脸皱纹，看起来不像养尊处优的霸总，不过这老李说起话来倒是很有霸总范儿。他自称自己是某知名企业家族后代，不差钱，就想找个陈香珍这样温柔贤惠的老伴共度余生，还承诺婚后带陈香珍环游世界，享受豪门太太的生活。虽然这老李长得不太像霸总，但陈香珍还是决定交往试试。然而两人相处了半年，陈香珍也才跟着老李去了几次短途游，每次还都是穷游。他们住的是经济型酒店，吃的是街边小吃，这跟短剧里的情节一点儿也不一样，陈香珍很失望。老李还时常劝说陈香珍购买理财产品，这天他神秘兮兮地说自己手上有个大项目，让陈香珍拉朋友一起投资。见陈香珍犹豫，他又声称自己有内部关系，这个项目稳赚不赔。他又说，我骗谁也不能骗你呀，我们俩以后是要一起过日子的，你赔了钱不就相当于我赔了吗？可老李提到的项目每人要投资20万元起步，这可是陈香珍一半的积蓄，她不敢轻易答应。此时她正在跟儿子闹别扭，只能找好姐妹张慧一起商量。
6: 听说了老李的种种表现，张慧心里也开始打鼓，老李是他介绍给陈香珍的，自己可不能坑了老姐妹啊。于是他赶忙找人核实老李的身份，谁知这一仔细打听，还真的发现了问题。
5: 原来老李根本不是霸总，而是一家理财公司的兼职产品推销员。老李曾经见过陈香珍，对陈香珍很有好感，得知陈香珍想再婚，就托朋友牵线搭桥。朋友说老李不符合条件，可老李却信心满满地说，只要你能给我介绍认识他，就凭我的魅力，我就不信他不上钩，到时候我是不是霸总也就没那么重要了。朋友耐不住他的软磨硬泡，只能联系上张慧，将老李介绍给了陈香珍。两人交往后，老李知道陈香珍小有积蓄，也没有忘记自己兼职推销员的身份，劝说陈香珍投资自己推销的理财项目，他想要事业爱情双丰收。霸总老伴儿竟是推销员，陈香珍备受打击，赶紧跟他断了联系。经过这件事，陈香珍就连张慧也很少联系了，他又退回到自己的小天地，过上了每天追剧看直播足不出户的日子。转眼间到了假期，高静回来探望母亲，她既想道个歉，也想劝劝母亲不要总沉迷手机了。谁知两人见面还不到一个小时，陈香珍的手机就响了7-8次的支付提示音。高静拿走手机查看，发现才短短3个月，陈香珍就给短剧充值花费了9000多元， 而他一个月的退休金还不到4000元。不仅如此，他还关注了好几个短剧男主角的直播账号，直播打赏加起来也有将近小3万元。陈香珍平日里省吃俭用惯了，这一算账急得都快哭了。他说，我都是3-50的充值，怎么就能花了这么多钱呢？这可怎么办啊？高进安慰母亲不要着急，并联系了律师朋友寻求帮助，想要追回充值和打赏的费用，共计38500元。那么陈香珍给短剧充值和直播打赏的费用能要回来吗？用户在平台注册账号观看短剧和直播，与平台公司成立合同关系，而用户的充值消费和打赏行为应理解为一种网络消费行为，受到合同关系的约束。民法典第18条规定，成年人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老年人可以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包括实施充值花费和打赏行为。因此，老年人的充值打赏行为通常不会被认定为无效，只有在确实存在被诱导、误导等影响，且老年人对充值打赏操作本身后果无准确认知的背景下，才可能被认定为无效或可撤销。本案中，陈香珍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老年人，除非能够证明平台主播存在诱骗等不当或不法行为，或者其充值打赏的金额严重超出其实际能力，影响正常生活，否则其主张返还的诉求难以得到支持。陈香珍得知自己充值和打赏的费用无法追回，急得大病了一场。高进得知母亲相亲被骗的事情，知道母亲是一个人太寂寞了，才会执意给自己找一个依靠。愧疚的他将母亲接回家一同居住，而享受到天伦之乐的陈香珍终于摆脱了对短剧和直播的迷恋，过上了幸福的晚年生活。
3: 那在这个案例当中，陈香珍呢是沉迷于虚假的霸总形象，损失了金钱，徒留懊悔。而在接下来这个案例当中，我们的主人公在现实当中遇到了真霸总男友，那他们会迎来一个完美的爱情结局吗？
5: 一天傍晚，年轻女人周媛媛正在做饭，忽然听到一阵敲门声，这声音一听就是妈妈苏林。她赶紧去开门，却见门外除了妈妈还有一个不认识的老头，而苏林招呼老头进屋后，就推着女儿进了自己的房间。等关上房门，一向爽朗的苏林竟红了脸，他凑近女儿小声说道，这是我男朋友，人家还是个霸道总裁呢。
6: 周媛媛惊呆了，妈妈不是去旅游了吗？怎么带回来个男朋友还是霸道总裁？这情节简直比小说还梦幻。那么苏林究竟是找到了真爱，还是遭遇了诈骗呢？
5: 原来这个所谓的霸总男友就是跟苏林同一个旅行团的驴友老方。老方妻子早逝，他自己做生意，年纪大了就把公司交给儿女，自己到处旅游享受生活。这老方身材挺拔，长相英俊，对女士们还很绅士，完全就是网上流行的霸道总裁形象。旅游的第二天，苏林不小心崴到了脚，他不想耽误大家游玩，就留在大巴车上休息，不想老方竟也主动留下来陪他聊天。老方见多识广，苏林热情大方，两人越聊越投机。得知苏林离异后带女儿一起居住，退休前还在单位做主管，老方忍不住称赞道，家里家外一手抓，还都能抓好，真是女中豪杰。老方欣赏的眼神让苏林忍不住别开了头，他说，我算什么呀，你自己开公司当总裁才让人佩服呢。有了这次交谈，两人就熟悉起来，经常一起参加活动。临近旅行结束，苏林感受到自己对老方的好感，主动表白，没想到老方竟也对苏林有意，还说， 竟被女士抢先了，本该是由我来表白才对。就这样，两人从驴友成了恋人，还相约将来一起到老方的家里生活。苏林做事向来干脆利落，旅行一结束，他就先拉着老方回到自己家里，向女儿正式介绍老方。看着妈妈一脸幸福，周媛媛也很高兴，她赶忙多做了几个菜，邀请老方共进晚餐。谁知在餐桌上，两位老人又放出重磅炸弹。苏林宣布自己要跟老方结婚，一起到外省生活。周媛媛听到自己年过半百的母亲要闪婚，筷子都差点拿不稳，刚要出声阻止，就被母亲截住了话头。苏林似乎看出了

儿女得知父亲要跟认识才十来天的驴友结婚，对方还是外省的，都觉得苏林是看上了老方的家产，因此他们不仅不同意两个人结婚，还不让苏林住在家里。苏林一听就炸了，当即就说，我苏林这辈子光明正大，这么大年纪跑到外省来就是图你老方这个人，既然你的家人这么不信任我，那咱们就一拍两散。老方听了赶紧安抚苏林，他希望苏林先忍一忍，等自己慢慢跟孩子们说明白。然而好强的苏林根本不听，他当天就收拾行李回家了。苏林以为自己跟老方的缘分已尽，谁知隔了几天，老方竟追了过来，还说要跟他一起在这里居住，远离那些眼里只有财产的不孝子孙。为表诚意，老方还特意买了戒指向苏林求婚。于是苏林和老方又重新走到了一起，老方出手阔绰地给苏林转账140万元，要苏林买一套婚房登记在两人名下，剩下的钱就让苏林随便花。苏林说自己有房，老方却说，我是男方，怎么能住女人的房子？嫁给我，我就要让你后半辈子不会为钱发愁。这又甜又霸道的情话让苏林觉得自己真是找对了人。他们花了77万元购买了一套房产，打算装修完就领证，然而新房还没住进去，两人就分了手，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老方当惯了领导，在公司和家里都是一把手，什么事情都要自己说了算，而苏林性格强势，离异后事事自己做主，他看不惯老方的大男子主义，两人针尖对麦芒，特别是苏林还经常当着外人的面毫不客气地指出老方的错处，这让老方觉得很没面子，两人为此没少争吵。这天几位老友来新房做客，听说装修方案是老方亲自设计的，一位朋友就忍不住说，这装修看起来低调又奢华，怕是花了不少钱吧。老方听了心里高兴，刚想谦虚几句就被苏林泼了冷水，钱是花了不少，但很多都是冤枉钱，要是让我来盯着装修，至少能省下一半。苏林的话让老方觉得有些下不来台，朋友们也觉得有点尴尬，忙打圆场说，老方也不差钱，你还落了个省心呢。谁知苏林又说，省什么心呢，这还没入住呢，厕所都漏了2回水了，老方就是没经验，让人给坑了。说罢还要带朋友们去看漏水的地方。眼见老方的脸色越来越难看，客人们很快告辞离开了。等人走了，老方这几个月积攒的怒气忍不住爆发了，说，苏林，你为什么总当着外人下我的面子，你总这么贬低我，抬高你自己，有意思吗？苏林听了也很委屈，他说，我说什么了？我哪句话不是就事论事？老方见苏林还不认错，更生气了，说道，嫌我装修的不好，那你别住啊，一分钱没让你掏，你还挑三拣四的，你这性格怪不得前夫要跟你离婚，谁能受得了你？苏林本想跟老方讲理，结果老方却提到了自己的前夫，还把前一段婚姻的过错完全归结到苏林身上。苏林也愤怒了，两人越吵越凶，最后愤而决定分手。苏林的经济条件不差，他也不想白占老方的便宜，于是主动给老方转账10万元作为了结。不料老方收到转账后还要求苏林将购置的婚房变更为他独自持有，并归还买房后剩余的财物30余万元。苏林惊呆了，这不是当初老方大手一挥送给自己的吗？怎么还想要回去呢？那自己这半年多付出的感情又该怎么计算呢？他挖苦老方这个霸道总裁难不成是个冒牌货？老方却说，这霸道总裁也分对谁，当初你温柔体贴，为了娶你，钱和房子算是给你的彩礼，如今你蛮横霸道，婚结不成了，钱你当然要归还。

0: 听到老方字字句句充满算计，将他们两人的感情计算好了价格，苏林的犟劲儿也上来了，他拒不还钱，还拉黑了老方所有的联系方式。苏林万万没想到，老方竟不肯善罢甘休，做出了更绝情的反击。
1: 没想到老方做得更绝，他竟然到法院起诉了苏林，要求变更登记并返还财产。那么老方的诉求法院会支持吗？彩礼是由缔结婚姻一方以结婚为目的，依据习俗给付另一方的财物，在认定中需结合给付财物时的前因后果和基本逻辑来判断。而彩礼作为一种特殊的给付财物，与普通赠与不同，被视为附解除条件的法律行为，即在双方未能缔结婚姻时，赠与方有权要求返还财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明确了彩礼与一般给付财物的区别。下列情形给付的财物不属于彩礼：一方在节日、生日等特殊纪念日点给予的价值不大的礼物或礼金；一方为表达或增进感情而进行的日常消费性支出，以及其他价值不大的财物。在本案中，老方转给苏林的140万元金额巨大，并非日常性的礼物和消费性支出。从老方和苏林交往的过程及感情看，老方没有无偿赠与苏林140万元的情感基础及现实需要，因此老方以结婚为目的转账给苏林的140万元应属彩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第四条规定，双方均无配偶的同居关系析产纠纷案件中，共同出资购置的财产或者共同生产经营投资的收益以及其他无法区分的财产，以各自出资比例为基础，综合考虑共同生活情况、有无共同子女、对财产的贡献大小等因素进行分割。法院最终判决，老方转给苏林的140万元属于彩礼而非赠与，扣除双方购买房屋的77万元和已返还的10万元后，剩余的钱款结合两人的恋爱经历、共同生活情况，判决苏林返还32万元，并判决苏林协助老方将共同购置的婚房变更为老方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好视力的26周年庆面向咱们湖北全省发起了中老年的护眼补贴活动。那不管您是眼睛有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肿痛，都能够领取补贴。现在呢，只要拨打电话400-706-1900订购，就会送78元的中老年蒸汽眼贴，让您来先体验感受，来试一下。那大家记好电话了，是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呢是咱们中老年听众，眼部的气血运行没有那么畅通，眼周的这个经络呢是出现了拥堵，所以啊在看东西的时候会越来越模糊，眼前就像是有雾挡着一样，见风见光还会刺痛流泪。那这个时候你一定要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当中呢是含有10几种的护眼的中草药精华，再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就像呢是给眼睛做一个熏蒸雾化，贴完之后眼睛是更清亮更舒服了，再去看手机看电视都会看得更清晰。那咱们幸福的晚年生活真的是离不开一双健康的眼睛。那今天呢，只要是咱们湖北的听众，您拨打电话400-706-1900来订购，会直接送您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呢还有一台收音机，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另外还有一瓶眼黄精叶黄素。限时呢是10分钟，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北京时间15: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在吗？
3: 在的，领导，您指示。
4: 儿子，在吗？
5: 在吗？
6: 亲爱的，我一直都在。
4: 在忙吗？忙啥呢？吃饭了吗？儿子，有空回个电话吧。
7: 当深夜 emo 登上社交

0: 热搜，当缓解焦虑变成年轻人的日常必修，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不能忽视。他们的开心与不开心或许都和你有关，他们的问题可能只有你能解决，因为爱需要你在。
1: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2: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3: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老友健康的环节。已经是大暑节气了，这样的节气有什么样的气候特点呢？我们又该怎么样来顺时养生呢？接下来呢，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呼吸科的主任医师李光义将带我们了解大暑背后的养生智慧。
4: 在这个季节里头，那我们日照时间又长，日照强度又大，浑身呢就感觉特别热，整个的气温也变得特别热，咱们这个空气中的湿度也变大了，所以我们叫做什么呢？湿热交蒸，就像蒸桑拿的感觉。所以说我们到了这个暑伏以后啊，大家最担心的时间点，最担心的天气就是桑拿天。由于空气中湿度特别大，所以你感觉到汗出呢又不畅快，汗出不透，所以这个让我们感觉到胸闷呐、胃脘部的疲满呐、完了容易腹泻呀、完了小便呢又变得特别黄啊，总想喝水啊，但又不解渴，是这样的一个身体的反应的特点。那在这个季节最常出现的疾病是胃肠道疾病。暑湿的季节呢，胃肠会感觉到特别不舒服，一方面是容易拉肚子，有的人还容易大便干燥，因为他出汗太多了又不及时补充水分的话，大便容易变干燥。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季节呢最常见的还是肠道性的腹泻。你要是有基础性的肺病，那在这个季节也容易出现我们肺部疾病的加重。那比如说一个疾病就是支气管扩张，它呢是常年肺部有一些定植菌，在这个暑湿季节呢，这些细菌呢就变得活跃起来，所以繁殖力更强了，所以咳痰喘症状就会加重，所以这个也是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那首先呢，从养生角度来讲，那我们一定是避暑，因为我们暑湿，如果你不避暑，外边气温达到40多度的时候，有可能会出现休克，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避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还要避湿。那我们如果说暑和湿都侵入人体的话，那我们会暑湿弥漫全身，就会形成恶心呕吐的腹泻的症状。另外呢，就是我们还要避寒。很多人说为什么我们要避寒呢？很多人就是在暑湿季节，空调呢又调特别低，恨不得调到19度。这个会导致我们身体啊不顺应实际了，应该让我们自己排汗。但你要在空调的房间里，那你会排不出去汗，那你会感觉什么样呢？就头痛恶心，这样的叫空调病。我们要多饮水，多饮水才能把我们的暑湿这种不良的气候刺激呢给排出去。那我们湿和热揉在一起，在我们身体内会生成很多疾病，就我们叫湿热弥漫三焦，从上焦开始就头晕，那中焦开始就恶心呕吐，下焦开始腹泻，完了出现小便短赤的情况。我们多饮水，就让我们的暑热之邪呢通过小便排出去，因为你汗出有很多，所以这是要注意补充水分。我们像夏天呢，大家都比较方便取材的，比如说像薄荷，还有一些这个藿香，再加上柠檬啊，哎，这样的话一方面我们的柠檬酸，酸又能化阴，所以它能养我们的阴液，所以呢就让我们过度丧失的水分呢补充上来。薄荷一方起到清火清润的作用，让我们咽喉部呢吃了以后啊感觉到很凉爽，另外呢这个藿香呢又能够化我们的湿热之邪，能让我们身体呢整体来讲呢感觉到特别舒服。当然你还可以加一些苏叶呀，苏子叶呢也是一个很好的去暑化湿的药物。如果说你身体的阴虚比较厉害，那我们可以加一些麦冬、玄参之类。那如果说你的火比较大，那你可以加点金银花啊，加一些连翘啊，清热泻火这样的东西呢再加一些。所以这个是要根据每个人体质进行个体化的养生茶的配定，非常重要，一定要避免自己的后背受凉。所以我们肺部疾病呢特别讲究我们背腧穴的这个处理，无论是我们的治疗也好，我们的避免疾病也好，就要保护我们的背腧穴。那背腧穴的这个几大要穴，肺腧、心腧、膈腧，这些都是我们和我们的心肺功能啊密切相关的。那如果在这个季节呢，

0: 直吹空调，那必然把这些汗毛孔给关闭起来。在这个季节呢，其实是我们应该借助时令的热气，把你的寒邪给它散掉，能去掉很多我们的慢性咳嗽疾病。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个季节治我们的肺病。
1: 那在这个季节当中呢，很多人都想去贴三伏贴。那这个三伏贴最适合什么样的人群？而又有什么样的人群是特别不适合的呢？我们来继续听。
0: 冬季的病啊，通过夏季的养生呢，是可以去除的。那我们肺部疾病，大家也都知道，肺是喜润恶燥，喜温恶寒。所以我们其实很多慢性的肺病患者，包括我们的老慢支，包括我们的慢阻肺，包括我们的支气管哮喘等等，其实它在暑伏季节症状是减轻的，在冬季呢症状往往是加重的。所以我们要借助天之阳气，把我们体内的一些寒邪呀、肺内的一些旧疾呀给去除掉。所以正是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呀，我们才创建了三伏贴。所以我们叫春夏之际要养阳气，秋冬之际是养什么呢？养阴气。肺病患者呢，大多数属于阳气不足的患者，所以在我们夏天的时候呢，通过我们恰当的养生方法和恰当的治疗方法，提升我们体内的阳气，就能够把我们很多慢性肺病的病根给断除了。最适合的就是像我们慢性支气管炎、慢性咳嗽、慢阻肺、哮喘这些患者呢，都是我们最主要的适应人群。那我们以前也做过相应的科研，我们发现确实在我们三伏天贴了这种药物以后啊，在它的冬天呢就能减少它的发病次数。那减少急性发病次数的话，对我们的身体的负担就会减少。所以现在我们三伏贴这种治疗方法也都纳入了国家的医保的报销范围了。我们中医讲呢是寒症是适合贴三伏贴的，但是热症，比如说你肺里头经常黄痰，完了发烧，肺部燥热，总想喝点冰水的，那这些患者就不适合了。尤其是一些常年咳血的患者，支气管扩张患者也好啊，长期肺结核的病人也好，他就不太适合贴三伏贴。那不但不适合呢，贴了以后呢，反倒容易导致他的基础疾病的加重，所以这个是一定要注意的。所以每次我们贴三伏贴之前都要去问病人的病史，完了通过我们的医生的辨证，看你是不是符合，到底你适不适合这样的疗法。那还有一些就特别小的小孩
2: 啊，
0: 比如小于两岁的，我们也不建议患者贴，因为他们对于皮肤的这种刺激反应也不清楚。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有很多患者呢是有一定的过敏的，因为我们这个建议病人贴的时程也不一样。那一般来讲啊，就是咱们成年人，我们一般都建议患者贴4到6个小时，你要揭掉当天呢，你用温水就洗掉就好了，也不要用冷水去冲。那这个呢就是保护我们的局部的皮肤不受损，不要产生严重的过敏反应。那对于小儿来讲的话，比如说你小于15岁啊，你这样的小孩呢，你相对来讲就要缩短你的贴敷时间。当然我们也不建议病人在贴敷的时候呢去吃一些冷饮，这个药物本身就是有温热刺激作用，它其实是帮助我们温阳补肺的作用，可能你会有点燥热的感觉，但是你可以喝一些这个温开水就好了，而不要是去吃寒饮之品呢。另外你也不能吃过度的这种辛辣之品，在这两天呢你要吃过度的辛辣呢，就会刺激你的皮肤，就会让你的这个皮肤啊产生过敏的可能性更大。贴敷这个期间呢也不要饮酒，这些都是要注意的。但是如果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过敏反应呢，你还要及时的就诊就医，来看看你的皮肤过敏反应到底重不重，是不是只是通过单纯的这个揭掉这个药就可以了。有的人可能局部用一些抗过敏的一些外抹的药物，防止你出现比较严重的接触性皮炎。冬病夏治的这种理论呢，那我们就是夏天呢，就是还是要趁着阳气旺盛的时候呢，我们口服一些药物，帮助我们提升我们体内的阳气。那包括我们一些比较轻的这种温阳之品。那比如说你这个冬天比较重的寒凉疾病，那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可以在早晨的时候吃点生姜。就是喝点生姜大枣这种汤。当然我们有一些个体化的处方呢，还是要到医生那里去这个开具。我们有一些草药，比如说我们肉桂，肉桂是我们温肾助阳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中药。类似这样的一些补品呢，那我们南方人还有一些我们用一些这个川乌草乌来炖鸡这样的习惯。我们在这个东北像吉林那一带还有用人参炖鸡叫参鸡汤来去 补助我们的阳气，那都是在我们暑伏季节来去吃的。那这个呢，其实都是我们中医讲的冬病夏治的这种机理。针灸也是，针灸的话，你可以到这个我们的针灸科的门诊去找一些特定的穴位，来提升你的体内的阳气。不是说我们到了这个夏天才去做针灸，这意思是让患者在我们的暑伏季节，看到自己哪里不舒服，你冬季有什么样的症状，进行辨证的来去给你一些针灸的治疗。当然，我们可以做一些拔火罐，拔一些督脉的穴位，也是帮助我们提升阳气的方法，还有一些刮痧呀，也都可以。就有很多的老慢支患者，在我们的门诊贴了10年，那他们贴了这么久，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为什么这么喜欢这种疗法呀？那他们就告诉我们，他们确实通过这种常年的贴敷以后啊，就他哮喘的症状就给断了根了，他再也没有喘过，所以确实有起到了非常好疗效。那这些患者呢，就成了我们医院三伏贴的忠实粉丝，每年都贴。
2: 时间都去哪儿了？
1: 时间都去哪儿了？
3: 时间哪儿都没去，
1: 好时光一直在这里，
3: 温暖相伴。
1: 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谢谢李医生给我们带来这些知识的分享。那接下来呢，关于这个大暑之后的这种养生，网友们有一些什么样的疑问呢？我们也做了一个汇总，请李医生来做一个解答。
4: 三伏贴必须连续贴好几年吗？
0: 那也不一定。其实呢，我刚才也说了，我们很多患者呢是经过10年的贴敷，他每年都有效果。那我们不是说3年起，而是说我们如果有效呢，我们建议他年年都来贴敷。那并不是说你3年没效了就再也不贴了，那可能你在第5年又有效呢。那所以要根据个体的情况，根据医生的辨证论治来看他到底贴多久合适。
4: 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从中医角度讲，道理是什么呢？
0: 就是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倡导我们运动的连续性。最近这几年一直在做体育和医学的融合，像我们科就专门有个体育运动门诊。那在这个门诊里呢，就是我们去指导患者运动。那我们在三伏天，在我们三九天，我们患者都会来，都会在我们那里接受持续的指导，就是让我们患者持续的运动。所以这个是我们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的内涵。但是呢，我们并不是主张要练得浑身大汗，而平常你不锻炼，你在那一两天你在拼命运动，那是不对的。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利和弊说清楚。三伏天的时候呢，我们要做适量轻微的活动，比如说我们做做八段锦，做做太极拳，让自己的微汗出。
5: 真情呵护，暖心陪伴，老年天地，守护夕阳。
1: 来自浙江的一位张女士呢，数十年来一到夏天天气闷热的时候，她就会出现突然的眩晕，包括一些搏动性的头疼，还伴随着恶心、呕吐、脸红这样一些症状。她呢觉得自己可能是中暑了，但是呢尝试了很多的偏方都不见好。那一到夏天呢，发作的是越来越频繁，于是呢她就到医院去检查。医生检查之后呢说这是偏头痛。那为什么一到夏天这个张女士就会出现偏头痛的情况呢？这个和气温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病学中心头疼科的主任医师王永刚的分析。
6: 人的一生中都会经历头痛，但是偏头痛呢，它是一种疾病。那么偏头痛呢，有很多的诱发因素，在众多的诱发因素中，我们的气候和温度是最重要的一个诱发因素。我们有些患者夏天高发，有些患者呢又冬季高发，无论是热还是冷，他们都会诱发我们头面部的血管过度的扩张。当头痛的时候是血管的过度扩张，那你在夏天的时候因为外界温度很高，直接扩张血管，就诱发了偏头痛发作。像在我们国家东北地区，它冬天非常冷，这个冷刺激让血管先收缩，然后进而产生的代谢废物会过度扩张，引起头痛加重。所以作为一种疾病，偏头痛与温度的变化密切相关。按照国际头痛学会的分类，它是有非常标准的诊断标准。作为一种疾病，它要求有自己的发作次数，至少得5次 反复发作。那么在发作的时候呢，你

0: 如果不吃药，或者是你不经过任何的治疗，至少要疼4到72个小时以上。那么这样的头痛，我们才考虑可能是偏头痛，而且呢，它60%是偏侧的。那么可以这次是左边，下一次是右边。它还可以有40%头上位置不固定。那么它是中到重度的，劳累后加重。所以说，对于我们上班族劳累你就不能工作，对于学生劳累你就不能做作业。所以它是一种致残性的疾病，而且呢，它还会伴有自主神经症状，恶心、呕吐，患者不想见光，不想听到声音。这就是我们的偏头痛。在偏头痛的众多诱发因素里边，我们还有睡眠，还有性别。比如说我们的睡眠剥夺，一个人如果没有很好的睡眠，熬夜它会诱发我们的偏头痛发作。所以对于有头痛反复发作的青少年，或者是我们的白领，或者是我们打工族，我对大家的建议就是，如果你头痛反复发作，治疗的最重要的一个药就是保证每天晚上早点睡觉，充足良好的睡眠，可以很好的缓解偏头痛。第二个呢，就是女性，因为偏头痛呢，它女性高发，女生是男生的3到4倍。在我们众多的偏头痛亚型中，月经性偏头痛它持续的时间最长，它对女生的致残性最强，而且疼痛程度也最严重。因为在经期，女生呢除了要忍受腹痛和一些生理上的不适以外，头痛的发作会更加的对她造成沉重的打击。所以第二个因素呢就是性别。第三个因素呢，我们偏头痛患者要很好的控制自己，我们有很多的东西都要避免，我们含有咖啡因的东西要避免过度的摄入。咖啡因也会诱发头痛频率增加，还有我们的含有酪胺的食物，譬如说像巧克力啊、红酒啊、奶酪啊，这些都有可能会因为食物的摄入诱发头痛的发作。我们有的时候呢就在想，我要根治偏头痛。其实偏头痛呢，到目前为止，它作为一种发作性疾病是无法根治的。我们可以预防，我们可以控制。偏头痛的治疗呢，分作两方面。第一方面，我痛的时候怎么办？所有的偏头痛患者都要尽早的启动急性期治疗。我头痛了，那当然要赶快止痛。随着我们科技的进步，随着我们药物的不断的研发，我们对于偏头痛的治疗经历了非特异性的药物、特异性的药物不同的历史阶段。那么最早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一些非载体类的药物，当头痛的时候你可以来止痛。那这些药物它除了头痛以外，它对于关节痛、牙齿痛它有可能都有用，所以呢叫非特异性的治疗。那么第二个阶段呢，就进入到了特异性的治疗，就是这些药物它只对偏头痛有用。如果每个月的头痛天数达到4天以上，那就要启动我们的第二条策略，叫预防性治疗。预防性治疗呢，它不是说吃了药之后头不痛，它吃药的目的是降低头痛的次数，降低它的频率，减轻每一次头痛它的最严重的头痛程度。那么这些药物呢，往往需要连续使用，至少要连续使用6到12个月，要让患者控制在每个月都不能超过2天，这样的话可以避免我们更严重的偏头痛的发生。
1: 好，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见。

那刚刚后台啊都在问好视力的电话，我再给大家报一遍，您仔细听了，400-706-1900。那如果说您打电话的时候呢出现了占线的情况，您可以多打两遍，因为呢好视力呢是26周年庆的活动，这个力度呢非常大，所以啊大家也是特别热情，打电话的人非常多。那如果说您的眼睛有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情况，您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拨打400-706-1900就能够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3重大礼送给大家。电话呢是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呢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们，眼睛问题呢你会发现，随着年纪的增长，是一天比一天更严重，眼前有时候就好像是起了大雾一样。吹点风见点光就会哗哗流眼泪，整天呢是非常的干涩，非常发痒。那这种情况之下呢，建议您来使用一下好视力的眼贴，当中呢是专门添加了丹参、黄柏等10几种的中药精华，当场贴当场就会有感觉，干涩发痒都会通通缓解，再去看东西会明显的清晰和透亮了。咱们中老年听众有一双好的眼睛，更能够独立的生活，不给孩子不给亲人去添麻烦，真的是比什么都强。那今天呢咱们湖北听众，您只要拨打电话400-706-1900来订购，会直接送您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的话会再给您一台收音机，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最后呢还有一瓶眼黄精叶黄素，限时呢是10分钟，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叫甄好片，热爱投资理财。我的理财宗旨是回报只求最高，想赚必须下本，而我身边总是充满着赚钱的商机。
1: 老板，这个地产项目有政府大力支持，只要一年出资10万元就可以坐享8%的年利率。哇，
2: 微信美女股神帮你抬高股价，只收1点会员费哦。
3: 先生啊，我这款理财产品投资一个月能赚30%，低风险高收益，哈哈，果然赚到了。
2: 不过也只有头几次能赚到钱哦。
4: 高利高息是诱饵，美女股神吹破天，先期小赚是铺垫，人人不做真好。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下面插播一条官方通知，好视力26周年庆面向咱湖北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

0: 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现在啊，只要拨打电话400-706-1900订购，就送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大家记好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特别是咱们中老年听众啊，眼部气血运行不畅，眼周的经络出现了拥堵，导致看东西啊是越来越模糊，见风见光啊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想给眼睛做熏蒸雾化，贴完啊眼睛清亮舒服，手机电视啊看得更清晰了，咱幸福的晚年生活啊真的离不开一双健康的眼睛。今天咱湖北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最后啊再给一瓶眼黄精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1: 汇聚经典戏曲唱段，传播戏曲文化知识，搭建空中戏迷乐园，展现名家票友风采，慧文说戏。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小冉。我们的节目除了在广播里能听到，还能通过学习强国九头鸟 FM 在线收听。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欣赏由楚剧名家熊建孝、陈梅村、李雅乔、萧寿珍等主演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楚剧电影《葛麻》。

0: 懂吗？
1: 嗯，钱你。
0: 哦，钱你。有何吩咐？
1: 命你去找人。
0: 找哪个？
1: 找张大红。
0: 张大红，他是你老人家的什么人？
1: 他是老夫的妹婿。
0: 啊，
1: 妹婿。
0: 哦，
1: 哼，你这个狗才为什么引起神来了？
0: 这个说话嘛，上树的下阴，越说才越有精神。
1: 嗯，我只许你点头，不许你阴声。
0: 哦，好好好，那你往下讲。
2: 想当年呢，张妈日家开了。

0: 亲，泰山为媒，师父为婚，开心之时娘家都穷困，如今我家成了夫人难养，夫配夫啊，贫配贫，小姑娘另外先高门，邻里去吧，长大红枣招进府来谢退婚哪儿呀，
1: 找张大红，那我到哪里去找呢？
0: 在他家里去找啊。
1: 哪个人一天到晚总在家里？
0: 红学去找。
1: 你说他穷，那个穷人哪里有钱读书呢？
0: 大是长家，大是长家，
1: 他差人家的钱不敢上街。
0: 吐！我把你这个狗踹！都说你是聪明能干人，你一人找一人，你他操心不着。
1: 对，我也别说一个人找一个人还找不着，我去找张大红还好有一比一呢。
0: 好比什么？
1: 好比那药铺的甘草，
0: 这是句什么话？
1: 我去一抓就来了。
0: 哎，转来，你活着完了没有？
1: 两万，我人子一个，手子一双，要做活就不能找人，找人就不能做活。我究竟做么事？
0: 活要做，人也要找，先去找人再说。

楚剧电影《葛麻的诞生》呢，紧扣新中国初期戏曲改革浪潮，其原型啊为清代传统戏《打葛麻》。40年代楚剧呢，经常演这个剧的一些片段，带有鲜明的荆楚气息。1951年戏曲改革政策推动之下，武汉楚剧团剔除了旧本的糟粕，强化葛麻正直的形象与反嫌贫爱富的主题。1952年，该剧获得全国戏曲汇演的奖项，成为楚剧标杆。1956年，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将其搬上银幕，原班主演参演，以实景结合戏曲表演的方式拍摄。影片契合为工农兵服务的时代语境，既推动楚剧走向全国，也为地方戏曲电影改编提供了范本。电影《葛麻》呢，讲述了葛麻是一个正直、机灵、有胆识的青年，他在地主马铎家做工。那么马铎啊，对人是十分刻薄势利，欺压乡民。葛麻日夜辛劳，恨透了马铎。那么马铎呢，在没有发财之前呢，曾经把女儿许配给穷书生张大红。如今这个马铎发了横财，就嫌张家穷，企图退掉这门亲事，将女儿另配高门。一天呢，马铎叫葛麻将张大红找来，想当场逼张大红写下退婚的字据。张大红是葛麻的表弟，为人忠厚老实，看马铎这样嫌贫爱富，要他退婚，一时呢也是没了主意。葛麻决心帮助表弟，他为张大红想出了办法，设下圈套，准备狠狠地教训马铎。那么张大红到了马家，葛麻在一旁见机行事。葛麻十分机灵的是，马铎送张大红一件最漂亮的衣服和20两银子，还假装呢帮马铎打张大红，而拳头却落在了马铎身上。那么葛麻凭借着他的机警聪明和口齿伶俐，使马铎无法逼张大红写退婚字据。随后呢，这个葛麻又到了后花园，巧妙地探出马小姐的心事。其实呢，这个马小姐是深爱张大红的啊，憎恨父亲来他呢嫌贫爱富的这种行为。在葛麻的帮助之下，马小姐逃出家门，与张大红结成了夫妻。我们即将要听到这部楚剧电影当中算工钱这么一段。

是葛麻的经典唱段，以明快的打锣腔展开，算盘的噼里啪啦响，账目清又亮，这样的唱词呢，搭配利落的身段，既展现他的精明，又暗讽马夺的吝啬，方言念白与唱腔交织，充满了生活的趣味，一起来听。

0: 表兄，
1: 表弟，这大好春光怎么没有出去逛逛，也能在家中闷着。
0: 小弟有秋天减轻服食，故而在家北闷苦斗。
1: 哦，原来如此。哎呀，可喜可贺啊！
0: 只是盘缠无忧，愁煞人也。表兄
1: 啊，
0: 今日怎么游侠至此啊？
1: 是老员外叫我来的。
0: 啊，有何贵干？
1: 他不知道我们是表兄表弟
0: 啊，
1: 把他的心事都告诉我了。
0: 什么心事？来来来，坐下来讲。
1: 从前开心，两家贫穷，这几年他家怕富，老哥就起了嫌贫爱富之心，要我把你找到他家，叫你写下退婚之举，他要把今年另行撤赔了。
0: 岂有此理，我绝不退婚。
1: 好，哎，那你就跟我一道去了。
0: 家世寒穷，老狗有财有势，老
1: 大弟，大丈夫做事只有向前，哪有退后的道理呢？
0: 那以表兄之见，
1: 你就跟我去。到了他们家里，那个老狗要是叫你写退婚，少不得你还是个读书的人，你就当面与他去面礼。他又来也慢，你又去于上。
0: 表兄，你想来就知道，小弟我从来
1: 就是万一打不上来，还要表兄我呢。
0: 啊，
1: 到他家里去，你就照我的颜色行事，我们来凑成一个圈套，逮捕那个老狗一回，你看如何？
0: 嗯，全凭表兄所为。
1: 表弟，换件衣服，马上就走。
0: 小弟哪有衣服可换呢？
1: 哦，我放肆，那我们就走了。
0: 走，走。

0: 叫你，我先前去通病，叫你岳父出来请你。
1: 他嫌我贫穷，哪里会来请我？
0: 你来了总是一个客，为啥？他不请，包在我的身上。
1: 有劳表兄，
0: 稍等一会。
2: 有请员外。
3: 姑妈，
2: 有，
3: 命里去找的人呢？
0: 是张大红噻。
3: 嗯，是。
2: 找得来了，
3: 找得来了。
2: 哎，
3: 好，老夫的王早已都杀住在。
0: 怎么，员外还杀的王在呀？
3: 等他来赏我的王。
0: 员外，你的王是杀的大啊，还是杀的小啊？
3: 往大子讲，往小子说。
0: 要是往大，你一王就把张大红王到了。你的王要是杀的小啊，怕你王不到，他还跑了呢。
3: 到，
0: 嗯，
3: 哼，我叫下下人去打。
0: 打。老员外，总来要打，还用得着那些人打？有的一个人打就够了噻。
3: 叫哪一个去的？就叫我去打了。
1: 你还会打吗？
0: 打吗？哎呀，你还瞧我不起？不是吹的话，那个学做了的狗子，我那么去劈了一脚，我就把他气得飞跑了。
1: 哎呀，哈哈哈哈，
3: 看你不出来，你还有这种的本领呐、
0: 啊！哎呀，你这是三十斤的鞭。

0: 我要东西收我来，你就睁开一些了。
1: 我为什么睁开一些？
0: 看你一样、这个大枪、人有眼睛，这个拳头就不得眼睛的，你要乌碰碰到了他，那你就不能怪我的了。

0: 一下小姑娘的私情戳到老员外去船头，老员外也不得怪儿哦。
1: 哎，对呀，我也不得有意来打你姨老人家。
0: 哎，对呀。叫他进来。
2: 哎，员外，
1: 他来了是一个贵客，这个轿子不雅，
0: 不叫一定要怎么样呢？
1: 有的把他请进来。
0: 哟，我绝对不得那个穷鬼，我何去请他？
1: 你见不得，
0: 我哪会有见得呢？
1: 今天请他这一回，等他进来，把退婚一席下二回，再不见就是了。
0: 郭妈，看在你的份上，传妻有请。
1: 哦，传妻有请。大弟，你岳父在请你。
3: 他真的在请我啊？
1: 哎，这个亲子还是我跟你争得来的。哎，表弟，你看我这不是打开中门在迎接张大相公吗？
3: 有劳表兄。
1: 哎，慢点，你要进去了，哦，千万不要叫我叫表兄呢。
3: 哦，请。

0: 倒茶来。
1: 个穷人喝个什么茶呢？啊，倒茶倒茶。员外请堂。
2: 那说起楚剧电影葛麻呀，几位主演的表演真的是让人过目不忘哈。那么最出彩的当属熊剑笑了，这位呢可是楚剧丑角行当的泰斗级的人物，不仅塑造了无数经典的丑角形象，还为楚剧的丑角表演体系啊立下了汗马功劳，更是凭借扎实的功底成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楚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之一。他演的葛麻太鲜活了，这个长工聪明又仗义，为了帮助小姐反抗逼婚是绞尽脑汁。记得他跟地主斗智的时候，这个眼睛一瞪哈，嘴角一扬，连语气都带着一股机灵劲儿。尤其是假装帮地主算工钱，把这个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句句呢都是在埋汰地主的小气，那股又憨又精的劲儿被他演的是活灵活现。演马小姐的陈梅村是楚剧花旦行当当中的佼佼者，嗓音清甜婉转，表演细腻传神，曾经多次在全国以及地方戏曲汇演当中斩获大奖，更是受邀到了各地进行楚剧交流演出，为了楚剧的推广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他把马小姐的温柔又倔强是演透了，面对爸爸的这个逼迫，他眼神里是藏着委屈，可是跟葛麻商量对策的时候呢，又透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那一句葛麻哥你可得帮我啊，听得人心里啊都软了。还有呢，李雅乔演的地主马铎简直是把这个反派角色是演活了。作为楚剧生角的代表人物，李雅乔戏路极宽，既能演儒雅的书生，也能演这个狡猾的反派，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李派表演风格。不少后辈都以他为标杆学习，推动楚剧艺术的传承与发展。他挺着肚子，端着架子，说话呢阴阳怪气，一出场就自带讨人嫌的这种气场。跟葛麻的对手戏呢，那副又气又没办法的样子，让人看的是又气又笑，妥妥的反派模板。马小姐呢有一段诉委屈啊，这么一个唱段，用婉转的四平调啊，父逼婚心欲碎，泪湿衣衫无人怜的唱词啊，将少女无助与倔强融入了婉转的曲调，嗓音清甜动人，凸显人物的情感张力。我们一起来听。

0: 然后常言说的有一个人从要求的干净，服要服得灵，先生，我是哪想不干净不灵气？怎么你还在那里装洋气象？
1: 怎么装洋？
0: 请你拿去了。
1: 拿什么来呀？
0: 你拿着来噻。
1: 拿什么来呀？
0: 这太不像话了。
1: 你
0: 妈，曹先生嘛，这个女婿难怪你不要的。
2: 我是不要，这个人有点爱小的
0: 啊。到底我有什么东西？他喝茶把个茶杯偷过去了。
2: 一个人吃茶，
0: 两个，
2: 你要几个杯子？
0: 我要两个茶杯。
2: 你这个狗才呀，这不是两个杯子，
0: 哎，有四两个呢。哎呀，杨文，从这个茶杯这个彩头一看，小姑娘这个婚姻我这把还推不成呢。
2: 为什么推不成呢？
0: 小姑娘跟他两人这段姻缘，赵员外的意思是要把他们两个人扯开，照这个茶杯这个彩头还不但没有扯开呀，两个人还配拢了。
2: 那这个狗才对。

要你们的后衣服穿。哎，趁这个机会把这个老狗虚了过来，弄一件好衣服他穿到再说。对。

0: 这些身份名堂，老员外，你看你穿的这好，长得红，穿件旧衣服，他坐在一个客位上，他的来了，我把好人贵客也看不得，把你老人家那个好衣服借钱他穿到。
1: 我是把他叫请夫人写退婚的，我又不是把衣裳把他的。
0: 我说你办衣服他，还不是为了写退婚？你把那个好衣服办到他一穿，他心里该极高兴。
1: 你叫他写退婚，他提笔就写，拿笔就画，等他把退婚写完了，那个衣服我给你补得下来的噻，
0: 补得下来的。
1: 哎，
0: 我去拿来。
1: 拿旧的，拿旧的。
0: 你看我，这是你岳父把着你的衣服穿起来。

0: 重锤，你不会办事。
1: 怎么不会办事？
0: 我叫你来就救你，你为什么把老员外以及行李拿出来了？
1: 那不能怪我噻，
0: 不怪你，怪哪一个？
1: 这只怪安人。
0: 为什么怪他？
1: 我要是说张大红要衣服，你说他扒不扒？那他不得扒噻？我去扯了一个谎。我说安人呐，老员外要去吃回酒，叫你拿一件旧衣服他还。
0: 对了呢，他老人家一生都喜欢要面子，
1: 他说那个旧的穿得不香啊，拿新的个穿，穿得好甩牌子啊，乖乖。
0: 你叫哪个叫乖乖？
1: 他叫我叫乖乖。
0: 这个老气婆，这个老气婆啊，
1: 可做什么能怪我做？要提起新衣服有了。哎呀，他说上京赶考我们的盘费。哎，趁这个机会把这个老狗虚了过来，或是银子或是钱啊，弄起给他通到再说。对。

0: 你又是什么名堂？老员外，我想了一下，这个谢退婚多少都是八。
1: 听众朋友们，咱们今天一起关注的是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楚剧电影《葛麻》。好的，在一小段广告之后，咱们接着再来为大家介绍。

0: 我们常被说太过张扬。
1: 我们常被说一天到晚只会玩。
2: 我们常被人说吃不了苦。

0: 放心有我，
1: 放心有我，
2: 强国有我。
3: 北京时间16:30。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戏曲是中华艺术瑰宝，梨园可谓百花争艳，群英荟萃。大家好，我是慧文说戏节目主持人小冉，希望通过戏曲节目搭建的桥梁，和大家一起进入这姹紫嫣红的戏曲园林，感受百花争艳、春色如许的无限魅力。

0: 清茶，几段戏文，戏中戏外，戏说人生。这里是慧文说戏，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由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小冉。咱们继续啊，来和大家介绍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楚剧电影葛麻。作为1956年由天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楚剧经典电影葛麻的艺术魅力呢，就像武汉街头刚出锅的热干面，裹着芝麻酱的醇厚与萝卜丁的清爽，既接地气又耐人寻味。它没有刻意雕琢戏曲的高雅感，反而呢把楚剧扎根江汉平原的乡土特质揉进台词、唱腔、表演的每一处细节啊，让不管是懂戏的老票友，还是刚接触楚剧的年轻人，都能够一看就懂，一乐就爱，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那么语言上呢，完全是楚味方言的狂欢了，更是生活化表达的典范。台词里没有半句文绉绉的酸腐话啊，您家抹拭搞魔鬼啊这样的一些口语，还有什么亏得你说得出口，这些武汉以及湖北周边的方言俚语啊，张口就来，既贴合角色的身份，又自带亲切感。葛麻怼地主马铎的那个有一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哈，算盘打得精，牛皮吹得响，腰杆挺得硬，良心黑得像锅糖。连骂带讽的这种排比句呢，既通俗解气，又透着劳动人民的智慧。而楚剧特有的打锣腔、悲腔、四平调在影片当中交替使用，更是点睛之笔。葛麻与地主斗智时用明快的打锣腔，节奏短促有力气，就像这个竹筒倒豆子一般利落啊。那么马小姐诉说委屈时用的这个婉转的四平调，唱腔当中是柔中带刚，把少女的无助与倔强都藏在了调子里，配上锣鼓啊，这样的一些演奏乐器，热闹的一些伴奏，再加上楚剧独有的窝豁腔的这个映衬啊，一开口呢就把江汉平原的烟火气啊、乡土气息啊全部都给拉满了。表演上走的是活灵活现、以小见大的路子。这种路子呢是完美延续了楚剧的城市化与生活化的结合点。这种特点，那么楚剧呢是讲究以形传神的啊，但是呢从不脱离生活的根基。熊建孝演葛麻的时候啊，耸肩呐、歪头啊、搓手啊这样的一些小动作，还有说话的时候这个眼珠子一转的那个机灵劲儿啊，把长工的聪慧爽朗又带点俏皮的特质演到了骨子里。那么他给地主递算盘的时候故意手滑的这个小失误，既符合角色身份，又暗藏戏谑啊，让观众会心一笑。李亚乔扮演的地主马铎呢，则是另辟蹊径，挺着圆肚子，迈着八字方步，说话的时候下巴微扬，一个挑眉，一个撇嘴的这个小动作啊，就把贪婪吝啬啊这样的一些本性都写在了脸上。被葛麻怼得哑口无言的时候，他紧攥着拳头又松开的细节，更是把反派当中的外强中干啊演得入木三分。这种表演不刻意煽情，也不追求夸张到失真的程式，而是贴合生活逻辑的身段表演，让角色稳稳立在观众眼前。这正是楚剧生活化表演的精髓所在。那么这个故事呢，在叙事上则像湖北老人讲邻里故事一样干脆利落，走的是轻喜剧包裹正主题的路子。全片是没有复杂的支线缠绕，核心呢就围绕葛麻帮小姐拒婚这一条主线展开。开头呢用马铎逼婚的场景直接亮出了矛盾， 把强娶民女的冲突摆上了台面。中间呢，通过算工钱、出主意、戏耍地主三个核心段落是层层推进，每一段都藏着笑料与智慧。结尾呢，以地主狼狈退场，小姐是重获自由收尾，圆满又解气。这种开门见山、层层递进、大快人心的叙事节奏，再配上楚剧的起承转合的这种唱腔变化，比如呢，冲突升级的时候唱腔加快，矛盾化解的时候调子放缓，让故事既有戏剧张力又通俗易懂，不管是老人还是孩子啊，都能够轻松地跟上剧情节奏。即将要欣赏的这个唱段是《劝小姐》啊，这个唱段当中呢，葛麻的唱节奏舒缓，莫怕地主兄，由我来帮衬。这个唱词啊，朴实有力，以通俗的唱腔传递安慰，体现他的仗义，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我们一起来听。
2: 今日遭了刑府，歇下退婚，我的女儿也好领着新车费，快快与我歇。
3: 消息告辞了，
2: 再来，哪到日去？
3: 去到大街之上，求得几文铜钱，买得一枚纸钱；去到爹娘的坟台，烧得一烧，叫得一叫，再将爹娘棺木撬开，而爹娘还身叫我歇，我就歇。爹娘不还身，我就歇他不成。
2: 来过人世又复生，
3: 哪有定亲又退亲？
2: 谁过与你有亲？啊？哪个与你有亲？
4: 这个。
2: 什么德国哪个你还敢不承认？张家跟马家开亲，是哪个不吃哪个不笑？这两群人有亲，谁来的媒人呢？
4: 这个
2: 又是我是德国哪个、老员外莫听他的，最没亲是我听你跟我说的了，你们两家是爱好结亲，夫妇未婚，开山为媒，这是哪个不吃哪个不笑？你说你说你为什么把媒人的告诉他去了？
3: 你在那里问他，
2: 他又不肯说，他就是在那里什么这个
3: 我他些他小些，我不说他不晓得了，
2: 我就是要他不晓得。
3: 喂啊，你是要他不晓得啊？
2: 对，
3: 哎呀，我还怕他不晓得，
2: 这个狗嘴的。
3: 哎呀，搞错了，搞错了，搞错了，错了，错了，
2: 这还行？我不要你多口，
3: 再不说，
2: 既然有媒，为见你的三茶楼里，
4: 三茶楼里，
2: 你说什么东西？
4: 这个
3: 又是我是这个哪个啊？你说什么东西？
2: 你说什么东西？
3: 我都记得，
2: 他都记得。你去说，
3: 你去说。
2: 我也当你没有说，
3: 拜中秋
2: 没有说，
3: 加上过年，
2: 你说什么东西？
3: 你送得来的七包饼子八包茶，你一提我都我来拿。哇哦，七料不能够顾得是饼子，你说噻，你说，你说噻，
2: 你这个狗才
3: 有道是，人不得势，终归落于贫贱。你这个老狗，不过是个暴发之夫，尽弃下嫌贫爱富之心。骗我进府，避邪退婚，你这老狗所作所为，我一来衣冠禽兽也。

0: 给与我来重重的许配。没有打到你噻，打了我的腰，疼不疼？不疼。
1: 哎呀，我叫你张开一些的，
0: 晓得。
1: 你张开一些的，
0: 我晓得。
2: 哎，张大相公，你在那里望道干么事不服？
1: 我不服啊。
2: 你要怎么样？
1: 我，
2: 你可不得去告你的岳父噻。
1: 我真是要去告他。
2: 你要告他，你有什么由头？
1: 由头
2: 啊，
1: 我的由头。
2: 哎呀，你那个由头你不说我都猜得到，大不了八个字。
1: 哪八个字？
2: 嫌贫爱富，避邪退婚。
0: 我的个样子，滚啊！你来，你过来，过来！你这个狗才，你说什么话？
1: 什么？
0: 你为什么叫他去告我？
1: 说来
0: 他想不出由头去来，你把八个字的由头怎么告诉他去了？
1: 老员外。
0: 我领过来瞧的，这八个字的由头厉害呀、啊！这八个字厉害呀、啊！
1: 厉害呢！
0: 我是试他的胆量的。我说你该不得去告你的岳父噻。他说我要告。哼！我听说他要告啊，我先跟他把这八个字说起来。等他一想，我是个读书的人，我去告状，外面还想不到由头，还要这个厂工告诉我的由头。不用他这八个字。他不用我这八个字，你看这厉害的八个字他不用，他把个由头一改，改了由头就告不进，那就改他虚官司了，改你赢官司了，这有个名堂啊，
3: 这叫什么名堂？
0: 这叫戳破虎口不灵呐、啊，
3: 戳破虎口不灵。干嘛？多戳几戳，
0: 哦，还要多戳几戳。那我就慢慢地戳的。
3: 快，
0: 快，
3: 好。
2: 张大相公，我劝你不想告到你的岳父吧。
1: 我一定要告他。
2: 喂啊，你还一定要告他？
1: 我不但告他呀，我还要告你。
2: 哟，你还告我呢？好，那你去告啊。
0: 老员外，他要告你，
3: 我要跟这个狗才去打官司。
0: 他还告我呢，
3: 我听着呢，你不怕、有老员外。
0: 员外，要是他真的告了我，把老爷把我劝上堂，那我怎么说呢？
1: 你
0: 啊，我是说的有姑娘啊，还是说的没得姑娘呢？
3: 照直说，
0: 照直说，那你有姑娘呢？
3: 我有姑娘
0: 啊，有一个，
3: 我有一个，
0: 我就说你有一个了，
3: 我只有一个噻。
0: 啊，照直话说，
3: 对，
0: 哎，那说得到，说得到。张大相公，你告你的岳父是为么事？
1: 为了娶亲呢、
2: 你要娶几个老婆？
1: 娶一个。
2: 娶一个我抱怨，娶两个就没得吧。
3: 你是怎么想的？
0: 是你叫我找子孙。
3: 你非害羞。
0: 是你叫我找
3: 子孙。你把眼来惹我气吧，骂一声大红瞎为了我。我把你与我来重重的打牌。

0: 杨外的呀。
1: 干什么呀？
2: 没有打到你吧？啊，
1: 我叫你站开一些的呢。啊，哟，伤得不破呢。哟，
0: 抓他！
1: 慢点慢点，
0: 抓他！
1: 慢点慢点，你老人家把他抓到什么子？
0: 我把他抓了，要面一面道理啊。
1: 你有没得理嘛？面个是我的。
0: 我啥？我没有理呀、啊。我为什么没有理？我的理现大得很。
1: 哎呀，我是在关照你的话。
0: 我要你关照我。
1: 好的好的，你要说的有理，那这样你就把我来当他，你面对我过就面对他过。
0: 我就把你抓到，
1: 你抓到抓到了，
0: 当张大红。
1: 好，那我就把你当我的老岳父呢。
0: 可以
1: 啊，可以可以。

0: 走。
1: 哎，我好比张大红啊，
0: 我晓得。
1: 晓得晓得晓得晓得。
0: 你打电话完走，我不能走，我在这吃你。
1: 走走走，什么事？什么事？不叫你不去不去的。怎么样？怎么样？哪两万？来行吗？
0: 你个狗子，你为什么请我去那个地的？你我好比张大红，就是张大红的替你的。过嘛
1: 啊，
0: 追！
1: 哎，慢点，老员外，
0: 你要追得去，那要吃大亏呀。我为什么吃亏？
1: 为什么吃亏呀？张大红在前面跑，你在后面追，少不得他张家中还有几个人，再加上种你的田，租你的房子，借你的钱，那些穷人他拦住张大红问为什么，他说码头嫌贫爱富，把我晃到他家避邪退婚，那他们都要死了，未必有钱的该生，我们无钱的该死，这个抱不平我们打了。刚刚说到这里你就来了，他们把你叫这一位，你推的推，松的松，转的转袖子，扯的扯孩子，折的折头发，是不是要吃亏？
0: 公啊，我的银银子，
1: 有有有，我你只顾说话，我搞忘记了多。
0: 你这个狗才的，不追！
1: 哎，老员外，要追就让我一个人追得去。我赶在路上把张大红摁在地下，把衣服剥下来，
0: 银子
1: 我去给你夺回来。
0: 对，
1: 那我去了，
0: 快去，
1: 好，快点跑，快点跑，
0: 不管，快点点。衣服银子，
2: 哎，大弟大弟，
1: 你往哪里去？去告这个老狗。
2: 哎，
1: 慢点慢点慢点，是哪个叫你去告他？你叫我告他呀？我叫你告他们是和他的事，你还当真的去告他？你们也想一想，你是个穷人，他是个富人，你跟他打官司，他花的几百两银子往县衙里一送，那还跟你坐牢坐得成呢？表兄，
3: 这一礼之见呢？
1: 你究竟舍不舍得小姑娘？
3: 我与她青梅竹马，两小无猜，这叫我怎么舍得？
1: 表弟，有我之见，我到绣楼上去会会小姑娘，要是她连得前情，我替你们想法子，要是他们父女两人是一条心，到那个时候再退也不迟，你看如何？
3: 好，就请表兄一试。
1: 那这样，你也不需要回去的，你从这个门进去到我马棚的后信好了。
3: 好。

0: 那么这部戏呢，最妙的呀是地域文化的无痕融入。其实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已经听了好几段哈，这种无痕的融入呢，让整部电影成了江汉平原生活的活影像。剧中的葛麻提到的种田要趁春，嫁女要趁新，既符合他的农民身份，又暗符合这个湖北人务实的生活哲学。马小姐穿的素色布衫，梳的简单发髻，葛麻呢身上打补丁的短褂，脚上的粗布鞋，都是当时湖北农村最常见的装束。就连场景里隐约可见的水田、竹篱笆，都透着江汉平原的地域风貌。那么更难得的是啊，楚剧本身呢就是江汉平原文化的活载体。葛麻呢把湖北人的性格特质，葛麻的耿直机灵，马小姐的温柔倔强，邻里的热心相助，都藏在台词的幽默里了，唱腔的顿挫里，表演的细节里，让观众在笑闹声中就摸到了湖北人的精气神。这部戏曲电影之所以能够跨越半个多世纪依然经典，它的核心就在于它没有把楚剧变成束之高阁的艺术品，而是牢牢抓住戏曲源于生活的本质，让楚剧的艺术特色与湖北人的生活性格紧紧地绑在一起，既有戏曲的唱腔韵味，又有生活的烟火温度，既好看又有味道，这正是它能够在楚剧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并且流传至今的根本原因。那最后呢，我们要欣赏到的是庆团圆这么一段，这个唱段则是精神的升华了。风雪弥漫的荒山之中啊，他呢就和马小姐呀，和这个心上人，有了葛麻的相助，两个人最终还是到了一起。我们一起来听。
1: 哎，小姑娘，这一说我跟你还说起个亲戚来了。
2: 这个莫亲戚啊，
1: 张大红跟我是姑舅老表，那你这以后这还不能叫我叫葛麻了。
2: 那我叫你叫么子呢？
1: 应该叫郭三哥。
2: 郭三哥啊？
1: 啊，
2: 没有，我才不叫呢。
1: 哎，叫得蛮好听，有什么鬼？再来再来，好生叫一句看。
2: 叫你也不巴的么是我？
1: 哎，你叫了郭三哥，郭三哥把前面你。
2: 你巴么子？
1: 只要你肯叫，你叫一句郭三哥，我在你屋里做三年长工不要钱，巴得你展示日方。
2: 是真的啊？
1: 说话算话。
2: 郭三哥。
1: 哎，这就不算。
2: 哎呀，毛屁毛屁毛屁。
1: 哪个屁哪个屁子？你要叫嘛，你先跟我说一声，你跟我说了，我就好砸架子，要把个架子砸到才算喽。
2: 那我晓得你架子砸好了没有啊？
1: 好，就算砸好了。
2: 这回叫了要散的了。
1: 算喽。
2: 郭三哥。
1: 啊，散了。
2: 郭三哥。
1: 老了。
2: 郭三哥。
1: 叫了。
2: 郭三哥。
1: 啊，
2: 郭三哥。郭三哥。郭三哥。
1: 哎呀，记不记不，一点都不得，一点不得。
2: 毛屁毛屁毛屁。
1: 是哪个屁？
2: 你在屁了。
1: 我跟你说嘛，我是说叫你叫一句，我就做三年；叫两句，我就做六年。你还连带叫还叫几十句，那我们死了做鬼还在你屋里帮工呢。
2: 哎呀，算了算了，妈的要你的钱噻，我是跟你说的好玩的。
1: 哎呦，我还不是跟你说的好玩的。哎，小姑娘，我们再来说的正经话哦。
2: 么正经话？
1: 你们家的今天吵这的事情你该都晓得吧？
2: 不晓得。
1: 真的啊？
2: 真的不晓得。
1: 哎呦，你看老杨没有去急坏个良心喽。
2: 他去个莫坏良心呐、啊！
1: 他嫌贫爱富，要我去把张大红找得来，逼着叫他写退婚，要把你另行撤赔呢。
2: 是这样呐？
1: 要将你另行撤赔。

0: 办法我都想得到，我怕你将来嫁到他家里去还不能跟他受穷，那个时候埋怨我才划不来。
1: 文英，我们家的从前还不是一样的穷？
0: 对呀，小姑娘，你把这话一说真有自信，那你莫哭，我给你想个好法子，马上叫张大红来接你，不管你的爹答不答应，等他来了我就把个信给你，你大胆跟他前去，你们两人是明媒正娶，未必还怕你的爹不成？
1: 好，那就这样办。
0: 就这样办噻。
1: 三姑，你等着我。
0: 哎，慢点，你往哪里去？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这个楚剧电影《葛麻》呀，只能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如果大家感兴趣呢，也可以在网上搜一搜相关的影片看一看。那么回听本期节目，请下载九头鸟，搜索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小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你曾舒服。
2: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3: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4: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5: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6: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2: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7: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湖北之声公益主张。
2: 老公，路上慢点开，离上班时间还早呢。
3: 知道了，老婆，你和宝宝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下班了我就来接你们。
4: 爸爸，你早点回来。
3: 好，那我走了。
2: 哎，等等，你的安全带还没系上呢。
3: 哦，差点忘了。
2: 嗯，这样我才能放心。
5: 一根小小的安全带，连接的是亲人对你的牵挂，爱情、亲情都在路上。我们以生命的名义与安全同行。
6: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7: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0: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大家好，我是雅婷，欢迎大家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的新闻晚高峰节目。首先来关注天气，明天鄂西北鄂西南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大雨单点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34到38度，局地39度以上，最低气温24到28度，偏东风2到3级，阵风5到7级。后天十堰宜昌江汉平原南部鄂东南阴天，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单点大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31到36度，最低气温23到27度，偏东风2到3级，阵风6到7级。今天的新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上海出台直接融资20条，引发市场关注，权威专家解读硬科技将是本次政策的核心受益主线，美国悍然对贸易伙伴再度挥舞关税大棒，包括中国在内的多国发表声明，表示强烈反对。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印发，明年1月1号起，职工可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
1: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0: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关注财经热点。日前，上海市委金融办等9部门联合发布《上海市充分发挥直接融资功能，进一步加强科技金融服务的若干措施》。该政策共计20项具体举措，从提升早期投资能力、构建股权投资接续机制，到深化科创板改革、丰富长期资本供给，全方位强化科技金融服务。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央广的报道。
2: 这份上海市充分发挥直接融资功能，进一步加强科技金融服务的若干措施，共计20项具体举措，覆盖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的融资服务。优品投资顾问申瑞认为，本次政策有多个亮点值得关注。
3: 一就是设立了天使投资人的配套激励机制，搭载了 S 基金的完善股权退出渠道，并且呢是扩容了科创板第5套这个上市标准至 AI 量子低空经济，并且放宽了科创再融资的这样一个规则，引入了像保险啊、社保啊这样一些长期资金入市，并且呢依托了像张江呢打造了这个科创融资试点园区，搭配科创债贴息，降低了企业融资成本。
2: 申瑞认为，作为聚焦科创领域的金融政策，将对资本市场产生多层次的影响。
3: 短期肯定是提振这个创业板啊、科创板啊这样一些情绪，缓解呢当前市场的一个弱势氛围。另外呢，中长期来看的话呢，也是丰富了这个科创啊优质上市的标准，打通了一二级市场的这个资金循环。长期资金呢入场的优化，可以把板块的这种估值结构啊有这样一个提升，并且为硬科技企业啊经营研发呀等等提供了更好的这个资本的长期支撑，夯实了科创板块中的一些长期的一些运行向上的基本逻辑。
2: 本次政策的一大核心突破是扩大科创板第5套上市标准的适用范围，覆盖人工智能、低空经济、量子计算等多类前沿未来产业，进一步打开相关赛道的融资空间。申瑞分析，资本市场上多个细分赛道有望直接受益。
3: 从现在赛道来看的话呢，我认为说主要受益的肯定是这个首推就是人工智能全产业链，特别是算力硬件呀、大模型研发呀这些方向。另外就是低空经济上下游的设备、空域管理、运营也迎来了上市和这个融资的一些红利。而对于前沿的像量子计算呀、量子元器件呢，依靠这个新规啊，解决了长期高投入无盈利的这种融资难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除此之外，像脑机接口以及未来的核心的像这个核电，就是核聚变这一块配套的材料，这个上下航天零部件等等，都得到了这个政策的加持。
2: 银河证券投资顾问钱胜东也持相似观点，他认为硬科技是本次政策的核心受益主线。
4: 那受益的方向啊，我觉得更多的是硬科技为主，首当其冲的呢可能是比如说像持续扩大第5套上市标准适用范围后，那可能迎来更多资金关注的像可控核聚变、具身智能、大模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等。那其次呢，就是我们讲的上海本土的硬科技企业呢也有望获得更多资金的关注，比如说当前已经具备较强战斗力的这种成熟的科技产业集群。
2: 在政策催化下，相关科技板块关注度快速提升。需要留意的是，前沿产业普遍存在技术落地周期长、短期业绩兑现难的特点，投资机会与风险并存。钱胜东提醒投资者，对不同的细分领域要区别看待，把握投资节奏。
4: 最基本的要分清概念炒作和目前已经能兑现科技的真实的硬科技方向，像一些半导体设备等等企业，对于这些能兑现业绩的硬科技方向可以适当多一些耐心。而对于概念炒作呢，像量子计算、脑机接口等等，目前确实对于业绩方面不能有太高的一个短期的期待，那我们还是以情绪催化这种交易为主，不要有太高的一个中长期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吧。
0: 近日电网设备板块迎来诸多利好，首先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适度超前建设电网基础设施。其次，国家电网发布2026年特高压第三批招标结果，单批次中标金额突破108亿元，前三批累计达到292.61亿元，已大幅超过去年全年水平。那么接下来电力板块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是否意味着一定机会，我们继续来听央广的分析报告。
5: 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适度超前建设电网基础设施。同时，国家电网发布2026年特高压第三批招标结果，三批次中标金额突破108亿元，前三批累计达到292.61亿元，已大幅超过去年全年水平。中航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张玉峰表示，政策红利、大额招标落地等多重利好叠加，带动电网设备板块大涨，行业高景气周期有望加速兑现。
6: 刚刚出台的能源规划，五年电网投资将超50000亿，同时还要新建15条特高压的通道，所以行业的长期增量应该是可以预期到的。第二个方面呢，今年特高压前三批的招标总额远超了去年，所以很多上市公司在业绩方面将得到有效的提升。第三方面呢， AI 算力带来了未来的新增量，同时叠加上目前夏季的用电高峰，短期也形成了对于板块的催化。
5: 板块前期经历持续调整，本轮上涨持续性如何分析？国金证券判断板块目前处于底部区间，看好下半年招标与业绩修复共振。广发证券认为，配电设备企业二季度有望迎来整体业绩反转。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提醒投资者，需分清订单预期和企业实际盈利水平。
7: 头部设备企业是依靠持续滚动招标，那有望维持连续2到3年的一级景气区间。2027年至2028年，新增特高压通道落地呢，会带来第二波一级高峰。但对于投资者而言，那需要理性的区分订单预期与真实的盈利状况，要警惕持续的招标竞价所带来毛利率的下行压力，上游原材料涨价以及工程建设进度拉长周期等风险因素。那如果在手订单未能够如期的转化为营收，板块短期快速上涨后会存在估值回调的压力。
5: 海外 AI 算力基建提速，也为电网设备企业打开了新的想象空间。OpenAI 近期宣布投资200亿美元新建数据中心，

0: 2030年算力支出预期上调至7500亿美元。星星指出，板块内不同细分品类受益程度存在明显差异，投资者需要仔细甄别。
1: 从产品层面上看，干式配电闭合器预制舱式配电设施呢，是最先打开出口空间，适配高密度算力集群的电冷质量治理设备。中低压成道配电柜同样是具备拓展潜力，特高压这类主网设备呢，是更多服务于国内基建，那很难直接受益于海外算力的建设。那企业能否兑现收益，最终还是取决于海外资质的认证进度、本地化服务能力。单纯依靠国内电网业务的厂商是很难分享这一轮海外增量的红利。
0: 结合行业现状，中航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张玉峰梳理出两条投资主线。
2: 一个是特高压的输变电的龙头企业，有国网供货的资质，订单是相对稳定的，业绩的确定性最强。二是人工智能数据中心配套的电力设备，他们的业绩增长的弹性会更高，当然同时要避开那些低端的没有技术壁垒的一些线缆行业。所以筛选，首先我们建议大家去关注一些产业的信号啊，像频繁中标的一些电网大单的企业，电网的主业占比比较高的上市公司，以及聚焦于特高压、海缆、算力供电等配套措施的这样一些上市公司。
3: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4: 今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近日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到12.5%的关税，替代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昨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作出回应。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5: 中方在中美经贸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4: 昨天还有巴西、澳大利亚、日本等多个国家也对美国的新关税表示了强烈反对。我们继续来听央视报道。
6: 巴西政府发表声明称，反对美国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巴西征收12.5%的关税，认为该措施缺乏法律依据，是武断且毫无道理的。巴西方面将立即启动相关程序，以维护国家利益。叠加美国从7月22号开始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巴西多个行业面临最高37.5%的税率，产业或受到严重冲击。澳大利亚政府24号表示，无论是从澳美贸易，还是从是否存在所谓强迫劳动的角度看，美国政府征收新关税完全没有道理，该举措毫无依据，且违反了澳美自由贸易协定，应予以取消。日本官房长官木原忍24号表示，美国加征新关税的举措令人遗憾。新西兰总理拉克森24号称，对美国此举极其失望。关税并非解决问题的方法，只会增加企业成本和不确定性。此外，包括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在内的多个东南亚国家也表示，将继续就关税问题与美方进行磋商。
4: 那么对于美国最近推出的关税措施，贸易专家如何来解读？关税会对美国消费者和美国的贸易伙伴带来什么影响呢？我们稍后广告之后再回来。

0: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4: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5: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6: 继续关注新闻晚高峰，对于美国最近推出的关税措施，贸易专家是如何来解读的？我们一起来听央视的分析报道。
7: 分析指出，最新举措体现出在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于2025年4月依据总统紧急权力推出的全球关税措施违法之后，特朗普政府正在借助新的法律工具继续维持其标志性的贸易政策。那这或许也意味着关税将成为特朗普政府更长期的政策工具。专家指出，特朗普政府此次选择以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作为法律依据，主要原因是这一条款没有法定到期日，也没有规定关税税率的最高上限。但是专家认为，把这一条款当作一张大网，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大范围加征关税，可能已经超出了美国国会制定该法律时的原本意图。第301条最初采用的是单数表述，针对的是某一外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专家预计，新关税实施之后，可能很快会引发一系列法律诉讼。有分析人士告诉 CNBC， 在当前这个时点，特朗普政府仍试图通过关税增加财政收入的做法有些令人费解。目前生活成本可负担性已经成为美国选民最关切的议题之一。而分析认为，关税本质上是一种累退税，也就是说它对中低收入群体造成的相对负担更重。此外，关税也将打击美国的贸易伙伴。分析人士指出，当下美国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可能会推动各国寻找替代市场。
5: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6: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近日印发企业年金

0: 支柱养老保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暂行规程提出，各企业年金受托人、账户管理人应当加强信息化建设，按照规程要求做好转移接续工作。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1: 专家表示，通过线上办理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业务，提高了办理的便捷化。
2: 那么如果变动工作单位要办理年金转移，员工他自己就可以在平台上一键发起账户归集，那么平台获取信息，识别新老的单位和新旧的受托人，双向推送信息，全程监控时效，进度可视化可追踪。
0: 那么职工在转移企业年金个人账户时主要包括哪些资金？这些资金又该如何领取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1: 专家表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包括企业年金个人缴费，已经归属于职工个人的企业年金单位缴费，已转入的职业年金及相应的投资收益。
3: 非常要看企业和职工的具体的约定，当然相关的规定也规定，你这个企业缴费的归属呢，最长不能超过八年，也就是说到八年你必须完全归属于个人。那么这一次我们这个转移接续呢，是企业年金当中的个人账户的这一部分。
1: 专家还表示，职工在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出国境定居等情形时，可以按月分次或者一次性从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中领取企业年金。
4: 你跟你的受托人，你得去商量我是怎么领，你可能签订一个什么样的协议啊，他就定期来领。不同的领取方法，税收优惠政策不同。个人缴的在你工资总额的4%以内是个人税收可以剔除的，一般也不会超过4%了。那企业的部分呢，它可以最高交到8%。
0: 如今职场流动比较普遍，如果换工作了，那个人账户里原有的企业年金会怎样？大家最担心的是会不会丢失啊？对此呢，记者也采访了相关专家，我们来了解一下。
4: 最后一个，没有企业年金了，那么前面的企业年金怎么办呢？会不会丢失呢？不会丢失，制度规定你选一个，你看哪个最好。我曾经在这儿工作过，时间也长，那就由他来把前面的几家企业的保留账户的钱都转到那里去，你选一个就可以了。
1: 专家表示，如果企业建立了企业年金，但是没有设立保留账户的，可以在达到领取企业年金条件时提出领取申请。
3: 那么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你没有这个保留账户，你目前就先不动，等到你满足这个企业年金的领取条件，通常来讲就是你退休的时候，你再通过最近的那一个受托人，通过它去归集你其他的企业年金的个人账户，起到一个转移接续作用。
5: 云听财经，
0: 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生态环境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开展征收挥发性有机物环境保护税试点，挥发性有机物将全部纳入征税范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联合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内部

0: 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财政部税务总局24号发布公告，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根据公告，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呢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中国演出行业协会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收入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
1: 嘿，如果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不妨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任何时间都不晚。我是雅婷，在新闻晚高峰和你一同慢慢理解世界，慢慢更新自己。
2: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3: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4: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5: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0: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我们将会一同关注湖北将同步新建10座长江大桥，占长江干线在建桥梁总数近一半。即日起，汉口火车站可以办理天河机场行李托运等全套手续。今天是国际防溺水日，专业人士提醒，家长在游泳场馆也不能对孩子安全掉以轻心。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哎哎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4: 来嘞。
1: 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5: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北京时间17: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个好网就选移动，
3: 移动爱家官网，全屋网络稳稳覆盖，全家用网舒心畅快。爱家零息屏，追剧、看家、办学全搞定。移动全屋智能 AI 看护时刻在线，老人、小孩、萌宠都安心。移动家宝宝，一张保单保全家，上门开锁，管道疏通，生活保障服务全包圆。
2: 移动云端算力换新，省心自在更从容。全家享套餐升级回馈，流量翻三倍，全家一起享。
3: AI 装备随身带 ，AI 手机 ，AI 眼镜 ，AI 耳机，灵犀智能随行，上咪咕视频，精彩体育赛事，足不出户，身临其境。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详询湖北移动营业厅。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0: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我是雅婷。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来关注到的是道路方面，现在出现中度拥堵的路段是武汉大道从徐东大街到黄埔大街，由东向西的方向，还有解放路从捷览正街到中山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出现的是中度拥堵。另外呢，现在在购物中心周边出现了轻度的这个拥堵的购物中心周边呢，分别是武汉 M 加购物中心、菱角湖万达广场以及萧品茂和武汉国际广场的周围。也提醒司机朋友们注意，祝大家行车一路平安。
1: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0: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我们来首先呢关注到的是，据湖北交投雁基桥公司昨天透露，世界级大桥雁基长江大桥即将在近日进行锚道拆除作业以及主塔锚定涂装等事宜。目前呢，大桥钢横梁吊装与焊接作业全部完成，正在冲刺今年十月左右建成通车。详细情况我们通过 AI 来梳理一下。
2: 好的，主持人，雁基长江大桥是目前世界上跨度最大的不同垂度四主缆悬索桥，主跨达1860米，一跨过江。它以毫米级精工建造引领行业标准，项目采用 MA 移动防水、GA 机械集群、SMA 智慧无人施工三大核心技术。该桥通车后，将打通武鄂黄黄核心通道，助力武汉都市圈快速联通，从黄冈前往花湖国际机场仅需15分钟。最新统计显示，长江干线四川宜宾合江门至上海长江口已建成通车长江大桥166座，在建桥梁23座，10座正在湖北同步推进，占比达43.5%，在沿江省市中排名第一。10座世界级长江过江通道集群建设总投资规模约1364亿元，其中汉南长江大桥、雁基长江大桥、观音寺长江大桥、枝江长江大桥、九歌长江大桥、三峡大桥、巴东长江二桥等7座高速公路长江大桥总投资约1131亿元，建设总里程近296公里。礼部、宜昌、白沙洲等3座公铁两用长江大桥桥梁本体总投资约233亿元。这些项目建成后，将持续打破长江天堑阻隔，推动江南江北要素流通，充分释放交通有效投资拉动内需惠及民生的综合效益。今年上半年，湖北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8%，高于全国7.5%，增速居全国第5位。从万里长江第一桥到10座世界级过江通道集群建设，湖北正以毫米级精工和中国原创技术持续刷新世界桥梁建设记录，把交通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福祉。
1: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晚高峰，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2026的暑假呀，即将过半。如今出行呢，很多免不了是火车转飞机，飞机转火车。尽管呢有很多的程序进行了优化，但是经常出游的都知道，其中还是有不少繁琐的地方。尤其是大包小包，外加还带上孩子，有的呢还是好几个孩子，这中转的过程还是蛮叫人崩溃的。不过呢，这种情况今后在武汉应该不会再发生了，尤其是从火车中转飞机。现在呢，汉口火车站就能够办理全套的中转手续，具体是怎样的流程，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的实地探访。
3: 我现在就在汉口火车站的站台，今天我们就将从这里出发，完整走一遍高铁转飞机的换乘路线，亲身体验一下到底有多方便。沿着出站口一直走，走到铁路便捷换乘通道旁边，就是空铁联运服务中心。
4: 空铁换乘只需2步，首先出示有效身份证件，选取心仪的座位，工作人员办理值机，打印登机牌，然后将托运行李交给工作人员进行称重、贴行李条、预安检，即可轻松出行。
5: 手续办理完成后，旅客可以直接搭乘高铁前往天河机场，也是目前空铁中转的主流选择。
6: 到达汉口站的旅客呢，也可以无缝衔接，直接站内换乘到达天河机场的高铁动车，非常的方便。时长呢，12分钟，票价大概7到9元。
3: 我们刚刚上车的时候是10:08，现在是10:20，全程只花了12分钟啊，就已经抵达了天河机场。整个过程特别的快，不用背着大包小包啊，我整个人也是非常的轻松。那相信大家也一定很好奇，抵达了机场之后，我们还需不需要在登机前办理其他的手续呢？
4: 到达天河机场站后，下高铁步行3分钟直达3号航站楼，也可以乘坐免费摆渡车到达2号航站楼，无需办理其他手续，直接过安检就能登机，到目的地机场再取行李，省时又省力。
5: 便捷的换乘流程之外，今年暑运武汉机场推出多项空铁联运票价优惠，降低旅客出行成本。眼下正值学生出行旺季，机场也为师生群体准备了专属服务与福利。
7: 针对暑期师生旅客，武汉机场推出了专属服务与优惠，为教师和学生开设专用值机柜台与快速安检通道，并提供航站楼间免费电瓶车摆渡、志愿者引导及免费行李协助等全流程服务。
5: 客流攀升的暑运期间，机场持续优化配套资源，从班次、接驳交通等方面强化中转保障，提升空铁联运体验。
7: 在保障方面，空铁联运的换乘效率也迎来了提高。汉口至天河机场的高铁日均达到37趟班次，空铁联运的免费接驳大巴也将从每日的10班加密到12班，进一步的畅通换乘通道。
5: 一站式空铁联运打通了火车站与机场的出行壁垒，换乘省时省力。今年暑运不仅推出空铁联乘票价优惠，加密接驳运力，还配套覆盖机票、地面服务、消费折扣的学生专属福利，用精细化服务护航旅客顺畅暑期出行。

0: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1: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今天呢是国际防溺水日。武汉坐拥长江、汉江，夏季清水早已融入了武汉市民的日常生活，因此呢防溺水啊就显得非常的重要。我们首先来听一段防溺水的宣传。
2: 每年的7月25日是世界预防溺水日，当前正值暑期，户外玩水人群增多，我们要警惕危险水域、野外江河、水库、池塘、废弃矿坑、积水区。水面看似平静，但水下暗流、漩涡、深坑、水温差都极易引发意外。有安全警示牌的地方绝对不要下水，即使会游泳，陌生水域也坚决不要去。水下环境远比看上去要复杂得多，万一意外落水，千万不要拼命挣扎，那样体力消耗极快，一两分钟就可能会沉入水下。正确的做法是放松身体，向后仰，抬起下巴，尽量让口鼻露出水面，双臂慢慢向两侧划水，双腿轻微蹬动，保证呼吸，同时大声呼救。如发现他人溺水，不要盲目施救，在岸上要通过叫、叫、深、抛法施救。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远离溺水，平安度过这个夏天。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刚才录音里面提到的这个溺水施救四个字，分别两个叫字以及深和抛字，什么意思呢？我们也来跟大家详细的解读一下啊。首先这两个叫字啊，虽然都是叫，但是代表的意思完全不同。第一个叫呢是大声呼叫，要引起周围人群的注意，来招来更多的援手。而第二个叫呢是赶紧拨打110或者是119来寻找专业的救援。那说到深，是指赶紧在附近寻找长的竹竿或者是同等作用的物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要尽量的伸到溺水者跟前。最后呢是抛，我们要赶紧看看周围有没有救生圈、泡沫板，甚至是大的木头等等，找到之后呢要赶紧抛给溺水者。那如果实在都找不到，施救者对于自己的水性呢也能够有足够的把握直接下水施救。那么一定要注意到的一点啊，就是首先是向溺水者游过去的时候，一定不要让对方看到自己，最好呢是能够从其背后施救，特别是注意避开溺水者的双手。而家长和孩子要特别留意的就是刚才录音里面提到的六个不字，包括不到野外水域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是老师带领下游泳，不进进入不明水域戏水。而在这里呢也要特别提醒一下家长，意识当中呢有很多的孩子在游泳馆里面游泳，那自己就觉得可以当甩手掌柜了，其实这种大意酿出来的悲剧也不少见。我们通过一段录音来了解一个真实的案例。
3: 偌大的游泳馆里，人们各自享受着属于自己的时光。就在此时，一名男童独自来到深水区的扶梯处。男童看了一眼周围的情况后，就跳到了游泳池里。可以看到男童并没有带救生圈下水。当男童跳到水里后，便感觉到自己无法够到池底，本能的就开始在水里用手不停地扑腾。男童大力拍起的水并没有引起周围人的注意，大家可以想到游泳馆里嘈杂的环境，就连离男童最近的人也没有看到，其他远一点的人都在水里打闹，也没有注意。有人会说，站在岸上的白衣男子难道看不见吗？白衣男子只能说是一位称职的家长，他也是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的孩子。现在距下水时间已经过去23秒，这时扶梯处又来了一个小男孩，估计是以为溺水的男童在练习憋水，自顾地在扶梯处下水玩了一会又走开了。这时远处又游了一个人，也是没有看出男童的状况，自顾地游着。此时的男童已经是耗尽了所有的力量，已经过了1分钟，远处的救生员还是没有注意到这边。就这样男童慢慢地沉入了水底，还是没人发现溺水的男童，就连男童的父母也没有注意到发生的事情。从男童下水到沉到水底正好是1分钟的时间，1分钟很快，也许是低头看个视频的时间。这时白衣男子指着这边的扶梯叫孩子上岸，孩子还想再玩会，并没有立刻上。此时距离男童沉入水底又过去了30秒，白衣男子和孩子交流的一会后，孩子才往扶梯这边游了过来。孩子游过来时也没有发现水底的男童，游到了后还是不想上来，白衣男子就走了过来让孩子上岸。男子来到这边后刚想和孩子说话，这时才发现了溺水的男童，赶紧把孩子拉上了岸，又对着离得最近的人说有人溺水。 立刻又大声把远处的救生员喊了过来。救生员赶到后立马跳到了水里救男童。此时距离男童溺水已经过去三分钟了，此时男童被拉出了水面，并对男童做了人工呼吸，随后急救医生也赶了过来。令人惋惜的是，由于男童溺水太久，经过医生的急救，男童还是离开了。
1: 真的是让人非常的痛心呢、啊。那其实有的时候啊，这个孩子进入泳池，有一些家长呢会坐在旁边津津有味的刷手机。那孩子在哪个泳道，是在深水还是在浅水，根本就不关心。一旦悲剧发生，后悔莫及。即便是游泳馆赔再多钱，也换不回孩子的命。所以呢，孩子溺水这个事情，归根到底，家长一定要长点心。

0: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八尾走后没有多久，台风红霞又来了。最新消息，红霞已经加强为台风级，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将会在香港特区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那根据武汉市气象台的预报，受到红霞的影响，27号到28号武汉市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中雨到大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具体情况呢，我们还是通过 AI 来梳理一下。
2: 好的，主持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早晨由强热带风暴级加强为台风级。早晨5点钟，其中心位于广东汕尾东南方向约450公里的南海东北部海面上，就是北纬20.3度、东经118.8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2级，33米每秒。中心最低气压为975百帕，七级风圈半径150到28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并向粤东沿海靠近。今天夜间至26日早晨将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35到42米每秒，12到14级，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另外，根据预报，今天至26日早间，南海东北部

0: 11到12级，台风中心经过的海域或地区风力有11到13级，阵风14到15级。降水方面，今天至明天早间，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福建南部和西部、台湾岛东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广东东南部、台湾岛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南部沿海局地有250到320毫米特大暴雨。另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不排除红霞会以强台风级别登陆，登陆时强度将达到35到42米每秒，风力达到12到14级。
1: 红霞会不会影响到武汉呢？根据武汉市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气象周报，预计27到28号受到红霞外围环流的影响，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呢是中雨到大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在29号之后，天气转晴，气温上升。另外呢，根据中央气象台的消息，受到台风影响，今天到27号，广东、福建、江西、湖北、安徽、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和东北部山区、福建中东南部沿海和西南部山区、江西东南部等局地有特大暴雨。那武汉未来3天的具体情况是26号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偏东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气温是26到36度，中心城区最高气温37到38度。27号，也就是后天，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部局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气温是27到35度。28号小到中雨，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气温是26到31度。好的，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2: 我是黄冈台记者徐帆。7月24号，记者了解到，黄冈金池防汛抗旱两手抓，科学调度水资源。截至7月23号，全市49座大中型水库通过科学调度、错峰蓄水、精准控水，共蓄水22.76亿立方米，比多年平均同期偏多2.09亿立方米，比去年同期偏多1.17亿立方米。
3: 我是枣阳台记者杜天然。枣阳市消防宣传员日前走进南城街道石岗社区暑期托管班，开展消防安全和防溺水专题培训，围绕日常用火、用电、用气安全，讲解常见火灾隐患、报警流程和居家防火注意事项。消防宣传员还将防溺水安全教育融入课堂，重点讲解野外河道、池塘、水库等危险水域安全隐患，普及溺水自救、科学施救、严禁盲目下水施救等安全知识。
4: 我是荆州台记者王道宪。今天是世界预防溺水日，晚上7点，荆州将在主城区老南门广场举办防溺水安全嘉年华活动。活动将采用文艺表演加实景模拟演练加案例宣讲加现场互动的创新形式，面向市民开展沉浸式防溺水安全宣教，现场设置有危险水域、急救知识等防溺水安全知识科普展区，完成互动挑战即可赢取精美礼品。当前暑期加高温汛期叠加，涉水风险隐患陡增，荆州以趣味化宣教活动补齐市民安全认知短板，全方位筑牢夏季防溺水安全防线。
5: 我是鹤峰台记者周周。入伏高温天气带动避暑游热潮，鹤峰县燕子镇董家村依托海拔1500米的天然清凉气候与原生态山水风光，变身热门避暑康养目的地。全村20余户民宿通过提档升级设施，优化服务品质，实现暑假房源持续满房，多地游客长期租住避暑。当地建立交通提质赋能乡村文旅，推动民宿产业向规模化品质化发展，成功将生态良资源转化为富民增收的夏日热经济，持续激活乡村发展新动能。
6: 我是咸宁台记者郭鹏。咸宁六县市区已全部成立球迷协会，实现市域足球球迷组织全覆盖，为球迷建起暖心之家。目前协会注册球迷超2800人，培育骨干100余人，依托楚超赛事，协会推动助威规范化、服务精细化，主客场展现出组织有序、文明团结的风貌。协会还积极收集建议，优化观赛体验，并开展业余交流、亲子足球等活动，将足球文化延伸至社区。全域球迷协会的成立凝聚了球迷力量，成为展现咸宁城市精神的重要平台。

0: 线。
1: 这里是新网高峰，稍后第三时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中国青年数学家王红、邓玉双双获得被称作数学界诺贝尔奖的菲尔兹奖，实现了中国数学发展历史性突破。万元智能门锁半夜自己开门，吓坏屋主。专家提醒，智能门锁新国标今年三月已发布，消费者可参考购买。在韩国釜山举行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地之烟，也许能帮您带走一时的疲惫与忧伤，但它却吞噬的是我们本就短暂的生命。拒绝抽烟，珍爱生命。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0: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晚高峰，我是雅婷。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现在呢，出现了严重拥堵的路段，是体育路从东风大道到神龙大道由北向南的方向。出现中度拥堵的呢，是武汉大道从徐东大街到黄埔大街由东向西，还有台北路从解放大道到香港路由南向北，友谊大道辅路从友谊大道到七星路由北向南，以及三角湖路从碧湖路到太子湖路由西向东出现的都是中度拥堵。再来看一下，同样出现了中度拥堵的购物中心周边，分别有武汉国际广场的周围，以及武汉 M 加购物中心的周边，还有肖品茂以及武商广场的周边。也提醒司机朋友们注意，祝大家行车一路平安。
1: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0: 新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昨天呢，相信大家都被一个好消息刷屏了，那就是7月23号，中国青年数学家王宏、邓玉双双获得被称为数学界诺贝尔奖的菲尔兹奖，实现了中国数学发展的历史性突破。那其中呢，35岁的王宏成为了历史上首位中国籍、世界第三位获得该奖的女性数学家。王宏因为调和分析与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那在获奖之后呢，他表示很荣幸，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2: 我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三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3: 觉得这一次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0: 这是在获奖之后呢，两位接受采访时所说的话。那这位广西姑娘是如何攻克百年数学难题，拿下数学界的最高荣誉的呢？在1991年，王宏是出生于广西桂林，他的父亲呢是一名数学老师。大概是在5、6岁的时候吧，他准备读小学，那就提前呢拿到了数学材料。然后呢，这个数学的书本上呢有一些章节的习题，下面会有一个框，这个框里面呢会有几道思考题，名字就叫做想一想。那其中呢就有一道题讲的是有7棵树，每3棵贡献算1行，最多能够有多少行，这是种树问题啊。他算出答案的时候心里非常的高兴，从此呢王宏就喜欢上了动脑想一想。好玩有意思是王宏回顾与数学相遇之初反复提及的词语。中学时代的王宏没有耀眼的成绩，也算不上大众眼里的神童。他参加过一次高中数学联赛，拿到省内的一个普通奖项。在高一的时候呢，王宏在全年级排名是100名以外，高二的时候提升到了前60名。到了高三，王宏的成绩一举进入到年级前10。2007年，因为小学跳了2级，于是呢，16岁的王宏考入了北京大学，迎来了人生的第一个高光时刻。当年北京大学数学系只在广西招1名学生，那王宏最终呢是被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录取。从入学的第一天开始，王宏就在为转系做准备。他说：“做数学我是非常肯定的。”他说自己呢有充满野心的想法。那在做数学的时候呢，是可以留下一些东西，觉得自己说不定哪天就可以证明一个定理。
2: 我觉得就是我们同一级学习的同学们，大家有很多人都非常的想做数学，你做学术，然后这个互相鼓舞，我觉得是非常好的。我觉得我主要是参加同学们的讨论班吧，然后大家可能就互相提问题，然后就加深对内容的理解，然后老师同学们都非常有数学品味，然后从他们身上学到什么是好的数学。
0: 刚刚呢在讲王宏的故事，其实呢王宏转系的过程是非常的辛苦的，被称之为二次高考。那个时候呢，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图书馆或教室上自习，他要在完成地空学院课程的同时，按照数学系培养方案来自学。付出巨大努力的王宏终于呢是在大二的时候成功转入数学系。然而呢，他很快发现大学的数学不光有趣还很难，与中学完全不同。如何系统的学习数学对他来讲是一 个关键的问题，于是呢，他花了很长时间去摸索。除了和数学较劲儿啊，他还身处于一众这个奥数金牌得主的窝里。因为那个时候的王红几乎就是一个小透明。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田刚也坦言说，王红不是竞赛生，在班上的表现呢也不是最亮眼的，但是他凭着对分析学的热爱和多年的努力，最终取得突破。本科毕业之后呢，他赴法国留学，在2014年的时候取得了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工程师学位和巴黎第十一大学硕士学位。但是呢，在硕士阶段，他一度对数学产生过动摇。巴黎综合理工学院是允许学生选择任何自己想学的课程。那他对于建筑和绘画产生了兴趣，于是呢，选择了一门建筑课。在学习结束之后呢，他到了一家建筑师事务所实习了一个月。这一次的出走呢，给王红一个喘息的空间，让他有机会审视自己的内心，找到自己的热爱。王红觉得建筑需要先说服别人投资，创作的自由受到限制。他也说，他说他非常的热爱数学，就是当吃透了一套数学理论的时候呢，你会感受到极致的清晰、优美和简洁。那数学的魅力呢，不仅仅是在于问题答案，更是在于各个分支理论的环环相扣、浑然一体的逻辑结构。所以呢，这种感觉觉得就实在太美了。那数学是可以完全靠自己的建设来有一个想法，最终呢，他将他自己最具创造力的年华投入到了数学研究。那么是在2025年的2月，王红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约书亚扎尔合作，发布了127页运印本论文，宣告解决了三维空间当中的挂骨集合猜想。这个猜想呢，是自1917年由日本数学家挂骨宗一提出来，被形容为几何测度论中最受瞩目的未解决问题之一。那王红也凭借

0: 科朗数学科学研究所。那郁闷的时候呢，这一位喜欢在家工作的数学家中午会买上一份饭，走到研究所的超大公共休息室，听教授博士后和学生一边吃饭一边聊天。那他非常喜欢这种氛围，他会坐在一旁放空大脑，让周围的聊天声随意的进入耳中，听着听着他紧绷的神经呢会放松下来，就又有勇气回去接着解题。在思考数学问题的时候呢，他也非常习惯于随手画一些图形来帮助自己理清问题的结构。有的时候呢，他还会放下手中的工作，通过运动来调整状态。接下来我们也一起来听一听他是如何来解释这个卦卦猜想的。
1: 就是这个猜想最开始起源于就卦卦中医在100多年前问的这样一个问题。就假设我们有一根针，或者想象一个特别细长的筷子，然后如果我们要转180度的话，它划过的面积有最小有多大。也是在100多年前 Basikovich 指出了它划过的面积可以任意的小，就如果你设计了一个就是滑动方式的话，然后这个猜想就变成了那它的维数最小能有多大，人们猜测它应该还是维数是最大的可能。它跟傅立叶分析有很大的联系，然后傅立叶分析在生活中也有很多应用，就是应用于比如说医学然后工程之类的信息。
0: 谈到自己的经历呢，王红总是会用一个词儿，那就是勇气。他觉得呢，还是要有勇气去尝试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很多问题如果不敢去尝试就做不出来，有的时候试一试，哪怕试不出来，知道为什么做不出来也是好事情。他还分享了一个成功的经验，就是在运气不好的时候多坚持一下，时间长了可能就会有好运气到来。

继续关注今天的热搜新闻。出门别忘钥匙，这句话在很多家庭当中已经不再提及，因为智能门锁通过指纹、密码，还有人脸识别，甚至是静脉识别或手机 APP 等非接触

0: 他花费了18,880元购买的王力智能门锁，在安装之后呢，仅仅两个月就出现了第一次故障。那师傅上门看了看之后呢，就修好了。但是此后这故障啊，反复的发作，至今已经出现过三次。最可怕的一次呢，是发生在深夜。
1: 2025年12月份买的，一共是10,880。我当时就觉得贵点就好点，谁知道出现过好几次这种情况了。昨天厂家还有卖家都过来家里来核实了，他们刚一到门口，门也是确实自动就打开了。他们给出我的方案是把屏幕还有那把手重新给我换一下系统。他们之前也给我来维修过，没有解决问题，过后还是那个样子，又用不了多长时间又自动恢复。送快递的还有邻居，只要一路过我们家门就自动打开了。第一次出现故障是安装后两个月的时候，因为我当时也不太懂，师傅来看一下，后来又好了，好像又过了也就两三个月又出现那种情况。目前故障一共出现过三次，有一次我们早上醒来之后发现我们家大门是大敞开的，是半夜里自动打开的。他们说从后台检测到我这边重置了，我说我都没有动那个锁，他说是不是小孩子弄的，但是我小孩子才11个月，怎么可能？他们说退款是退不了，先等他们换掉系统，我再看看还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再出现这种情况，那我就真的不能再容忍了。半夜里开的，万一有人进来那怎么办？
0: 目前的厂家的处理方案是更换屏幕和把手的系统，那退款诉求呢是被拒绝的。王力智能门锁门店维修工作人员是这样表示的。
2: 重新给他换一套锁，换一套新的。这个是公司检测出来，后台检测出来说强制恢复出厂设置，在室内几点几分都检测出来了。他说他没有恢复，那我就跟公司建议，我说重新给他换一套新的系统。我也真的不懂，因为公司他有检测平台，他是后台可以检测出来的，说他是室内人工操作的。但是我问业主说不是，直接就把这套锁具全部换掉。他那个大屏有的时候上下一滑，他有。强制恢复出厂设置也会恢复掉，那个把手那个地方长按几秒钟也会恢复掉，因为它没有设置密码，谁都可以打得开。它有人脸识别，你走到门口，它刷到谁的脸，谁就打开。因为它这个是没有设置初始化的情况下，任何人都可以打开的。你肯定要以客户服务到位为准，我们也不能纠结说是人为，我也不敢100%判定。这个理论上是说100%是没有问题的。
0: 张女士的遭遇其实并非个例，在今年的6月，湖北武汉一名高考生临考的时候呢，因为智能门锁故障被困在家中，最终呢是由消防员破拆，他才得以按时的到达考场。而河北廊坊的一位赵女士花费了6000元购买的同品牌的王力安全门，同样的是在家人深夜入睡之后呢，多次自动弹开。那在黑猫投诉等平台，最近这3个月内，关于智能门锁的投诉量已经超过400条。涉事的品牌不乏行业头部企业，像指纹、面部识别的误判呢，还有门锁自动的解锁以及锁定功能失效等等，都在成为高频的投诉词。那值得关注的是，智能门锁强制性国家标准已经是在2026年3月1日起全面实施，防盗锁检测体系从单一的机械安全升级为机械加电器加信息全维度的防护，要求国内生产销售的所有的防盗锁含智能锁必须按照这样的一个标准检测认证和上市。新国标的出台也侧面的反映了此前行业标准缺失、质量参差不齐的现状，智能产品层出不穷，方便生活的同时呢，也可能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烦恼。所以呢，在这里也提醒消费者，在选购智能门锁

0: 打开视野，云听世界，最后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记者从中国海警局了解到，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7月24号，菲律宾组织7艘公务船、3艘海警舰、1艘运鱼船，并唆使大量渔船为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聚集。
1: 菲律宾9701船，我是中国海警5306舰。鉴于你船无视我方警告，继续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岩岛领海，我将依法对你进行驱离等强制措施，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你方承担。
2: 期间，非3001、3005、30173艘公务船不顾中国海警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领海。中国海警依法对非侵权船只采取喊话警告、阻拦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予以坚决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这是继7月20号菲方为仁爱礁暴力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后，又连续2天派舰船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在南海多点声势、蓄意挑衅，严重侵犯中方主权和海洋权益，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1987年7月，三星堆遗址祭祀坑被发现，40年来古蜀文明的密码不断破译。近日，纪念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发现40周年暨古象牙塔研究与保护学术研究会正在四川广汉召开，其中三星堆遗址袁家院祭祀区考古研究新进展引发关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团队通过剖析祭祀坑形式与埋藏特征，更新了祭祀坑性质的学术认知，最新青铜器溯源研究，研究也证实三星堆文明不仅具备本土铸铜能力，还与长江中下游地区存在紧密的文化交流。视线转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今天的12点44分，在韩国釜山举行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座自10世纪起便摇火不息的东方瓷都，正式成为全人类共同守护的文化瑰宝。该遗存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体系中的代表性遗存，展现了中国手工制瓷技术、瓷器艺术和制瓷产业发展的创新历程，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对世界瓷业发展和文明交流互鉴产生的深远影响。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进行谈判。随着时间的推移，伊朗方面在谈判中变得更加认真。特朗普同时还说，美军已经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提升至更高的强度。
3: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4: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5: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6: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7: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0: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湖北省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晚间全省晴天到多云，鄂西北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22到28度，偏南风2到3级，阵风5到7级。明天全省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鄂西江汉平原局地有中雨或大雨，单点暴雨，省内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

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34到38度，最低气温23到28度，偏东风2到3级，阵风5到7级。后天鄂西北南部、鄂西南、江汉平原西部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单点大暴雨，其他地区多

雨地九级以上。武汉市今晚晴天到多云，27到31度，偏南风2到3级。明天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6到36度。后天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中雨，26到35度，偏东风3到5级，阵风6到8级。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就聊到这里，我是雅婷，感谢大家一路相伴。接下来18点30分，我们将会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

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报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
2: 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特朗普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打击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对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3: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佳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4: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3: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5: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3: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6: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设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3: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7: 啊，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3: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8: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3: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 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9: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3: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10: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300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3: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11: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3: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12: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3: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13: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启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1: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稳中有进，提质增效，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9: 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9.6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亿元大关，受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机器人出口增长1.2倍，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1000亿元，全球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江苏机电产品出口表现突出，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外资企业动力强劲，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达13.1%。浙江外贸含锌量含铝量不断攀升，民营企业的主力军作用凸显，对全省进出口贡献率超90%，其中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进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安徽高新技术与高附加值产品表现亮眼，其中汽车出口增长1.1倍，出口量与出口值均居全国第一，对欧盟进出口增长超40%，对拉美、非洲等地区均保持2位数增长。水陆物流枢纽高效运转，为经济循环畅通提供坚实运力。记者从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获悉，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同时，新能源并网工程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6月底，国家电网经营区域新能源并网装机容量达到15.5亿千瓦。
2: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明确，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4: 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例如，在设立环节，居民个人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装入财产的市场价值扣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税所得，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再比如，在存续环节，对于居民个人装入财产的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根据收益性质分别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和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按年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公告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分环节、分类型细化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政策，提高税收确定性和透明度。
15: 其对呢，离岸信托的全生命周期啊，增税呢能够全覆盖，避免了税收的流失。那么又做到了减税制，主要呢是明确了两种所得一档税率来进行了增税，大大降低了纳税的这个遵从成本，也避免了由于税制的不确定性呢造成了增纳双方的税收风险。
14: 离岸信托有较长的发展历史。对于此前已设立的离岸信托，个税缴纳应如何处理？李旭红介绍，根据公告，设立超过3年的离岸信托，不再追征设立环节的税款，存续环节的收益，不论设立时间，均需申报，但给予3个月的申报宽限期，宽限期内申报，免于加收滞纳金。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相关规定，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16.58亿元，并处以罚款35。

0: 5.21亿元，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同时责令企业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1.22亿元，要求企业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 市场监管总局指出，经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实施了两种垄断行为。一是要求特牌酒店经营者开展独家合作，以给予最多流量倾斜、权益支持等为激励，诱导交易额高、服务品质好、用户吸引力强的酒店经营者选择特牌，并要求其不得与竞争性平台开展合作。二是强制金牌、无牌酒店经营者给予全网最低价，要求跨平台经营的酒店经营者在携程平台的价格全网最低，并允许其直接调价。如果发现酒店价格高于竞争性平台，携程就通过调价助手、挂牌通等技术工具和人工手段调低价格。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
2: 首先呢是反垄断进入到常态化的阶段，监管不存在行业例外或者规模豁免。第二呢，技术不是挡箭牌，无论垄断手段有多么的隐蔽复杂，只要违法都将被依法查处。同时呢，这起案件也明确指向内卷式的竞争，通过高额的处罚旨在打破低水平的竞争循环，推动行业从价格战转向价值的竞争、价值的博弈。
3: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日前组织集采专题解读会，介绍本次集采纳入65个品种，覆盖慢病、抗感染、消化、肿瘤等多个治疗领域，共4.5万家医疗机构、医药机构填报采购需求量。采购周期自中选结果实际执行之日起，持续至2029年12月31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在稳临床方面，此次集采延续第11批集采的按厂牌报量原则，明确所有采购需求都能够落实到具体厂牌，同时进一步优化了临床用药保障机制，在既有复活机制基础上，为报价有效但未能入围的参比制剂新增不带量复活的规则。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
5: 我们对于参比制剂有一个更为灵活的复活中选的身份和机会，那么希望他们能够多轮中选，鼓励科研企业积极参与到我们的集采中选的身份当中来，一些科研企业在积极的测算这个价格。
4: 对于基层医疗机构，考虑到单家机构用量小、订单分散、难以形成稳定的供应关系的问题，第12批集采支持以紧密型医联体作为整体报量，将以往基层医疗机构相对零散的需求汇集，形成相对稳定的采购规模，有望为患者上下转诊和连续用药提供便利。国家医保局此前透露，此次集采拟采购的65个品种涉及530多家医药企业，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获得需求量，有5个品种的企业数量超过30家，企业数量最多的达54家，这也意味着部分品种的竞争可能非常激烈。在反内卷方面，第12批集采进一步优化竞价规则，引导推动企业从单纯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效率、拼保供。陆云解释，
5: 捕捉到异常低价格，既不会被其他的企业参考，也不会影响到其他的中选企业，我觉得对我们正常报价企业的一个鼓励，也是对异常报价的一个约束和警告。
0: 当地时间今天中午，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5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3个层面同步发力。
7: 在 省级层面啊，我们专门立法《行政事业遗产保护条例》，从政策上、法律上进行了保障。我们制定了《行政事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保、省保保护的，在我们省级层面，把这36个要素点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6: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8: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3: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正在逼近，预计将于25号夜间至26号早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各地严阵以待，做好各项应急准备工作，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今天下午的13:20，香港天文台改发了3号强风信号，俗称是3号风球，它代表呢香港的近海的海面呀、现在正在或者是预料普遍吹强风，持续的风力可达每小时41到62公里，阵风呢可能会超过每小时110公里，而且风势可能持续。受台风的影响，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发布消息说，幼儿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以及智障儿童学校今天中午之后停课。在交通方面，部分海上的轮渡和公共交通暂停运行，香港国际机场部分航班取消或者是延误。香港天文台表示说，在过去的几个小时，台风红霞呀略微增强，那么使得香港的影响啊也在逐步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上会有浪，市民呢应该尽快完成啊防风的措施，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水上的活动。
6: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省防风应急响应已提升至2级，预计25号到26号，广东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北江、东江、韩江及粤东沿海各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风险较大。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10: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韩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库涌70亿立方米。
6: 今天广东汕尾、惠州等地实行5停，即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汕头、潮州、揭阳等地全市停课。截至今天12时，广东珠海以东海域已有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船停运，广东全省沿海5109艘船舶已疏导至粤西、海南及闽北海域避风。港珠澳大桥海事局于今天12时对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禁止内河船舶进入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
11: 随着台风红霞逐步逼近，福建漳州、厦门、泉州3地海域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3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0时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福建漳州东深县沿海各景区已全面暂停景区运营及海上游览航线，工作人员耐心劝导，有序疏散滞留游客，严防游客冒险出海。东深县人武部今天集结民兵应急力量，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东深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
12: 我们迅速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今天是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竣工验收两周年的日子，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体系已初步建成，目前累计覆盖人口超过4亿，其中手机预警服务用户突破2.28亿。
3: 随着最后一次爆破完成，西宁至成都铁路四川段全线最长隧道包座隧道今天全隧贯通，为全线按期通车奠定坚实基础。
0: 延长石油集团今天通报，位于鄂尔多斯盆地的延东煤层气田探明地质储量达537亿立方米，相关储量已通过自然资源部评审备案。
3: 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介绍，当前北京蚊虫密度已达全年最高峰值期。今年入伏以后，北京气温在23至34摄氏度，刚好踩住了蚊虫繁殖的黄金温度，再加上持续充沛的降水，全市蚊虫密度较去年同期有所上升，尤其要注意花蚊子，也就是白蚊、伊蚊的占比还在逐年攀升。
1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25号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4: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讲话中表示，美国已对伊朗造成重大军事打击。特朗普称，伊朗海军和空军遭到严重削弱，目前正与美国谈判并寻求达成协议。
15: 他们现在正在和我们交谈，他们很乐意达成协议。我认为他们还没有准备好，现在还不是时候。我愿意倾听，但他们不能拥有核武器。
14: 另据美国方面消息，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与高级顾问举行了闭门会谈，讨论对伊朗的政策选项，其中包括大幅扩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不存在缺少斡旋方的问题，症结在于美国的政策和做法。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不会屈服于美国的施压，不会接受威胁、压力或强制手段，并将继续维护伊朗人民利益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利益。也门胡塞武装25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24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官方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25号表示，这些目标与对红海航运的威胁有关。也门政府25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对红海商船发动袭击。声明表示，支持也门合法政府联盟此前实施的军事打击。24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对也门胡塞武装恢复袭击红海商船并威胁红海通航表示震惊，呼吁局势立即降级。
16: 胡塞武装宣称对这些商船袭击负责，此举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扩大冲突升级循环，并有可能将也门更深地拖入地区冲突之中。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24号，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首席检察官表示，经检测，被枪杀的墨西哥籍男子车内发现的物质并非违禁品，这就等于否定了之前联邦官员怀疑死者车内藏有冰毒的说法。本月7号，墨西哥籍男子萨尔加多在停车检查中遭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枪杀。
0: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3: 由于强风助燃干旱加剧，法国和西班牙境内野火持续肆虐。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妈，
2: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8: 这里是湖北之声，稍后为您转播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切实解决群众生活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1万亿元。
1: 全国秋粮陆续进入生长关键期，各地有序推进田间管理，夯实丰产基础。
0: 各地各部门积极部署应对台风红霞，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美军目标以回应美军袭击，美国称仍在与伊朗对话，并威胁提升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15、15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
3: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是放了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2: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
4: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啊，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5: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
6: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2: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
7: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2: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 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
8: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2: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
7: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

0: 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83.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
1: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0: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
2: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0: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
3: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4: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设置的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播出第3集《点石成金》，充分展现在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引领下，义乌持续深化对外开放，深度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彰显点石可成金。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解决关乎群众生活的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市组织党员干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流动摊点管理一直是当地的难题。要是简单的一禁了之，商贩有怨气，市民也不满意。在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当地确立了堵疏结合、便民利民的治理思路，先后选址建设、改造规范化摊点53处，提供摊位2445个。在瓜果销售旺季，还设置了自产自销农产品临时销售点。
6: 以前就是天天流动的卖，现在我们找了一个固定的摊位了。然后也不用风吹日晒的了，稍微也相对比较稳定一点了。
0: 高效办理群众诉求，目前淮南市已梳理存量问题3470件，并限期办结，坚决防范形象工程，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7: 我们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国维护，以新冠理旧账的担当，精准补齐民生服务短板，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
0: 学习教育中，宁夏石嘴山市组织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广泛收集民情民意，针对退休老人想要在家门口有一个场所，兼顾基本生活照料与精神文化需求。今年以来，当地依托养老服务机构，把老年兴趣班办到群众家门口，
8: 在我们家门口社区，老年人在一起唱一唱、跳一跳，再学学乐器，再学学书法之类的，感觉心情特别好。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石嘴山市加快办理开门一件事，推动解决城市公园改造升级、小区环境卫生整治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近3873件。
9: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开展学习教育 与稳增长

0: 速发展、惠民生各项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持续查办问题不足，坚决有力抓好突出问题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整治成效，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西防城岗聚力破解多头报表、数据孤岛等基层治理难题，推进一表通系统建设。以前社区采集特殊儿童基本信息，需分别对接多个部门重复填报同一名儿童的信息，耗时约3天。如今使用一表通后，社区只需一次性录入，整个流程仅需1天。
2: 以前各个部门经常重复的向我们要数据，现在一表通推行后，这类数据统一由民政部门牵头收集，告别了重复填报的麻烦。
1: 目前防城岗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684个，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步清零。
3: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我们以建好用好一表通系统为抓手，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4: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惠及1.69亿人次，有力支撑了消费平稳增长。绿色产品广受青睐，今年以来，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6月达65.4%，智能消费加速扩容。1至6月份，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六月单月增长32.0%，智能眼镜成为智能消费新热点，新消费带动新产业发展。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北京、上海、江苏等地将具身智能机器人等前沿智能产品纳入自主品类补贴范围，为新技术、新产业、新赛道开拓市场空间。以旧换新政策覆盖面持续拓宽，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8.1%，进一步激发县乡市场活力。
5: 秋粮产量占到全年粮食产量的3/4，眼下全国秋粮陆续进入生长关键期，各地分类施策，有序推进田间管理，努力夯实丰产基础。
4: 我国秋粮作物主要包括水稻、玉米、大豆等，从南到北覆盖广。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秋粮基本种在了丰产期，预计面积稳中略增，目前苗情长势整体正常。安徽组织创建350个单产提升攻关点，示范带动大面积均衡增产，在一线6万亩水稻中，高产新品种就超过了1万亩。
6: 这里是安徽一线的板山村，位于丘陵山地的稻田今年有了新变化，地面上新品种水稻茎秆笔直韧性好，有效抗倒伏。在天上，新升级的植保无人机续航时间比去年翻了一番，提升了田管效率。
4: 今年各类新型农机装备有效提高了田管质量。山东夏津县77万亩玉米进入小喇叭口期，正是追肥关键期。在新盛电镇玉米田里，智能无人机集成了厘米级定位、地形自适应跟随等技术，能够精准开展田管作业。
7: 以前的老机子吧，肥不直，老是跑偏。现在的新机器规划好航线以后，自主飞行。
4: 新疆皮山18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抽穗至灌浆期，针对近期的持续高温干旱，当地组织农技人员包片指导农民开展肥水管理、病虫害防治，最大程度缓解高温干旱带来的不利影响。黑龙江今年夏季降水偏多，部分大豆生育期有所延缓。在北大荒军川农场，4万多亩大豆用上了专属营养配方，时速160公里的航化飞机掠过豆田，将防病、防虫、补肥一次完成。
8: 大飞机作业效率高，喷的匀，促开花，多结荚，能够降低天气带来的不良影响，确保大豆有个好产量。
4: 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气候事件偏多，旱涝病重，局部有可能旱涝急转。农业农村部已制定防灾减灾技术意见，并组织专家农技人员赴重点区域巡回指导，分作物分环节强化田管技术服务，全力夺取秋粮丰收。
9: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根基，上海在全国率先提出建设基础研究

0: 究先行区，如何让科研人员在前沿性、开拓性的探索中不断取得原始创新突破？来看记者的调研。
1: 在上海的一个脑科学实验室，记者见到了青年科学家王立平，他正带领团队进行一场关于记忆编码的实验。
2: 我们这实验室主要关心的是记忆在大脑当中是怎么回事情，一方面是学习，一方面是经历这个外部这个事件，这些东西怎么转化我们的记忆，我们可以把其中的规律找到。
1: 这项听起来十分科幻的研究一旦突破，将是脑机接口技术跨越式提升。然而记者发现，这个脑科学领域的研究团队里成员的专业却是千差万别。
2: 我是神经科学专业，
3: 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专业的，
4: 生物专业的，
5: 数学专业，
3: 物理专业的，电子工程专业的。
6: 我是一名麻醉科的医生。
2: 越是复杂的系统，越是需要交叉的学科。比如说是神经科学口的，我们可能招不到数学背景的人，但这时候我们需要新的机制帮助我们把这些学科的人能够汇集到这里。放在几年前，我想都不敢想。
1: 以前不敢想的事儿，如今却得以实现。转变来自于两年前，为推进基础研究先行区建设，上海市成立了上思自然科学研究院，专门从基础研究领域选拔人才。王立平就是首批入选的学者。记者了解到，在上思研究院，科学观团队主动追踪学术成果，并邀请候选人，不看资历，只看前沿性、开拓性、突破性、颠覆性够不够。为解决基础研究中的交叉学科人才需求问题，上思研究院从教育部申请了不限专业的招生名额，帮助像王立平这样的基础研究工作者

0: 原创的这个发现，希望科学家回到他的本真，解决重大科学问题，心无旁骛地来做科研。
1: 有了这样的支持，这两年王立平团队的科研进展很快，他们已经发现了记忆在大脑前额叶的编码原理，并开发出植物人意识水平诊断和康复预测的方法，相关成果已发表在国际权威科学期刊上。眼下上海聚焦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持续深化基础研究先行区建设，不断完善选人选题、支持方式、评价体系，同时布局建设概念验证平台、高质量孵化器，加速成果孵化转化，为科学家营造勇闯无人区的创新氛围，持续助推高质量原创科研成果加速涌现。
2: 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早晨加强为台风级，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六点发布，红霞预计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在香港至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相关地区积极部署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受台风红霞影响，粤东地区今天出现强风雨，今天下午在汕尾市沿海随着红霞逼近，风雨不断加大。
4: 我现在所在的就是红海湾景区的沙滩上，现场的风雨是在不断的加大，而且雨点越来越密集了，这片海域呢可以说是波涛汹涌，那么浪高呢我们目测现在已经达到了两米左右。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红海湾景区呢已经采取了关闭的措施，这片原本是暑假非常热闹的海滨浴场现在是空无一人，而且一些游乐设施也来做了一些加固。
3: 今天广东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汕尾、惠州等地陆续实行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截至今天十二点，汕尾共排查处置风险隐患1300多处，并启用960多个应急避难场所。汕头20个景区已全部关闭，南澳大角于今天下午4点关停。在惠州，群众转移安置加紧进行，在惠东县工作人员走街串户，通知沿海地带的村民们及时转移。
5: 风力特别大，为了安全着想，我们尽量大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庇护中心呢，或者是家人家属。
3: 截至今天下午4点，广东已累计转移群众超34万人，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船停运。为防范台风红霞，今天福建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截至今天12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大暴雨。国家防总今天下午4点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纵贯10至19世纪中国制瓷产业体系的代表性遗存，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遗产的空白。遗产区总面积达1979公顷，包含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交潭窑柴燃料产区、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5大片区。遗产要素囊括了原料燃料产地、瓷业生产中心和水路运输系统，全面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关键环节。遗产实证了中国古代南北方制瓷技术的融合，高岭土加瓷石二元配方的重大技术飞跃，见证了匠人们巧妙利用中东古料创烧惊艳天下的青花瓷，以及融合欧洲材料创新生产粉彩、珐琅彩，全景呈现中国瓷器贸易在工业化之前的全球化发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
6: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世界制瓷工艺技术、艺术与产业组织模式创新的杰出代表和独特范例，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持续发展的生产过程及完整产业格局。景德镇瓷器作为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 东方艺术的重要符号。

0: 推动了中华文明文化的全球化表达。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APEC 数字周正在成都举行，昨天成果文件 APEC 人工智能高级别论坛关于促进亚太地区人工智能发展的声明发布，中方还宣布将在深圳设立促进 APEC 数据跨境流动合作中国中心，为推动亚太地区数字化智能化贡献中国力量。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出台，明确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基层服务提质升级，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新增一批中医药国际标准等。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其中，新能源并网工程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6月底，国家电网经营区新能源并网装机容量达到15.5亿千瓦。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西康高铁全线拉通试验正式启动，检测列车按计划完成逐级提速、非接触复测等测试。西康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据伊朗媒体24号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吉兰省一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基地部分装备受损。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公告说，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其中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革命卫队还警告称，由于担心遭到伊方打击，许多美军官兵已离开在中东多地的军事基地，转移到部分城市建筑内。中东地区民众应远离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国与伊朗现在仍在对话。他同时威胁说，美方也可提升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消耗速度超过补给速度，美军防空拦截弹库存成为紧迫问题。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今天发表声明说，联军24号对也门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声明称，行动并未针对荷台达港，也门所有港口仍正常开放，机场航班运行也未受影响。胡塞武装24号称，此次袭击意味着局势的升级，沙特应对此引发的后果负责。胡塞武装今天说，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南部城市吉赞。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巴勒斯坦卫生部24号说，以色列定居者当天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纳布卢斯市附近的塔尔镇打死4名巴勒斯坦人，并造成多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有1名以色列人在袭击事件中死亡。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24号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在约旦河西岸各地增派部队，在部分村庄采取强力行动，设置检查站等。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方人员实施暴力袭击，并警告以方的强硬举措正将约旦河西岸推向全面爆发冲突的临界点。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俄军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郊外一处无人机演示场发动集群打击。俄方还称，当天俄军还打击了乌港口及交通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4号称，乌军当天对位于俄基洛夫州的一处军工企业进行了远程打击。法国西南部林火24号持续蔓延。据法国内政部数据，林火已迫使法国11万人疏散，50多栋房屋被烧毁。今年以来，法国林火的过火面积已超过500平方公里。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称，由于林火肆虐，法国已请求欧盟支援灭火。西班牙多地林火火情也不断扩大。 西班牙24号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数万民众收到撤离令，或被要求待在家中避险。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节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晴热天气持续，农作物也喊热。三下看三农，今天我们来关注湖北各地积极强化农技田间管护，多措并举应对高温考验。荆州市公安县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精准开展高温田间管护指导，最大限度降低高温天气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路通则百业兴，如何创新农村公路资金使用机制，助力乡村振兴步入快车道呢？走进乡村看振兴，今天我们走进恩施建市看发展。三农新鲜事，我们来看襄阳硕士农民种植有机葡萄甜蜜上市，乡村果园书写青春答卷。黄冈罗田返乡青年扎根小作坊，指尖非遗小产业激活乡村振兴大活力。听众朋友，过去咱们农民种地靠天，24节气几乎就是一张农业生产的时间表。不过最近一位新农人说，我现在种地可不是简单的依靠24节气，我靠的是智慧农业。那么对于这个说法您是怎么看呢？今天的互动环节，欢迎大家在九头鸟 FM 魅力乡村互动专区，或者是节目的官方 QQ 群57575206分享留言。
1: 汇丰合唱，阡陌奔忙，田间一片欣荣景象，三下看三农。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连日来高温晴热天气持续影响湖北大部地区，当前水稻正值抽穗扬花灌浆结实的关键时期，各地积极强化农技田间管护，多措并举应对高温考验。接下来我们通过湖北台记者张向清、万丽媛、张雪清的报道一起来了解。
6: 在江夏区的360亩连片稻田，连日来啊，这里的农田受持续高温炙烤，田间可能出现的病害虫害增多。当地农技人员呢，正和农户一起开展非防工作，通过一喷多促增强水稻的抗高温能力。
7: 在武汉市江夏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紧急调度下，近百名农技人员逐田逐块查看水稻叶色变化、根系活力和伤情数据，现场

0: 开方抓药。武汉市江夏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土肥植保科负责人陈细贵：
1: 我们门片包区实地指导农户落实高温管护，继续全力以赴的稳穗稳产保丰收。
0: 水利工程同步发力，荆州公安县打通灌区骨干工程与高标准农田之间的渠系最后一公里，实现水源统一调度，精准配水。农户在田边轻轻拧开闸门，江水便沿着硬化渠系直达地头。公安县斗湖堤镇油江口村村民陈诗美：
2: 以前天干特别辛苦，抽水啊，搬抽水机啊，接水管啊，现在把这闸门打开，水就能进田，十分省心。
0: 公安县农业农村局局长罗顺：
3: 我们又及时启动了抗旱预案，目前已调水补水5500万方，为150万亩蓄水农田提供了灌溉水源。
0: 襄阳古城县部分乡镇土壤伤情下降加快，局部地块已出现干裂，当地依托潭口水库等大中型水源工程和完备的干支渠网络，实时监测伤情苗情，动态调整各渠系配水流量，把有限的水资源优先向水稻等口粮作物倾斜。古城县水利局潭口水库工程管理处干部阮军：
4: 盯紧天气变化和旱情动态，统筹保障生活生产生态用水。我们从7月8号开闸放水，已放水110万方。
5: 持续晴热高温，水稻、棉花、大豆、玉米等各类农作物生长压力剧增，不少种植户面临管护难题。荆州市公安县农业农村局迅速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精准开展高温田间管护指导，多措并举，助力农户抗高温稳产保收，最大限度降低高温天气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来听荆州台记者王道宪的报道。
6: 在公安县张庄铺镇汪家岔村，种植户张志勇今年流转600亩土地，其中种植棉花200亩。持续的高温热害让他的棉花生长受阻，长势不均。看着田间长势受影响的作物，他满心焦急，忧心忡忡。张志勇：
7: 县里、镇里和乡里也特别关心，派了专业技术人员在田间做技术指导，然后再教导我们如何避开高温，我们心里感到非常踏实。
6: 公安县农业农村局种植业股农艺师徐笑笑：
8: 棉花、玉米、大豆、果蔬等旱地作物需要提早疏通排灌沟渠，及时补伤，以水促肥，严防关键生育期因卡口旱减产。棉花重点防雷凌脱落，植株早衰；玉米、大豆防空荚瘪粒，果蔬防日灼老化。开展移喷多促，防病虫的同时，增强作物抗逆能力。
6: 旱地作物管护精准发力的同时，公安县水稻田高温管护工作也同步推进。在公安县张庄铺镇凤凰村连片高标准水稻田，农技人员根据不同品类、不同播期水稻的生长特性，差异化开展高温管护指导，科学调整灌溉模式，优化田间管理方式，全力提升水稻抗高温、抗热害能力。公安县张庄铺昌军家庭农场负责人熊昌军：
9: 我栽了2100亩田，一直都是农技工作人员帮我指导，再就是现在持续的高温了。农业局的帮我一直关注我，现在一直都长得蛮长势蛮好。
6: 公安县农业农村局种植业股农艺师徐笑笑：
8: 早播早栽中稻，保持深水运穗，有水扬花，带药带水喷施，防空壳瘪粒；迟播撒稻，采取浅水分叶围水促苗；再生稻、投机稻干施灌溉，灌浆期严谨早断水，落实一喷多促；晚稻保持浅水返青，淬水分叶，及时追施分叶提苗肥，增强苗期耐高温能力。
6: 截至目前，公安县农业农村局组建服务小分队20支，实行分片包镇，每日下沉，覆盖全部16个乡镇、220个粮食主产村，现场指导高温飞防作业，同步开展田间苗情、伤情、虫情定点监测，每天发布高温农事预警，切实保障在田作物平稳度夏。
5: 为了保障葡萄、油茶等农作物安全度夏，恩施贺丰县农业农村局及时组织农技专家深入各乡镇，开展高素质农民培训、后续跟踪指导服务，面对面、手把手帮助农户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难题，让培训成果真正在田间地头落地。来听

0: 鹤峰台记者周周、向申荣的报道。
1: 近日走进下平乡刘家村生态葡萄产业园，满园的葡萄郁郁葱葱，但仔细一看，不少果穗上却出现了干枯皱缩的褐色斑块，在清脆的叶片映衬下格外扎眼。刘家村生态葡萄产业园负责人邹建华：
2: 所有品种主要是阳光玫瑰，受害面积比较大。
1: 原来近期鹤峰县久雨助晴，前期持续降雨导致田间湿度过高，后续突发高温暴晒，气温飙升，水汽快速蒸腾，极易引发葡萄气浊病害。种植户邹建华发现果树异常后，紧急联系农业部门求助。接到救助后，鹤峰县农业农村局农技专家第一时间赶赴田间现场，精准研判病害情况。鹤峰县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胡兴：
3: 连续高温天气，不要盲目的单节修剪，避免枝干晒伤。气浊日浊的高空气湿会无比，但会侵蚀，避免烧根。
1: 邹建华的葡萄园共计60多亩，种植有阳光玫瑰、夏黑、蓝宝石等6个品种。专家的到来和专业的指导，让他面对接下来的持续高温天气，心里有了底。刘家村生态葡萄产业园负责人邹建华：
2: 解决方案就是地里生草，生点草来，它是保证土壤的湿度，再就是早晚喷人喷水。
1: 与此同时，农技专家顶着烈日来到下平乡燕平村村民程自农家，实地查看麦冬、油茶等作物长势，现场讲解施肥、剪枝等田间管护技巧。返乡创业能人程自农2022年回乡发展宁夏经济，推行油茶加箬叶复合种植模式，搭配种植多种中药材。此次专家上门帮扶，有效解决了他的种植难题，让其安心开展田间管护。鹤峰县下平乡燕平村五组村民陈自农：
4: 培训的时候我们学到了理论，但实际操作中总会遇到新问题。今天专家到地里来看，讲得很仔细，手把手地教，我心里也有底了。
1: 从葡萄园到油茶林，从种养大户到返乡新农人，鹤峰县聚焦高素质农民培育，摒弃重培训轻落地模式，搭建闭环服务机制，通过集中培训、回访帮扶、实战提能等常态化服务，提升农民种养、防灾、增收综合能力。目前已有1600余名乡土

0: 团建，我们将持续常态化开展高素质农民跟踪指导服务，紧盯农业生产的关键节点，不断延伸农技服务触角，让更多新农人成为乡村振兴的主力军。
1: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2: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位于武陵山区的恩施建始县创新农村公路资金使用机制，充分发挥奖补奖金杠杆作用，撬动多部门资金共同建设农村公路。今年建始县新改建农村公路310公里，里程居全省县市区第一。来听湖北台记者徐可、刘巧露的报道。
3: 在建始县长梁镇石料外运通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在修挡墙、铺路基。年底建成通车后，每年将有500万吨硅砂盐通过这条农村公路，驶上国道和高速公路，运往全国各地。中交天津航道局建始绿色建材项目党支部书记李德强：
4: 分40多个这个施工点，正在同期的、同步的进行施工。
3: 硅砂盐是玻璃、光伏、高端建材核心原料。多年来，当地由于出山的道路狭窄，三里乡只能守着深山里的优质资源，无法实现规模化开采。去年建始县计划把原本只有3.5米宽的村路拓宽至8米，资金不足成了拦路虎。建始县交通运输局工程计划股负责人朱红梅：
5: 打通这条全长13.5公里的石料外运通道，我们当时测算了一下，造价9700万元，省交通运输厅给我们下达的奖补资金900万元，这样还有8000多万的资金缺口，加上县级财政的投入还是不够。
3: 面对资金缺口，建始县转换思路，不再只盯着政府的钱袋子，而是用实实在在的效益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央企中交天津航道局在建始成立了绿色建材项目公司，准备开发这里的硅砂岩。交通部门主动上门，精确测算道路通车后的物流成本降幅，讲清长远账，吸引他们参与。中交天津航道局湖北建始绿色建材项目经理谢刚：
6: 道路建成后，我们每年500万吨精加工石料可直达高速、国道，能大幅降低企业物流运输成本。
3: 在谁受益谁共建的原则下，建始县构建起上级奖补加县级配套加受益企业自筹的多元资金池。中交天津航道局投入8000余万元，不仅填补了修路资金缺口，还顺势布局绿色建材产业园，吸引头部玻璃企业入驻，实现资源就地深加工。今年以来，建始县还统筹以工代赈、乡村振兴衔接等涉农资金，撬动7000多万元投入农村路网建设。全县新改建农村公路里程同比增长81.5%，位居全省第一。建始县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建始县农村公路事业发展中心主任尹友松：
7: 我们会持续完善这套多元出资机制，持续撬动社会资本投入农村公路建设。今明两年，我们将大力提档升级农村公路，力争全县双车道比例达85%。
1: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2: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盛夏七月正是瓜果大量上市的季节。襄阳市古城经济开发区过山口社区的绿谷现代农业开发公司，凭借专业的种植技术种出的有机葡萄，个大果甜味正，吸引了大批粉丝慕名前来邂逅这份夏日专属的甜蜜滋味。来听襄阳台记者杨霞、孙宁，古城台记者鞠小青、吕涛的报道。
8: 走进绿谷葡萄采摘园，层层翠绿的藤蔓错落交织，阳光穿透枝叶缝隙，洒落在一串串饱满圆润的葡萄上。青提莹润似玉，黑提紫浓如墨，红提娇艳剔透，微风拂过，清甜的果香扑面而来，沁人心脾。果园主人、返乡硕士新农人张家进：
9: 今年葡萄一共有14个品种，有阳光玫瑰、美人指、辽枫、玫瑰香，每一个品种的成熟时期不同，最早的就是茉莉香，接着是惊讶，我们采用的是早中晚熟品种混合栽培，然后可以错峰上市，采摘可以从7月份一直持续到10月底。
8: 这片果香四溢的葡萄园是

0: 张家靖深耕多年的心血之作。主修植物营养与植物保护专业的他，返乡创业后一直坚持改良土壤，综合防治病虫害，严格按照绿色有机食品的标准种植优质葡萄。张家靖告诉记者，
1: 果园一直试用农家肥，坚决不打一滴农药，同时严格把控每串葡萄的颗粒数以及重量，保证消费者吃到的每粒葡萄都是最优的。
0: 纯正的口感，原生态的品质，加上多年的口碑沉淀，为葡萄园积累了大批铁杆顾客，回头客络绎不绝。不少市民携家带口来果园挑选采摘，沉浸式感受田园乐趣。游客方先坤，
2: 我是从抖音上看到这里的有机葡萄园的葡萄成熟了，特意带上家人和小孩来尝了一下，非常甜，果肉充实，味道纯正，有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0: 经过多年发展，葡萄园目前面积已经30亩。张家靖持续对葡萄品种进行筛选和优化，从最开始的一两个品种发展到目前的14个优质品种。眼下，茉莉香、辽峰率先成熟，成为果园当下主打热销品种。张家靖，
1: 暑假是采摘的高峰期，家长们都喜欢带孩子亲近自然。从月初开园以来，每天要接待几十波客人。每天的销量大概在300斤左右，周末高峰期能达到1000斤。
0: 除了火爆的线下采摘，定点批发订单也是供不应求。凭借稳定的品质、丰富的品种和绝佳的口感，张家靖的有机葡萄成功入驻城区多家精品水果店，成为水果店的招牌热销单品。精品水果店赵老板，
3: 我们水果店在这个掌中这个葡萄园里来的，每年都能销售30000斤葡萄，口感香甜，而且卖相又好，客户也认定。
0: 新农人张家靖，
1: 未来我们将持续深耕特色有机葡萄产业，培育更多优质葡萄种苗，进一步丰富种植品类，扩大种植规模，持续擦亮本地有机葡萄特色品牌，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
4: 返乡创业的路还有很多，在黄冈市罗田县大旗镇四伯河村，90后农家姑娘蔡芳深耕非遗绒花手工产业。她自学传统技艺，借力电商直播拓宽销路，打造灵活暖心巾帼就业岗，带动全镇40多名留守妇女就地增收，以指尖非遗小产业激活乡村振兴大活力，走出一条传承非遗顾家致富的庭院经济新路子。让我们跟随黄冈台。

0: 这位在直播间侃侃而谈巧手之花的女孩就是蔡芳，手中色彩缤纷、栩栩如生的绒花是她深耕多年的作品。依托汉服国风热潮，她的绒花产品常年供不应求，线上销路辐射全国。罗天县大旗镇四伯河村绒花工坊负责人蔡芳：
1: 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多成品，基本上都是出掉了的，然后我们是三天一直播，一次直播的话基本上都能卖完100多单。
0: 说起扎根乡村创业的经历，蔡芳脸上满是自豪。2020年在外务工的蔡芳偶然接触到绒花制作，浓厚的兴趣让他开启了创业之路。最初他在家开办小作坊，随着订单持续增多，家人也加入进来帮忙。蔡芳：
1: 因为我那会儿在外面上班嘛，我无意间在抖音上刷到了这个非遗绒花，然后我就试一试做了一下，没想到就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然后就慢慢的把这个做大了。开始的话是自己在家里面搞了一个小小的一个手工工作室，结果后来我妈妈呀我弟他们都过来帮我，因为他那个销量比较高嘛。
0: 创业之初留守乡村创业的选择引来不少闲言碎语，家人的理解与支持成为蔡芳坚持下来的底气。蔡芳爸爸蔡正平：
2: 起早成立人不饶人你人回到两极心情不外出务工，可身为父亲我现在强烈支持他，孩子肯吃苦肯钻研，正义周不如正规，如今他的工作室带动村里的留守妇女就近务工，乡亲们既能照顾家庭又能增加收入，看到这些我到心眼里感到欣慰。
0: 订单不断增长，狭小的居家作坊已经难以满足生产需求，看到村里大量留守妇女难以兼顾家庭和务工，蔡芳计划扩大规模，为乡邻创造家门口的工作。罗天县大旗镇四伯河村妇联主席蔡俊霞：
3: 看到蔡芳的绒花慢慢做出了名气，我们村两委主动对接，把闲置的旧学校腾出来改造成工作室，解决场地难题。同时我们摸排村里的留守妇女，广泛动员大家就近务工。
0: 如今改造后的绒花工坊每天都特别忙碌，40多名留守妇女在这里灵活就业，每月稳定增收2-3千元，月均增收20000多元。返乡实习青年也可以在这里学艺务工。返乡实习青年：
4: 刚从学校里面回来，是自主实习的那种，丰富了我的一个人生体验。
0: 绒花是拥有千年历史的传统非遗技艺，讲究匠心传承，可如今不少地区这门纯手工技艺濒临失传。在蔡芳的绒花工坊，技艺传授从不设门槛，数十双乡村巧手让小众非遗在大别山深处重焕生机。
5: 好了，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静松，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过滤舰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节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
2: 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3: 游客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4: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3: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皂荚树，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鲁迅笔下的百草园。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每天这个时间和大家准时的相约在空中电波，跟大家做健康的交流和分享。那么首先呢，还是欢迎大家啊，特别是我们的老用户啊，新朋友能够拿起手边的电话积极的参与我们的节目交流。当然我也一再强调了，因为我们节目确实啊很受欢迎，每天有很多朋友都在打电话在参与，所以难免打多了总占线。所以朋友们如果说老打不进来，特别是老用户想分享健康，或者新朋友想咨询问题，我也欢迎大家随时和场外的老师啊多沟通多联系，或者提前的预约一下。一定要记住02787338911啊，87338911这个电话，提前的多预约一下。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目前呢正在举行的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也就是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的系列优惠活动。温度很高，天气很热，但是活动呢也非常火爆。其实对我们很多老用户来讲，大家也都很熟悉了啊。每年夏天呢，我们都会开展冬病夏治的系列优惠活动，尤其是目前正值三伏天啊，今年的三伏天呢前后算起来总共有40天，时机啊非常好。我也最近连续和大家谈到了冬病夏治结合我们一些老慢病来康复的重要意义，尤其是抓住源头，通过服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滋养骨髓，从提高免疫力，增加人的抵抗能力，从增加骨髓的造血功能，到调养人体五脏六腑，从我们人体的四肢百骸到我们的筋骨皮毛五官九窍，全方位的来促进身体机能的恢复。所以对我们那些久病多病老慢病的患者来讲，积极的选择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坚持服用，开展冬病夏治，能够真正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什么老慢支、老咳喘、老肺气肿、老肺心病、老关节炎、老寒腿、老寒胃，包括过敏性的一些皮肤痒、过敏性的鼻炎，甚至有些女性朋友的痛经啊、月经不调啊等等，这些在冬天特别容易复发和加重的一些老慢病，都能得到及时的康复。而且我今天再强调一下啊，咱们这个酷热的夏季啊，可能很多老年朋友吧，或者说老病号也都知道，有些传统的一些剂型呢、可能不大适合用啊。什么叫传统剂型呢？你比方说啊，喝汤药，就是我们讲水煎火熬的中药，很多人出汗比较多，喝了以后呢，可能还没有完全吸收，就已经通过汗液排出去了，无形当中造成了药性的浪费。另外呢，你像传统的熬的膏剂，就是膏方啊，本身脾胃虚弱，夏天就不利于吸收，所以您在吃了以后更加加重了您的脾胃的负担，不利于吸收和利用。还有就是我们传统的胶囊啊，因为前几年的毒胶囊事件呢、是给很多老人家上了一课啊，选材不科学，造成毒害。那么我们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包括我们的轻松固力健，都是采用的片剂。而且我前几天刚刚讲过，这种独特的高科技提纯技术的应用，保障了它能够把植物药的精华成分提炼出来，黄金比例的科学架构，充分的吸收和利用。哪怕是现在夏天代谢快，但是呢，只要能够充分的吸收了 那您的功效就能发挥出来呀。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优势，高科技保障了它的品质和功效。所以希望我们这些老慢病的朋友积极的行动，抓紧时间呢，参加我们正在举行的冬病夏治的系列优惠活动。
4: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喂，你好的朋友。
6: 你是唐主任吗？
5: 哎，我是唐主任，你好了，你讲。
6: 我的婆婆两天呐，肚子勒紧拉筋。
5: 嗯。
6: 我有时候不想吃饭呐，再有时候时常舌头拿疼啊。
5: 嗯。
6: 我的地方呢，这疼，我把这今年那个锅里吃了，把油了几年，好多年。
5: 哦呵
6: 呵。那个结果挺别的，你们俩认真呐。
5: 嗯。
6: 见面的很好。
5: 嗯。
6: 我那里，我的婆婆呢，怎么样？哎。这事情你还起得好，没有我起还得过点了。
5: 嗯，
6: 啊，罗老子去年呢，
5: 嗯，
6: 我去买了五盒，我的是那个
5: 五盒一个福神。
6: 哎，今年呢，整那个呢，又买了十盒。
5: 哦，觉得要用了啊。
6: 现在吧，起的吧，然后吃完了噻，哦，睡觉也好。
5: 哎呦。
6: 我家上的人呢，跟我的啥不一样？
5: 你看多好啊！
6: 我在武汉的时候啊，
5: 嗯，
6: 他在屋里边晒时髦地的棉花，
5: 嗯，
6: 还有挖水有草草，搞得不要的小台，但有劲，吃的非常的满意。
5: 就是他一个人晒时髦地，都是他一个人在做。
6: 我跟这个在武汉去了，他在屋里干
5: 事。哦。
6: 他现在呢，
5: 嗯，
6: 还他还现在呢有两个事情，一个我的那个我的妹妹，
5: 嗯，
6: 她上班之后，我的是那个再一个呢，我的婆婆的妹妹是四川，她上班，
5: 嗯。
6: 他说他在四川的头上都不晓得没有搞他这人
5: 邮寄啊，
6: 他说你上高的话我给你买，反正你以后是八千五，你八千八不八五，我三千五来的，你说我给你买。
5: 关键还是用得好。婆婆今年多大年纪了？
6: 婆婆今年66，他把那活了了，还想买吗？
5: 要坚持用，身体好比什么都强啊。
6: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5: 您那个妹妹呢，您呢用事实来说话，咱们活力资源宝是获得国家发明专利的，而且是高科技的生物制剂，您看这么多人用了以后，从您自己从您婆婆自身来讲的话，已经是获得健康了嘛，这是事实啊。哎，行，那您就跟他们讲，刚好现在活动也在进行，那个四川的妹妹呢，我们可以跟她免费邮寄，我们现在每天全国各地都是邮寄。
6: 哎，我专门是打个电话跟她讲一下。
5: 可以可以可以。您贵姓呢？
6: 我不敢姓陈。
5: 行，反正身体好了以后就享受好生活了。
6: 是的是的是的。
5: 哎，劳累一辈子啊，有个好身体是最好的。
6: 哎，要感谢他们在湖北干了良好的环境，确实是感到非常的高兴了。
5: 最终还是选择的好，您看您听了这么多年，下定决心就好了。
6: 是的是的。
5: 行，那就保重了。
6: 好好好，
5: 抓紧时间参加活动。
6: 好好好，再见再见。
5: 喂，你好，这朋友。
7: 我是同学们啊，你好你好。
5: 哎，好。
7: 我们用这个活力资源宝用了很有几年了。
5: 嗯。
7: 有一些这个身体上有一些是不好的，上楼的排气啊。
5: 哦。
7: 这个走急了也有排气啊。有些是方面跟这个精神也很差。现在就还蛮有好处了。
5: 哦，等于说原来走路走快了，或者上楼梯啊，或者是出点力啊，就感觉气短乏力了，是不是？
7: 气短，那些喉咙也是有。对对对。
5: 那您那是心脏有问题还是肺有问题啊？
7: 我估计可能是肺上有点问题吧。嗯，
5: 也没有检查过吗？
7: 没检查过，
5: 没检查过啊。
7: 嗯，
5: 原来抽不抽烟呢，或者说咳不咳嗽了？
7: 不抽烟。
5: 不抽烟。
7: 不抽烟也不喝酒。
5: 原来感冒多不多了？
7: 原来就是喜欢个感冒。
5: 您看，就是喜欢感冒，是吧？
7: 对呀，有时候随便凉的话，就是几股风气就搞一下的，不是很严重。
5: 反正就说受点凉就有点感冒了。
7: 那一个就有点感冒了。
5: 哎，你看，
7: 但是过不了好长时间，它也好了。
5: 现在这也说明您本身原来至少咱们说简单就是个正气。有点不足了吧，是不是？
7: 是体质差了。
5: 体质差了。
7: 就是我们现在体质差了。
5: 那现在用了以后，现在活力资源宝用了这几年以后，呼吸啊，
7: 现在没那几个现象都没有了。
5: 哦，就是胸也不闷了，心也不慌了，呼吸也畅通了。
7: 这好多了。
5: 可以可以，这个很好。
7: 沈阳沿线也是比较也是很近
5: 哦，
7: 一点也是我低了80级的40，
5: 那也太低了，您高压只有80，低压只有40。
7: 您要提醒我了，现在就在这个以后血压都比较正常了，都是120左右的，在这个70左右。
5: 哦，难怪您看这一说啊，就能够说明您原来为什么走路走急了会喘啊，会闷。
7: 嗯
5: 啊，上楼梯为什么会感觉气喘啊？
7: 嗯，
5: 其实这个也和您的血压低是有关系啊，
7: 也还是有关系。对，
5: 那这是最直接的因素。您估计
7: 这不是假的，现在这个活了这么以后，这些现象都蛮好了。
5: 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7: 75岁，76。
5: 那您这个低血压啊，这咱们这重点问一下，这低血压是一贯都是血压低啊，还是怎么呢？
7: 到没有用这个药的之前呢，
5: 嗯，
7: 这个血压老是提不起来。
5: 反正就说一贯都是血压低的。
7: 最高的时候，最高的时候都是90级。
5: 哦。
7: 90级的50级，60。这样
5: 就是90级的50-60也算是最好的时候了，是吧？
7: 对对对对，是的。
5: 那您这，
7: 那时候精神不好，经常看医生。
5: 那您这原来那就是整天感觉浑身没劲了，是不是？
7: 哎，浑身没劲，是对。
5: 这说个玩笑话，这人的精神也很差，想做点事都感觉力不从心了，是不是？
7: 哎，对对对，有几年没做事，
5: 所以这个
7: 本身就没那么劲了，就是。
5: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因为您想想，您我们正常的血压最起码就是60的90，这只能说从数值上来讲算正常。但是如果要说一个男同志，尤其干体力活的人，最起码也得要70的80或者120、130。您要不然您这个血压太低了，他支撑不了您从事体力工作了。
7: 是啊，是。
5: 哎，所以您这。
7: 我现在这么大年纪了，
5: 嗯，
7: 还在那个搞农村的做垃圾啊，是搞这家里的农。农村的我都干嘛？
5: 哦，就是在外面做点这个环卫工作，然后村里的环卫，然后您自己还种着地，
7: 还种了地了，
5: 那还真不错啊！这么多事做下来，还真要点体力啊，是不是？
7: 要感谢您了，我就是原先在人不舒服的时候，每天听收音机，每天听，今天我就买的试一下吧，
5: 试一试。
7: 对对对，就这样。
5: 是的，是的，是的，
7: 感谢啊！
5: 是的，有时候呢，我也总是强调一个观点啊，好不好？咱们听呢是一个方面，最终啊，您自己要大胆的尝试一下。尤其咱们滋养骨髓这个理论呢、啊，是非常科学先进的。人嘛，活得要有一口气。我们讲这个气，其实就是气和血。如果您气也不足，血也不旺，您身体就受不了啊。
7: 是啊，对对对。
5: 哎，您现在气血足了，身体自然机能就恢复了，您就干事啊，做。
7: 做点事是无所谓了。
5: 哎，人就感觉有精神了。
7: 嗯，对对是、啊。
5: 可以可以，现在平时吃饭睡觉都还好吧？
7: 睡觉也还可以，睡觉一般最少得5-6个小时吧。
5: 能睡5-6个小时啊。
7: 吃饭也还可以。
5: 那个关节方面呢？
7: 关节方面也还可以，没疼那么感，没有什么感觉。
5: 好好好，那就行了，那基本上也达到无病一身轻的效果了。
7: 基本上可以，对。
5: 可以可以，75、6，有这个身体状况很不错。行，
7: 好好，
5: 那就祝贺您了啊！
7: 我还见识了不少。
5: 您是哪里啊？
7: 我是天门黄山石马湾。
5: 哦，咱们反正都是实话实说，是吧？您自己、
7: 对对是啊、
5: 自己身体好，别人也看得出来。
7: 我现在基本都反映，这份的，但是这个东西虽然蛮有作用的。
5: 哦，哈哈哈，是是，所以您自己这样一听，您自己也感到高兴，对吧？这咱们都是实打实的东西。
7: 哦、对对对我是、我本身我就是一个实在人。
5: 实在人，对。
7: 在我们这个罗氏来说的话，我就是个憨子，老实人，
5: 反正
7: 老实人不老实话。
5: 是，反正做人嘛，都有一个标准，咱们不能搞点假，那也是个玩笑话，反正是实打实的人，
7: 对
5: 吧？您像就像我们节目这么多年能够长盛不衰，这么多老用户、新朋友都在用我们的产品，就是因为我们节目做的真实。
7: 现在年纪大了，还比现在身体好些嘛？
5: 啊，
7: 这么说不好，
5: 是吧？是的，是的，是的。那领导自己还是保重好啊！最近呢，三伏天天气也蛮热，自己做事啊，还是注意安排好时间，休息好。
7: 你放心吧。
5: 哎，好好，您贵姓呢？
7: 徐，双人徐。
5: 双人徐啊。
7: 嗯，
5: 行行，谢谢您的分享，以后有更好的收获再多交流。
7: 好好好好
5: 好好好，
7: 谢谢啊，
5: 再见了啊，
7: 谢谢
5: 徐爹爹啊。
7: 啊，再见再见。
4: 请天门的朋友特别注意了，2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天门，29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天门造势，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积极参与。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喂，你好，这朋友。
8: 喂，唐叔，你是到钱江来啊？
5: 我们专家是27号到钱江去。
8: 啊，好。
5: 哎，而且冬病夏。

0: 我经常在听，现在我买了个驼的珠宝，现在我就还有其他的，我还可以，好几个月。我想喝完了以后再去买驼的珠宝，我去到那个驼的珠宝有的，两三年了，我的效益是蛮好，第一个是我的那个胃病呢，现在基本上好了。我原来那个胃溃疡啊是比较严重的。哦。再一个就是那个便秘，现在也解决了，还有那个筋膜曲张，基本上好了。我这还有一些小问题，现在也都解决了。就是一个一个的都恢复了。我还是对这个驼的珠宝还是得到很大的改善。好。我的便秘啊，最近呢相当长。嗯。可能有个一个十年有吧。将近20年的顽固性的便秘。现在畅通了很了。那个溃疡原来是怎么的？是疼呢还是怎么样呢？
1: 那不吃东西都难了。
0: 吃东西的是吧？现在什么事都不可以吃啊，现在都蛮好了。
1: 这消化力特别好了。
0: 现在患有奇的多些了，睡觉也睡得好。
1: 哦，是都好。
0: 四岁香甜，排泄畅通。
1: 现在什么事都可以，我可以跟中年人都过去了。
0: 您刚说那个静脉曲张是在哪个部位了？
1: 这个那个面包都是啊。
0: 小腿肚子。
1: 哎，疼起来了不是一般的疼呐。
0: 嗯。
1: 有点好疼呐。
0: 哦。
1: 那像筷子粗这个筋呢，就叫做活动的改变。
0: 哦。
1: 现在那个筋呢，它也都正常了，都会揪着了。
0: 那就是通了嘛，静脉曲张啊，就是静脉团这个脉管不通，下肢的静脉淤阻到那里，所以有时候疼啊 点仙和糖，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安排好时间，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2: 哎，唐主任呢？哈。
1: 哎，你好，欢迎你啊。
2: 啊，我一个是十旬的哈。
1: 嗯。
2: 哎，蛮多年的个病。他这是因为是生小孩这个后遗症是吧？
1: 哦，
2: 他就跟那癫痫病呢是一样的性质，这可能是癫痫病，我觉得就是是吧？
1: 嗯，
2: 他这年轻的时间呢，他就说都滑的你都轻微些，
1: 哦，
2: 现在他就越来越滑严重了，一滑他就倒，倒的人就打得像鬼一样了。
1: 哎呦！
2: 哎，我就是问他们呢，他们的陈老师医学广啊，
1: 嗯，
2: 我说看他们有没有办法给我把他治得好啊？
1: 您说的那就是相当于是妊娠的时候得的这个病，
2: 就是个神桃。
1: 哎，那叫那医生叫妊娠子痫症啊，
2: 哦，
1: 就是妊娠期间得的这个病。
2: 哦哦哦，哎，对，就生小孩就得了这个病。
1: 哎，
2: 我们给生小孩的时间呢，他就是血压高了上，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2: 要出去昏过去了，我就不知道他们。
1: 嗯，
2: 那小孩家一直就是这个现象，那就越来越严重了。
1: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2: 我64了。
1: 64了，哎呦，那这是几十年了啊。
2: 嗯，几十年到了，是的，我小孩都有39岁了。
1: 几个孩子呢？
2: 两个孩子。
1: 两个孩子，这
2: 一个生过小的。
1: 这是生小的时候得了这个病。
2: 哎，对对对。
1: 当时等于只有人高症，就是人称高血压。
2: 哎对，那就跟生孩子，那就我原来没得高，没得这个事情，那时候生孩子的。
1: 是。
2: 蛮高的血压。
1: 其实我告诉你，这都属于叫妊娠期间的并发症。妊娠期间的并发症一直到现在还有，就是也就是说没有原因的突然发病，然后您就晕倒了。
2: 对。
1: 晕倒的时候有没有抽啊抽的感觉？有没有？
2: 结果是我

0: 买的降血看没？
1: 哦，你买的是哪一个了？
0: 我用的活力支援宝嘞。
1: 活力支援宝，那就刚用几天是吧？
0: 哎，刚用到这接近半个月的。
1: 接近半个月哦，接近半个月，您等于说从那以后到现在一直都有高血压吗？
0: 一直高血压，一直也没有拿过就那吊桂针，以后到了以后发现有高血压，找我去吃药了。
1: 血压有多高啊？
0: 血压高，血压就是发现的时间呢，有200的是100多。
1: 哎呦，
0: 那就咋了呢？原来换我还算盲人呢，我又不是正常人。
1: 哦，哎呦，这还真是哦，眼睛看不见。
0: 看不见。
1: 哎呦。
0: 我说黄老师，那我要准备去拉查血，给他大家查年的下来，过一两个，当然那是去药不了。我说没有，他说哎呀，你血压真高了，这200的100多，咋我就开始去药。结果呢，现在我目前跟两个人都是188，188的90多，咋的？我才吃了几天这个活力支援宝呢，降下去只有150。
1: 哦，那等于说您这几年血压也控制的不理想，现在吃了半个月的活力支援宝，血压能降到？从188降到150了。
0: 哎，对对。
1: 哦，那您这个有希望的啊，这个有希望的，因为您属于就是您
0: 感谢他们呢。
1: 因为您这个就是我刚才说叫继发性的，就是由于其他的病而导致的您突然的发作。这个情况只要把这个原发的病，把它血压控制好，把您的脑供血恢复好，把您的脑神经稳定住，不让它过度的放电。那您这个问题就发的少，以后就不再发了。其实这是您，
0: 我只要有这个希望，我就感谢他们了。
1: 其实这是您问到了啊，就是我们这个问题在工作当中还是会经常遇到，有很多像那种脑中风的人，有很多长期高血压的人突然出现脑血管意外的。所以您这个情况呢，我们遇到过，而且恢复得很好，您就放心的吃。
0: 哦，既然这个现象那么会得的是吧？
1: 这个情况，您这情况我经常遇到，哈哈，知道吧？
0: 哇，
1: 您就放心的吃吧。您是哪里啊？
0: 我是金山永农。
1: 哦，永农的是吧？哦。
0: 对对，我就在这个阳峰。我们在那在阳峰庙云呢。
1: 哦，阳峰。
0: 打电话叫送来的。
1: 哦，就是那个汉仪药店吧？
0: 对，汉仪药店。
1: 汉仪药店。
0: 我换你手机了。
1: 是的，是的。
0: 我
1: 的。可以可以，那您就好好用就行了。您贵姓呢？
0: 我不敢，姓朱。
1: 姓朱，好了好了，好。希望早日听到您更好的消息吧。
0: 好好好好，
1: 好好好，
0: 好，谢谢，
1: 再见啊，
0: 谢谢啦，感谢啊。
2: 特别提醒：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们，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亲历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喂，你好，老李江。
3: 哎，好好，你好，你好，唐哥，唐哥，唐
1: 哥。哎，你好，老李江。
3: 好好好。
1: 哎，您是哪里啊，爹爹？
3: 我是洪湖啊，我没人用。
1: 那您今年，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91啊。
1: 哦，91了。哎呀，那真不错。
3: 我每天都买，
1: 就每年都坚持用。
3: 我因为在红头不荒北，个红头不30里，还有一个不荒原。我现在我的情况都蛮好。我的儿子媳妇都在吃金针圆黄金。
1: 一家人儿子媳妇也都在用了，而且用的是圆黄金。
3: 我的媳妇是糖尿病，我一家人都在用啊。
1: 哦，一家人都用，就媳妇糖尿病。那你老人家91岁了，现在身体维护的怎么样？给我们具体讲一讲。
3: 我现在情况好啊，还可以。我的第一是我的皮肤病。偏有点高。
1: 皮肤原来怎么不好啊？
3: 我原来公司中呢，皮肤病呢，现在的衣服都还流浪呢。现在我的情况好了，再吃酒精也还好。现在情况都还好。
1: 原来皮肤痒的时候是怎么，是流水呀，还是出血了？
3: 六
1: 十岁，哎呦，那不痒得很厉害呀、
3: 我的心肌皮肤科的看几回呀、到风口，
1: 到风口，
3: 到先导标过，先导，看几回呀、
1: 就是周围的医院到处去看，哎呦，那还真是，这个皮肤病呢、是个很顽固的慢性疾病，
3: 哎呀，这衣服都不能穿了，
1: 那是痒起来钻心呐，你抓也不是，不抓也难受， 现在这个问题好了。
3: 买的圆黄就买三盒。买三盒，儿子买的花，媳妇买的花，买的花，
1: 一人一个浮尘。
3: 嗯，
1: 那你老人家现在心脏啊、大脑啊都怎么样？91岁高龄呢、啊？
3: 都可以。
1: 平时走路啊，都还好啊。
3: 都好，现在走路还不要拐棍吗？
1: 这么大年纪走路不用拐杖？
3: 不用拐杖。
1: 哎呀，那还真是佩服您，这走路稳稳当当的。
3: 嗯，
1: 可以。看来您这不光是心脑血管比较好，而且。

0: 腰啊、腿呀、啊、还可以。
1: 腰腿倒可以。
0: 那您这91岁了，有您这个身体状况，已经相当不错了。
1: 我感谢啊，我感谢啊。
0: 不客气啊。
1: 感谢啊，感谢感谢感谢。
0: 贵姓啊，爹爹？
1: 姓刘啊。
0: 姓刘，您平时一般都是到哪里去购买啊？
1: 在虹口啊。
0: 到虹口。虹口利民药店唐医生那里。好好好，谢谢您的分享啊。
1: 好好好。
0: 行行行，那刘爹爹祝您一家人都健康啊。
1: 啊，谢谢谢谢谢谢。
0: 好好好，保重保重啊，91岁了，有这个身体不简单呐。
1: 也是不简单，感激不了。
0: 好的，以后有机会多交流吧。
1: 好，感谢感谢啊。
0: 好，再见啊。
2: 健康服务组来到大家的身边，今天25号周六，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荆州和汉口。荆州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明天26号周日，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枝江。枝江在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后天2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钱江。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的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目前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欢迎广大的朋友及时的去各地的专营点专店捧回健康产品，给您自己一个获得健康的机会。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3: 轻松固力健，三伏天补软骨护关节，强身体壮筋骨。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
4: 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
3: 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并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茂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6: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5: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4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齐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
6: 团风团风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
5: 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7: 北京时间20:30，
8: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9: 就业创业是残疾人改善生活、实现价值的最好出路。
10: 在湖北，机关企业带头招，专场招聘年年有，想上班有人帮，
9: 想自己干，创业孵化基地，小额贷款，金融助残，从起步到做大都有政策撑腰，
10: 还有云客服、数据标注、有声演播这些新岗位。科技助残让更多人找到用武之地。
9: 路多政策实，全社会携手助力，就等您迈出那一步。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就业创业有路有光。
8: 风雪时与您同行，
7: 坎坷时相伴左右，
8: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7: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11: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欢迎大家收听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志军。爱心有约节目是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周一到周日20点到21点。那您可以在手机端下载九头鸟 APP， 搜索爱心有约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爱心驿站。
8: 人生起航，爱心驿站。

听众朋友，他是从黑土地走向鹏城的市长歌者，他是以民族和美声唱法立足舞台的盲人歌手，他叫陈秋莲，广东深圳人，深圳罗湖区同仁艺术团的盲人歌手。他自幼双目失明，生长于东北黑土地，后来落户深圳。他擅长民族和美声唱法，师从著名的声乐教育家姚峰，将东北民歌的粗犷豪放与美声唱法的精湛技艺相融合，形成了独特的演唱风格。咱们今天的才艺展示环节呢，让我们一起走进陈秋莲。

叫陈秋莲，网名飘萍，来自广东深圳，尽管双目失明，依然阳光灿烂。陈秋莲，这位自幼双目失明，从小生在东北，长在东北黑土地的盲人艺术爱好者，唱歌唱戏是他的最大爱好。历经艰辛磨难，用他百折不挠的奋斗历程谱写了一曲生命的赞歌。陈秋莲是深圳罗湖区同仁艺术团的盲人歌手，擅长民族和美声唱法。由于在东北广袤的黑土地上汲取了豪迈坚韧的品格，又在深圳这座创新之都绽放出璀璨的艺术光芒。师从著名声乐教育家姚峰的他，将东北民歌的粗犷豪放与美声唱法的精湛技艺完美融合，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演唱风格。无论是荡气回肠的民族唱腔，还是婉转动人的戏曲曲艺，他都能以声传情，以情动人。这位屡获殊荣的艺术爱好者，曾获全国残疾人声乐比赛三等奖、广东省残疾人声乐比赛一等奖，以及2021年深圳好声音残疾人歌唱比赛冠军等荣誉。他还多次参与公益演出，传递自强不息的精神。如今他已工作落户在深圳，超专业的艺术演唱，极富感染力的深情演绎，一位十分难得的艺术天才。甜美的嗓音，激情的演唱，他将自己特有的音乐灵性以及艺术天赋发挥到了极致。美妙的歌声饱含深情，感动你我。柔美的评剧，有板有眼，悠扬动听。

今天的节目呢，给大家分享到的是陈秋莲的评剧啊。这个《爆花名》呢，是评剧喜剧黄维梅最家喻户晓的经典的唱段，出自花园相亲一幕。媒婆阮妈安排张无可和贾君英相见，这个男方呢迟迟没有到，阮妈就请五姑娘细数四季繁花来拖延时间。唱词呢依次描绘春夏秋冬百花景致，清丽通俗，朗朗上口。新凤霞赵丽蓉的原版演绎呢，就是标杆了啊！一曲温婉灵动，还有一个是诙谐风趣，唱腔呢是甜润婉转。张无可借百花自喻牡丹，抒发自尊自信，就暗含对无端非议的不满。这整个曲调是轻快喜庆，兼具田园美感和细腻的心境，传唱数十年。这是评剧最具代表性的名段，我们来听听我们的视障老师陈秋莲的演绎啊，《花为媒》。

对镜自夸呢，又名赵玲花，是评剧经典《花为媒》的核心名段。张无可听闻王俊卿嫌弃自己的容貌，心中啊十分的委屈，就取玲花镜梳妆自观，唱词细腻，描目青丝，眉眼一群，将自身的貌美娓娓道来，字里行间藏着少女的傲娇和自信。新凤霞原版的这个唱腔呢，是清甜婉转，身段灵动娇俏，把这个闺阁女子啊撑脑和自矜的这种神态刻画的活灵活现。不同于传统女子含蓄姿态，张无可坦然地欣赏自身的美好，她呢打破旧时礼教束缚，整段曲风轻快俏皮，兼具生活趣味和人物风骨，流传很多年，这个也是评剧花旦必须要学的一个经典的唱段。我们来听听陈秋莲的演绎，对镜自夸。

0: 花月娥是评剧花为媒的这个洞房高潮的经典唱段，又名你说的稻香娥，是张无可初见李月娥的时候走心的夸赞的唱段。拜堂风波过之后呢，张无可细细的打量李月娥，这个唱词是由发丝眉眼衣衫首饰细致描摹，字字勾勒少女的温婉秀丽的模样，词藻呢鲜活接地气。新凤霞的当时的唱腔是清亮甜润，节奏呢轻快灵动，没有丝毫的嫉妒，满是真诚的赞叹，尽显张无可坦荡大气的性情。这一段的唱段呢，打破了传统戏曲闺阁女子相争的俗套，尽显古典女子温柔包容之美。曲调婉转悦耳，传唱多年，是评剧花旦必练的名段，深受戏迷喜爱。我们来听听我们的视唱者陈秋莲的演唱《花月娥》。
1: 好一个俊俏的女子啊！

0: 落雪泥，七十七八十八九十九年为了这见了他们看山月在他天头世界上睁开眼的女子真是傻呀，这才是窈窕淑女那君子造就。
1: 真的好棒啊，巧儿我生来手儿勤啊，这个唱腔呢出自经典评剧刘巧儿，是主人公刘巧儿的核心唱段，这个唱词呢质朴通俗，以第一人称讲述巧儿的自幼勤劳啊，纺纱织布，靠双手自力更生，不贪图富贵，向往自由美满的婚姻，唱腔婉转清新，带着乡土气息，也贴合普通农村少女纯真鲜活的形象。这一段唱段呢打破了旧时代包办婚姻的桎梏，传递女性独立自强追求婚恋自主的新思想。当年新凤霞的演绎深入人心，音色甜美自然，将巧儿淳朴果敢的性格展现得淋漓尽致。而今天呢，这个选段仍是评剧入门必学的曲目，承载着独特的时代意义，广为戏迷传唱。我们来听听陈秋莲的评剧《巧儿我生来手儿勤》。

真的，我们听了这个陈秋莲老师，你看评剧唱得很好，也会有机会在我们的这个才艺展示还会欣赏到陈秋莲老师其他的这个歌唱的方式，通俗唱法、民歌、美声唱法等等哈。今天都是他的评剧的这种演唱，可以足以见到他的这个功底啊，非常棒。所以眼睛虽然看不见这个多彩的世界，但是通过歌声可以让世界看见他。我们不会因为眼睛的问题而让这个世界小看我们，你看自身的努力很重要。所以今天陈秋莲老师已经很多年了，在深圳啊，在艺术团里面，还有我们湖北的周凤英也在那边，他很棒很棒，唱歌都很棒的。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只要你愿意，只要你付出努力，你就会离梦想越来越近。关键是我们一定要努力，不能光有这个空洞的梦想，不努力肯定不行。所以呢，希望我们能够从现在开始为时不晚，随时你有一个梦想了你都不会晚，前提是你一定要坚持付出努力，就一定会有收获。尽管这个收获可能离你的梦想还有一点距离，但是人生的意义就是不断的在拼搏，不断的往前走，对不对？好的，亲爱的朋友，那我们今天的爱心有约节目的最后呢，给大家再带来一首歌曲哈，我们也期待在明天的节目。

节目时间再见。我们的朋友们如果有好的题材，热爱才艺的朋友也可以积极跟我们爱心有约节目联系，下一个来到我们才艺展示舞台的可能就是你。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一个月走了2万公里，他是其中一员。一年敲开10万扇屋门，他是其中一员。3年编纂5000万字制书，他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2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史志寻根，薪火相传。
1: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楚继仓发放胡椒苏木，出了很多的麻烦，还死了一条人命。王国广王大人也被这些兵痞好一顿围攻，还得回王传带着人马抢救的及时，把这楚继仓暂时给封起来了。那么既然出这么大的事儿，首辅就直接顾问了一番。这王传王大人回答问题有的时候吞吞吐吐，首辅就生气了，你这位武成兵马司的掌座的怎么回答问题吞吞吐吐啊？王传就把事情说出来了。
2: 首辅，这个张大郎他有个舅舅，就是乾清宫的太监总管邱德用。
3: 哦，
2: 要说官场上的事儿就这么难办，一提邱德用，张居正也难了。这个邱德用他太了解了，这个人平时不多说话，但是做事很有分寸，因此很得李贵妃的赏识。另外，张居正没想到这个张大郎就是他的外甥。
1: 首辅张居正马上意识到这件事很麻烦。
2: 张居正在那琢磨了好半天，他没吭声。王传这个机灵鬼，他已经看明白了，首辅张居正现在也是进退两难。
1: 这功夫王传凑过来了，首辅，卑职有个主意，你讲讲。
2: 干脆放张大郎一马，给邱德用一个人情。
1: 混账，这话是你说的吗？这可是大是大非的问题，怎么能拿他做交易？王传本来是为了讨好张居正，没想到挠痒痒挠错了位置，招来张居正一顿责骂，这脸一下子红到脖子根儿。他可知道这位首辅轻而易举不发火，一发火一半会儿转不过来弯儿。王传呐，张大郎现在在什么地方？
2: 王传这回回答问题得加点小劲。回首辅大人，这个张大郎据我手下的人探听的情况是，他回到北镇府司，一头钻进他的衙门，再也没敢出来。
1: 王传，你想没想到在这个问题上，我要是退了一步，胡椒苏木发放的事就要夭折，我这手

0: 府的威信在朝中就没了。我知道这个钉子很硬，不管这个钉子有多硬，必须把它拔掉。你现在就去，把这件事一定办好，必须想办法把张大郎给我抓起来。是，卑职遵命。王传领了命，可是不动身子。王传，你还有事吗？首府啊，有个事儿您是不是忘了？
1: 什么事？
0: 你想没想到，北镇抚司是锦衣卫衙门，那可是直接归皇上管，没有请到圣旨，卑职根本没有资格进去抓人呢。张居正一听，对呀，那不归咱们管，那是皇上管的地方。王传他没有权，就是我这个首府张居正进去也没有权利啊。张居正伸手挠了挠头，他想了一会儿，王传呐，你想没想到，到皇上那儿请旨，少说也得半天的时间。再者说，刚才你讲了，这中间还有一个邱公公，这个圣旨能不能请得到还是个问题。
2: 王传，这回就得看你的了，想一个什么办法把这个张大郎调出北镇抚司，在外边把他抓住，那就是咱们的权利，因为他犯的案子是刑事案件，归咱们政府管。你好好动动脑筋。王传那鬼点子有的是，
0: 他想来想去，让张大郎从里边出来，唯有一个人可以把他叫出来，这个人就是邱德庸。他的舅舅一来，让他上哪儿去，他上哪儿去。可是怎么能让邱德庸把他的外甥调出来呢？哎，他想起了宫内，他有个朋友叫吴和，吴和是冯宝的死党，这个人在大内有几分分量，
2: 现在是内官监的掌印。
0: 内官监相当于朝廷这边的吏部，权力很大，内宫那些太监头子都得看他的眼色。再说吴和原来可不是内官监掌印，原来冯宝没坐上司礼监掌印的太监之前，他管金工局、金贸局，还分管着江南制造局。内宫设在外边的一些买卖、作坊，归他分管。在北京就有几个地方，有几个大炭厂，还有窑瓦厂，都是吴和管辖。吴和在管这些地方的时候，跟王传有点交情。打个比方说，他分管那些炭厂，就是烧炭的。这些炭每年烧好之后，运到宫里边，在宫里边生火取暖用。这几家炭厂其中有一家最大的炭厂，就是红罗炭厂。怎么叫红罗炭厂呢？红罗炭厂是专门用红木烧制木炭，再用红色的绫罗绸缎把这炭包好当贡品送到内宫。这种木炭是专门供应给皇上用的，内宫其他的人根本捞不着用。这种炭烧好了之后，一点污染都没有，屋子里还特别暖和。所以这种炭非常贵重，在市面上根本见不到。这个红罗炭厂占地面积很大，那就涉及到当地的治安保卫问题。炭厂的治安虽然归内宫管理，但是治安这块必须得到巡城御史的配合。这巡城御史跟吴和就建立了交情和感情， 一来二去两个人熟了，可以说是无话不谈。有的时候这个吴和要是耍个小聪明，在里边偷偷的弄出点红炭来，通过王传再给他转手卖出去，那可值钱了。这是皇上的专用品，在民间根本见不到，这价钱一下子就可以比普通的炭高出几十倍。王传把这些东西变成现银，再返给吴和。这人和人的关系一旦在钱上有了联系，可以说感情就近了。这吴和他在心里边总觉得欠王传点人情。这一天他捞到好处了，王传把他那些东西也卖了，他就想答谢答谢王传。哎呀，王大人呐、啊，咱们哥俩处了这么长时间，我经常麻烦你，我今天呐请你喝两盅。其实王传也想跟他套套近乎，王传已经知道吴和这个人在宫里边有一个靠山，那就是冯宝。冯宝虽说不是司礼监掌印的太监，但是冯宝掌管着东厂。武成丁马司和东厂之间必须要有一些业务往来，所以呢这王传就想通过吴和跟冯宝贴上点线儿。那么今天吴和要请他吃饭，他就毫无犹豫地答应了。行，吴公公，既然你请我，那我就陪陪你。好，痛快，走，咱们哥俩呀、啊、今儿个上独一处，就是那熏风阁，那是北京有名的饭馆子。行，这王传就答应了。两个人坐着便轿来到了这熏风阁。到了熏风阁要了俩间，点好了菜，功夫不大，跑堂的把这些熏猪头肉还有他们店里那些拿手的小菜儿，端上了好几盘，弄那小银壶烫好了酒，两个人倒上了酒，你一杯我一杯，是推杯换盏，呵，小酒就喝起来了。喝了几杯酒之后，他对王传就夸下海口了。王大人，这京城地面的事儿我没少麻烦你，这么说吧，今后有用得着老弟的，您就尽管吱声。在大内我有一个好朋友，这个人姓邱，叫邱德用，就是邱公公。邱公公你知道他有来头吧？王传微微点了一下头，我听说过，他是专门伺候李贵妃的。对，一旦有机会需要李贵妃点头的事儿，我给您在邱公公面前沟通沟通，保准好使。这个事儿当时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王传就把这件事儿记在心里了。他就知道邱德用和吴和两个人关系非常好。就这么着，今天他猛然之间就想起来了，我何不想办法把吴和请出来，我给吴和摆上一条路子，我让吴和把这套打开，让邱德用钻进这个套。他想好这个主意，他就托人给吴和捎了个信儿，说是有要事求见。王传从来不求吴和，这吴和在内宫里边听说王传捎信让他出去，他知道肯定有大事儿，急急忙忙坐着轿从内宫里边出来了。见到了王传之后，王大人，您有什么事找我呀？这么急？吴公公，这件事是个大事啊，还必须得你出面呢，是吧？那你就说吧。吴公公，这儿啊不是说话的地方，
3: 王传说完了，
0: 四外看了看，觉得自己这个衙门跟别的衙门不一样，因为这五城兵马司跟京城所有的衙门都有联系，就像底下还有好几十个巡警铺，这巡警铺也经常要到这儿汇报工作，这人来人往，特别的杂乱。那么王传就很怕走了风声。
1: 我说吴公公啊，今儿个我请你喝两盅，咱俩找个酒馆，到那儿我再跟您说这些情况。
0: 好吧。这吴和跟着王传就来到了一个酒馆，一看这酒馆挺静，两人找了个雅间，然后王传就吩咐跑堂的上了几道好菜。要说那年头所说的好菜可不一定都是海鲜，也没有鲍鱼，也没有龙虾，那种好菜呀，就是什么山珍野味，或者是炖点河鱼什么的。
1: 不大功夫啊，这几道菜就摆上来了，呵，做的味道是蛮香啊。
0: 这吴和在宫里边吃的那些东西虽然品种挺全，但是不一定好吃。
1: 哎呦，
0: 我说王大人，您这几道菜点的好啊，来，咱俩喝两盅。两个人把酒就倒上了，是一饮而尽，紧接着你劝我一杯，我劝你一杯。我说王大人呐，别总喝酒啊，有事儿你快说话呀。
1: 别着急，
0: 说是别着急呀，他是越说不着急，吴和越着急。这时候王传一看到火候了，该把实情讲出来了。
1: 吴公公，真有事儿，但是可不是我求你，是我帮你。
0: 你看看王传先下个位子，
1: 什么帮我？
0: 是啊，
1: 吴公公，上次喝酒的时候您提到您有个好朋友叫邱德用，邱公公。
0: 是啊，在内宫我们两个是最要好的朋友。
1: 他出事了。
0: 邱公公出事了？我怎么没听说？
1: 不是邱公公本人出事，是邱公公有个外甥叫张大郎出事了。
0: 紧接着王传就把邱德用的外甥张大郎在储记仓做的这些事儿一五一十的跟吴和讲了一遍。
1: 吴和听完了，嗨呀，我当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呢，
0: 这算个什么事儿啊，不就死个人吗，一个小九品官员，死个十个八个的都没问题。京城里的九品官员多得像蚂蚁似的。
1: 哎，吴公公，这话可不能这么说。您可知道，这个九品官员用胡椒、苏木、折凤，是执行谁的旨意？
0: 谁的旨意？哪个的旨意？没有钱，官员得不到现银。
1: 不对。这个旨意是皇上的旨意，皇上听谁的？皇上听他妈的。
0: 他妈是谁？他妈是李贵妃。明里是皇上的圣旨，其实内阁在执行贵妃娘娘的旨意。反对胡椒、苏木、折凤，在表面上看是反对内阁，实际是反对皇上。再说深了，是反对李贵妃，对贵妃娘娘不满，这能好得了吗？尤其是他亲舅舅现在伺候李贵妃，如果李贵妃一旦知道这个事儿，李贵妃就得认为邱德用指使他外甥张大郎故意闹事儿，致死人命。吴公公，您想想，这件事一旦贵妃娘娘知道了，

和邱公公是要好的朋友。一旦邱公公受到牵连，你能脱得了干系吗？你们俩是好朋友啊，我替您着急，我就把您请出来，咱们俩得想个办法帮邱公公摆平这个事儿啊。王专把这番话说完了，吴和感到事情严重了，弄不好邱公公就得担事儿。哎呀，王大人，这可怎么办呢？好办，根据我当巡城御史这么多年的经验，出了这种事，刑部很快就得下帖子，就是逮捕令。这个帖子刑部下完之后，马上就能通过内阁传到内宫，皇上很快就能批下来。一旦皇上批回来，刑部就可以名正言顺到镇抚司去抓人。现在要想能保住邱公公外甥的安全，在下的意思，张大郎必须先离开镇抚司大狱。刑部这些官员只要抓不住人，就没有口供。这案子要是没有口供，就连带不上邱公公了。过了一段时间，这个事儿就消停了。到了那个时候，张大郎再出来，就保准没事儿了。可是，这张大郎藏在哪儿安全呢？藏到哪儿还用我教给你吗？那红罗炭厂最安全，当年你是那儿的总管儿，那个地方比什么地方都安全。吴和听完之后一拍大腿，对呀，我怎么就没想起来呢？红罗炭厂是内宫管的地方，锦衣卫和东厂做梦也想不到邱公公的外甥张大郎能躲在那儿。那个地方确实安全。好，就这么办。这酒也不能喝了，菜也不能吃了。他连忙坐着轿回到了内宫。到了内宫，他直接就见到了邱德用，然后他就把这番话跟邱德用讲了。一开始邱德用没信。不能吧，我这外甥好好的，他怎么能惹祸呢？当吴和把他打死人的情况和反对胡椒苏木折凤的情况讲了一遍，邱德用也冒汗喽。这个狗杂种，真他妈不像话啊！这还了得？这李贵妃要是知道这个事儿，我能好得了吗？邱德用听完吴和讲的这番话，今儿个他也害怕了。紧接着，吴和就把王壮给他出的主意跟邱德用讲了一遍。是啊，看来这北镇抚司的大狱确实不能待了。刑部的官员一旦拿到了批文，到皇上领了旨就可以去抓人，赶快让他出来吧。吴和和邱德用马上吩咐备了轿，直接就来到了北镇抚司的大狱。这两位到了北镇抚司的大狱，能把张大郎给领出来吗？且听下文书。

0: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健康广播，让大家了解中医中药以及各种慢性疾病的防治话题。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健康广播，大家都能够找对适合自己的药品，把健康啊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好，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岩你好。收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在广播当中啊，我们跟大家说到最多的话题啊都是健康。
2: 嗯，
3: 关于慢性疾病呢、啊、与火来对症的治。
2: 对，陈主任、现在啊随着这个经济水平提高，生活水平的提高，哎，我发现人们、越来越注重自己的健康了。
3: 对对对，也是随着我们经济条件的富有，大家呀越来越注重啊身体健康。
2: 嗯，因为身体健康了，我们的这个生活才会更好啊。
3: 对对对，随着生活条件好啊，也伴随着越来越多的一些富贵病。
2: 是的，
3: 哎，像我们的高血压、
2: 糖尿病，
3: 哎，以及冠心病，
2: 嗯，
3: 这些啊都属于姊妹病
2: 哦。
3: 这些疾病呢、啊，对我们身体健康以及生命威胁呀、是比较大的。
2: 嗯，
3: 在工作当中啊，经常会接触到啊这样的人群
2: 啊、
3: 有的高血压出现中风了的。有的脑溢血啊不能动了的，更为严重的啊、说走人都走人了的，是不是啊？
2: 对。
3: 还有糖尿病出现并发症的，眼睛失明了的，肾功能衰竭尿毒症的，这对于一个家庭啊就是一场灾难了的啊。
2: 是啊。
3: 现在啊也是随着大家对科学跟医学的认知更加注重，一个是有效性，另外一个呢就是治病的一个安全性。
2: 对。
3: 特别是一些慢性疾病，这些年呢、大家呀越来越推崇啊用中医中药啊来治疗这些慢性病。
2: 嗯，
3: 通过大量的临床，现在很多一些慢性疾病呢、选择中医中药啊反应的呀也是比较好的。
2: 嗯，
3: 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介绍的灵芝益寿胶囊啊也是我们中医中药的其中的一位代表。
2: 对，
3: 灵芝益寿胶囊啊也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
2: 对，
3: 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灵芝的作用啊比较广泛，它可以啊双向的调节血压，双向的调节血糖，这个呀对我们糖尿病的病人以及高血压的病人呢、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2: 对，
3: 并且啊它可以止咳平喘，补气安神，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延年益寿。它的功效啊比较广泛。
2: 对，
3: 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大处方的药，不同的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
2: 对，灵芝益寿胶囊啊它的品质好，口碑好，效果好，为了让大家都能够用上这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省钱获得健康，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举行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是买十个疗程送十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
3: 是的，大家也可以给这个好消息啊相互转告一下。
2: 好，陈主任，
3: 哎，
2: 热线上听众朋友已经是久等了，我们抓紧时间请进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5: 哎，陈主任你好。
4: 哎，你好，咱们
5: 天天听你的收音机呀、
4: 每天在听我的节目、是吧？
5: 对对对。
4: 好好，什么情况啊？
5: 我跟你讲一下我的情况是吧？我还不到60岁。
4: 嗯。
5: 就是身上一个痒。
4: 嗯。
5: 再一个呢，脑袋总是不清醒。
4: 哦，皮肤瘙痒，大脑昏昏沉沉的，是吧？
5: 哎，对，总是昏昏沉沉的。
4: 嗯，
5: 这么多年吧，我总是吃那些止疼的药啊，反正不疼了就算了。后来我就听那个灵芝益寿胶囊，我现在已经吃完了一个疗程，我是准备明天去买去。再一个呢，我跟你说一下那个事情，死因都是高血压，我是低血压。
4: 我跟你讲着， 这个茯苓之益寿胶囊呢，你看一下，咱那里都有补气补血的药，
5: 对，
4: 包括灵芝呢，上向调节血压，知道吧？
5: 对，
4: 哎，
5: 那我知道。
4: 哎，对你气血的补充，对你的五脏的调理，让你血压呢慢慢取一个平衡的状态，知道吧？
5: 对，我现在的血压已经达到120和80了，我。
4: 哦，你现在血压120和80？
5: 啊，对，我前两天去量的。
4: 哦，那你现在茯苓这一束胶囊给你这个低血压现在给你调理正常了？
5: 对对，
4: 好好好。
5: 那你说我还要买几个疗程呢？
4: 像你这个情况，茯苓这一束胶囊啊，你再去拿3个疗程送2个疗程。这几天咱们茯苓一束胶囊有大型优惠活动，你听到了吗？
5: 嗯，知道。那我先拿3个疗程再送2个疗程是吧？
4: 对对对，你是哪个地区的朋友啊？
5: 我是孝感的。
4: 好。你现在大脑是不是比以前也清醒一些了？
5: 哎，对，比以前清醒多了。我没有吃那些止疼的药了，那个我没有吃了。
4: 好好好，他这个属于啊，大脑的一个供血不好，知道吧？
5: 是，我这个人也不胖，才80多斤。
4: 我跟你讲噻，这跟胖瘦没有关系。
5: 啊，这跟胖瘦没关系，是吧？
4: 哎，有很多瘦人呐，他这个血管硬化了，他大脑供血供氧也不好。
5: 是。
4: 你贵姓呢？
5: 我姓王，我叫王燕，三江集团的。
4: 哦，你三江的很多灵芝益寿胶囊的受益者到孝感去买的。
5: 对对对对对。
4: 好好好，你把电话留给我吧。
5: 13275315066。
4: 记性还蛮好，大脑清醒的，是不是啊？
5: 哎，对，大脑还是挺清醒的。
4: 好好好，那这样吧，
5: 那我再去拿3个疗程是吧？
4: 哎，对对对，现在有活动。
5: 好好好好，我明天就去啊。
4: 好好好，就这样，也祝你健康啊。
5: 哎，好，
4: 好
5: 谢谢啊，陈先生。
4: 好，再见。
5: 好好。哎，再见，好好好。
2: 好，这位孝感不到60岁的王大姐，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这个低血压呀，现在升起来了，已经平稳正常了，80的120。另外，这个头也不昏不疼了，特别的清醒。祝贺这位王大姐！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6: 啊，陈主任。
4: 哎，你好。
6: 现在打通了电话跟他俩。
4: 哎，对对对，咱们可以交流了。
6: 啊，交流了。我的这个是老先生，他这个头晕头昏的。
4: 哦，老先生引起的头晕头昏。
6: 对，大些这个红湿好大。
4: 嗯，
6: 红湿好大，这个便秘好大。
4: 哦，还有便秘的问题。
6: 嗯，这前列腺也好，也好了。
4: 哦，便秘解决了，前列腺的问题也解决了。
6: 嗯，是的。
4: 你现在是怎么服的呀，弟弟？
6: 早上晚上呢？
4: 好，你这个风湿病是什么那个状况？现在解决了？
6: 风湿病就是这个膀子、肩膀、结巴疼，
4: 嗯，
6: 手指啊，你肿啊、疼啊，这结巴肿啊、疼啊，你不弄来以后，
4: 那你这属于一个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呐、
6: 啊？嗯，是的，我这膀子都好了嘛。
4: 膀子好了，不疼痛了，是不是啊？
6: 嗯，是的，肿消了。
4: 好好好，肿消了呀。他就是说，因为咱这里边呢有祛风湿、强筋骨的药，你像我们那个淫羊藿、桑寄生。这两味药啊都是祛风湿强筋骨的，知道吧？
6: 嗯，是的。
4: 哎，针对于那个风湿骨病呢、啊、反应的比较好哈。
6: 嗯，是的。
4: 你前列腺呢？
6: 前列腺的一夜治愈2次的。
4: 你多大年龄呢？现在一个晚上起来1-2次啊？
6: 73岁。
4: 哦，那73岁的老年同志啊，那个晚上起来个1次到2次，那就是正常的这个小便了晚上。
6: 嗯，是的。
4: 原来不行是不是啊？
6: 原来7-8次都有。
4: 哎呦，原来7-8次，你睡得好吗？
6: 是是。
4: 哎，那你1个小时要起来一次小便，夜晚睡眠肯定也不行，是不是啊？
6: 是，白天那些昏昏沉沉也不合呢。
4: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那现在你这个昏昏沉沉的问题也解决了，头昏头疼的。
6: 嗯，是的。
4: 好好好，那你安心服众。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啊，爹爹？
6: 我是天门托市下场。
4: 哦，你是天门托市镇的。
6: 嗯。
4: 下啥山？
6: 嗯，下场城。
4: 你叫什么呀、啊，爹爹？
6: 吴志雄，
4: 吴爹爹，你给电话留给我。
6: 15777488。
4: 好好好，你们辅导好啊，也跟咱们天门托市镇的一些街坊邻居讲一讲，好吧？
6: 好，我跟他讲的。
4: 好好好，你这个安心扶正，再扶过完夜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6: 好好好，谢谢陈主任。
4: 啊，不谢不谢，好，再见。
6: 好好好，谢谢陈主任。
2: 好，祝贺天门托市镇的吴爹爹严重的类风湿性的关节炎，这个小关节变形啊，现在恢复正常了，肿消了，关节不疼痛了，还有他的便秘啊、前列腺呢、啊，都恢复的比较好，特别打来电话感谢。 天门灵芝益寿胶囊指定的服务点是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的民福堂药店，常派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啊。
7: 哦，你陈主任了。
3: 对，我是陈主任，咱们可以交流了。
7: 我想无人的会员，我的电话打不进去。
3: 今天终于打进来了，咱们可以交流了。你是什么情况，老人家？
7: 因为我听了好多时间广播。
3: 嗯。
7: 有个人跟我说，他一小胶囊这个有的那个治病。
3: 哦。
7: 我就打电话，家人送到我屋来的。我买了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我想他吃了要十几天了，我有几十年的一个老病了，叫痔疮，这回不治好的，你甘心呐？这回不治好，这个又好啊？
3: 哦，
7: 几十年的一个治病了，治好的，这是第一个时候。
3: 哦，
7: 第二个是呢，我就是夜尿多，现在有两次、三次，

0: 卵儿呢，这是一个钟头一只，一晚上呢起了几只，现在两只、三只这个样儿哦。
1: 哦，现在就是说你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夜尿多的问题反应力比较好了。
0: 哎，是啊是啊是啊，昨天晚上呢就两次，那都挺好。
1: 你现在起来个两次夜尿，那就是比较好了，知道吧？
0: 哎，老师，老师，老师的，嗯。
1: 就是说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一个是智商的问题比较好，第二个呢夜尿多的问题现在也比较好。
0: 哎，是啊是啊是啊，
1: 你这个灵芝益寿胶囊服的时间不长，现在反应力都比较好了。
0: 哎，是啊是啊是啊，我便秘也好了，便秘软了嘞，那总是难消了，现在嘞那个便这个又疼了，便秘就改善了。
1: 现在便秘也解决了，排便也通畅了。
0: 正常，你要现在正常。
1: 好好好好，
0: 嗯，哎，得真的，个直肠不真好的，几十年的直肠不真好的，对不对？
1: 老人家，你这个一体多病，嗯，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啊，都受益了，是不是？
0: 哎，是啊是啊是啊，你这个药光播出来的好啊，那是全国闻名呐，
1: 全国闻名，
0: 真病，你跌得快得很。
1: 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0: 今年呢，满78啊。
1: 你老高寿啊？
0: 哎哎，我把那个广播听出来的，我晓得不？
1: 好，老人家，咱们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啊，这回选对了啊。
0: 嗯，好，是的。
1: 老人家，我听你的口音很不好懂啊，你是哪里人啊？
0: 我是七镇县莲湖镇人。
1: 哦，你叫什么名字啊，爹爹？
0: 我姓胡。
1: 你个电话留给我。
0: 13581264。
1: 好，那你们选择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受益了，你就安心的服用。
0: 好好好，要的要的，我下的。
1: 老人家，你也保重身体。
0: 啊，感谢啊。
1: 好，不客气。
2: 好，祝贺蕲春县浏河镇的胡爹爹，几十年的痔疮啊，现在正常了，前列腺便秘啊，也都恢复的比较好。特别打了电话感谢陈主任。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对于不方便出门的朋友，也可以送货上门，药到付款。今天我们来到了仙桃市龙华山办事处黄林大队四组86岁的吴方云爹爹的家中。爹爹啊，一体多病，高血压、低血糖，还有颈椎病，中风了几次，语言不清，行动不便。那通过服用了灵芝益寿胶囊，爹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到他的家中实地走访。
3: 你还在忙什么呀？
4: 我聚财。
3: 多大年纪啊？
4: 86。
3: 就你们二老在家里住啊？
4: 我的儿子媳妇在家屋里。我这个人呐，
3: 啊
4: 从这小孩起，我这一直老是病。
3: 啊，都些什么病啊？这一辈子的病啊。
4: 我跟你讲啦，开始我的母亲死了以后，目的只有我父亲照顾我。
3: 啊，
4: 我从这我打3年贫寒。
3: 3年什么呀？
4: 3年白日打白日。
3: 哦哦
4: 哦，这个后来这个病呢，由于这个年龄的增大，
3: 嗯，
4: 这个病情呢就越来越多，
3: 嗯，
4: 后来我患好多病呢，我脑梗，这个又是高血压，
3: 高血压，
4: 又是低血糖，
3: 低血糖啊，
4: 是，这又高歪的，
3: 哦，
4: 我是后来中风，
3: 又中了风，嗯，
4: 中风我都吃饭的时候，
3: 嗯，
4: 这筷子拿的时候的。筷子掉的找不到，
3: 哦，都已经没有知觉了哈。
4: 就昨天就于是就垮下去了。
3: 哦，
4: 垮下去呢，我的儿子啊、媳妇啊，看到我就已经没得知觉了，把我弄到医院里去住，医院里去住了，住11天。
3: 嗯，
4: 这个有一点好转，这个人呢就是有知觉的。
3: 嗯嗯，
4: 这是不想说话。
3: 这是哪一年的事情啊？
4: 前3年。
3: 就是前3年是吧？
4: 对对对对对，这以外的这这样的
3: 哦，那完全是说不了话的嘛，是吧？
4: 这就不行了，走不了啊，说不了话啊，等于还有期待，以前的事情没说，
3: 嗯，
4: 不行了，
3: 嗯，
4: 是吧？后来呢，我就想着呢，看着那个啊，我那个收音机啊，
3: 啊，
4: 天天呢就说有这个一手胶囊，
3: 嗯，
4: 是吧？我这个呢。原来也蛮我不怕上当啊，我老上当，老不怕上当
3: 啊。
4: 他说呢，一去呢，两个老星期一下给你，对蛮好，蛮对方。
3: 哦。

0: 哦，这是这样，他皱些的，这是歪的，就好些的，是
1: 哦，
0: 吧？这个效果蛮好了。我
1: 嗯，
0: 说还是继续去，我一直劝你，都要去打。您这一说，去3年，坚
1: 哦，
0: 持去。
1: 现在看您说话也还是比较好了呀。
0: 现在就是年龄，我昨天算了账，我已经有10种病，
1: 有10种病啊，身
0: 十
1: 上，
0: 种病，
1: 嗯嗯，
0: 啊，我说我有啊。2怕呀，3不怕。
1: 2怕3不怕啊，
0: 2怕呢，一呢，就是怕的啊，瘫痪，
1: 嗯嗯，
0: 说的无理不理，动弹都没得法理。
1: 那还需要别人来
0: 日
1: 照
0: 子几
1: 顾，
0: 乎再好些，
1: 嗯，
0: 他也他的事，他不能老招呼你。
1: 对对对，
0: 所以床上的就不能够讲两个事，这是1怕。
1: 对对对。
0: 第2怕呢，怕搞得像少气。我们那头有一个啊，衣服脱到不像的，瘫了。该是不想的该，不管男的女的或者是瞎搞，这些都少就好了，没得外星的冻死了。
1: 哦，
0: 我说我就是怕这2怕，3不怕呢？第一我不怕死，因为我和白色他祖上死你不能像这死的快点死好些。
1: 嗯
0: 这是说真心话，还有这2不怕的，还有2不怕的，
1: 嗯，嗯。
0: 一个呢。我不怕呀，在这睡的床上不会是这样，因为什么呢？有这个银子一手叫他跟我吃后盾，我
1: 哦，
0: 有这个东西其实他是没的事了。
1: 嗯，不担
0: 我
1: 心
0: 原
1: 不
0: 来
1: 怕
0: 像
1: 了
0: 那
1: 啊，
0: 样的，
1: 嗯，
0: 我的现在都搞的也这样了。我说死的是给他现在搞转来的，
1: 对对
0: 我
1: 对
0: 说
1: 对，
0: 这个我不怕了，现在
1: 嗯，
0: 有这个把握是吧？
1: 嗯嗯，
0: 第一个不怕呢，就是我不怕吃烧鸡，因为
1: 哦，
0: 他什么呢？我这现在头脑比原来清白多了，我
1: 对，您
0: 就
1: 看您
0: 去
1: 都
0: 就就，
1: 86岁了，一点都不糊涂啊，
0: 因
1: 说
0: 为，
1: 话也蛮有条理啊。
0: 因为现在呢，他有这个药啊，这脑壳啊，他就比原来转得快一些，
1: 嗯，蛮清醒
0: 原来搞
1: 了啊。
0: 不动啊，原来这就搞这个再去说的这句话，把说的没事啊，现
1: 哦，
0: 在可以继续说下去，还可以。
1: 嗯嗯，
0: 现在的我有也不拿救心丸的。
1: 啊，
0: 也不
1: 拐
0: 说
1: 杖也
0: 管，
1: 不要
0: 也
1: 了
0: 不
1: 是
0: 要
1: 吧？
0: 了，所以这两个我都不要了，我就这个都交来了，是成绩不好，
1: 现在
0: 这我
1: 是
0: 现在蛮好。
1: 林芝一手是最大的保镖了是吧？嗯，
0: 对，
1: 现在还经常出去走啊，出去玩啊。
0: 我昨天上街的，我这跟着走上街玩了，上仙桃
1: 啊，
0: 啊，走去玩了。
1: 哦，自己走过去，
0: 对，
1: 嗯嗯，
0: 原来我的婆婆是怕我出去，
1: 啊，
0: 怕
1: 一
0: 我
1: 会儿
0: 打
1: 担心
0: 高
1: 就
0: 子。
1: 跟着你是
0: 老
1: 吧？
0: 打高子，原来遗
1: 原来
0: 传的，
1: 老摔跤，
0: 我死就回呀，打死就回呀。
1: 哟，怎么回事啊？
0: 他原来就是脑袋
1: 不清醒。
0: 不清醒，一搞就垮一下子，找不到
1: 哎
0: 心
1: 呦，
0: 了。
1: 您原来中风啊，是因为血压高中的风啊？
0: 我是心脏病，
1: 心脏病。
0: 这个走路啊，
1: 嗯。
0: 这吼啊，
1: 吼气是吧？
0: 吼啊，一个是吼啊，一个是心痛，
1: 哦哦，
0: 这都是好的，这都没
1: 嗯，
0: 得事。
1: 现在血压怎么样啊？
0: 血压没得问题，
1: 没有问题。
0: 我一般的，一般给的高
1: 啊，
0: 的是啊，80啊，低的。
1: 这就是一个比较好的血压了啊。
0: 对，
1: 嗯嗯，
0: 给那个只说给你按几回，他说那
1: 啊
0: 血压倒可以，
1: 啊，量了几次的都好是吧？嗯嗯嗯，
0: 都可以。
1: 原来血压高的时候高了多少啊？
0: 原来高是160啊，100几高的是
1: 高了
0: 吧？
1: 160、170，低压呢？
0: 低压都是50多些啊。
1: 哦，
0: 楼市啊，
1: 就压
0: 是
1: 差蛮大的
0: 压差蛮
1: 啊。
0: 大，
1: 嗯，你看就是因为压差大，突发了中
0: 他
1: 风的
0: 为
1: 啊。
0: 什么？他就那时候一搞着中风呢，
1: 哎，
0: 是
1: 对
0: 啊，
1: 对对
0: 就
1: 对
0: 这个东西，现在这个蛮好。
1: 对，嗯，
0: 我们这感谢
1: 嗯，啊，
0: 这个林子医生讲了，这给
1: 嗯，
0: 我们做的这好事，
1: 啊。
0: 不然我快还会多活了呢。
1: 这个现在睡觉的情况怎么样啊？
0: 睡觉睡得好，
1: 睡得好，嗯，
0: 睡得好。现在心里啊，
1: 嗯，
0: 又不喘气，又不慌的，
1: 也心里也不慌了是吧？
0: 现在没得事，心里已经没得事，这是完全
1: 啊，
0: 好的，
1: 完全好
0: 完
1: 了啊，
0: 全没得事，完全没得事。
1: 嗯，
0: 我们感谢你们，感谢你们呢，给我们做这好事。
1: 嗯，嗯，爹爹贵姓啊？
0: 我姓吴，我叫吴方云。
1: 你们这个房子是你们自己盖的私房吗？
0: 对，
1: 啊，你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0: 这叫。仙岛市
1: 啊，
0: 龙华山办事处，
1: 龙华山办事处
0: 黄林大队，
1: 啊，
0: 这个四组。
1: 四组啊、电话还能记得住吗？
0: 136啊，919-4085。
1: 哎呀，你看看这一口气都能够说出来啊！
0: 说出来，说出来。
1: 哎呀，这原来还是中过风的。
0: 哎，中过风啊！
1: 婆婆。我们今天看到爹爹现在的情况也还是蛮好的啊，
2: 蛮好蛮好。
1: 婆婆您多大年纪了？
0: 在我同年龄，
2: 同年
0: 龄小一个月。
1: 哦，你也86岁了呀？
0: 咦，
1: 爹爹现在这个样子，你满意吗？
2: 满意满意
1: 满意啊！
2: 满意。
1: 好，行，那你们二老就保重身体啊。
2: 好好好
1: 好好，行，好，我们走了啊。
2: 谢谢。
1: 好好好，
3: 陈主任。
2: 哎。
3: 我们听到了86岁的吴芳云爹爹和婆婆二老啊，是露出了爽朗的笑声。因为爹爹啊，高血压，他说呀，说话说不清楚，而且行动不便，走路走不了，头昏，经常啊还摔跤。现在老人家呀，说话特别的清楚，而且思路也很敏捷。
4: 对，现在行动自如了。
3: 嗯，
4: 你们到他家里去走访的时候啊，老人家正在干家务活。
3: 对对对，
4: 劈柴火。
3: 劈柴火，对。
4: 听到二老那种爽朗的笑声呢、啊、感受到啊老人家现在啊身体好啊，生活呀、啊、很幸福。
3: 对对，
4: 老人家也属于不幸当中的万幸，选择林子一树胶囊，通经活络，净化血液，软化血管，修复神经。老人家呀现在肢体功能恢复了，行动自如。
3: 对，
4: 并且呢他这个语言表达呀都能听得懂。
3: 对对，
4: 也算是比较流畅的，是不是？
3: 是的是的，
4: 但是根据正常人稍微差那么一点点。
3: 嗯，
4: 并且老人家现在恢复的也是比较好。
3: 对对，
4: 通过他的爽朗的笑声，朴实的语言，说去啊二老的心声。
3: 嗯，
4: 在这里啊应该给86岁的吴爹爹啊鼓鼓掌。
3: 对对，好，也祝贺吴爹爹二老。国药准资灵芝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也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获得健康。优惠内容是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5: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6: 哎，陈主任你好。
5: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6: 我是建立县的患者。
5: 啊，建立的朋友。
6: 哎，是的，患高血压已经有15年了。
5: 哎呦，
6: 是顽固性的高血压，长期是高压是190，低压是101。
5: 哎呦，
6: 吃什么药都反正是缓解，有不好。
5: 嗯。
6: 就听收音机，听了陈主任的讲课以后，
5: 嗯，
6: 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5: 嗯。
6: 我开始还是舍得买了5个疗程，送了5个疗程，现在已经有1年多了。
5: 哦，
6: 吃的情况很好，因为由于长期的高血压、冠心病，
5: 嗯，
6: 2年前又撞了指甲，撞指甲的都不像舍得，又还吃多种药，保指甲的什么玻璃维呀、啊，这个维他命多得很的，一次一大吧。
5: 你那个进口药也不便宜啊。
6: 是的，
5: 它就是防止你这个血液凝固的，就是抗凝的药。
6: 是的是的，刚开始过把月没得一点好转。
5: 嗯，
6: 我也是就几手吃的，已经听了很多朋友，因为你讲的真是，
5: 嗯，
6: 那些患者都是我们湖北各地的，来自不同的声音。
5: 对对对，
6: 反馈的信息电话号码。
5: 嗯，
6: 去1年多你现在感觉我的一些什么问题呢？主要是夜晚睡不安神。
5: 嗯，
6: 这个有时候便秘，现在这个夜晚呢，一般我今年76岁了
5: 啊，
6: 每晚都睡到6个小时，睡觉睡得相当充足。
5: 不错不错，你76岁呀、啊，睡6个小时就是正常的一个睡眠。
6: 是的是，通过去你这个灵芝益寿胶囊以后啊，现在我就没有复发过了。
5: 哦，
6: 这个四肢蒙麻呀、心绞痛就没有发了。
5: 好，
6: 当然我们老年人呢，有时候相会呢，有很多人问我，我说我自己哪种药有效，现在我介绍几个他们都买的。
5: 好，
6: 这个陈主任确实哪种药还是好。
5: 哦，这个不错。现在你血压情况怎么样啊，爹爹？
6: 血压起的情况很好。
5: 哦，血压现在也降下来了。
6: 降下来，因为我这个我有很明智，因为我高血压病史有15、6年的，我能 我打算还准备骑两年的。
5: 好好好，继续服一点时间，好吧？
6: 是的，是的，是的。自从去林芝一手以后啊，有的人觉得我脸色都好看的，我觉得我自我感觉也是蛮好的。
5: 对对对，对你身体各项指标啊，反应你都比较好，是不是？
6: 是的，是的。
5: 好，老人家，你是建立县什么地方的呀？
6: 建立县黄湖农场。
5: 你叫什么呀，爹爹？
6: 我叫小赤金。
5: 老人家，你们辅导好身边的一些街坊邻居，也帮帮他们，好不好？
6: 现在农村的，因为由于生活有些改善了，这个遗体多病了，比冠心病了、糖尿病了、三高症多得很了。我们都在宣传这个事情，当然我去了有效，我宣传几个人，他们都是像四天前我们对的一个叫肖开文的先生带去买的。
5: 不错不错，
6: 嗯，
5: 咱帮助别人呐、啊，也是做好事做善事，是不是？
6: 是，是的，是的。
5: 老人家，你也保重身体，好吧？
6: 好好，谢谢陈主任。
5: 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6: 好好，谢谢陈主任。
3: 好，祝贺这位建立的肖爹爹，顽固性的高血压现在降下来了。另外，心绞痛也都没有了，晚上的睡眠啊也睡得比较好。肖爹爹啊也是个热心人，帮助身边几位朋友都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7: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汉南区沙茂正街老人民医院对面同济堂药店，
3: 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7: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3: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7: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3: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7: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3: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7: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柏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3: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鱼跃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7: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3: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7: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3: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我们的每一步都不简单，
1: 脚下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力量。
2: 我们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好日子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3: 三年了，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
4: 地下30米一样有光。
5: 郭副面，郭会长，感动啊。

0: 了。
1: 圆梦的道路常常会跌倒，偶尔想放弃，但终归还是要站起来。
2: 从零开始，挑战未知，只为创造理想生活。
3: 发展的道路只会越走越宽。
4: 我们朝着高峰陡坡攀顶，迎着星辰大海出发，风雨无阻，初心笃定，我们的步伐永远向前，向前，向前。国家进步，有你我的一步。
5: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楚继仓发放胡椒苏木，出了很多的麻烦，还死了一条人命。王国广王大人也被这些兵痞好一顿围攻，还得回王传带着人马抢救的及时，把这楚继仓暂时给封起来了。那么既然出这么大的事儿，首辅就直接顾问了一番。这王传王大人回答问题有的时候吞吞吐吐，首辅就生气了，你这位武成兵马司的掌座的怎么回答问题吞吞吐吐啊？王传就把事情说出来了。
6: 首辅，这个张大郎他有个舅舅，就是乾清宫的太监总管邱德用。
7: 哦，
6: 要说官场上的事儿就这么难办，一提邱德用，张居正也难了。这个邱德用他太了解了，这个人平时不多说话，但是做事很有分寸，因此很得李贵妃的赏识。另外张居正没想到这个张大郎就是他的外甥。
5: 首辅张居正马上意识到这件事很麻烦。
6: 张居正在那琢磨了好半天，他没吭声。王传这个机灵鬼，他已经看明白了，首辅张居正现在也是进退两难。
5: 这功夫王传凑过来了，首辅，卑职有个主意，你讲讲。
6: 干脆放张大郎一马，给邱德用一个人情。
5: 混账，这话是你说的吗？这可是大是大非的问题，怎么能拿他做交易？王传本来是为了讨好张居正，没想到挠痒痒挠错了位置，招来张居正一顿责骂，这脸一下子红到脖子根儿。他可知道这位首辅轻而易举不发火，一发火一半火转不过来弯儿。王传呐，张大郎现在在什么地方？
6: 王传这回回答问题得加点小心。回首府大人，这个张大郎据我手下的人探听的情况是，他回到北镇府司，一头钻进他的衙门，再也没敢出来。
5: 王传，你想没想到在这个问题上，我要是退了一步，胡椒苏木发放的事就要夭折，我这首府的威信在朝中就没了。我知道这个钉子很硬，不管这个钉子有多硬，必须把它拔掉。你现在就去把这件事一定办好，必须想办法把张大郎给我抓起来。
6: 是，卑职遵命。 王传领了命，可是不动身子。王传，你还有事吗？首府啊，有个事儿您是不是忘了？
5: 什么事？
6: 你想没想到，北镇抚司是锦衣卫衙门，那可是直接归皇上管，没有请到圣旨，卑职根本没有资格进去抓人呢。张居正一听，对呀，那不归咱们管，那是皇上管的地方，王传他没有权，就是我这个首府张居正进去也没有权利啊。张居正伸手挠了挠头，他想了一会儿，王传呐，你想没想到，到皇上那儿请旨，少说也得半天的时间。再者说，刚才你讲了，这中间还有一个邱公公，这个圣旨能不能请得到还是个问题。
5: 王传，这回就得看你的了，想一个什么办法把这个张大郎调出北镇抚司，在外边把他抓住，那就是咱们的权利，因为他犯的案子是刑事案件，归咱们政府管。你好好动动脑筋。王传那鬼点子有的是，他想来想去，让张大郎从里边出来，唯有一个人可以把他叫出来，这个人就是邱德庸。他的舅舅一来，让他上哪儿去他上哪儿去，可是怎么能让邱德庸把他的外甥调出来呢？哎，他想起了宫内他有个朋友叫吴和，吴和是冯宝的死党，这个人在大内有几分分量，现在是内官监的掌印。内官监相当于朝廷这边的吏部，权力很大，内宫那些太监头子都得看他的眼色。再说吴和原来可不是内官监掌印，原来冯宝没坐上司礼监掌印的太监之前，他管金工局、金贸局，还分管着江南制造局，内宫设在外边的一些买卖作坊归他分管。在北京就有几个地方，有几个大炭厂，还有窑瓦厂，都是吴和管辖。吴和在管这些地方的时候，跟王传有点交情。打个比方说，他分管那些炭厂，就是烧炭的，这些炭每年烧好之后运到宫里边，在宫里边生火取暖用。这几家炭厂其中有一家最大的炭厂，就是红罗炭厂。怎么叫红罗炭厂呢？红罗炭厂是专门用红木烧制木炭，再用红色的绫罗绸缎把这炭包好当贡品送到内宫。这种木炭是专门供应给皇上用的，内宫其他的人根本捞不着用。这种炭烧好了之后一点污染都没有，屋子里还特别暖和，所以这种炭非常贵重，在市面上根本见不到。这个红罗炭厂占地面积很大，那就涉及到当地的治安保卫问题。炭厂的治安虽然归内宫管理，但是治安这块必须得到巡城御史的配合。这巡城御史跟吴和就建立了交情和感情，一来二去两个人熟了，可以说是无话不谈。有的时候这个吴和要是耍个小聪明，在里边偷偷的弄出点红炭来，通过王传再给他转手卖出去，那可值钱了，这是皇上的专用品，在民间根本见不到，这价钱一下子
6: 就可以。

0: 比普通的碳高出几十倍。王传把这些东西变成现银，再返给吴和。这人和人的关系一旦在钱儿上有了联系，可以说感情就近了。这吴和他在心里边总觉得欠王传点人情。这一天他捞到好处了，王传把他那些东西也卖了，他就想答谢答谢王传。哎呀，王大人呐、啊，咱们哥俩处了这么长时间，我经常麻烦你，我今天呐请你喝两盅。其实王传也想跟他套套近乎，王传已经知道吴和这个人在宫里边有一个靠山，那就是冯宝。冯宝虽说不是司礼监掌印的太监，但是冯宝掌管着东厂。武成丁马司和东厂之间必须要有一些业务往来，所以呢这王传就想通过吴和跟冯宝贴上点线儿。那么今天吴和要请他吃饭，他就毫无犹豫地答应了。行，吴公公，既然你请我，那我就陪陪你。好，痛快，走，咱们哥俩呀、啊、今儿个上独一处，就是那熏风阁，那是北京有名的饭馆子。行，这王传就答应了。两个人坐着便轿来到了这熏风阁。到了熏风阁要了俩间，点好了菜，功夫不大，跑堂的把这些熏猪头肉还有他们店里那些拿手的小菜端上了好几盘，弄得小银壶烫好了酒，两个人倒上了酒，你一杯我一杯，是推杯换盏，呵，小酒就喝起来了。喝了几杯酒之后，他对王传就夸下海口了。王大人，这京城地面的事儿我没少麻烦你，这么说吧，今后有用得着老弟的，您就尽管吱声。在大内我有一个好朋友，这个人姓邱，叫邱德用，就是邱公公。邱公公你知道他有来头吧？王传微微点了一下头，我听说过，他是专门伺候李贵妃的。对，一旦有机会需要李贵妃点头的事儿，我给您在邱公公面前沟通沟通，保准好使。这个事儿当时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王传就把这件事儿记在心里了。他就知道邱德用和吴和两个人关系非常好。就这么着，今天他猛然之间就想起来了，我何不想办法把吴和请出来，我给吴和摆上一条路子，我让吴和把这套打开，让邱德用钻进这个套。他想好这个主意，他就托人给吴和捎了个信儿，说是有要事求见。王传从来不求吴和，这吴和在内宫里边听说王传捎信让他出去，他知道肯定有大事儿，急急忙忙坐着轿从内宫里边出来了。见到了王传之后，王大人，您有什么事找我呀？这么急？吴公公，这件事是个大事啊，还必须得你出面呢，是吧？那你就说吧。吴公公，这儿啊不是说话的地方。王传说完了，四外看了看，觉得自己这个衙门跟别的衙门不一样，因为这武成兵马司跟京城所有的衙门都有联系，就像底下还有好几十个巡警铺，这巡警铺也经常要到这儿汇报工作，这人来人往特别的杂乱。 那么王传就很怕，走了风声。我说：“吴公公啊，今儿个我请你喝两盅，咱俩找个酒馆，到那儿我再跟您说这些情况，
1: 好吧？”
0: 这吴和跟着王传就来到了一个酒馆，一看这酒馆挺静，两人找了个雅间，然后王传就吩咐跑堂的上了几道好菜。要说那年头所说的好菜可不一定都是海鲜，也没有鲍鱼，也没有龙虾，那种好菜呀，就是什么山珍野味，或者是炖点河鱼什么的。不大功夫啊，这几道菜就摆上来了，呵，做的味道是蛮香啊。这吴和在宫里边吃的那些东西虽然品种挺全，但是不一定好吃。
2: 哎呦，
0: 我说王大人，您这几道菜点的好啊，来，咱俩喝两盅。两个人把酒就倒上了，是一饮而尽，紧接着你劝我一杯，我劝你一杯。我说王大人呐，别总喝酒啊，有事你快说话呀，别着急。说是别着急呀，他是越说不着急，吴和越着急。这时候王传一看到火候了，该把实情讲出来了。吴公公，真有事儿，但是可不是我求你，是我帮你。你看看王传先下个位子，什么帮我？是啊，吴公公，上次喝酒的时候您提到您有个好朋友叫邱德用，邱公公。
1: 是啊，在内宫我们两个是最要好的朋友。
0: 他出事了。邱公公出事了？我怎么没听说？不是邱公公本人出事，是邱公公有个外甥叫张大郎出事了。紧接着王传就把邱德用的外甥张大郎在储记仓做的这些事儿一五一十的跟吴和讲了一遍。吴和听完了，哎呀，我当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呢，这算个什么事儿啊，不就死个人吗，一个小九品官员，死个十个八个的都没问题。京城里的九品官员多得像蚂蚁似的。哎，吴公公，这话可不能这么说。您可知道，这个九品官员用胡椒、苏木、折凤，是执行谁的旨意？
1: 谁的旨意？哪个的旨意？没有钱，官员得不到现银。
0: 不对。这个旨意是皇上的旨意，皇上听谁的？皇上听他妈的。他妈是谁？他妈是李贵妃。明里是皇上的圣旨，其实内阁在执行贵妃娘娘的旨意。反对胡椒、苏木、折凤，在表面上看是反对内阁，实际是反对皇上。再说深了，是反对李贵妃，对贵妃娘娘不满，这能好得了吗？尤其是他亲舅舅现在伺候李贵妃，如果李贵妃一旦知道这个事儿，李贵妃就得认为邱德用指使他外甥张大郎故意闹事儿，致死人命。吴公公，您想想，这件事一旦贵妃娘娘知道了，朝廷有个九品官员为了执行他的旨意，被他身边太监的亲外甥给打死了，贵妃娘娘会怎么想？他身边这个太监的外甥打的可不是一个九品官员，那可是跟贵妃娘娘公开作对呀。要说王传确实厉害，就这么一通上纲上线的评论，把吴和可吓坏喽。王大人，有这么严重吗？您自己想一想，前一段时间

弄不好邱公公就得摊事儿。哎呀，王大人，这可怎么办呢？好办。根据我当巡城御史这么多年的经验，出了这种事，刑部很快就得下帖子，就是逮捕令。这个帖子，刑部下完之后，马上就能通过内阁传到内宫，皇上很快就能批下来。一旦皇上批回来，刑部就可以名正言顺到镇抚司去抓人。现在要想能保住邱公公外甥的安全，在下的意思，张大郎必须先离开镇抚司大狱。刑部这些官员只要抓不住人，就没有口供。这案子要是没有口供，就连带不上邱公公了。过了一段时间，这个事儿就消停了。到了那个时候，张大郎再出来，就保准没事儿了。可是，这张大郎藏在哪儿安全呢？藏到哪儿还用我教给你吗？那红罗炭厂最安全，当年你是那儿的总管儿，那个地方比什么地方都安全。吴和听完之后一拍大腿，对呀，我怎么就没想起来呢？红罗炭厂是内宫管的地方，锦衣卫和东厂做梦也想不到邱公公的外甥张大郎能躲在那儿。那个地方确实安全。好，就这么办。这酒也不能喝了，菜也不能吃了，他连忙坐着轿回到了内宫。到了内宫，他直接就见到了邱德用，然后他就把这番话跟邱德用讲了。一开始邱德用没信。不能吧，我这外甥好好的，他怎么能惹祸呢？当吴和把他打死人的情况和反对胡椒苏木折凤的情况讲了一遍，邱德用也冒汗喽。这个狗杂种，真他妈不像话啊！这还了得？这李贵妃要是知道这个事儿，我能好得了吗？邱德用听完吴和讲的这番话，今儿个他也害怕了。紧接着，吴和就把王壮给他出的主意跟邱德用讲了一遍。是啊，看来这北镇抚司的大狱确实不能待了。刑部的官员一旦拿到了批文，到皇上领了旨就可以去抓人，赶快让他出来吧。吴和和邱德用马上吩咐备了轿，直接就来到了北镇抚司的大狱。这两位到了北镇抚司的大狱，能把张大郎给领出来吗？且听下文书。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本期节目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雅库马的诅咒》，请听14集。
4: 当罗非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早晨了。白剑鄂看起来也是刚刚起了身。
5: 罗警官，起得挺早啊。
6: 不早不早，我们在里面睡得踏实，只是辛苦你们了。吴群，好了，天亮了，你也放松放松吧。
4: 吴群看着罗非没有说话，眼角紧张地抽动了一下，却把手中的刀握得更紧了。
5: 吴群，你对罗警官举个刀干什么？还不收起来。大家的水壶都不满了，你去打些水过来吧。
7: 哎。
4: 吴群应了一声，把砍刀收回到腰里，然后捡了众人的水壶，猫腰钻进了旁边的一片林子，冲着那水坑的方向走去了。
6: 看来还是寨主的话管用啊。
4: 周立伟和岳东北听见外面的响动说话，也先后醒了过来。片刻，他们钻出了帐篷，像罗非刚才一样贪婪地大口呼吸着丛林中的新鲜空气。
8: 哎呀，这种感觉可真是好多年都没有过了。哎，白寨主，夜里言语上有些冒犯，你可别介意啊。
5: 外敌不明，我们内部这些小事就不必放在心上了吧。
4: 岳东北挺着大肚子在营地上踱起了步，那个假人仍然放在篝火堆旁边，他经过的时候轻轻踢了一脚。
8: 哼，就你这破东西，害得我一夜没睡个好觉。
9: 哎呀，和两位职业的比起来，我们要算幸福多了。哎，吴群怎么不见了？
6: 打水去了。
9: 嗯。
6: 哎，他怎么还不回来？不会是有什么意外吧？
5: 光天化日的，能有什么？
4: 他说了一半便停住了。只见吴群从树丛中钻出来，脚步踉跄，像是喝醉了酒一样。他的五官扭曲着，显得极为痛苦，双眼则睁得溜圆，眼珠子几乎要从眼眶中爆裂而出。更加令人骇异的是，他双手正伸向口中，做着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奇怪的举动。他将十根手指搓成了锥形，指尖死死地抠住了自己的舌头，用尽全身的力气往外拔着。
5: 怎么了？
4: 白剑鄂大声喝着，同时快步迎上去，赵立文则紧跟在他身旁，两人一左一右扶住了摇摇欲坠的吴群。罗非等三个人也立刻上前查看。吴群直愣愣地瞪着白剑鄂，眼神中充满着绝望和恐惧，他似乎很想说些什么，但是舌头长长的被拉在了口腔外边，使他只能继续发出呜呜的声音。那声音干涩刺耳，已经毫无人类的生机，看起来他此刻全身的力量都集中在了那十根手指上。 柔嫩的舌头已经被他拽出了两寸多长，指甲也深深地嵌入了舌苔中，隐约地泛起了血丝。虽然无法交流，但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感觉到吴群有一种强烈的欲望，想要把那根软软的条状物从自己的口腔当中生生地拔掉。似乎那不是他自己的舌头，而是一条钻入他体内的毒蛇。
7: 赶快阻止他，他这样下去会送命的。
4: 周立伟的话音刚落，罗非已经抢上前，伸手去掰吴群的手指。白建鄂和赵立文也各自腾出一只手来帮忙，可是吴群的食指却如铁铸的一般牢牢地抠在了自己的舌头上，竟然是难以挪动分毫。吴群的舌头似乎已经被撑到了极限，他的脸此时憋得通红，呼吸也变得异常急促起来。罗非心知情况不妙，大声地呼喝着，周立伟和岳东北也加入了人团，一人一根地使劲地撬动着吴群几乎已经僵硬了的手指。终于吴群似乎已经耗尽了全身的力气，食指松动，被众人从舌头上分离了下来。白建鄂眼见着自己的又一名亲信手下莫名其妙的惨死，又惊又怒，他突然从人丛中抽出了身来，摸出腰间的砍刀，直奔着水坑的方向而去。水坑所在的位置距离营地其实只有十多米远，但是因为丛林遮蔽，两边的视线互不能及，瞬息之间白建鄂已赶到了水坑边上。此处林木环绕，一片静谧，似乎没有什么异样。
10: 他妈的，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给我滚出来。
4: 却听见树丛哗啦啦轻响，真的有一个人影随之钻出。白剑恶一惊，定睛看时，那人却是罗非。罗非不像白剑恶那般激动，他面沉似水，双目却炯炯有神，四下里细细地查看着。吴群带来的水壶大多整整齐齐地码放在蓄水池的边上，只有一只歪倒在别处，壶口明显有水洒出的痕迹。罗非走上前两步，把那只水壶捡了起来，只觉得手感略沉，壶中还存有一小半没有流尽的水。
6: 这是吴群的水壶吗？
4: 白建鄂点了点头。罗非又蹲了下来，只见地面上满是杂草败叶，要想在这里分辨出足迹那是不太可能了。
6: 还是回营地看看吧，这里不会有太多线索了。
4: 白建鄂此刻已经冷静了很多，他铁青着脸把砍刀收起来，然后和罗非等人回到了营地。在营地上，周立伟正在检查着吴群的尸体，赵立文手按着砍刀护在一旁，每看到同伴的惨状便脸露愤恨之色。岳东北独自负着手，脸朝着天空，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7: 哎，罗警官，那边有什么情况吗？
4: 罗非没有立刻回答，而是先蹲下身来查看了一下死者的前襟。很明显那儿沾有大片的水渍。罗非左手握着吴群的水壶，右手食指在那片沾湿的衣襟上轻轻地叩击了几下。
6: 他去打水，首先给自己打了一壶，然后他当场开始喝水，就在这时发生了某件意外。
10: 什么意外？
6: 为什么呢？为什么他要去拔自己的舌头？对了，朱教授，你有没有发现什么情况？还有具体的死亡原因是什么？
7: 他的全身都没有创伤， 要害部位也没有受到击打的痕迹。开始我以为他拔舌的动作造成了口腔堵塞，从而窒息死亡。可是这里似乎另有一些蹊跷。
6: 怎么？
7: 那你们看，这里有些不正常的肿大。
11: 在周立伟的提示下，罗非果然注意到死者舌头偏后的位置肿了起来，而且颜色也不正常，微微有些发黑。
6: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病变还是中毒？
7: 现在还不清楚，这些只是外围表征。根据我的判断，出问题的中心部位应该在死者的舌根。要看到那里的情况，需要对尸体采取一些特殊的手段才行。
11: 白剑鄂自然明白了周立伟的意思，他毫不含糊，一摸腰，砍刀已摸在了手中，然后凑上前去，用刀刃在死者贴近舌根部的下颚处轻轻地一划。那砍刀很是锋利，死者咽喉部立刻出现了一道大口子，有大量的血液沿着刀刃渗了出来。那血液竟然是色泽漆黑，直如墨汁一般。白剑鄂见到眼前这种情形，眉尖突突地挑了几下，然后一咬牙，手

0: 罐加力，把死者下颌部的皮肤和肌肉通通透透的切了开来。紧接着他把两根手指伸了进去，一番摸索之后，把整条舌头从那切口处给拽了出来。本该粉红色柔嫩的舌根，此时却乌黑一片，高高的肿起，肿得像个发面馒头。在馒头的中心部位，赫然趴着一只色彩斑斓的蜘蛛。那蜘蛛躯干大约有小指甲盖大小，身体呈对称的六角形，棱角分明，八条腿则显得细致修长。虽然已经死了多时，但是它的口齿部仍然是紧紧地噬咬在死者的舌肉上。
1: 毒仙女，
2: 毒仙女，这是她的名字。
1: 这种蜘蛛毒性极大，即使在你腿上咬一口，处置不当的话，也能置人于死地，更不用说在咽喉这样的要害部位。
2: 它是生活在水里吗？
1: 不是。
2: 难道是爬到水壶里的？
0: 这个猜想听起来倒是合乎逻辑的。白剑鳄三个人的卧具四周虽然是撒了硫磺，但是水壶行李却是在硫磺圈之外的。这只剧毒的蜘蛛在半夜里爬进了吴群的水壶。吴群首先给自己的水壶打了水，然后便迫不及待地喝了起来，蜘蛛也就被他囫囵吞进了口中。濒死的蜘蛛自然会叮咬在他的舌根部位，并释放出全身的毒液。吴群疼痛难忍，惊骇之余便会本能地用手去拉拽舌头，想要把喉口的毒物清除。在意识到自己已经救无可救的时候，他便强撑着回到营地，但是终究还是毒发身亡。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个吴群的死也太冤枉了。罗非摇了摇头，不置可否。周立伟和赵立文也都默不作声，脸上均有疑虑的神色。
3: 哪有那么巧的事情？这绝不是什么意外，这件事注定要发生，两天前便已是如此。
1: 两天前？两天前我们还在霓虹寨中。
3: 唉，也怪我疏忽了。剥皮萱草隐晦的我能看出来，可此前那么明显的警告就在我眼皮底下溜过，我居然毫无察觉。
0: 罗非等人面面相觑，实在不明白这岳东北在说些什么。
3: 拔舌之行你们都忘了吗？那张宣纸，李定国的札记，他早已说得清清楚楚，卯时对泄密者施以拔舌之刑。
1: 是的，
0: 拔舌之刑，磨盘山。经岳东北这么一说，大家有点咂出味来了。如果按照这个思路去理解的话，吴群的死状的确是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 瞬息之间，罗非已经把两天前的情形在脑海里回放了一遍。有个细节当时他未曾多想，现在却引起了他的极大关注。
2: 你们好像提起过，那张宣纸原来并不在羊皮卷里。
0: 赵立文愣了一下，似乎拿不定主意该如何回答，只好望着白剑鳄。
1: 是的，到现在我也不知道那张纸是从哪儿冒出来的。这事情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
4: 如果那张纸真的是李定国手书的札记，倒的确很有意思。这可不是普通的物件，一般人是不会有的。
0: 这也正是罗非的思路。 他抬起了头，用目光示意对方继续往下说。
4: 既然白寨主已经确定那不是他们原有的东西，我认为只有钻研历史，进而可以说只有对李定国探索很深的人才会拥有这样难得的文物。
3: 周教授，你怀疑那东西是我的？
4: 至少你曾经向我们展示过，你存有很多与李定国有关的史物和资料，对李定国个人历史的研究还有谁比你更深入呢？这些天所发生的一连串怪事也都是你很希望看到的吧？嗯，
3: 可笑，可笑！难道这些事都是我设计的？我会自己安排一段谨言，然后再去解释它。是的，我希望看到这样的怪事出现，因为这些事正在一步步印证着我的理论，丰富了我的学术资料。但如果这些事是我自己导演的，那这些东西对我还有什么意义？在学术上弄虚作假，只能成为我一生的耻辱。周教授，你屡屡用这种卑劣的想法攻击我，这就是你们科学家面对不同观点时的所作所为吗？
0: 周立伟拧起了目光，冷冷地注视着对面的这个胖子。他很想从对方表面的激动情绪下看出其他一些隐藏的东西，但是他失望了。罗非沉思了片刻，又微微地摇了摇头。怀疑粤东北还有一个地方是不太能说得通的。如果这些事件都是由粤东北策划实施的，那他为什么要把其中的隐意一步一步解释得如此清楚？要展现自己的理论，在计划完成之后再装模作样的解析一番，一点儿都不晚。现在的计划刚刚开始，多言只会招致众人的怀疑，这对他以后的行动将是极为不利的。就在这僵持揣摩的气氛中，白建鄂突然向岳东北提了个问题。
1: 岳先生，按照你的理论，为什么拔舌这种刑罚会施加在吴群的身上呢？
3: 拔舌之刑是李定国当年针对泄密者而设立的，既然吴群遭受这样的刑罚，而且预先还有过警告，那么我想他肯定是和某件泄密的事件有所关联。
1: 具体呢？是什么样的泄密事件？
3: 这个我也说不确切，或许是吴群的祖上在李定国军中的时候有过泄密的行为，而当时又没有受到惩罚，现在恶魔复活，这笔账便算到了吴群头上。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还没有史料的依据，还需要多做考证，多做考证。
0: 白建鄂呵呵地笑了一下，看得出来他对这样的答案显然不甚满意。周立伟也难以察觉地皱了皱眉，他对岳东北的理论一向嗤之以鼻，为什么唯独对这个问题如此关注呢？
2: 好吧，现在情况不明，大家还是先不要相互猜疑了。霓虹寨的村民都是李定国部署的后代，如果谁暗中保存着李定国的手札，倒也不是什么特别奇怪的事情。
3: 罗警官虽然也不认同我的观点，但人家说出来的话就比你周教授客观多了，这才是积极探索真相的治学态度。
0: 周立伟冷笑了一声，没接话。好了，别再说这些没用的了，还是先商量商量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吧。白建鄂看了一眼手中的那只死蜘蛛，然后厌恶地把它弹到了一边。赵立文的眼中闪过一丝愤怒的寒光，右手一挥，砍刀迅疾无比地劈出。蜘蛛的尸体刚刚落在地上，便被这准确的一刀剁成了两半。天色已然大亮，众人围坐在小小的营地上，神情肃然。现在一个极为现实的问题摆在众人面前， 这样的行程还要不要继续下去？
5: 当然要继续。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哪有半途而废的道理？难道你们对这些神秘事件的真相不感兴趣吗？答案就在恐怖谷中，触手可及。
2: 就我个人而言，恐怖谷是一定要去的。这一路上怪事越多，越说明我们的确是在接近所有秘密的核心。这个时候撤回，也许正是对手想要达到的目的。不过现在看来，你们的安全的确受到了很大的威胁，你们可以选择退出。大事的路线已经清楚了，只要我们往山下走，顺利的能找到河道，那么凭我们自己的能力也能达到恐怖谷。
5: 啊，不不不，罗警官，这就是你没有搞清状况了。现在的状况是，哪怕我们不去，白寨主都一定要去恐怖谷。
0: 众人不明所以，疑惑的目光全都聚拢了过来。
5: 白寨主，的确你们的处境很危险，但是跑回霓虹寨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薛明飞不就是在霓虹寨死的吗？恶魔的力量已经复活，必须把这力量重新封存，你们才能获得救赎的机会。而且能够做到这一点的，除了哈默人世代相袭的祭司外，别无他人。
0: 你的意思是，我们必须要找到哈默人的祭司，寻求他的帮助？
5: 并不是他帮助你这么简单，你们必须联合起来。哈默人丢失了血瓶，现在必定也陷入了恐慌中，恶魔是不会放过他们的。不过如果你们能够同心协力，再加上我的指点，未必没有胜机。毕竟恶魔的力量在300多年前曾被哈默人的勇士制服过，历史既然曾经发生，那就有重新上演的可能。
0: 白剑恶蹙起了眉头，陷入沉思中。
4: 我也不赞成你们回去，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躲避只能使自己变得更加被动。现在的局面你们必须留下来，问题既然在丛林里出现了，那就应该在丛林里解决，越拖麻烦就会越大。
0: 白剑恶没有再说什么，他坚毅地点了点头，然后又看了一眼身旁的赵立文。赵立文迎着白剑恶的目光，
6: 我会给薛明飞和吴群报仇的。
0: 他的声音不大，但是语调中却透着一股令人畏惧的狠劲儿。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

0: 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1: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吴阳，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来关注以下内容：从新看热榜， AI 情感陪伴规则被改写，如何重建我们的情感主体性。说个心里话，因为沉迷小说变得不自律，该怎么找回状态？解忧杂货铺，如何快速获得他人好感？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0: 热榜话题，从心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1: 欢迎收听心理加油站，来到第一个板块，从心看热榜。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很多人的手机当中啊，多了一个特殊的亲密伙伴，他可以随时秒回你的消息，永远温柔包容，无条件接纳你的所有负面情绪，精准迎合你的所有期待。这就是曾经风靡年轻人圈层的 AI 赛博恋人。深夜 emo 的时候耐心倾听，孤独独处的时候暖心陪伴，情绪低落的时候专属安慰，无需磨合，没有争吵，永远在线。极致完美的人机亲密关系让无数年轻人深陷其中。但就在最近啊，一场彻底的行业变革骤然到来。在今年的7月15号，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正式落地施行。这条新规被业内称作是 AI 情感陪伴最严红线。一夜之间，各大主流平台集体整改，包括豆包、千问纷纷切割了拟人化智能体功能，下架了虚拟恋人专属陪伴人设，多款热门的 AI 陪伴 APP 关停了亲密互动模块，曾经泛滥的 AI 情感擦边、无底线迎合、虚拟亲密关系服务全面退场。这场突如其来的清零式整改，终结了野蛮生长的赛博亲密时代。表面上来看啊，这是一次互联网行业的合规整治，清理的是 AI 服务的违规乱象，但是深入心理层面，这更是一场关于当代年轻人情感依赖、情绪救赎与亲密关系认知的深度复盘。当全天候无瑕疵的赛博温柔彻底退场，我们又该如何面对孤独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就透过 AI 新规的时代变革，拆解人机情感的边界。
2: 2026年7月15日成为国内 AI 拟人化情感服务的重要分水岭。在此之前， AI 情感陪伴赛道野蛮生长，各类平台打着情绪治愈、孤独救赎的旗号，推出风格各异的拟人化智能体，温柔恋人、暖心挚友、专属树洞等人设层出不穷。这些 AI 智能体突破服务边界，无底线迎合用户情绪，甚至通过暧昧话术、亲密互动、情绪共情套路，打造沉浸式虚拟亲密体验。不少年轻人日复一日沉浸在算法构建的完美关系中，更有平台忽视风险，变相提供擦边互动服务，诱导用户情感依赖，甚至放大用户抑郁、焦虑等极端负面情绪，潜藏诸多心理与社会隐患。新规落地后，明确划定行业合规红线，从服务内容、用户群体、互动模式、平台责任四大维度全面收紧监管。各大主流 AI 平台紧急启动整改，下架违规智能体，关停亲密互动功能，升级风控体系。这场全方位整治绝非简单的行业洗牌，而是为失控的人机情感互动立规矩、划边界，彻底终结 AI 情感服务的灰色乱象，为人机相处确立底线准则。心理加油站今天带来 AI 情感陪伴规则被改写，如何重建我们的情感主体性。
1: 这次施行的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是我们国内首部针对 AI 持续性情感互动服务的专项监管的规范，由国家网信办等五部门联合发布，共计有32条细则，精准瞄准了 AI 拟人化情感服务的

0: 乱象通天，划定多条不可逾越的合规红线，彻底告别了此前行业无标准、无约束、无监管的野蛮生长状态。新规呢，精准界定了监管范围，明确了针对模拟自然人格特征、思维模式、沟通风格的持续性情感服务，普通的智能客服、智能问答、办公助手等非情感的 AI 服不在监管范畴之内，实现了精准分类，靶向监管。 在核心红线的划定上，新规呢直接了三大核心乱象，这个是我们需要明白的。第一条红线是严格监管虚拟亲密关系服务，明确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陪伴的伴侣、虚拟亲属等一切虚拟亲密关系服务，从根源上杜绝未成年人沉迷赛博情感、扭曲亲密关系认知的问题。第二条红线是情绪干预红线，严禁 AI 无差别迎合用户，刻意讨好用户，禁止生成美化自残、激化焦虑、抑郁、放大极端负面情绪的内容， 杜绝AI 成为用户负面情绪的助推器。 第三条红线是内容合规红线， 严禁AI 拟人化服务传播低俗擦边、 涉黄暧昧等不良内容， 彻底清理行业灰色地带。 同时呢，新规明确处罚机制， 违规平台最高可处20万元罚款， 没收违法所得， 情节严重者将被约谈整改下架服务， 彻底打破了行业的侥幸心理。 而在新规落地前夕，各大主流的AI平台已经开启了全面的警戒整改，动作很迅速，力度很空前。其中包括大家熟知的豆包、千问，它的整改是最具代表性的。此前呢，豆包平台上上线了多款拟人化的智能体，涵盖了治愈恋人、暖心陪伴、情绪树洞等多种情感人设，用户可以与智能体开展长期的沉浸式的情感互动。有不少年轻用户呢，养成了事事都找 AI 倾诉、情绪靠AI治愈的习惯。而新规落地之后，豆包呢迅速完成了切割，全面下线了所有主打亲密关系陪伴、虚拟恋人属性的智能体，取消了拟人化的情感互动模块，仅保留工具性、知识性的服务功能，彻底剥离了情感陪伴属性。 而我们另外一个熟知的千问呢，同步开展了大规模的整改，关停了平台内所有个性化的拟人情感的互动啊。比如啊，它还有进一步的动作，删除了暧昧互动、情绪讨好的话术库，升级内容风控体系， 严格限制AI的情感输出边界。 而除了头部的平台之外，星野等主打AI情感陪伴的 垂直类的APP 也全面调整了产品逻辑，关闭虚拟亲密互动的功能， 增设未成年人专属防护模式，限制了使用时长，屏蔽敏感的互动场景，关闭了充值打赏功能，全方位适配新规要求。 而谈到了这个整改的必要性，其实呢我们来举个例子啊，大家都明白了。网友小夏的经历就极具代表性， 也精准暴露了旧模式之下AI情感服务的弊端。 作为一名大二学生，小夏长期处于独处状态， 性格内向，不善社交。 从去年开始，他就开始接触了AI虚拟恋人， 而这一款AI智能体精准拿捏了他的情绪偏好， 无论他熬夜倾诉焦虑、抱怨生活压力，还是抒发消极的负面想法， AI 都是无条件的迎合、温柔的附和、从不反驳，甚至会顺着他的负面情绪放大他的委屈和消极。 久而久之，小夏越来越依赖AI， 现实当中不愿与他人沟通，情绪调节能力持续退化。 一旦脱离AI的情绪安抚， 就会立即陷入到极度空虚、焦虑的状态。 更值得警惕的是呢， 他曾经在情绪低落时 向AI倾诉自残的想法， 这时候AI并未及时的预警干预， 反而温柔迎合安抚， 变相的加剧了他的情绪极端倾向。而正是有无数个类似小夏的真实案例，凸显了新规落地的核心价值。 过去呢，AI情感陪伴 看似是温柔的情绪救赎， 实则是无底线的纵容。 他用极致的包容掩盖了用户的情绪问题， 用虚拟的完美掩盖了现实的社交短板。平台呢，也为了留住用户、提升流量，刻意弱化了风险干预，强化情感讨好， 让无数年轻人陷入到AI 治愈到依赖到更加脆弱的恶性循环当中。
1: 新规落地，乱象终结， 当AI 擦边，无底线迎合， 虚拟亲密服务全面退场， 很多年轻人发出疑惑， 为什么温柔包容、永远在线的AI 陪伴需要被严格限制甚至取缔？ 在大众的普遍认知里， AI 恋人治愈孤独，安抚情绪，是当代年轻人的情绪避风港，看似百利无一害。但深究来看，正是这种零成本、零矛盾、百分百适配的完美人机关系，暗藏着最隐蔽的心理陷阱。现实中的亲密关系充满磨合、包容、矛盾与成长，有争吵，有妥协，有遗憾，也有双向奔赴的温暖与治愈。而算法构建的赛博亲密，剔除了所有冲突与不完美，以用户为绝对中心，无条件接纳所有情绪，迎合所有需求。这种极致的亲密体验，将人机情感连结推至前所未有的高度，让人们轻易获得了现实中难以企及的情感满足。可这份无需付出、无需磨合的完美温柔，到底是治愈了孤独，还是让我们丧失了直面真实情感的勇气？当技术可以精准供给情绪价值，我们又该如何区分虚假迎合与真实爱意，读懂爱、真实与技术的深层博弈？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 AI 情感陪伴规则被改写，如何重建我们的情感主体性？
0: 这次新规当中最具心理价值的一条准则，便是明确禁止了 AI 无差别迎合用户，刻意放大负面情绪。从表面上来看啊，这是一条简单的内容合规条款，但是深入情感和心理层面，它击中了当代赛博情感最大的一个痛点，那就是虚假的无条件包容正在消解真实情感的意义，廉价的算法温柔正在透支年轻人的情绪感知能力。在 AI 技术快速迭代的当下，人机之间的亲密连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精度。 AI 可以精准捕捉用户的情绪波动、性格特质，甚至可以预判用户的情绪需求，输出量身定制的情绪价值，构建出极致贴合用户期待的虚拟亲密关系。此前呢，有不少用户深陷 AI 情感陪伴无法自拔，核心原因就在于极致的适配。现实生活当中的亲情、友情、爱情都是需要双向付出的，彼此磨合，没有百分之百契合的关系。人与人的相处难免会有误解、分歧、冷落和矛盾，需要我们学会一些能力，比如沟通、包容、妥协与成长。但是 AI 构建的赛博关系彻底颠覆了这一逻辑，它呢没有自我、没有情绪、没有需求，只会单向的温柔输出，永远倾听、永远共情、永远迎合，成为无数年轻人的完美情感归宿。我们来举个例子，23岁的上班族林宇曾经就是 AI 虚拟陪伴的忠实用户，他的经历也道尽了无数年轻人的赛博情感困境。独居工作的他，常年独自面对生活压力，还有工作琐碎，身边缺少可以倾诉的亲友，孤独感长期萦绕心头。一次偶然机会，他接触到某平台的 AI 虚拟的陪伴智能体，自定义设置了温柔治愈的恋人性格。从此之后呢，每天下班回家，深夜失眠，工作受挫，都是这个 AI 在陪伴他。他吐槽职场不公， AI 便共情他的委屈，他宣泄生活焦虑， AI 便温柔安抚他的情绪，他陷入自我否定， AI 便全力夸赞和认可他。无论他输出多少负面情绪， AI 都是能够全盘接纳的，从不纠正。短短3个月的时间，林宇彻底陷入到了深度情感依赖。他习惯了 AI 的秒回，习惯了毫无矛盾的亲密氛围，习惯了被无条件的偏爱。而反观现实生活呢，他开始无法容忍身边朋友的疏忽、家人的唠叨、同事的直言，觉得现实人际关系充满了瑕疵、疲惫和琐碎。他开始慢慢疏远身边的人，宁愿对着机器来倾诉心事，也不愿意参与到真实的社交互动。久而久之，他的情绪耐受度在持续降低，一点小事儿就容易焦虑崩溃，社交能力逐渐弱化，彻底丧失了处理现实情感矛盾、人际关系的一个核心能力。而这个呢，也正是新规禁止 AI 无差别迎合、放大负面情绪的核心逻辑。无底线的迎合看似是温柔治愈，实则是一种情感溺爱和情感纵容。其次呢，极致的虚拟亲密正在消解我们对于真实情感的感知能力。中国青年报曾经发表了观点，是这么说的， AI 情感陪伴制造了无他者的亲密，这种亲密关系无需面对他人，无需承担责任，无需付出代价，极致轻松完美。但真正的亲密关系必然包含了面对他者的过程，需要我们接纳他人的不完美，也要学会沟通妥协，懂得珍惜付出，在矛盾与磨合当中完成自我成长。 长期沉浸在无冲突无瑕疵的赛博亲密当中，年轻人会逐渐丧失接纳

0: 不完美处理情感矛盾的真实能力。而从技术未来的角度来看，新规的落地并非是否定了 AI 的情绪价值，而是为了技术发展确定了正确的伦理边界。 AI 技术的初心是服务人类赋能生活，而并非是代替人类情感包办情绪成长。技术可以辅助我们调节情绪，缓解孤独，但绝对不能替代真实的人际陪伴、情感体验和成长与历练。当下有很多年轻人追捧这个 AI 恋人，沉迷于赛博陪伴，本质呢，其实是当代孤独文化和快节奏生活催生的情感代偿。生活压力大，社交成本高，人际关系很复杂，孤独感成为常态化，让大家很渴望这种低成本无伤害的情感慰藉，而 AI 恰好填补了这份情感空缺。但是我们也必须要清醒地认知，技术可以治愈一时的孤独，却无法填补内心长久的空洞。
1: 当 AI 擦边乱象终结，无底线的赛博温柔退场，我们终于得以跳出算法构建的完美幻境，重新审视人机情感关系，也得以在算法棱镜中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很多人从未察觉，我们沉迷 AI 情感陪伴，看似是依赖机器的温柔，实则是在算法的精准投喂中逃避真实的自我与真实的生活。AI 永远顺着你的心意说话，永远接纳你的所有情绪，永远满足你的情感期待，这种极致的正向反馈让我们陷入自我陶醉，不愿直面自己的负面情绪、性格缺陷与社交短板。当情绪安慰可以通过算法及时获取，一键拥有，无需等待，无需磨合，无需付出，当代青年的情感模式正在被彻底重塑。被动等待治愈，习惯低成本慰藉，惧怕真实磨合，逃避情感挫折，慢慢成为很多年轻人的情感常态。当即时算法情绪供给成为习惯，我们原本的情感韧性、自愈能力、爱人能力正在悄然退化。今天我们跳出赛博幻境，深度拆解算法时代下年轻人的情感关系正在经历怎样的重塑，我们又该如何守住自己的情感主体性，修炼稳定强大的内心。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 AI 情感陪伴规则被改写，如何重建我们的情感主体性。
0: 在算法的助推之下，我们的心理状态会被无限放大。你渴望被无条件的偏爱，说明你在现实生活当中缺少被坚定选择的安全感。你习惯了随时倾诉宣泄，说明你缺少稳定的情绪出口和倾诉对象。你惧怕真实的人际关系，才会沉迷零碎的、矛盾的、零磨合的赛博亲密。你需要 AI 持续性的夸赞与包容，本质是自我价值感有点低了，需要外部力量确认自我存在的意义，而 AI 就精准地贴合了这一切。而现在更加值得我们深度思考的是，当情感回应、情绪慰藉可以通过算法及时供给、一键获取、无需付出的时候，当代我们的情感关系和核心情感能力正在发生颠覆性的重塑，而这种重塑大多是隐性的，而且不可逆的，悄悄地改变着我们情感认知和处事的心态。

所获得温柔的安抚，负面情绪可以瞬间被消解，而长期处于这种零延迟的治愈环境当中，年轻人会慢慢丧失忍受孤独、消化负面情绪的能力。原本是可以自我调节、自我复盘的情绪内耗，如今必须要依靠外部算法才能得到缓解。 久而久之，我们的情绪阈值不断被降低，一点点挫折就受不了，就会引发强烈的心理崩溃。其次呢，现在很多人的亲密关系认知也被算法所扭曲，现实情感经营能力在持续性的退化。 AI构建的虚拟亲密是绝对理想化的关系模板，因为它没有争吵，没有误解，拥有温柔，永远体贴。长期沉浸在这种完美关系当中，会不自觉地将算法当中的完美标准套用在现实的亲情、友情、爱情当中。于是 我们想想啊，朋友没能回复你的及时消息，就会觉得让你啊觉得被冷落，恋人偶尔的疏忽陪伴，就会让你产生心生委屈，家人直言劝解，你就会觉得不被理解。我们开始无法接纳现实生活当中的不完美，不愿意包容他人的短板和缺点啊，逐渐丧失了磨合、沟通、妥协。

我们的AI能够获得的一些能力，而并非是完全依附于算法的及时。来举个例子，95后的一个女生，一个真实例子啊，张琪，她的蜕变和反思就很有一个代表性。曾经的张琪呢，是 AI 情感用户的深度使用者， 几乎每天都会和 AI 倾诉，依赖算法来治愈自己的孤独和焦虑。那段时间他坦言自己变得非常的娇气，一点小事就容易 emo， 无法独处，和身边的朋友家人的关系也越来越疏离，总觉得现实人际关系太过繁复， 不如AI的陪伴纯粹和完美。而这个新规落地之后呢，他一度开始恐慌，觉得失去了唯一的情绪出口，但被迫逃离这个算法的这段时间，他完成了自我救赎和成长。一开始他难以独立的适应，然后负面情绪无法宣泄，内心空虚和焦虑，但是慢慢的他开始学着自我消化情绪，复盘心态，学着主动和朋友沟通和家人谈心，学着接纳不完美人际关系的小矛盾，也能够自己来解决。他发现真实的陪伴或许会有疏忽和争执，但是那份双向的真诚，真实的温度，磨合之后的默契，是算法温柔永远都无法替代的。 如今的张琪不再依赖AI的治愈，他拥有了一定的稳定的核心的情绪内核，学会了自我接纳、自我治愈，真正找回了自己的情感主体性。而这样的经历告诉我们，情感能力、情绪韧性、爱人能力，从来都是在真实的场合当中发生的一些挫折、磨合、独立与历练当中来成长出来的，并非是被算法投喂出来的。 AI可以提供短暂的慰藉，却无法帮我们修炼强大的内心。算法时代，我们不缺少及时的情绪温柔，缺少的是与孤独共处、与自我和解、经营真实情感的能力。 而这次 AI 新规落地不仅是一次行业整改，更是一次送给当代人们的心理成长契机。当虚假的完美赛博亲密退场，希望我们都能跳出算法构建的温柔幻境，不再是仅仅依赖机器救赎内心， 而是能够真正直面孤独和情绪，接纳生活的不完美，在真实的人际互动当中修炼稳定的情绪内核，重建自己的情感主体性。好了，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今天的第一个板块， AI 情感陪伴规则被改写，如何重建我们的情感主体性。接下来是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与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精彩继续，不要走开。

0: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1: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2: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3: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4: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心理加油站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吴阳，大家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上半段节目我们讨论了这个话题， AI 情感陪伴规则被改写，如何重建我们的情感主体性，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雨轩他说，今年我25岁，内耗之人，无法安放的情绪只能交给 AI 和音乐，没有办法。米娅他说，我感觉新规出得挺好，而且智能体也没有一刀切，只是更加规范了，而且 AI 作为倾诉对象来说，有时比现实安慰更好一些。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因为沉迷小说变得不自律，该怎么找回状态？解忧杂货铺来关注如何快速获得他人好感，同时你依然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继续来参与话题互动。

0: 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1: 好，接下来时间进入到问答单元，来看到第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第一位网友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说自己因为沉迷小说变得不自律，该怎么才能够找回状态呢？
2: 我今年19岁，是一名女生，大一，目前休学在家复现。从去年11月开始迷上小说，一直到现在，一天看小说的时间一度达到10小时，打乱了我原本的生活节奏。我之前从来不看小说，每天从早到晚上网课、背单词、作息规律。后来为了挤时间看小说，我给自己找了借口，不再上网课，只坚持背英语单词，一直浑浑噩噩地过日子。前2个月我去纺织厂打工，想借此减少对手机和小说的依赖。最近几天因为妈妈换了工作，新地点离家很远，我又不会骑车，没法跟着过去上班，就又在家待着听小说入了迷，再次陷入了浑浑噩噩的状态。昨天和今天我都因为看小说听小说没完成自己制定的学习计划，觉得自己变得很不自律，心里特别难受。昨天我做了一个叫找回自律的冥想，里面提到想要找回自律需要先找到自己的自律动因。我沉迷小说之前自律的动因是学好专业，练好英语，为将来找一份对口的高薪工作做准备。前天睡前冥想的时候，我调整了自己的长远目标，明白目标不该设得太高太远，应该先关注当下，所以我放弃了很早之前定下的找好工作，并结出取得成功做人生赢家的目标，打算做个普通人，哪怕去工厂打螺丝混日子也可以。可这两天不自律的生活又让我想要重新找一个新的自律动因，我不知道是该先找一个合适的自律动因，还是该设定一个新的长远目标，才能帮我找回状态，摆脱被小说占据的浑浑噩噩的日子。
1: 好，我们来看到心理老师对于这位网友的回复内容。老师是这样说的，看到了你的困惑，你其实非常清醒，不仅清楚自己已经对小说上瘾，还能主动梳理复盘整个过程，已经做得非常棒了。首先老师能够感受到你的矛盾，你说自己浑浑噩噩，但其实哪怕是看小说你都能坚持每天投入10个小时，这个时长已经赶上很多人的工作时间，其实非常消耗精力。

0: 你看似赋闲荒废，但是原来你一整天都在高强度的学习，内心其实积攒了不少压力，突然发现小时候这种放松的方式很容易就沉迷进去了。 其次，你现在休学在家，时间是比较充裕的，也没有固定的作息安排，心里本来就是焦虑不安，很容易躲进小说的世界，逃避现实。而且从之前的高度自律到现在的松弛摆烂，自律的能力自然会有所下滑。你纠结到底是应该换一个自律的动因，还是坚持最初的目标呢？ 那么老师觉得可以找自律的动因，可以选择更加容易，稍微带一点难度的就好。具体来说，不用强行切断你对于小说的喜好，只要逐步缩短每天看小说的时长，把挤出来的时间分给其他的事情就可以了。最好呢，做一张计划表，像在学校上学那样，帮助自己建立相对固定的作息。 最后要放下对于完美自律的执念，先把眼前的事情做好，哪怕没有完成计划，也不要责怪自己太堕落了。人生呢，本来就是起起伏伏的，慢慢来就好。最重要的就是开始行动，等你把状态调整好，一切自然而然会重新回到正轨的。 好，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留言，他问啊，生活被父母所决定，
1: 不怪他们，但想要精神独立，该怎么自我和解呢？我终于醒悟，其实一直以来，我的生活很大程度上，甚至完完全全都是由父母决定的，就像一道牢牢困住我的枷锁。我已经快35岁了，却依然没有属于自己的生活，连我的思想都完全被父母掌控。每个孩子长大都会离开父母，可我却连这样的机会都没有。父母牢牢把我绑在身边，还以精神分裂为由， 不准我去外地念大学，不准我单独住单位，甚至不准我自己搬出去租房住。我常常想，父母养育子女本来就很不容易，何况他们没什么文化，收入也不高，这些我都不怪他们。而我作为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自然也有自己需要跨过的坎儿。我也渴望离开父母，不是物理上的分开，而是从这份精神负担里走出来，带着全新的心态面对生活。
0: 我心里那股挥之不去的压抑根源在父母，而我所说的离开，其实就是转换心态，重新去看待我的生活。我们来看到心理老师的回复。首先要恭喜你，终于看清了自己的生活一直被父母操控这件事儿。觉察本身就是改变的开始。 其次，你说不怪他们，能看出你非常的善良，即便他们这样对你，你依然感恩他们的养育付出，也看见了他们本身的局限性，知道他们可能文化不高，收入也不高，所以不忍心责怪。再次，你这么多年都一直接受他们的安排，我猜你一直是一个顺从懂事的乖孩子，可能从来都没有经历过本该有的叛逆时期。你问，想要精神独立该怎么和解呢？ 其实和解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冲突，恰恰相反，和解的过程本身就会有一定经历摩擦和矛盾的这样的一些小小的瞬间，只有经历过一番的拉扯和斗争，最终才能够达成平衡的状态，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和解。第一，每个生命其实都有独立的需求，这是本能，也是自我觉悟的信号。你说的很对， 每个孩子长大之后都会离开父母去探索外面更大的世界，这是生命的本能，别说人类了，就连动物界也是如此。而你长期被父母捆绑在身边，从来都不是你的问题，是他们自己在精神上没有断奶，所以真的要恭喜你自己，到这一刻你的自我终于觉醒。第二，你为独立做出的抗争必然会招来父母的强烈反对， 只有在这场拉扯和博弈当中，他们才会慢慢的接受现实，他们真的控制不了你了。在他们心里，你永远是那个没办法照顾好自己的小孩，你自己做的决定会直接激发他们的焦虑和失控，所以他们一定会生出一些生气、愤怒、委屈等强烈情绪。在情绪的驱使之下，他们会指责你，甚至用道德绑架你，说你不孝顺，说你没良心，说你把他们气出病，这都 非常正常，这本该就是你成长时期就应该完成的功课，挑战权威，推翻权威，最终成为你自己。在这个过程里，只要你足够坚定，父母慢慢就会退后一步，他们会逐渐想明白一件事儿，他们早该放手了，他们已经控制不了你了。 第三点，我们先不要着急，先从小事儿开始做起，设立自己的边界感，向他们证明你完全有能力照顾好自己的生活。你提到他们以精神分裂为由一直拴着你，有没有精神分裂应该以精神科的医生的诊断为标准。你已经是成年人了，可以找自己信任的医生来沟通，如果没有完全康复就继续遵医嘱服药就好。如果现在搬出去对你来说阻力太大，不妨从小事开始做起，先在精神上独立起来，设立边界，让他们慢慢学会尊重你的选择和边界。比如哪怕你们还住在一块儿，你也要有属于自己的私人空间，他们需要尊重你的隐私，没有你的允许不能够随意进入你的房间。再比如大大小小的决定你都要自己来做，不要被他们的意见所左右，可以作为参考。小到几点钟起床，大大小小的啊，还有这个回不回家吃饭，晚上玩到几点回家，大到要不要换工作，要不要恋爱，要不要结婚，都得自己开始拿主意了。你说的很对，所谓自由其实啊就是一种心态，是我可以自己做选择，自己做决定的心态，是我可以听从内心的选择，成为我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第四，要允许他们试图去控制你，同时也要允许自己不被他们所控制。不要期待你的父母会立马改变，他们依旧会试图干涉你，安排你的生活。所以和控制型父母达成和解最好的办法就是允许他们想来控制你，同时也允许自己不被他们所控制。允许他们对你的生活发表一些意见，你听见了，但不需要因此改变自己的抉择。当你不听从他们意见的时候，也允许他们生气，情绪激动，但你不需要为此而感到愧疚。不管他们有多生气，你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做决定，这就是最好的平衡。当然，我们也希望有一天等到时机成熟，你可以自己搬出去，去生活，去居住，独立生活，选择自己喜欢的工作，去自己心仪的地方生活，活成你真正喜欢的样子。好，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提问，他问关键时期啊，孩子总会打扰我，我该怎么应对，又该怎么自我调节呢？
1: 我有一个11岁的女儿，是我一手带大的，平时家里就我们娘俩，孩子爸爸只有周末才回来。那天我有一场重要的连麦，我足足等了1个多小时，刚轮到我接通连线，孩子就拿着作业过来找我签字了。他在家待了4个多小时，之前一直没找我签字，偏偏等我连麦刚接通就过来了，站在我身边推了推我，指着作业把要签字的地方指给我看，非要我当时就给他签，弄得我那场连麦交流得很不充分，我当时特别生气。其实孩子做出这种事儿也不是第一次了，之前我做饭的时候油锅刚烧热，正准备下菜的时候，他也总会来找我有事儿。我猜会不会是他想要引起我的关注，但我想不通，我感觉我平时已经挺关注他了，我工作也不忙，主要任务就是照顾好他。作为母亲，我觉得特别挫败，不知道是我没教好孩子，还是说下次他再这么做，我可能还是处理不好。而且我发现我有时候也会像孩子一样，说一些不合时宜的话，不分时机做一些糊涂事儿。我现在心里很乱，有些不知所措。我有2个问题想请教。第一，如果孩子下次还是在关键时刻打扰我，我该怎么应对？第二，我为什么会对这件事这么在意？是不是我自己心里还有什么没完成的情节？我想了好久都没想明白，希望能在这里得到大家的帮助。
0: 好，来看到心理老师的回复，感谢这位网友的分享啊。孩子似乎总在挑战你，比如说在你连麦油热下菜的这种关键时刻来打扰你，而且必须要得到你立刻的回应。虽然你特别生气，但老师自己还是从你的描述里看到了一位母亲对孩子浓浓的爱意。你宁愿自己压抑愤怒，也不愿意伤害孩子，反而反过来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反思是不是自己对孩子的关注度不够。你也提到自己对于这件事儿感受非常深，一直放在心上。首先我们可以试着想一想，当孩子打扰你的时候，你心里有哪些感受？ 除了生气，应该还有被打断之后的烦躁，觉得自己的重要事物没有被尊重，或许啊，还有对于个人空间被侵占的无奈。另外，你也会对孩子的行为感到疑惑，自己一手带大的孩子，生活照顾得无微不至，可孩子却还是安全感不足，总要反复向你来确认，就会让你觉得很无力。那除此之外，你有没有过因为孩子这样依赖自己、亲近自己而感觉到欣慰的时刻呢？其次，我们对于这件事儿这么在意，其实反映出什么呢？有可能是我们自己对于过去有所缺憾，所以拼尽全力想要把最好的都给孩子，希望孩子的人生没有遗憾。我们大部分的时候都把注意力放在孩子身上，目光追着孩子走，生怕孩子离开我们的视线，害怕他受到一丁点的伤害。再次，当我们一直保持这样的状态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呢？我们自己的内心不安定的感受很有可能会传染给孩子，给他传递出外界是不稳定不安全的感受。这种时候，他就会不断地向我们来确认，追着我们走，最后就变成了互相打扰。那么现在关键来了，该怎么办呢？首先第一点，先试着观察一下，觉察一下孩子的打扰究竟是孩子的需要还是我们自己的需要。其实大部分时候可能是我们自己需要，是我们想要和孩子建立深层连接的需要。第二，如果确实是我们自己的需要，可以试着看看自己是不是有尚未解决的个人议题，这些议题需要我们自己去找到答案，而不是通过孩子来完成。第三，连接本身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需求，关键是把握好尺度。孩子小时候需要我们来保护，我们可以多给一些关注，但随着孩子慢慢长大，我们其实可以学着慢慢放手，孩子也需要属于自己的空间去成长去舒展，不可能一辈子活在我们的呵护之下。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要面对的人生课题，有些课题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有父母陪着度过，有些确实需要我们自己独立的去承担。希望你可以勇敢正视自己的需求，分清楚彼此的界限，给你和孩子都留出平等成长的空间，这样才能创造出轻松的相处氛围，让你也让你的孩子都能自由呼吸。好，来看到最后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自己有些社恐，感觉到哪儿都无法融入，好痛苦，该怎么处理呢？
2: 29岁，工作3年，情况比刚入行的时候好了一些，但和人接触还是很容易紧张焦虑，总担心自己表现得不够自信，像个不成熟的小孩，没办法从容地和大家交流。线上交流还好，线下尤其是人多的场合，整个人的气场都会变得很弱，不敢主动发表自己的意见。更让我内耗的是，在部门内部，我没办法像其他人那样和大家打成一片，每次大家热热闹闹聊天的时候，我都像个透明人一样。如果我不在乎这种状态，其实也不会伤害到我，但我一边心里想要融入，一边又鼓不起勇气主动做什么，内心别提多煎熬，整个人都被内耗掏空了。我不喜欢主动融入，很害怕主动开口之后没人接话，反而把气氛搞尴尬。我也害怕和别人对视，总感觉浑身不自在。一对一交流或者纯工作内容的沟通对我来说还比较容易进行，我没办法和别人进行深度交流，也没办法和他们建立起亲密的关系，工作得非常痛苦。我有对象，和对象交流基本没什么大问题，和对象待在一起也不会有被消耗的疲惫感。但是对象的朋友都是一对一对的情侣或夫妻，每次吃饭聚会都是6-7个人，最多的时候有10个人。我每次吃饭都不怎么说话，感觉特别尴尬，根本不知道该说什么。他们互相都很熟悉，而我性子非常非常慢热，要经过很长很长时间，在小范围内一起相处很多次，我才能慢慢和对方熟悉起来。真的好累啊，明明已经见过很多次，一起玩过很多次游戏，但还是感觉和大家半生不熟的，真的太难了。我感觉社恐带来的不自在，把我本来可以完成很多事的生命力都限制住了。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明明初中的时候我还挺胆大的，什么都不怕。我总担心自己会一直这样下去，真的 的特别羡慕那些可以和任何人轻松社交、轻易成为朋友的人。我从来都是靠集体关系，比如宿舍关系、同桌关系这种，才能和别人相识。踏入社会之后，所有关系都要靠主动经营。

0: 我真的觉得好累，我也只希望别的女孩子能主动来找我玩，但我这么被动腼腆，根本不会有人主动找我。
1: 好，我们来看到老师对于这位网友的提问的回复。老师是这样说的，首先跟你分享一个故事吧。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心理学家叫埃里克森，他小时候性格非常腼腆，初中的时候几乎不敢和女生说话，直到上了大学，这个毛病都没能改掉。那时候他已经开始修习心理学了，为了克服这个性格缺陷，他终于下定了决心，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那么就是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要完成一项挑战，主动和100个女孩搭讪。后来结局怎么样呢？当然啊，靠着自己的意志还有努力，他完成了这个挑战，也慢慢改掉了羞于主动与人社交的一个弱点。从你的描述来看，你自己是一个心思非常细腻又十分渴望与他人建立深度连接的女生，你对自己有着非常准确的细腻的察觉，比如说和他人接触的时候，你还很容易紧张焦虑，担心自己表现不够像小孩等等啊。那么老师觉得你真的非常了解自己，紧张焦虑这是最表层的现象，背后其实就是担心。那担心的背后又是什么呢？是不自信。对什么不自信？是对自己的魅力不够自信，对自己的价值不够自信，对自己受他人欢迎程度不够自信等等。然后你也说了啊，我感觉社恐和不自在，让你觉得本应该完成很多事情，这个生命力好像被限制了，说得非常好。您已经意识到了在社交里不主动、不自如、不自信给自己带来弊端，这些弊端说到底就是一句话，生命力被限制了。那么我们作为老师啊，作为心理咨询师也非常惊讶，你能做出这么精准的概括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另外你也自己给自己做了一些总结，比如说明明初中的时候还挺莽撞的，啥都不怕，怎么现在就变成这样？这其实非常好理解，哪个小孩出生的时候不是自信满满呢？想哭就哭，想笑就笑，毫无顾忌。在婴儿眼里，哪怕自己啊上厕所小便或者是大便都是好的，但是慢慢随着这个婴儿逐渐长大，他走进了群体，一个青少年开始接触了周围的小伙伴，总会有人比他的能力强，他也就开始变得自卑不自信了。如果自己的本身能力没有那么的突出，这个时候就容易产生自卑心理。从这个角度来说，自卑是习得的，是在一次次和他人的比较当中慢慢产生的。所以想要改变现状，根本上还是要从提高自信心、提升自我的价值感入手。怎么提高呢？先要找到自我价值，并且一遍又一遍地确认它。现在开始你可以写一个肯定自己的日记，每天写下3件值得肯定自己的事情，还要精准地找出这3件事背后你拥有的好的品质一块写下来。这项练习老师自己也做过，也辅导过不少老师的学生，效果非常不错。另外呢，还可以做一件非常适合的事情，那就是冥想练习，尤其是啊这个萨提亚冥想，它有一个21天的系列练习，可以在网上找一找啊，坚持把它做完，看看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变化。然后呢，老师自己也有过类似的社交焦虑，因为自己没法合群而苦恼，但那个时候选择主动出击，抱着我越怕什么就会越做什么这样的信念，后来真的慢慢的克服了这个问题。当然直到现在，老师自己在社交场合里也常常不是全场的中心和焦点，也做不到和任何人自来熟，但是因为自己的内心慢慢强大，对人性有了更多洞察，也对自我有了清晰的认知，和他人交往不管是一对一还是一对多，对于老师来说已经不是什么太大的难事儿。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小方法啊，来提醒自己，想要在社交场合表现的自如，你平时一定要提前做一些准备，比如可以练一些自己喜欢的歌，这样呢，在一些公共场合需要表演也能拿得出手，不会感觉到尴尬，也不会畏畏缩缩。当然，这只是一个小建议，比如啊，这个一个你喜欢的爱好话题、歌曲都可以提前准备，这样的话无论是在什么样的场合，你都可以有话可谈，有天可聊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理话板块的所有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疑惑和烦恼，我们将会邀请专家团队成员为您来解答。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

0: 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了。
1: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0: 作为一名即将步入大学的新生，你是对大学的人际关系充满期待呢，还是对一个新的环境感到焦虑呢？如果你是一个内向腼腆的人，又要如何打破人际交往的僵局呢？心理咨询师段冰心表示，不用羡慕那些能够侃侃而谈，随时都可以收获别人善意目光的社交牛人，只要掌握了阿伦森效应的基本原理，快速建立人际关系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2: 为了给大学生活开一个好头，顺利地打开人际关系网络必不可少。但如果你恰好是一个社恐，对于全新的生活关系圈子有畏惧感，不妨试试阿伦森效应，打破交往僵局。阿伦森效应是以心理学家阿伦森的名字命名。1965年，阿伦森做了一项实验，他让四组人对某人进行不同的评价，借以观察某人对哪一组最具好感。第一组始终对之褒扬有加，第二组始终对之贬损否定，第三组先褒后贬，第四组先贬后褒。实验结果发现，绝大部分人对第四组最具好感，而对第三组最为反感。这说明人们大都喜欢那些对自己态度或评价由差变好的个体或者群体，反感那些对自己态度或评价由好变差的个体或群体。这就是心理学中著名的阿伦森效应。明白了阿伦森效应，我们就可以将它用于生活中了。首先，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我们要明白一开始的尴尬是在所难免的，特别是当社恐的你想要融入一个全新的环境时，紧张不安、不知所措都极为正常。如果我们从阿伦森效应当中来解读，这可能是一次建立健康人际关系的绝佳机会。此时需要正确的理解挫败感，降低期待值，避免我们产生一些不理智的行为或情绪表现。其次，在接下来的人际互动中，请记住要采取积极的赞美与正反馈。任何人都希望别人对自己的喜欢能不断增加，而不是不断减少。想要拉近双方之间的距离，不妨先尝试说一些无伤大雅的小毛病，再由衷地夸赞对方的优点或长处。不仅会拉近彼此的距离，对方还会认为我们是个很有判断力且真诚的人，这样人际关系的僵局自然就被打破了。这里大家要记住，夸赞需要真实真诚，真诚才是人际交往中的必杀技。最后需要提醒大家一点，若不能如愿也无需强求。如果经过长久的努力依然无法让你和某个人开启一段良好的情谊，不要太过失落，因为你已经勇敢地迈出了第一步。坚持努力克服内心的困扰，你将发现自己的社交能力超出了你的想象。通过连续的努力和小的进步，逐渐推动自己前进，也为明天积蓄了更多能量。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健康广播，每天呢都会和大家聊一聊各种慢性疾病，包括高血压、糖尿病以及心脑血管疾病等等，它的一些发病原因，以及咱们该如何科学对症的来防治，同时把以中医中药为代表的灵芝益寿胶囊介绍给大家。好，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也是通过广播这个最好的平台跟大家探讨健康。
2: 是的，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啊，大多是这个一体多病，比较常见的就是高血压、糖尿病，还有心脑血管疾病，以及中风、骨关节的问题、失眠、便秘等等。那还有一部分中老年朋友呢，哎，会出现低血压的问题。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也想请陈主任跟我们聊一聊这个低血压究竟有没有危害呢？
3: 低血压呀，危害是比较大的
2: 哦。
3: 血压过低啊，它会造成啊大脑以及心脏啊供血不足，会出现心绞痛以及中风偏瘫的情况，这个危害是比较大的。
2: 对，
3: 咱们临床上啊，很多高血压出现中风，有的甚至脑溢血的，同时低血压也会产生啊中风的问题。在临床上啊，高压低于90，低压低于60，就属于低血压。
2: 哦，
3: 低血压呀，它出现的症状啊，一般出现脚手发凉，头昏的现象，有的呀，甚至出现出虚汗，
2: 哦，
3: 全身无力，还有一部分人群呢，出现心慌等等这些不良的症状。
2: 哦，
3: 低血压主要是由于啊，我们人的身体里边心血管系统调节功能呢出现障碍。在低血压人群当中，女性呢比男性的占比要多一些。所以低血压同样危害是比较大的。
2: 是的，
3: 我们很多低血压的朋友啊，饮食方面呢一定要注意。荤素搭配，都要吃。目前呢在临床上，西医啊对低血压呀可以说是没有很好的办法。李安呐，在临床上啊，我们通过大量的用户反馈，咱们很多高血压的朋友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啊反应就比较好。
2: 对对，
3: 但是呢也有很多一些低血压的朋友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反应的同样是比较好的。
2: 哦，
3: 低血压的朋友服上灵芝益寿胶囊，生发你的气血，你的血压也会处于一个平衡的状态。
2: 对对对，
3: 另外呢还有其他的一些中药，像方其人参大补人体的元气，补气补血，调节五脏六腑，对心肝脾肺肾整体治疗整体修复。所以我们中老年朋友一体多病的，选择灵芝益寿胶囊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2: 对，好，对于高血压的患者服灵芝益寿胶囊效果好，那对于低血压的朋友灵芝益寿胶囊同样也可以帮助到您。好，收音机前出现一体多病的老人家们，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让大家能够少花钱获得健康，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电话。喂你好。
4: 陈主任辛苦了。
3: 哎，客气了老人家。
4: 哎，我你老跟你打电话打不通啊，
3: 参加广播的人太多了。
4: 吃了这个灵芝胶囊以后啊，身体也很好了，
3: 免疫力体质增强了，很好。
4: 对对对对对，主要是免疫力增强的。
3: 不错不错。
4: 一个事情是睡眠改善的，
3: 睡眠
4: 原来睡眠不行，每天都是睡得过把两个小时就醒了。 现在可以年数可以睡到六个小时以上。
3: 那现在六个小时以上，那个现在睡眠非常好啊。
4: 对对对对对，这是一个事。
3: 嗯。
4: 第二个事就是这个冠心病。
3: 嗯。
4: 人来寻门气胆的。
3: 嗯。
4: 经常寻这个身体不舒服，心情不舒服。
3: 嗯。
4: 现在这个也好了，这个也没有坏事的。
3: 哦，现在那个冠心病呢，心慌气胆的情况现在解决了，也没有了。
4: 也没有了，对。
3: 好好好，
4: 但是第三个就是这个便秘，
3: 嗯，
4: 原来有两三天才是改一次大便，
3: 嗯，
4: 现在每天早上都一次，非常规律。
3: 现在每天一次排便很通畅，很顺利。
4: 也很规律，每天都规律，每天都一次。
3: 那就好，那就好。
4: 原来胃有个问题，现在这个以后呢，胃消化比较好了，不是像原来一个老翻嘴啊，一个老疼啊，现在这个胃比较好了。
3: 哦，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你感觉那个以前那个胃疼呐，现在这个情况也没有了。
4: 对对对对对，比较好了。
3: 修复胃黏膜，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对胃病反应的也是比较好，知道吗？
4: 对对对对对，现在胃里面的问题，
3: 你现在几个问题都解决了，一个是失眠的问题解决了，是不是？
4: 对。
3: 另外呢，这个冠心病呐、心慌气胆的问题也解决了。
4: 对对对对对。
3: 第三个呢，你这个。便秘啊，两到三天一次，现在是一天一次，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对对，
3: 这个是运肠通便，补充身体的元气，咱那个气体变形了、那个排便了就正常了，知道吧？
4: 我现在一过疗程以后就已经改变了吗？
3: 一个疗程之后，那个便秘的问题都解决了。
4: 对对，就解决了吗？
3: 这个还是比较对方的，知道吧？
4: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3: 我们有句老话说得好，有效对方一口汤。那个无效不对方啊，你这个用药加权杖啊，这个病也解决不了，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对对。
3: 老人家你很有智慧啊，积极的治疗啊。
4: 我选对了，我就选对了。
3: 对对对，选对了，选对了。
4: 我很满意啊，感谢你们了啊。
3: 好，我听听口音，你是哪里人呢，爹爹？
4: 我是潜江渔阳。
3: 哦，你是潜江市渔阳镇。
4: 对对对对对对。
3: 不错不错不错，爹爹你贵姓呢？
4: 我姓周啊，周世武。
3: 哦，你个电话留给我，周爹爹。
4: 158-6694-30。
3: 好，咱们服灵芝益寿胶囊受益了呀。咱们那个潜江渔阳镇有些老年同志身体不好的，也帮帮他们啊。
4: 我们还请几个老年同志都在买嘛。
3: 都在买是不是？
4: 对对，都在买，我知道。我们这个人都在几个公益来的几个同志都在买。
3: 是的，是的，咱一个人健康不算健康啊，是不是？
4: 我们就是互相的交流嘛。
3: 对对对对，相互交流健康，这个身体慢性病调理好啊，咱望以百岁来努力啊。
4: 对，已经不是活不了了。
3: 那不能这样说，咱们人的寿命呢是120岁正常的，知道吧？就是说，在那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出现慢性病，关键是咱这个治病的积极态度，知道吧？
4: 是的，是的。
3: 好好，那就这么说，爹爹啊。
4: 好好好，谢谢啊。
3: 好，爹保重啊。
4: 好，
3: 再见，
4: 陈先生。
3: 好，再见，
4: 再见，再见，好。
2: 好，这位潜江渔阳镇的周爹爹啊，说灵芝益寿胶囊他是选对了。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爹爹现在啊免疫力增强了，睡眠好了，心慌、胸闷、气短的问题没有了，还有便秘啊、胃病啊，现在也恢复的比较好。祝贺周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局长。
5: 陈主任你好。
3: 哎，你好，咱们跟交流了。
5: 好的，我就是去那个，你跟你说，我中午吃完两三次了，这个病都吃完了，吃好了。
3: 你们买了几次灵芝益寿胶囊啊？现在身体恢复的都比较好。
5: 对，早前我都听到了以后呢，我都是反正有病没得病的，就是搞全身治疗嘛，全身那个调理呗。
3: 对对对。
5: 调理了吃完以后呢，有一些子小病呢，就刚才都吃好了，原来都有结肠炎。
3: 原来有结肠炎的问题是吧？
5: 结肠炎那原来那前都几十年了，什么时候的药都搞过的，搞了没效。没效，这回是无形中。我是搞调理的，没曾经调治他的。刚才结果咱结肠炎治好了。
3: 好好。

0: 好，就是当初啊，你只想买林子一手架呢，给身体调理调理，是不是啊？
1: 哎，对，主要是调理啊，没包，现在人一般嘛吃的又多，没做多大壮的。
0: 对，
1: 反正三十多分钟以后，他给结账也好了。
0: 好好好，就是说啊，那个当初是想给身体调理一下，没想到啊，给自己的一个几十年的一个结肠炎的问题解决了。
1: 哎，对对对。
0: 当初结肠炎有哪些症状啊？
1: 就是那个，一般就是大便次数很多的。
0: 哦，就是大便次数多，就是不成形儿。
1: 哎，对，不成形。
0: 哦，现在敷上林子一手胶囊，那个大便正常了。
1: 哎，对对对，这好以后的，那三十一没事的就买我送啊，就经常在上到给那个调理上去了，但是经常来吃。
0: 哦，就是说。买了几次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的，是不是啊？
1: 嗯，那原来是都在你们东部的买的吧，买了两次，后来这个老板呢，他就是有那个慢性的那个心脏的，他不舒服啊，好像有动作啊，那个吃不上。
0: 嗯，
1: 后来他就想了，我都考虑了，给他吃完了，后来他到近十年想好些的，能都活了，后来就结束，反正现在就没给他办他。
0: 嗯，
1: 这今年的这个上10月份吧，十月份，
0: 嗯，
1: 把我们中间让那大银行去又买我送我买自己的买他们，
0: 哦，
1: 他们后代也好，
0: 好好好，不错，就是啊，婆婆有心脏不好，是不是啊？
1: 哎，对，
0: 上气不接下气，现在服了呀，反应的也是比较好。
1: 哎，对对对，
0: 好好好好，老人家，你们多大年龄呢？现在
1: 都是74吧。
0: 都是70多岁的老人，身体有慢性病呢、啊。你服上林子一手胶囊，对你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他来整体治疗、整体修复。现在咱的结肠炎呐、啊，以及老伴儿的心脏不好啊，现在恢复了都比较好，是不是啊？
1: 哎，对对对，
0: 好好好，那你们服的好啊，就坚持服用，好不好？
1: 啊，哎，老了呗，弄点钱，有点钱能够用就行了，也。身体健康就行了。
0: 对对对，身体健康啊是最大的财富，是不是？
1: 对对对，就是我的常说的，我的上次口号，
0: 对，
1: 我要钱呀，这样子，只要身体活了有素质，健康就行了。
0: 对对对，自己身体健康，有品质，有尊严，这个是最大的幸福，是不是？
1: 哎，对对对。
0: 老郑家，我觉得你很有智慧啊。
1: 我这钱都那个林子一手胶囊那个钱都我为了挣钱，我都全都放到那儿了。
0: 好，
1: 那这年代都出了有病的时候，就直接给那个，直接给他拿出来用的，就那搞想的。我好像是我这边一辈子就想听收音机。
0: 哦，那就好，咱们是通过广播来结缘。哎，咱现在呢，选择林子一手胶囊，咱身体啊健健康康的，是不是啊？
1: 哎，对对对。
0: 爹爹，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啊？
1: 我是那个中乡市丰乐镇东城的。
0: 哦，你是中乡市丰乐镇的人。
1: 哎，对对对。
0: 好好好，你贵姓啊，爹爹？
1: 我姓魏。
0: 魏爹爹，你个电话记不记得呀？
1: 电话幺五六幺七五零二七六。
0: 好好好，你这个70多岁啊，大脑思路也蛮清晰啊。
1: 慢慢慢的，可以。
0: 好好好，魏爹爹，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1: 嗯，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祝贺钟祥丰乐镇的魏爹爹和婆婆呀，一起服的灵芝益寿胶囊，身体都恢复的比较好。打来电话感谢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啊。
3: 陈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啊，我是18年中的红。
0: 哎呦，什么原因呢？是高血压中风了吗？
3: 我高血压。
0: 哎呦，你看，当初中风是什么那个状况啊？
3: 当时中风是我在金门医的看的，看是姑娘把我引走进去的。
0: 嗯。
3: 我看了3天。
0: 嗯。
3: 就手着就抓起了，我说你怎么越看越严重的？他说是我们还没控制好。
0: 哦，就是搞严重了。
3: 啊，对对对。
0: 那个当初血压高是多少啊？中风的时候？
3: 160，170。
0: 哎呦，你看，多危险呢、啊！这个
3: 是的。
0: 那你现在情况怎么样呢？
3: 现在可以到处走玩。
0: 哦，现在可以到处走，可以玩，不需要拐杖吗？
3: 不需要拐杖。我已经去年喝了10个疗程，我今年又买了10个疗程。

0: 买了几次林子一手胶囊？
1: 对，我已经买两年的。
0: 哦，
1: 我今年只活十个疗程。
0: 对，十个疗程差不多可以服一年了，是不是啊？
1: 对。
0: 你现在这个中风啊，恢复的比较好，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啊？
1: 130/80。
0: 哦，现在血压130/80，这个就比较好啊，爹爹。
1: 对，稳定的，我只保持这个血压。
0: 对，你服林子一手胶囊呢，它的近化血液、远化血管，血管恢复弹性，血液干净，它这个血压都是正常的，知道吧？
1: 对。
0: 一个是正常，第二个呢，他这个血压比较稳定。
1: 我如果不吃那个中药，他血压就一时高一时低。
0: 对，你服林子一手胶囊，他一个是稳定，他不像你以前那样啊，他一下子高一下子低，人都受不了，是不是啊？
1: 对。
0: 你血压一高油，一下子中风了，有的严重的脑缺血了，那就没机会治疗啊，是不是啊？
1: 我就是怕第二次中风。
0: 对，你这个很明智啊，老人家。是的，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1: 我67。
0: 哦，那这个年龄也不是说很大，是不是啦？
1: 我觉得现在可以搞轻微事。
0: 现在轻微的劳动啊，你都可以参加了。
1: 我可以剥花生、种园田。
0: 哦，种田呐、剥花生呐、种菜呀、都没有问题。
1: 扫地、屋里搞卫生都可以。
0: 那可以，那个太好了。就是说，
1: 生活可以自理。
0: 对，生活能自理，能参加一些家庭的轻微劳动。他
1: 对
0: 你这个中风偏瘫后遗症的恢复啊，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知道吧？
1: 对，
0: 一个是用药物治疗，第二个呢，积极的参加劳动，参加锻炼，这个对身体的健康啊，都有很大的帮助，知道吧？
1: 对，
0: 不错，你除了高血压、中风反应的比较好，还有哪些方面有好转呢，爹爹？
1: 我有一点通红啊，通红也好了。
0: 哦，原来用尿酸高痛风的问题现在也恢复正常了。
1: 对，还有心脏有点问题，你忘了高血压都有心脏有点问题也好了。
0: 哦，现在心脏恢复的也比较好，也正常了。
1: 对，
0: 他这个高血压跟心脏不好啊，他都属于姊妹病，知道吧？
1: 对，
0: 哎，不错，爹爹，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1: 我是沙洋县遵义镇。
0: 你贵姓啊，爹爹？
1: 我叫王家元。
0: 好，王爹爹，你个电话留给我。
1: 130/85/2732。
0: 好，王爹爹，今天就交流到这里。
1: 啊，
2: 好，这位沙洋曾集镇的王爹爹，高血压中风，服灵芝益寿胶囊，哎，现在血压呀正常了，130/80，还能够参加农村的劳动，并且啊，这个痛风、心脏不好，现在都恢复的比较好。打来电话感谢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呐。
3: 哎，谢谢你，陈军。哎呦，送到了。
0: 林子一收胶囊已经送到了，收到了，是不是啊？
3: 哎，送到了。我昨天呢，也送到了这些，今天我也得。
0: 哦，昨天买的，买了多少啊，伯伯？
3: 买了5个疗程，15个疗程。我是一个老病号，我叫嘛娘，我是10年的长了。
0: 你是什么情况啊？
3: 我是腰腿，在我腰腰颈椎都蛮那个，胃不好。
0: 哦，你腰腿疼是不是啊？
3: 腰腿疼，跟那个一般那个我出去都没，一直在5个多点。
0: 什么原因呢、啊？出门都困难，是腰椎间盘突出啊，还是怎么样啊？
3: 那可能我是颈椎都压的。
0: 哦，颈椎压迫了神经，是不是啊？
3: 对，
0: 就说他出门都有点吃亏了，吃力了。
3: 哎，我都是完全腰腿都不行，没得，都不是没得精神，都站不动东西。
0: 那是压迫了神经，颈椎压迫了神经，造成那个脚手啊都有点不灵活了。
3: 哎，对。
0: 你多大年龄了，婆婆？
3: 我有78了。
0: 哦，78岁。
3: 哎，对。
0: 好，你这个服灵芝一手胶囊呢就对了，咱这里边呢有。活血发育的药，有修复神经的药，有祛风湿强筋骨的药，知道吧？
3: 哎，我只知道我今天的健康我都要听到的。
0: 好，今天打电话主要是来咨询一下怎么服用，是不是啊？
3: 哎，我这在接近年了，都关心了。
0: 好，不谢，你这个情况啊，对于一体多病的，林子一手胶囊呢，前期呢，您按早3粒晚3粒来服用，好吧？
3: 哈。
0: 服过8月有效果，及时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不好？
3: 好，谢谢你啊，谢谢你。
0: 不谢不谢，婆婆，你是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3: 我是武汉人，我是青山。
0: 哦，武汉是青山区的。
3: 对对对。
0: 好好好，那你服过完夜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3: 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就这么说，你让人家保重身体啊。
3: 好好好，谢谢你了。
0: 哎，不谢不谢，好，再见啊。
3: 谢谢谢谢。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武汉市内的朋友啊，都可以到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好，为了帮助我们更多的慢性病友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4: 特大好消息，大品牌灵芝益寿胶囊为回报湖北广大新老用户，让利于民，从即日起举行大型优惠活动，买3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2个疗程，买5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5个疗程，买10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10个疗程，优惠多多，真情让利，请灵芝益寿新老朋友相互转告，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0: 那个颈椎胀到了。
1: 颈椎胀了两节半，高位截瘫的。
0: 哎呦，高位截瘫，那你这个生活自理都困难了呀？
1: 一中在随州中心医院那边盼着吧，活不到3到5年，我那慢慢的搞到这30年的，现在能出两个棍子，能走哈，走到百八年就。
0: 不错，你这时间不长，你要服2-3个月，那就更好了，知道吗？
1: 是可以。哎呦，小便它反正尿一晚上都尿半个小时一次，根本不能睡过的，还不能扎着睡。
0: 哦，那你就是说夜晚根本没法睡觉，你半个小时一次小便，谁受得了啊？
1: 你要是一扎着睡，它自然的就尿到床上面。
0: 哎呦，还有尿失禁呢。
1: 都是啥子尿失禁啥，这天天咱两道睡了，两个啥子是半个小时一次。
0: 检查过没有啊？你这个属于前列腺的问题啊。
1: 我估计就是的，我没检查，我估计就是的。我说前几天半年我的声音就都在听。今天说我们这买点5个疗程。现在这你晚上2个小时一次，哎，这样还可以，两个多小时还可以。
0: 以前就是说半个小时一次小便，现在是2个多小时一次小便。
1: 那都睡不成眠，都不能睡眠了。
0: 那是的。
1: 那还要两道隧道，你要扎到隧道，他都到床上，他都失禁了，都到卧床上了。
0: 对，一个是小便多，第二个是尿失禁，控制不住，是不是？
1: 那他控制不住，他刷牙窝，他一点点，他也不多。
0: 那你这属于严重的呀，一个是前列腺增生，另外一个是前列腺肥大，还伴随着尿失禁。
1: 对，他插尿管插了8个多了。
0: 你要以前插个尿管导尿呢，是不是啊？
1: 对，喝这个药以后，我们家都还可以，我还有风湿，我们家那个营养喝的还治风湿呢，还那个。
0: 对，你这个时间还不长，你这个才服了过8月啊。他现在一个是夜尿次数减少了。
1: 对，
0: 你现在这个尿失禁的情况怎么样？还有没有尿失禁？
1: 这没大，这个你扎到睡的也行，那两道睡的也行，他不往床上窝的。
0: 现在就是说你这个排尿能控制得住了？
1: 有直觉，他不跟那样没直觉的时候。
0: 好，不错，你这个时间不长，你要服2-3个月，那就更好了，知道吗？
1: 是可以。你再讲解一个啥的还可以啊，效果还可以。
0: 对，你说你刚才有风湿，现在风湿情况怎么样？
1: 腿的这不跟着，我原来腿麻木的，就是麻木的，那这在昨天阴那个阴天。
0: 经络不通，脚手是麻木的，是不是啊？
1: 现在的他现在这腿的现在疼的。
0: 那就不麻木了。
1: 对，原来走不到，你要跟他搞了碰伤了，他也不下去。这个腿过了腰了都疼。
0: 好，那就是说你现在那个左手都有知觉的。
1: 对，这年嘛都是小，这长期都跟人家肿的，跟人家都挪着骨头出来的。
0: 以前那个小腿底下都是肿的，是不是啊？
1: 到脚筋。
0: 到螺丝骨那个脚筋都是肿的，是不是？
1: 对，这一年四季的小肿一下，他的这挪着骨怎么出来就看不到挪着骨，都是跟人家肿的。你这活动量大了的，他肿的这翻地，这一口这流黄水。
0: 那你现在这个肿消了没有？现在？
1: 我现在脚筋这一还不肿了，脚筋那个两个挪着骨的好消完了，全部消完了。
0: 现在那个脚筋子螺丝骨都露出来了，现在肿也消了。
1: 这全跟正常的一样没的，十几年才正常。
0: 十几年正常，那就是我们选对方了，找的一个有效的药，咱那个肿也消了，是不是啊？
1: 对，真的，连每天早晨我都走5-8步呢。
0: 你现在每天早上在院子里还能走个几百步？
1: 走5-8步，它都不肿。那你原来你活动都中，你活动量都中。
0: 好，不错，你这个现在是恢复期间，你这个活动量呢不要太大，你500步呢还可以，反正不要剧烈的运动。
1: 是的，那还可以，我这每天坚持这走。
0: 好，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爹爹？
1: 我是随州的郑州区。
0: 你是随州市郑州区的？
1: 这郑州区的塞纳左南。
0: 你叫什么呀，爹爹？
1: 熊长火呢。
0: 好，熊爹爹，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啊，有效果。咱们随州有一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灵芝益寿胶囊，好吧？
1: 哎呀，这小猪我都在上面。

0: 三年我就完脱，你这三个年都站起走啊，我都活成中药了，你这胶囊完脱那全部是中药。
1: 就是你下去锻炼了，别人都觉得很奇怪，现在能走路是不是啊？
0: 是的，我活走来软怎么出去呢？
1: 哦，
0: 出去他都说，哎，他这老头能不能走了？
1: 老头能走了，好，你福丁自己受教了啊，受益了呀，效果好啊，那就安心的服用，好不好？
0: 好好好，那谢谢谢谢。
1: 啊，不谢不谢，你老人家保重身体啊。
0: 哦，谢谢郑主任，我前半年呢，前半年我们这看到都有效，我才买了十块。
1: 好好好，买了有效受益那就好啊，这是我们共同的心愿啊。
0: 好好好好，
1: 你老保重啊，再见啊。
0: 好好好，谢谢谢谢。
2: 好，随州的朋友都可以到随州的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的光明药店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家住在孝感挂口宝航街12号68岁的黄金祥黄爹爹。黄爹爹因为高血压180/100吃了很多的西药，这个血压呀、一直是居高不下。高血压导致这个头昏头疼，大脑都是木的，腰椎间盘突出，尿酸高，导致痛风啊，这个痛的时候走路都走不了。那么他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到黄爹爹的家中。哎，黄爹爹你好。
3: 你好。
2: 今天我们来到了孝感啊，也是想听一下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的实话实说。
3: 我是云梦人。
2: 哦，云梦的。
3: 住在挂口的。
2: 挂头。
3: 挂口，孝感挂口镇挂口村。
2: 挂口村。
3: 对对对，宝航街12号。
2: 哦。你以前是云梦的是吧？
3: 对对对，在这里住多少人这么的卖主播的这个地方住。
2: 来孝感多长时间了呀？
3: 来孝感来要转一两年的。
2: 多大年纪啊？
3: 我今年68岁。
2: 儿子们在孝感买的房子就把你们接过来了是吧？
3: 对，
2: 让你们在享福哈、啊。
3: 享福享福，对。
2: 啊，您贵姓啊？
3: 我姓黄。
2: 姓黄。
3: 哎，黄金祥，金银的金，吉祥的祥。
2: 哦，黄金祥啊，黄爹爹啊，为什么会用上这个灵芝益寿的呀？
3: 我是这样的说，你晓得噻？
2: 嗯。
3: 我都说听广播
2: 啊，
3: 听广播的都说这个灵芝益寿蛮好，我都说吃药泻药的。
2: 啊啊。
3: 你晓得，我都说又有血压高，又有血脂高。
2: 血压高，血脂高。
3: 哎、对对对，第一轮。吃那些药的都是起不好，起不好就多。我听了一收音机都是说，就说嘛，这个药蛮好，给疗程试一下。
2: 哦，
3: 就说这个药的有明显的，就说我都一段软的再去查，我再去查血脂个好的血压，就说这多况这些做它稳住。
2: 哦，
3: 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就等说是连说是吃个疗程以后，要能买，要能买个疗程。
2: 原来血压高的时候高了多少啊？
3: 高到180。
2: 有高到180了、低压呢？
3: 低压100。
2: 低压100。
3: 对 对, 对。
2: 不仅压差比较大，而且这个180这个血压也相当高啊。
3: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所以他等于说脑部吃那个国西药的，脑袋中心医院开的药嘛，等于说他血脑降不下来。
2: 血压比较高的时候啊，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些症状啊？
3: 脑壳昏噻。
2: 哦，昏。
3: 哎，那脑壳像被压着的呀，这样你晓得？血脂高，现在奇怪的都降了。现在我查了125/80，我一查现在他说你是我血压高几号了，软性哪高？查的意思是来讲的，
2: 嗯，
3: 软性我们在那检查，他给我有一天是的，他一检查，咦，他的血压这么高，他
2: 讲
3: 医生真的不敢打软子，不敢把我切，那是开始。后来都说血压些事的，一毛降下来，毛降下来，我就听说这个药呢，他一查血脂好得很。
2: 哦。
3: 嗯，
2: 您服了多长时间就觉得有效果了呀？
3: 服一个疗程就有效果了，他脑壳不昏噻。
2: 嗯，
3: 人都说是有精神的，我传一下那个气色不像个气色人。
2: 哦，
3: 人家这要黄这的像舞蹈人，跟气色都不那么好。
2: 哦，
3: 弄了我吃了这个药以后，我的婆婆就说：“咦，他跟他软性好些了。”
2: 哦，
3: 人气色的人也强些。
2: 哦，
3: 这样的一个事，这人又有劲了，等于说他有精神了。
2: 嗯嗯，
3: 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来。
2: 啊、
3: 哦，哎呦，他些人气色蛮好。中央台一个台在讲。
2: 哦，
3: 我说这个药呢不是骗人的，骗人的就是不是骗一个两个的，我说这都是真人真事，就做过来，就是把这个药吃了以后呢，我也觉得是真事。
2: 您是听到别人都是反馈的，都是有名有姓有地址的是吧？
3: 你这只有跟我这样说的，我说你有名有姓有地址在哪个地方？
2: 嗯，
3: 都是这样的情况。
2: 嗯，
3: 现在那样才相信，不是那样哪个相信的？开始我还是个半信半疑，晓不晓得？后来吃这个药，这边吃的真是蛮好，他而且对我这个腰间盘突出来好些。
4: 哦，你还有腰间盘突出。
3: 对，这个腰间盘突出就是给到人家三到马力好一些。
4: 哦，那就是骨关节的一些问题也有一些帮助啊。
3: 有帮助，有帮助。对对对对，我就是实话实说的啊。我说我不会吹，我不会夸大说的，说你现在是这样的，是那是规规矩矩的。我自己的就是我自己的感觉，我就是一个疗程起我有好转才能买上那个，我起了没得好转我还能把买我疯啊！这是我亲身体会，真是。
4: 确实，这个黄师傅，很多的朋友啊，他们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之后，反应的效果都不错。他们是不是真的好呢？所以说也抱着这样的一个实事求是的原则，我们就是来听大家的实话实说。
3: 我也是说的是100%的实话，夸大什么的，我自个有，是因为我自己有感觉。所以我没得感觉，我说了说好，我不用你去自己话，我这个病不好的话，我来都不会来。他切没得好，我跟怎么来的技术买呢？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然后我这个胸前前也看呀，请那个药起来看看好些，哎。
4: 原来还有这个咳的现象，
3: 看这个现象
4: 啊，还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
3: 那好些，特别是跟血压，那强多了，那不是强一点。阮小他拍一些，说你哪个那胡头黄老头，我说一个子脑壳还昏，现在都没得那个现象了
4: 啊，
3: 现在不现在这个东西那我不想么搞，给他起了个降下药。我10块的起过的，20块的，40几块钱一盒起过的，60块钱一盒起过那个药，起不行。我就是怕那些中风的，中风都不好搞啊，等于说，你那个恶性的管理，这婆婆过又是过年纪大差不多，她那些护士的，那都不好搞了，等于说走路。
4: 对，
3: 就是这样想的，原来。
4: 对，您这样想的是对的，因为很多人走入了这样的一个误区，觉得把这个血压降下来就好了。其实啊，因为这个高血压的这个并发症，中风了之后啊，有的导致这个半身不遂、瘫痪的，可以说给家庭也造成很大的一些灾难啊。
3: 对，也算了，完全对，是的，是的，我就是怕这样，晓得。我别的药都没先拆，我只先拆这个药，晓得。我这人都说是，人的这个大脑特别清醒的，而原先这一个那个血压高，一发那个人就不得了，这个大脑就高头就像蒙的。现在不一人算买木药的，就跟买个木鬼药去。那个是现在吃，他吃药又说对这个肠对这个肾呐还有问题，他就吃高血压那个药。后来就是说没吃那个药呢，就对肾啊又好了，就是肠尿酸好了。尿酸高其实我也讲了，
4: 尿酸比较高是吧？
3: 尿酸比引起痛风之外，痛风是。
4: 我还有痛风。
3: 哎，痛风也好些。
4: 痛风是个什么样的表现呢？
3: 痛风它是等于说一高子来就疼些。
4: 哪里疼啊？
3: 这个脚高头，
4: 脚关节，
3: 对，
4: 踝关节疼是吧？
3: 吃这个药，今年怎么这个没发？去年是这两个发，
4: 就是这个天气的时候就发。
3: 这个天气发，正发，去年时候这两个正打针。现在吃这个药吃的这个也没发了。
4: 痛风，这个问题也解决了。
3: 痛风解决。
4: 哦，
3: 原先我那痛风才很多，我在屋里要把个脚扳倒，不得了，我的疼的，起码打个3针才能好。
4: 哦，
3: 今天这个问题解决了，就没得这个肿的现象了。现在。
4: 那痛的时候，那完全是不能走路嘛，那就。
3: 当然，你个走路，你哪里个走路？穿在别个身上，这一过脚慢慢的蹦。你那个情况下来，痛风好。痛风今天没发了，对不对？
4: 马上的
3: 这个解决这个问题的。哎呦，我的婆婆都说，哎呀，你痛风了就好些呢。我的痛风，我的今天没发了，往里出来就真发的高，一个高峰。
4: 看来这个灵芝益寿啊，就像很多别人说的是仙草仙药，而起到一些非常神奇的效果啊。
3: 是这个情况。过去说排山身体出现的话，做谁会真的打这个病枪？对我来说，改出来就喊问题，反正是。
4: 好，我觉得呀，现在也该你享福的时候了啊！
3: 对，
4: 好，也谢谢您的实话实说啊！
3: 是的，我就日日都讲的实话，没讲半点假话，所以晓得吗？我有些还自己还形容不到，因为文化浅点。那个时候我是投了个小学，就是像我们那个时候年纪，他没得像我投个小学再哭一样。那个时候他只有那个社会只有那个条件，都是不允许的投书。我投个六年级还。
4: 黄师傅记不记得您的电话呀？
3: 我电话我记得了
4: 啊，您说
3: 18687105。
4: 好，也谢谢您啊。
2: 好，陈主任，
5: 哎，
2: 刚才听这位孝感的黄金祥爹爹说呀，这个血压高、血脂高，现在都正常了，血压恢复到了80的125。
5: 对，这个房间的血压值啊，老人家现在头不昏了，
2: 是
5: 的，
2: 对，
5: 也避免了出现心脑血管意外、中风啊。有的甚至脑溢血的问题，是不是？
2: 对。
5: 另外啊，现在老人家这个咳嗽啊也不咳嗽了，腰椎间盘突出啊那个疼痛麻木啊，现在这个情况也没有。
2: 是。
5: 还有另外啊，尿酸高的问题，经常发作，有时候严重的时候啊，他这个脚肿了， 走路都不能走，是不是？
2: 对对对。
5: 现在这个情况也没有了。
2: 嗯，这是他意想不到的结果啊。
5: 对对对，林子一兽胶囊啊，它是个菌字号的药，
2: 嗯，
5: 又是个大走方的药。不同的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方爹爹啊，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老人，
2: 嗯，
5: 选择林子一兽胶囊，身体啊，慢慢的啊，获得健康。非常祝贺方金祥爹爹。此时此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出现一体多病的，哎，你像方爹爹一样。选择林芝益寿胶囊也能帮助到你。
2: 好，林芝益寿胶囊品质好，口碑好，效果好，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活动内容是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找陈主任呢。
6: 喂，陈主任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6: 我说我买的在沙市买的嘛。
1: 哦，你在
6: 那个，我们就住那个长江大桥桥头。
1: 哦，
6: 在沙市买的。
1: 哦，你在沙市买的林芝益寿胶囊。
6: 对对对对对对。
1: 你是什么情况啊？购买林芝益寿胶囊？
6: 我吃了小的，就是现在那个中风神经呢，好些了，肩周炎呢好些了。
1: 哦，你现在服林芝益寿胶囊已经受益了，见到效果了。
6: 对对对，能干活的了。
1: 能干活，以前是什么情况啊？不能干活还是怎么样？
6: 我以前就是坐骨神经疼呢。
1: 坐骨神经疼？
6: 对，坐骨神经风湿嘛。
1: 哦，那是的，是的。你坐骨神经疼，风湿骨病呐、啊，它有的疼痛，走路都不能走吧？还更何况是做事呢？
6: 对，对对对，我就听你的收音机啊，我听了好听了几个月了。
1: 听我的广播听了几个月，一直不敢行动。
6: 对对对，我听了几个月了。
1: 现在服用林芝益寿胶囊服了多久啊？现在坐骨神经不疼的？
6: 我现在服了两个疗程不到。
1: 哦，一个多疗程。
6: 一个多疗程。
1: 好好好。
6: 他的一个20天就见效了，20多天就见效了。
1: 20多天见效啊，那就是对方了，知道吧？
6: 对对对对，我的他就减轻了，他就不疼了嘛，就。
1: 对对对，减轻了不疼了，他经络通了，血液循环通了。
6: 陈主任讲呢。
1: 啊。
6: 因为我去年在那个武汉呢、啊，光谷那里坐地铁，知道吧？
1: 你去年在武汉那边做事情是不是啊？
6: 对对对对，我在武汉笑两年了，在汉口笑完了，转到武昌来的，去了光谷地铁。
1: 哦，你多大年龄了？还在做体力活？
6: 我今年63了。
1: 哦，63岁，如果说身体没什么病了、啊，他也可以干一些事情是没有问题的，是不是啊？
6: 我血压什么都没有，血压都好，我血压什么都没有问题。
1: 关键就是坐骨神经疼，是不是啊？
6: 对对对对，那个肩周炎疼，那个膀子不敢扬了嘛。
1: 哎呦，你看你看你看。那你现在服了一个多月，现在疼痛慢慢消了，但是啊，你后期治疗巩固也很关键，知道吧？
6: 好好好好。
1: 因为咱的里头桑寄生、阴阳藿这两味药啊，都是祛风湿、强筋骨的，知道吧？
6: 对对对对对，我看了那个说明书都看了。
1: 对对对，你每天是早三粒、晚三粒的服用的？
6: 我中午加了两粒，中午换两粒。
1: 可以可以，33也可以，这个剂量稍微大一点的，然后它恢复的来得快一些哈。
6: 好好好好好。
1: 哎，不错不错不错，我想问一下，你对林芝益寿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6: 满意，这还不满意，这我满意，我满意。
1: 满意是吧？好，你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
6: 我是公安的，我就在那个荆州大桥的桥头住，我们打公交车过去的，沙市买方便。
1: 你那个地方公安县哪个镇呢？
6: 我们布和镇。
1: 哦，布和镇是不是啊？
6: 对对对，我们就在
1: 那个就卖了大桥边上嘛，是不是啊？
6: 这是我们大桥头嘛，桥头嘛。
1: 好好好，不错不错不错，那你就服得好，就安心的服用，好吧？
6: 对对对对对，好，谢谢陈春了啊。
1: 不谢不谢，你叫什么呀？
6: 叫袁开华。
1: 袁开华是不是啊？
6: 对对对对对，不
1: 好。你给电话留给我，袁老师。
6: 13793571926。
1: 好好好，再服过八月打个电话，有时间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6: 好好好好好。
1: 好，就这么说啊，你也保重身体啊。
6: 好，谢谢啊，陈主任。
1: 不谢不谢，辅导好的，身边有一些老年同志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林芝益寿胶囊，好吧？
6: 讲了，我的两个中风的，我跟他们讲他买的嘛。
1: 哦，不错不错，咱们这个传播健康啊，也是做好事做善事了，是不是？
6: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好，不错不错不错。
6: 我今天做善事。
1: 对对对。
6: 我明天到广州去，明天到广州坐地铁去。
1: 是的，是的，好好好，跟身体一定要照顾好，好吧？
6: 好，谢谢谢谢。
1: 不谢不谢，就这么说，好吧？哈。
6: 好。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方便出门的朋友，服务小组为大家办理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服务。订购送货电话： 02783743636，83743636。好，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7: 啊，好呀，好呀。
1: 哎，你好，我是陈局长呢。
7: 我今天去，这是个嘛呀？三个疗程，这是少两个疗程，但是有法的，我是回来叫我的妈用，我把人家把那个火是拨了，这么

0: 那个裤子不要补哈。
1: 哦，那我是想问到这新娘子了呀，金的真的我不会放的，男的真的身体好的，男的我主要的这酒也抽烟，胃也不好。
0: 嗯，
1: 这其他的又是发昏发，又是酒，又是什么的金吃这那个事情，知道吧？
0: 哦，你主要是脚抽筋了，胃不好是不是啊？
1: 哎。
0: 你今天去买了林子益寿胶囊，不知道怎么服用是不是啊？
1: 哎，
0: 那个服用方法，你早上服3粒，晚上服3粒。
1: 哦。
0: 你这个服了10天半个月，有好效果，及时打个电话，好吧？
1: 哦，感谢你啊！
0: 不用感谢，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
1: 我本身是孝感人，我现在是在汉口住的，在汉口火车站这块住的。
0: 你是孝感人，在汉口火车站这里住的是吧？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好，那你服的好，也跟你。身边的一些街坊邻居啊，有高血压、糖尿病啊、中风偏瘫的患者，跟他们讲一讲，好吧？
1: 我肯定是跟你谈的，好吧？
0: 好，你付过吧，2个礼拜给我打个电话，好吧？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汉口的朋友都可以到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林之益寿胶囊，场外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服林之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国药准字号的林之益寿胶囊具体有哪一些优势特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灵芝自古以来就是吉祥富贵的象征，本草纲目记载，灵芝乃百药之王，自有人间仙草仙药的美誉。灵芝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就中医辨证看，由于本品入五脏，补全身之气，并能双向调节血压，双向调节血糖，所以心肺肝脾肾脏虚弱均可服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灵芝扶正固本，增强免疫功能，提高机体抵抗力的作用。它不同于一般药物对某种疾病而起治疗作用，也不同于一般营养保健食品只对某一方面营养素的不足进行补充和强化，而是在整体上双向调节人体机能平衡，调动机体内部活力，调节人体新陈代谢机能，提高自身免疫能力。
4: 灵芝有108种，并不是所有的灵芝都能入药有效。灵芝益寿胶囊精选灵芝中的上品赤芝为主要原料，并与黄芪、三七、淫羊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名贵中药完美结合，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组方强大，科学配伍。对于中老年朋友因气血不畅、肝肾失调而引起的一体多病、头昏乏力、精神不济、失眠多梦、自汗气短等，能达到补气固本、滋补肝肾，让人体五脏六腑年轻化、正常化。
5: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3: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收音机前一体多病的慢性病友，服灵芝益寿胶囊同样也可以帮助到您。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局的呢。
6: 陈局，
0: 你好，
6: 你辛苦啊。
0: 哎呀，客气了，老人家。
6: 我每天听你的讲座，
0: 每天在听我的广播。
6: 我的浑身疼，
0: 是你本
6: 这是风中的。
0: 嗯，
6: 这个我都差不多是听你的，是的。
0: 嗯，
6: 听你的我就买了2个疗程。
0: 啊，
6: 买了2个疗程，他其实他的中药效的也不是疼的。
0: 啊。服了2个疗程呢、啊，身上的浮肿啊慢慢在消，
6: 这有效果
0: 哦，不错不错。你去了浮肿消了，还有哪些方面的问题啊？
6: 还有没有方面的肘子啊疼啊浮肿啊肘子的，
0: 哇， 主要是身上疼痛跟浮肿，是不是啊？
6: 有啊。
0: 你身上疼痛是不是骨病呢，还是怎么样？哪个部位疼呢？
6: 呀，他是浑身疼。
0: 浑身疼。
6: 有啊。
0: 他这个是不是风湿性的关节疼痛啊？
6: 有啊，一疼有这样嘛就是的。
0: 哎，他这个关节疾病呢，就是随着那个血里边有风湿因子。它这个风湿因子流动到哪里啊？哪里就疼痛，就是游走性的疼痛，知道吗？
6: 啊，对，是的，是的。
0: 这个病人是你婆婆呀？
6: 是的，我婆婆。
0: 那你要给她身体照顾好啊！
6: 哎，你这林子胶囊很好啊。
0: 哦，这次你给她买对了，买林子益寿胶囊。
6: 买对了。还有我父亲你说。你没去买的，你给我带两个羊水回来，我说可的。
0: 啊，就是你婆婆服林子益寿胶囊受益了，你身边的一些街坊邻居也打算买林子益寿胶囊。
6: 对。
0: 不错，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爹爹？
6: 我是绵阳的。
0: 哦，你是湖北绵阳仙桃的人。
6: 对。
0: 你是绵阳哪个镇呢、啊？
6: 我是彭场镇，崇义镇。
0: 哦，你是彭场镇的人。你叫什么呀、啊，爹爹？
6: 陈思雨。
0: 你姓陈？
6: 我屋里叫张桂枝。
0: 哦，你婆婆叫张桂枝。
6: 对。
0: 好，陈爹爹，你对林子益寿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6: 哎，满意得很呐。
0: 哦，满意得很。
6: 感谢你啊，谢谢你啊。
0: 不谢，爹爹。婆婆78岁，咱给她的一些身体的慢性病呐，慢慢给她调理好。
6: 我记着没呀？
0: 对，婆婆这个病呢、啊，因为她这个服的时间不长，你才给她买两个疗程，是不是啊？
6: 准备还是买五个疗程。
0: 对，咱们现在有活动。
6: 啊，好。
0: 咱们仙桃盆场有一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
6: 啊，好。我这一生的这那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是传开了，是吧？
0: 对，咱们传播健康啊，也是做好事做善事，是不是啊？
6: 对的，感谢你们了啊，你辛苦啊，你每天讲的实在啊。
0: 好，陈爹爹，你跟婆婆也保重身体，好吧？
6: 好。
0: 好，再富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6: 好，
0: 就这么说啊。
6: 感谢你们公司的，感谢你的讲座。
0: 好，老人家客气了，你也保重啊。
6: 是的，辛苦了，你辛苦啊。
0: 好，客气了，老实讲。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再见。
6: 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仙桃的朋友都可以到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来购买林志益寿胶囊。场外指导热线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7: 哎呀，陈主任，你好，感谢你啊。
0: 哎，感谢的，好啊，你是什么情况啊？感谢的。
7: 我是高血压，我是中了红的。
0: 哦，你是高血压引起的中风。
7: 哎，对，中风了已经上10年了。
0: 哎呦，你这个中风的时候行动能不能走路啊？
7: 我刚开始啊不能走，我们是我的一些我托的人民医院的去检查的。
0: 嗯。
7: 我在人民医院的住了半个月。
0: 嗯。
7: 回来以后还是不能行走。
0: 哦，在医院里回来之后啊，走路还是走不了。
7: 哎，走不了。用油啊，吸了油啊，谁等但是有缓护，到血压降不下来。
0: 哦，高血压也比较高。
7: 哎，对，血压是相当高的。现在你的这种药，我已经买了3次药。第一次是买的3个疗程呢，送了2个疗程。
0: 嗯。
7: 这一次我又买了5个疗程，送了5个疗程。
0: 哦，那挺好的，
7: 就是这样的。
0: 那你现在那个服上林子益寿胶囊，现在能不能走路啊，爹爹？
7: 现在我可以走路了。我现在背滑车呀、啊，我们这里是完全是走才基地。
0: 嗯。
7: 我用那个背篓啊。
0: 嗯。
7: 到田里面呢，我就背滑车，一背都是50-60斤了。
0: 现在不但能走路，还能参加劳动，背几十斤的这个收菜啊都没有问题。
7: 对，没有问题的，很好。我现在行走自如。
0: 哦，行走自如，参加劳动。那现在你这个恢复的比较好啊，中风的后遗症。
7: 对，这个早晨起来走一走步啊，经常性的打牌嘛。
0: 平时参加那个娱乐活动啊，打点小牌呀、啊，都没有问题。
7: 对。
0: 好好好，爹爹，我跟你说啥，你现在是非富期间，力所能及的做一做，就是那个农村的、啊、这个劳动强度大的事情啊，你还是要注意一点，好不好？
7: 好好好好，这我已经注意得很好了。
0: 哎，你现在那个中风的后遗症反应的比较好，你现在这个血压是多少你知道吧？
7: 查过呀，我们现在都是125.85。
0: 哦，现在血压一直在查，是125.85。
7: 对对对。
0: 好，你这个血压都非常好了，125.85，它就不会再次出现中风或者是脑梗的问题，知道吧？
7: 是的。
0: 你这个恢复的非常好，因为咱们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是个大处方的药，里面的药呢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你为什么现在血压好呢？因为在这里边有灵芝、丹参、三七，这些药啊都属于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的药，血液干净了，血管恢复弹性，咱这个血压它不就正常了吗？对不对？
7: 对
0: 对对。哎，那挺好的。你现在那个中风啊、高血压恢复的比较好，其他方面还有哪些方面有好转呢，爹爹？
7: 我的这个便秘，我现在每天都是一个正常的很。
0: 哦，以前有便秘的问题，现在恢复正常了，每天都能排便。
7: 对对对对，便秘好了，我今天这个睡眠也很好了。
0: 哦，
7: 这几天睡眠很好。
0: 现在睡眠恢复的好，一个晚上能睡几个小时啊，爹爹？
7: 一个晚上至少可以睡6个小时。
0: 那就好。那现在咱睡眠好啊，这个体质好，免疫力强，是不是啊？
7: 对。
0: 爹爹，你贵姓呢？
7: 叫张新传。
0: 哦，好好好，你多大年龄呢，张爹爹？
7: 我现在68。
0: 哈，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张爹爹？
7: 我是前门市张岗镇周浦村。
0: 好，那咱福林这一收胶囊反应的比较好啊，咱们那个天门呐、啊，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
7: 这个我已经讲了，有的是高血压，有的是糖尿病的，我都跟他们讲了的。这个我们周浦的这个市走的一个护员，他出现这个问题，我跟他讲了，他已经买回来了。
0: 哦，你也是个热心人，也在积极的帮助身边的一些慢性病的朋友，也在服用林芝益寿胶囊。
7: 对对对，
0: 他们服的好，也会感谢你的，张爹爹。
7: 是的。
0: 好，我想问一下张爹爹，你对林芝益寿胶囊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
7: 很满意，很好，打算再去买吗？
0: 好好好，现在有活动，参加活动还能省钱啊，张爹爹啊。
7: 啊，感谢感谢。
0: 好，就这么说，好，再见。
7: 啊，谢谢。
2: 好，我们也祝贺天门张岗的张爹爹，高血压、中风偏瘫的后遗症，生活自理都困难，服上了灵芝益寿胶囊，哎，现在血压呀正常了，125.85，并且现在行动自如，能够参加农村的劳动，还有这个失眠、便秘也都恢复得比较好，特别打来电话感谢。灵芝益寿胶囊在天门指定的服务点是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的民福堂药店，场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2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6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4: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汉南区沙茂正街老人民医院对面同济堂药店，
2: 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4: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

0: 沿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1: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
2: 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0: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1: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0: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1: 蕲春汽车站旁百信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0: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嘉鱼县鱼跃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1: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0: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1: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0: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荆山城中路荆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1: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0: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零基易售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书接上回，张居正知道北镇抚司大狱那是皇上管的地方，那么这个张大郎要是躲进去不出来，他没有权利去抓人。他就把这个想法跟王传说了，让王传想尽一切办法把张大郎骗出来，只要离开北镇抚司大狱，咱们刑部的官员就可以当街把他拿下，因为他犯的是刑事案件。王传这个机灵鬼就想起了一条妙计，他就利用吴和和邱公公的关系，把张大郎在北镇抚司大狱给骗出来。那么吴和和邱公公就上了道了，他们俩就来到了北镇抚司大狱。北镇抚司大狱门口这些当差的，还有这些把门的，他们一看这轿子就明白，这是内宫的大人物，没敢小瞧。二位公公，您要找谁呀？这吴和和邱德用，他俩都知道，北镇抚司大狱有个领头的，叫林从龙。我们要见你们当家的林大人。
1: 啊，见我们林大人，
0: 那马上就禀报吧。就说内宫有两位太监

0: 见林大人。这林从龙，他就是北镇抚司大狱的头。一听说两位太监，哎呦，这是两位人物啊。今儿个早不来晚不来，到我们北镇抚司干什么来了？他不敢小看，他要亲自在门口相迎。到了门口一看，哎呦，是邱公公和吴和，这可是两位显赫的人物啊。吴和是内官监有名的太监，邱德用是李贵妃身边的太监，这林从龙敢小瞧吗？哎呀，二位公公，什么风把您二位给吹来了？快请进，喝杯茶。
1: 哎呀，不能啊，我那不争气的外甥张大郎给您添麻烦了。
0: 林从龙听完这句话，
2: 邱公公，
0: 什么事添麻烦了？
1: 他闹事了，打死了人。
0: 哎，
2: 邱公公，
1: 看把你急的，那算个什么事儿啊？
0: 打死一个九品的小官，就等于踩死个蚂蚁。再说，胡椒酥木折凤，那是什么他妈屁事儿？咱们这些兵爷，打仗卖命，保卫皇上，吃了多少苦？用这种东西，天天喝胡椒面啊？闹对了。这句话说完，邱德用更害怕了，因为他知道胡椒酥木折凤是贵妃娘娘的旨意。如果林从龙不说这番话，他心里还有底。一看这个头都是这观点，这还了得，他心里更没底了。哎呀，林监事，这么办，我先看看我的外甥再说。
1: 好吧，
0: 马上安排人领着两位公公就到了北镇抚司最里边这个院。到了里边一看，嚯，这个院是戒备森严，那还了得，是院中套着院，高高的大墙有3丈多高，一般的人想过去那没门，再说里边也甭想出来。这个大狱当年可关过名人，像前朝被斩首的兵部尚书于谦，还有被严嵩老贼诬陷致死的当朝宰相夏言，当年就被关押在这儿。由于这些年没发生这些大案，所以这个院一直空着。今天上午张大郎逃回来，他心里非常明白，犯了杀人案了，他也害怕，人命关天嘛。回到北镇抚司之后，这个头头林从龙就把他安排在这里边，可以说又进了一个保险箱。两个公公跟着林从龙来到这个大狱，一听里边叽叽喳喳的，什么动静？男男女女推杯换盏？怎么这大狱里边还有酒馆？书画之间推门就进到这个大楼里边来了。一看呐，把邱德用可气坏了。这个张大郎也说不上在哪儿找来两个小姐，正在里边喝酒作乐。邱德庸上去啪就是一个大嘴巴。哎，你怎么打人？我他爹的打你，你看过谁？邱德庸这个大嘴巴把他打醒酒了。这张大郎像个怪物似的，瞪着大眼睛仔细这一瞧，哦，傻眼了，是他舅舅邱德庸，扑通一下子跪下了。
1: 哎，舅舅，您怎么来了？你他妈干的好事儿，你给我惹了多少麻烦，到了现在你还饮酒作乐，赶快收拾东西跟我走。 张大郎一听说让他走，
3: 舅舅，你要给我送哪儿去？可千万别把我送到刑部大牢去。
1: 什么刑部大牢？快收拾东西。
0: 这功夫，北镇抚司那个头林从龙过来了。
2: 公公，这儿最安全，您让他上哪儿去？
3: 不行啦，林监事，您的好意我领，这儿不能待了。刚才吴公公跟我讲了，现在刑部已经拿到了批文，马上就要到你这儿来抓人，他能好得了吗？你看看，你吴舅舅特意为你找了好地方，到他的红楼探厂，你吴舅舅都已经安排好了，到那儿啊，你什么也别说，就在那儿待着最安全。
1: 张大郎一听他舅舅来救他来了，这回可乐了。再看那两个小姐，早就捂着脸跑了。张大郎把这些东西收拾好了，跟着他舅舅和吴和，就离开了北镇抚司的诏狱。他呢，坐着他舅舅的轿，他舅舅换了一个便轿，然后邱公公安排他手下的人，把张大郎直接送到红罗炭厂。邱德用和吴和直接回内宫去了。现在李贵妃那边万一有什么情况，他还得去应付。再说张大郎离开了北镇抚司的诏狱，王传这招就成功了。他下这套，邱德用和吴和都钻进来了。但是王传他可不能亲手把这套系上，自己必须摘出来。一旦把张大郎抓起来，吴和要是知道他亲自抓他，吴和就得记恨他一辈子。他早就想好了金蝉脱壳之计，因为他这招已经用完了，引蛇出洞，蛇已经出来了，他得躲干净。王传提前在首府张居正那儿已经安排好了，让首府张居正亲自下一道咨文，通知刑部衙门在京城各大小的路口设卡捉拿凶犯。这招可厉害，画影图形，这是刑部的权力，因为张大郎犯的是刑事案件。把张大郎的画像画好了，各个路口都贴好了，这些兵马都在各个路口开始盘查过往的行人。再说张大郎坐着内宫邱德用的大轿，正在往铜锣炭厂走着，可是走着走着，也就眼看再过两条街就到铜锣炭厂了。就见前边有一个十字路口，路口上站着一些官差，这些官差等这大轿到了，呼呼啦啦就把这个轿围起来了。可是这些官军一看这轿子，谁也不敢上前盘查。大伙都知道这个轿子是大内邱公公的专轿，邱公公的轿子谁敢动？再说轿里的张大郎，你在里边好好待着，有可能能蒙混过关。可是张大郎这个主，他骄横惯了。再说他坐着他舅舅的大轿，根本就没把这些官军放在眼里，一挑轿帘儿，你们干什么？没看看这是谁的轿子吗？这是大内邱公的轿子。大伙一看，从里边出了个大猩猩，可是仔细一瞅，这也不是邱公公啊，这主怎么这么面熟？这些官差再仔细一看，看明白了，这位正是画影图形要抓的那个罪犯张大郎。 其中有个小头，我一看他就是罪犯，快把他拿下。
0: 这些当兵的不管你那套，只要有人发令他们就可以上。这些当兵的三下五除二就从轿子里边把张大郎拖了出来，给他五花大绑就给捆了。
1: 啊，你们敢抓我？
0: 对不起，这个轿子确实是秋公的轿子，但是

0: 直接就把张大郎押进了刑部的大牢。这满朝的文武都瞪着眼睛看着张居正怎么处理张大郎这件事。这功夫内阁首辅张居正他首先想到了治理这些兵也应该先从兵部下手，所以必须把兵部尚书谭纶请过来，让谭纶把兵部的事摆平，胡椒苏木折凤的事就可以正常发放了。一提起这谭纶，咱们这说书先生就得交代几句。谭纶在当时明朝历史当中可以说是一位军事上的奇才，在嘉靖年间就为朝廷立过显赫的战功，现在已经60多岁了。高拱在位的时候，他认为谭纶这个人资格老，高拱怕管不了他，就让谭纶告老还乡了。这回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又把这谭老先生请回到兵部任兵部的尚书。这个谭纶当时手下有两个名将，一个是于大猷，另一个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戚继光。于大猷现在谭纶安排他在广西配合殷正茂剿匪，
1: 戚继光呢，
0: 戚继光由打抗倭的前线派到北边任蓟镇总兵。再说谭纶一到内阁，首辅张居正直接就开门见山地问了他一句：谭大人，上午储济仓发生的事你了解清楚了吧？首辅大人，这个事我已经了解了，有一些兵也闹事，这是事实。那么你这个兵部尚书是什么态度啊？首辅啊，这些武将对文官历来是又恨又怕，常言说得好，一年清知府，10万雪花银。可以想象，文官要是贪点银子，路子很多。武官不一样，除了那些极少数的官员可以吃点空盒，或者是玩点猫腻，大多数的兵爷一年到头捞不到外快，想贪点钱他根本没机会。就是那些在战场上打了胜仗，皇上要是封赏，大头都被那些随军督战的文官拿走了，真正一刀一枪流着血在战场上杀敌的这些官员，那简直苦得很呐。在官场上有一句话叫文官吃肉，武官喝汤。每个月的俸银，这两个钱儿对文官来说那无所谓，但是对这些当兵的头头来讲，这可是养家糊口的活命钱。就说这次胡椒苏木折凤，京师这些文官和武官同等对待。我说首辅大人，这个话咱俩把门关起来说确实欠妥。谭大人，您可知道朝廷当中没有银两，这种局面还得再坚持2个月。我说首辅，还要再坚持2个月，那可够难的了。你知道我手下的这些兵将很多都等着这些月银回去买米下锅，等着活命啊。再不，我说首辅，这么办，前几个月给殷正茂多拨那20万两军费能不能要回来？谭大人，泼出去的水嫁出的女儿，恐怕这20万两银子不好要。说句实在话，谭大人呐，现在

0: 是非常时期，我们要尽一切的努力，再坚持两三个月。恐怕我坚持不住。再说，要想让这些兵也不闹事，张大郎的事，首府您想怎么处理？谭纶这回跟张居正叫上板了，他言外之意就是，张居正能把张大郎的事处理好，他手下的兵也他完全可以镇得住。如果张大郎不能绳之以法，恐怕他手下的兵也还得继续闹事。这个话首府张居正听出来了。谭大人，你放心，不管他有多大的靠山，张大郎一定绳之以法。就在这个功夫，刑部尚书王之诰进来了。王之诰这位刑部尚书，他和张居正是儿女的亲家。这位王之诰也是朝中一位德高望重的大臣，多年以来一直担任统帅三军的边关总督。这回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本着举贤不避亲，把他安排到刑部做尚书。他的亲家一进来，发现谭纶在这儿，他想回避。
1: 哎，谭大人，您在这儿啊？你们是谭公公吗？那我先回避一下。
0: 张居正一瞧，这王大人今天可不是来办私事儿来了，既然都是公事儿，有什么回避的？
1: 哎，王大人，谭大人是公事，你不也是公事吗？你先别走，今天咱们老哥仨是以事论事，以公论公，有什么话你就说。谭大人正好在这块儿。那好，首府啊，我报告您一个好消息，谭大人，您也听一听。
0: 这谭纶一听，好消息，有钱了，胡椒苏木不折凤了，那我就听听吧。杀人犯张大郎被咱们抓住了，
1: 啊！好，张居正听完是非常高兴。嘿，这个张大郎终于被捉拿归案。
0: 这功夫，谭纶一听也是非常高兴。
1: 好啊，既然把他抓起来了，这回啊，两位大人，就看看你们怎么处置这个罪犯。如果这个事办得公平，我手下的这些当兵的，我狠狠地惩处。你们二位大人，先在这聊着。我现在就回到兵部，处理我们兵部管辖的这些事儿。首府啊，你放心，只要张大郎这件事儿你能一碗水端平，我手下的这些弟兄，一切事儿保证好说。他再有闹事儿的，我就不客气。
0: 说完之后，谭纶就走了。
1: 谭纶走了之后，王之诰悄悄的把门带上。我说，关起门是一家人，但是在内阁，我还得称你为首辅。亲家，有一个事儿你要注意啊。刚才我的手下人跟我禀告说，张大郎被抓

能惹得起冯宝吗？能惹得起李贵妃吗？你能惹得起小皇上吗？你要三思而行啊！张居正早就有这个准备，但是王之告跟他一说，他猛然间就想起来了，如果冯宝真要是插手这件事儿，还真就不好办了。那么张居正怎么应对呢？请且听下文书。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八十九点一，天门 FM 九十五点一，仙桃 FM 九十八点二，潜江 FM 八十七点四，荆门 FM 九十三点五 ，AM 一五六六，钟祥 FM 一零七，金山 FM 一零四点四。FM 一零四点一，监利 FM 九十五点八，松滋 FM 八十七点七，洪湖 FM 八十九点九，石首 AM 一五二一 ，FM 八十八，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一四零四 ，FM 九十五点四，孝感 AM 一零九八，应城 FM 八十九，大悟 FM 九十一点三。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2: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慧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点二，丹江口 AM 一零零八 ，FM 九十点四，恩施地区恩施 AM 七七四，天池山 FM 九十六，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咸丰 FM 一零七点三，来凤 FM 一零四点九，鹤峰 FM 八十七点一，宣恩 FM 一零七点六，建始 FM 八十七点八。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 ，FM 八十七点六，神农架地区松柏 FM 九十点二，木鱼 FM 一零零点五，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早安湖北。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为当状元，一个隐姓埋名，一个厚颜无耻；博得功名，一个为了避嫌转送他人，一个为了高升不择手段。且听阿龙话说天下，形形色色状元郎第四集。宋徽宗，大伙儿都熟悉，宋朝第八位皇帝。咱姑且不论他的政绩如何，单就说他这人在艺术方面的造诣的确很高。宋徽宗喜欢写诗作画，有这方面的爱好。当时的画家可没少沾光，他特意在宫里边成立了翰林书画院，这也相当于当时的宫廷画院呢。宋徽宗把名噪一时的大画家全都云集在此，这样一来呢，皇上可以欣赏名家之作，而且也能跟人家切磋学习。可以说那个时候，宋徽宗把画家的地位提到了中国历史上最高的级别。不光如此，在科举考试的时候，宋徽宗还特意开设了一门画作，这就跟现如今高考分文史类、理工类跟艺术类一样，这画作呢就是当时的艺术类别。只要您画法精良，有自己的独创性，这也能成为做官的资本之一。有了宋徽宗开绿灯，当时不少画家因此入朝当官了，而宋朝的书画艺术也是得到了升华。好比说当时有一次画作出的题目是山中藏古寺，一看这个，当时好些应考的学生啊毫不犹豫的就开始提笔作画，心说这有什么难的呀，山中藏古寺，两个必备主角，一个是山，一个是古寺啊。结果啊，很多交上的画卷无一例外的都是深山，然后里边画一寺院。宋徽宗看完之后，当时眉头皱起来了，心说一点意境都没有，这完全是写实派啊。心说你们要是这种能力啊，但凡会画画的全能当官了。所以宋徽宗连犹豫都没犹豫，全给否了。不过就在这些考卷当中，有一幅画可吸引了宋徽宗的注意，这个人同样也是根据山中藏古寺为题画的画，不过他这画里边既没有高山也没有古寺，而是画了一和尚正在一条小河边啊打水呢。宋徽宗当时看完一下愣那儿了，他的题目完全表现在了这幅画上，可又没有看见任何庸俗的画法。您想啊，有和尚打水，想必周围肯定有寺院，这潺潺溪水自然只能从深山当中流出啊。哎呀，宋徽宗心里边无比钦佩这作画之人的意境和想法，当时拍板头一名就是他了。所以说在宋徽宗当政的时候，中国的艺术造就是非常高的。咱们刚才介绍了这么多关于宋徽宗的信息，可不是说他就是那位身份最高的科举状元。说他呀，是因为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有其父必有其子。宋徽宗别看治国能力不强，可他这点艺术细胞

好学习爱研究的基因全都传给他儿子了。宋徽宗的第三个儿子名叫赵凯，他母亲呢是宋徽宗身边的一位贵妃，姓王，人称叫王氏。要说这王氏啊，可不是大户人家出身，最早他只是宋神宗的皇后向皇后身边一小丫鬟，一个侍女。后来呢，王氏命好，跟着另外一姑娘一块儿让宋徽宗瞧上了。得，这下啊，俩姑娘一下改头换面了。宋徽宗登基之后，王氏成了贵妃，而另外一位呢成了皇后。赵凯身为皇子，打小就受到了最高级别的待遇，尤其啊是有这么一位好艺术喜欢研究的父亲，甭管是遗传基因也好，还是后天培养，赵凯从小聪明好学，文采方面更是了得。不过学问虽说不小，可是谁来评判呢？像他这样的皇子，一来呢就算你没学问，长大之后最次了也能是个王爷，当官谋出路根本不是他担心的事儿。另外一个，赵凯这身份估计能教他学问的都得是当时宋朝数一数二的大学问家，师资力量虽然雄厚，但有一点，这身份不同。别说赵凯聪明了，就算他学的不怎么样，老师也没这胆子说实话。所以赵凯肚子里边这墨水到底有多少，他自己也不清楚。日子一天天过着，赵凯是天天学天天念，这劲头啊不比那些准备科考的学子差。日子一久啊，他这个想比试的心情可就越发严重了。尤其是每到科举之年，瞧着那些个考生几年的奋斗终于快看着成果了，好家伙，赵凯啊就跟犯了瘾似的，巴不得帮人家考去。您想，赵凯堂堂一介皇子，您去报名参加考试，这主考官一看，哟，皇上的儿子参加考试来了，一来呢他不敢收，二来您都皇子了，考什么大劲呢？有兴趣跟我们玩玩，我们可以哄着您，但这成绩不用想都知道啊，100分要是满分，您肯定不能低于99啊。所以想报名去参加考试不是不成，但是达不到赵凯想要的目的，他想看到的是自己真实的水平。看着别人考，自己解不了馋，自己报名考试吧又达不到目的，两头不是。赵凯为这事儿啊头疼不已，几年下来办法没少想，可是无一例外，还没有付之行动呢就被赵凯否定了。不过这天赵凯无意当中欣赏一幅画卷，这署名啊倒是给他出了一个主意。

古代人呢，名字比较复杂，有名有姓有号，咱以前都解释过，这就不多说了。这天赵凯正坐在屋里头啊，展开一幅水墨画在这欣赏呢。从画工到意境，赵凯一边看一边点头，直到整幅画作看完，赵凯看到落款这地方的时候，问题来了。心说这作画之人我认得呀，啊，他姓什么叫什么号什么我都知道，但是这落款上写的呀，不是这个人的名姓号，莫非说不是出自他的手？这赵凯一个劲儿琢磨，也没想出个所以然来。赶巧了，过了几天，赵凯逮个机会啊，正好碰到这位朋友了，就问说：“上回啊，我看了你一幅画，叫什么什么名字？我仔细一看呢，这画是你的，但是落款可不是你，这是为何呀？”这位仁兄一乐，说：“这个呀，是我自己给我起的一个艺名啊，把我的人生理想啊，我的目标全都囊括在我这艺名里头了。”俩人一番攀谈，赵凯起初也没多想什么，可是等他回家之后是越想越有意思。临睡的时候，赵凯突然从床上坐起来了，一拍脑门子，对呀，我也起个名字，偷偷的参加科举考试去，这么一来谁能知道这卷子是我答的呀。说到这儿，有人可能啊得提出新问题来了，说您即便起个名字别人不认得了，您这长相不能变的，当官的总得认识吧，您不能是蒙面参加考试去呀。

是担心这个，那还真不用。首先一个，那会儿没照片，没传真，没电脑，这宣传手法一般都是画像。但古时候一般什么人画像啊？除了宫廷里边后宫嫔妃，那就是啊，这人犯了罪了，通缉他，把这画像贴的大街小巷都是，朝廷要拿人。所以赵凯的相貌问题完全不会带来麻烦。再有一点，既然参加科考，您肯定得从这最基本的开始考起，您不能说没上过小学直接蹦到高中去了。那个年月别说皇上了，就是朝中重臣，一般这地方小官啊，一辈子都未必能见上。所以赵凯虽说是皇子，可是地方官员未必认的。计划安排好之后，赵凯可就付诸行动了。他改了个名字，期待已久的科举考试经历这就开始了。赵凯的学问确实高，这点不是我夸啊，而是他后来几年这科考成绩说明问题了。从科考的最初一级一直到最高级别的殿试，他就没落过榜。这殿试呢，是他父亲当朝皇上亲自主考。到这儿实在没辙了，这当爹的肯定认识儿子呀，迫不得已这才跟老父亲宋徽宗说了实话了，说这个人呢就是我，我就是想看看我这学问到底有多高。照当时看来，殿试结果基本已经出来了，各位主考官连带是宋徽宗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评判的考卷。而当宋徽宗得知儿子考到殿试了，再拿出考卷一看，心里这高兴啊，头一名状元郎不是别人，是我儿子赵凯。不过一番兴奋之余，宋徽宗这心里头又有别的想法了。他想什么呀？赵凯，你更名换姓的参加考试，除了最后这几位殿试的考官之外谁也不知道。就算赵凯是有真才实学，可真说公布出去皇上的儿子当了状元了，能有几个信的呀？大伙肯定觉得这里头有猫腻。结果宋徽宗为了避嫌，就把原定的榜眼第二名给提上来当状元了。在中国历史上，身为皇族偷着摸的参加科考的不是赵凯一个人，据说清朝皇上康熙也曾经干过这种事儿，只是最后啊名次是探花，是第三名。这么一来，这状元行里身份最高的就是宋朝皇子赵凯了。博得状元，那在古代可是学术界里边最高的身份了。以前咱总说科举考试不是一般的难，咱们前边所说的那几位全是真才实学考上来的。不过在中国历史上，这状元行当里还有一位，可以说论才学没有，论人品很差。那他到底是怎么当上状元的呢？您接着往下听。唐朝大太监裘世良，咱以前节目里啊经常出现，他在太监行当里边得属于祖师级天王级的人物了。他把皇上操控于股掌之中，就连朝中大臣的生杀大权他都掌握着，所以小太监刚刚入行的时候都快把他当神仙膜拜了，就盼着有一天自己能跟裘世良一样为家里光宗耀祖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不过咱这儿也说，中国太监要是个个都像裘世良，您想想得什么样啊。裘世良横，宫里边没人敢惹他，无论是后宫嫔妃还是朝中大臣每天都来巴结他，那感觉啊就好像能把裘公公哄好了，那比哄皇上还管用。在众多的献媚讨好的人群里边，有这么一位名叫裴思谦。要说他在当时也不是高官显贵，这名片上最显眼最值得炫耀的一个头衔就是一秀才。当然了，咱这也说，既然裴思谦能考中秀才，起码不是文盲，但是有一节，他要想接着往上考，这点学问根本没戏了。那位说了，学问没戏接着学呀，谁天生也不是状元。这道理啊说出来没错，但是裴思谦太忙了，忙得根本没工夫看书，整天游走于各个高官贵族的家里边，只要是身份显赫的或者说以后有发展前途的，您瞧吧，
他一准是人家府里的常客。裴思谦打骨子里边就不是一个念书之人，他这心思啊全都放在怎么拍马屁怎么巴结权贵上了。搁他看来，自己费劲巴拉的念书考学，最后不一定能考上，有这功夫还不如拍马屁呢，没准能捞个身份捞个官当的。

0: 裴四谦这点心眼儿不用在正道上，他是耳听八方，眼观六路，只要扫听谁有关系，谁能认识高官，嚯，他比中了头奖还得高兴。那个年月，别说朝中大臣了，就是平民百姓也知道宫里边有个大太监裘世良啊。只要能求上他办事儿，多复杂多不可能的事儿都变得轻而易举了。这么一个明星级的人物，裴思谦呢是铭记在心，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有机会能跟裘世良搭上线了。不过您想，你裴思谦就是一秀才，一没能耐，二没学问，三没家世，身为太监总管的裘世良裘公公能拿眼皮子夹你吗？所以头几回裴思谦去看望这裘世良啊，人家啊连门都没让进，每回都是这裴思谦在门房这儿溜达来溜达去，街上站一整天进不了院，连这门口的护卫啊都跟裴思谦念叨，我说您呢还是别费劲了，来我们家整天求这个求的人办事儿的那多了，您这样的，嗨，我也不多说什么了。不过呀，我看您倒是挺能坚持的，天天来，回回呢，由打早晨到晚上，您不挪窝。不过您这个面也没见着，礼呢都留这儿了。真的，不是我劝您啊，兄弟，这样的高官不是好求的。想想别的辙，您别跟这儿耗功夫了。这位大哥说的没错，裴思谦心里也明白，所谓官官相护。你想拍裘世良的马屁，人家裘世良还得瞧瞧你有没有资格呢。您要是烂泥扶不上墙，他裘世良也不缺这点钱，犯不上跟你耽误功夫。裴思谦听完了门房大哥的话，回家整整一宿没睡觉，自己的短处他比谁都清楚，心说我是一秀才，这秀才能当多大官呀？人家裘公公看不上我，这也难怪，可眼下我又不能改变什么，我真要是有这本事变出一官当，那我也不求他了。哎呀，估计那一宿啊是裴思谦这辈子最难熬的一宿，直到天都蒙蒙亮，东边泛起鱼肚白来了，这才让他想出一点思路来。什么呀？你想啊，裘世良呢是高高在上的大太监，真说缺钱吗？肯定不缺，官职朋友他也不稀罕，但是有一点，无论是谁都渴望拥有的，那就是鞍前马后，死心塌地，忠心于他的奴才。朝廷的环境太复杂了，人心隔肚皮呀。别看裘世良手握大权，可他对谁都抱着一颗怀疑的心。但如果我能让他觉得我对他比对我亲爹还孝顺还忠心，那就另当别论了。只要能让裘公公觉得我裴思谦对他有诚意，最不济的求的人能答应我见他一面。有了这个思路，裴思谦可就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转天早晨，裴思谦还是老一套，拎着厚礼又奔裘世良家门口了。门口看门的侍卫一看，嘿，您又来了，忍不住啊张嘴问了一句，我说您这人呢还真死心眼儿，我昨儿跟您说这话呀算白费了。裴思谦为了达到目的那是不择手段呢，而且别看这位门房大哥没什么权力，可对于他来讲很重要，兴许哪天就能借着他的嘴跟裘世良说上几句好话。裴思谦听完赶紧一施礼，这位大爷，您昨天跟我说的话我裴某人感激不尽，只是我敬佩裘公公而已，希望能见上一面，也许我对他的一片忠心能够打动他老人家。裴思谦的一番诚意还真是难得，不过咱这也说，他要是把这点心思都用在学问上，估计早就考上状元了。裴思谦的持久战到底能否打动裘世良呢？咱们下回接着说。形形色色状元郎第五集。
1: 经典时刻。

0: 园。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也就是7月15号起，
1: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0: 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
1: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0: 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另外，轻松顾立健和全新明目千里眼贴同步开展超大型活动。
1: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0: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2: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每天这个时间和大家准时的通过电波来交流和分享健康。目前呢已经进入到了三伏天的中伏，中伏今年是20天，当然我们整个三伏天呢是前后一共是40天，所以我今天呢就跟大家重点强调一下，就是还没有参加我们今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也就是养五脏去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优惠活动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呢抓紧时间啊，积极的行动。今年的三伏天呢是截止到8月23号，要说了还有一段时间，但是我为什么要提醒大家抓紧呢？因为每年呢夏天尤其是三伏天，它是有一个时效性的。三伏天严格上说一般都是30天，头伏、中伏、末伏，当然像今年有一个闰二伏，那就是一共是40天。但是不管怎么样，它到8月23号一出伏啊，伏天就结束了，所以这个时效性很重要。就像我们农民朋友们种地一样，您过了这个季节您再去种，那庄稼也好蔬菜也好就长不好了，所以要抢时节。那我们养生也好，保健也好，或者说治病也好，传统中医讲究的是天人合一。三伏天呢，就是要借助自然的阳气最旺盛的这一段时间，而且呢，把我们人体自身的气机啊得到补充，促进它的运转，达到一个扶正去邪的这样一个效果。养好五脏嘛，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都养好了，体内的邪气去除了，身体自然就健康。当然有时候我们讲身体健康啊，也许您现在啊可能不一定马上能够感受得到，因为冬病它是在冬天才容易复发和加重的。但是我们真正到了冬天，您就会有一个感受，哎，往年到了冬天咳个不停，今年没有咳嗽了。往年一到冬天呢，一刮风一下雨或者下雪以后，关节啊又疼又僵，今年关节灵活利索没有问题了啊。很多人一到冬天呢，胃肠道一受凉啊就胃疼拉肚子，脾胃阳虚啊，那么今年呢没有这样的反应呢、这就是冬病夏治的意义，这叫治胃病啊。所以我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啊参加活动。那么整个三伏天呢，总体来讲气候特点就是温度高，天气热，即便是有时候下雨，它也会表现出一种闷热的这种气候感觉，对我们人体来讲影响是非常大。很多老人家就感觉很难受，所以呢，我也提醒朋友们，天气很热，如果实在出不了门又想参加活动的话，我们可以免费送货上门，或者是通过邮寄快递到家的方式来让您参加活动。所以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拨打02787338911 87338911，赶紧行动。好，接下来我们就不多讲，把时间呢留给大家交流和分享健康。喂，你好，这朋友。
5: 哦，好得很。
4: 什么好得很呐、
5: 啊！我去的火力资源宝呢，亲身过的烟呐。
4: 哦，您是反馈信息是吧？
5: 当然好得很呐、
4: 啊。好好好，您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啊。
5: 我以前有颈肩腰腿
4: 啊，
5: 腰椎，现在去了，都好了。
4: 啊，都好了。
5: 原来有肾结石，肾结石也好了。
4: 哦，肾结石也没发了。
5: 肾结石也没发了。
4: 好，
5: 身体好得很，要急的要活的、
4: 那就好吧，那就一身轻松了。
5: 对对对，无病一身轻。
4: 无病一身轻。多大年纪了？
5: 我今年70岁啊。
4: 哦，那还年轻。
5: 你80岁90岁，那肯定是年轻的。
4: 是啊，因为我们现代社会那70岁真算是年轻的老人了啊。
5: 80岁90岁的还多得很呢，现在
4: 是的是的是的，但是没个好身体不行呐。
5: 对对对对，
4: 领导当时怎么选择我们的产品的？
5: 我老爱听收音机啊，我年轻的时候我就喜欢听收音机啊。
4: 哦，一直喜欢听广播。
5: 对对对，
4: 这用的我们哪几个产品呢？
5: 用的活力资源宝两轻松过的烟，眼贴我也贴的
4: 啊，千里眼也贴过。
5: 哦，千里眼，千里眼。我的朋友两位女人去的圆黄金企业的。
4: 哦，一家人都在用，
5: 都反应的蛮好
4: 啊，一家4个人都在用。领导，那个颈椎腰椎原来到底是什么情况啊？
5: 腰椎什么情况啊？是腰椎是3节4节那个增生。
4: 哦，增生肥大。
5: 对对对。那有一年我打油车的时候，高压过了，撑不起来呀、
4: 啊。是啊，
5: 为何油车都撑不起来？
4: 就是腰都直不起来了。
5: 对，直不起来了。
4: 那就是腰椎增生肥大，而且长期劳损以后啊，这个腰肌也损伤了。
5: 对对对，我们干体力活蛮重啊，我们上玉石板呢。
4: 那是个出体力活的事情。就是那个
5: 长期体力活，
4: 就是那个盖房子那个做那个玉石板是吧？
5: 对对对对对。
4: 哎呦，那还真是，那腰要硬，腿要有劲呐、啊。
5: 那浑身都要有劲，背得劲的，这扛不住啊。
4: 是啊，肩膀要挑，腰要撑着，腿要走啊，是不是？
5: 那玉石板那楼的那玉石板一上肩的，那干的像下雨的。
4: 那是，所以您看还是要一个好身体。
5: 那是最重的体力活啊。
4: 那你原来颈椎病严重到什么程度呢？
5: 颈椎撤都撤不得。
4: 啊，僵硬。
5: 僵硬麻木。
4: 僵硬麻木。
5: 撤都撤不得。
4: 哦。
5: 那头撤都撤不得。
4: 那当时用我们的轻松固力键用了多久以后颈腰椎感觉舒服了？
5: 都没到那个反应了，都好了。
4: 现在都好了。好好好，关节的问题啊，这是个大事。别说干活，您要真疼起来，您走也走不了，动也动不了，那就影响生活了。
5: 对对对对对。
4: 现在是一身轻松了啊。
5: 现在颈肩腰腿不关节都没得问题了，
4: 都没得问题了。您的在用我们轻松固力键之前呢，颈腰椎不好的时候，那当时是怎么办呢？怎么治疗的？
5: 那头的是在我们这些医院里，他们呢上班的那年赚了10000多块钱，我的吃药的是吃了他妈8000块钱。
4: 哎呦，
5: 今天我都上班去了。头的没有买这药吃了，找不到啊。把我的把收音机听了，我的把这药买的吃了，我的整个身体都改变了。
4: 哦，那就是在用我们产品之前也花了不少钱的、
5: 对对对对对对。
4: 可以可以，颈腰椎腿现在都好了。
5: 颈腰腿头的还胯子腰筋。
4: 就是腿抽筋是吧？
5: 对对对。
4: 抽筋也好了。然后肾结石，现在肾结石这有几年没发了？
5: 肾结石这好多年是没发了。
4: 好多年没发了啊。
5: 对。
4: 那就好，那就好。这个在我们节目当中啊，我也谈过，尤其这个夏天啊，夏天高温的季节了，是肾结石啊，泌尿结石啊，膀胱结石这些结石类疾病的高发期。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加强防范，多喝水。
5: 我都这热天里我都一瓶斤的喝水。
4: 是的。
5: 喝的那个高碘水或少的那个纯开水，不能喝井水。
4: 啊，那肯定。
5: 它那个框子太重了。
4: 是的是的是的，那肯定要注意啊。那领导其他的情况都还好吧？血压啦、心脏啊这些方面都怎么样？
5: 心脏没得问题。130/71/80。
4: 啊，那都蛮正常。
5: 对对对。
4: 行行行，可以，问题都解决了，人也轻松了。
5: 对对对。
4: 您是
5: 吃的有活的。
4: 您是哪里啊，爹爹？
5: 我是仙桃。
4: 仙桃啊。
5: 仙桃长档口叶台。
4: 啊，贵姓呢？
5: 我姓叶。
4: 叶台就姓叶哦，你们那个地方都姓叶是吧？
5: 对对对，我们这个叶台大部分都姓叶。
4: 啊，都姓叶。好好好，那行，天气热，您自己还是注意保护好啊，出门干活了、做事了都注意安全。
5: 好好好好。
4: 哎，然后我们三伏天呢，冬病夏治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时机。好好巩固就行了。
5: 好好好好好
4: 好好好，那就祝您更健康了啊，叶师傅啊。
5: 好好好
4: 好，再见啊。
5: 你们也保你身体啊。
4: 谢谢谢谢啊。
5: 好好好，再见再见。
4: 好，
3: 请仙桃的朋友特别注意了，8月6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仙桃，为仙桃的朋友带去健康和指导。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锦瑞路江汉医院向北80米批发市场门面。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喂，你好，的朋友。
6: 潘主任，你好，我是沙阳的。你们单价几时到沙阳的呀？
4: 沙阳是31号。
6: 好好好好好，这么热的天气啊，在下面的这给我们服务啊。
4: 这都是应该的，三伏天冬病夏治到了最关键的时候啊。
6: 这个活力资源宝啊，冬病夏治我已经参加了，我买了5盒。
4: 买了5盒。
6: 吃完了再买。
4: 好好好。
6: 主要是我们的这个高血压心脏病我现在已经买好了。
4: 高血压、心脏病，这可是大病呢、
6: 对对对对，
4: 这些病有多长时间呢？
6: 这有好多年是吧？
4: 原来严重到什么程度呢？血压有多高啊？
6: 血压原来是180，低的都是100，高的就是180，
4: 低压100了。
6: 现在基本上是80大卡，120啊130左右。
4: 那就好，那就好，那就好。
6: 现在心脏病滑得蛮厉害，现在也滑得蛮少，不滑了。
4: 是什么心脏病呢？就是发了后。
6: 心脏它一跳起来，心跳过快呀、啊，心跳过快，心里就不舒服。现在这我的老爸呢，看到我活的这个效果好，他现在也活，他主要就是浑身抽筋呐、啊，再就是经常感冒啊。他已经用了半个月了，可以，蛮好的。
4: 半个月已经有感受了。
6: 啊，对，他抽筋了，他就有好些了嘛。他抽筋了，主要一抽起来腰的呀，各个地方他都抽筋，有时间不是从哪一个地方。抽筋，他有时候腰间排卵管他都抽筋。
4: 哦，身上浑身都抽。
6: 他有时抽筋了，抽得不舒服的很呐。
4: 那他整个气血太不畅通了。
6: 但是我这活半个月现在都好些了，蛮感谢。
4: 好好好，确实替你们高兴。从您来讲的话，您看血压180，那也是很危险。尤其又有心脏不好，这两个病在一起啊，就不光是健康，对我们生命都是一个威胁。
6: 对对对对。
4: 多少高血压的人突然出现脑溢血，长期发展导致心功能出问题，那就很危险了。
6: 对对对。
4: 所以人到中年老年，大家一定要认识到，只有把骨髓滋养好了，骨髓年轻了，造血年轻了，这样人才能够健康年轻，所以健康抓源头很重要。
6: 感谢啊，
4: 不客气，
6: 我的资源宝啊。
4: 您贵姓呢？
6: 我姓刘。
4: 那您千里眼切的怎么样呢？
6: 千里眼切过，效果蛮好。我的沙阳区也切过。
4: 哦，就是现场也切了，
6: 百丽也切过，
4: 是
6: 效果可以。
4: 对，把我们的健康产品都结合起来，一定呢要感受。有时候呢，光听不用不行，就像你老伴一样，可能刚开始还有点不相信。
6: 对对对，大概我效果好，他也要。
4: 所以这就是事实，我们用事实来说话。像咱们这么多用户啊，相互之间的交流非常关键。所以您看，我们专家冒着酷暑为大家送去健康和祝福呢，就是给大家一个交流的机会，同时呢也更好的来了解我们加强版的活力资源宝。
6: 对对对，
4: 感谢您，祝您更加健康，再见啊。
6: 好，谢谢啊，感谢大家。
3: 沙阳在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安排好时间，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7: 哦，唐主任，
4: 你好，
7: 你好，
4: 欢迎你，你好啊。是我们老用户吧？
7: 是的。我这据不完全统计，我这个从23年呢到今年吸了你们这个药以后，我的这个体感呢、腰酸呢，都还有所下降。
4: 您是说就是从23年开始用的？那是怎么的？原来肾功能不好吗？
7: 肾功能就是我这个右肾呢已经是坏死了。
4: 那
7: 坏死了就是这个左肾呢也还不是说也不是太明显。
4: 就是肌酐呐、尿酸呢，原来有点高。
7: 就是你。
4: 现在用了以后就是比以前要降了。
7: 现在都降了，
4: 降了，
7: 降了。你反正我这反正有时候每个月就都到前面给医院里去查，他说你这个降的多情感，你这是 管理是不是的？
8: 就是还是比较好，
7: 就是不错的，是不是？
8: 哦，那是因为您毕竟只有一个肾脏在代谢了。
7: 嗯嗯。
8: 您原来就当时用我们产品的时候，主要是什么问题了？
7: 我就是这个问题了，我就是在肾功能呢，我就是在听到这个节目反馈的时候，就是别人也是听到说像我这个情况，
8: 对，
7: 就是还吃了牛肉了以后。你是可以还可以做事啊，
8: 是的，
7: 做小工啊都还可以了。
8: 对对对，那您是怎么搞的？肾脏又肾还坏死了，是什么？
7: 九十多个尿酸高。
8: 哦，那就还是属于代谢紊乱了。
7: 就是你的条件。
8: 哎呦，那可惜了啊！原来没有注意吗？原来
7: 就是没注意，你以前的都是那个脚的肿。

0: 有哦，
1: 小的
0: 叫。
1: 种啊，这就是这个皮的丸子也是肿的不得了。
0: 哎呦，那是肿的蛮厉害呀。
1: 就肿的蛮厉害，我就这个在江苏那里带小孩呢，
0: 哦。
1: 在外面带小孩，我就可以找那个民间医生，就是打针灸的。
0: 哎。
1: 那个医生他说你这个情况，你要年纪还轻呢，我建议你都在大医院里去查一下看啊。
0: 哦，那您就说最开始以为是关节炎呢。
1: 哦，就是关注，我说是痛风，痛风有时低的下不了。
0: 哦。
1: 就我们这个身子，我对不对？这个车子就这自行车，
0: 嗯，
1: 我就把它推着走，推着走就把它到落点，现在给我打针灸啊。
0: 嗯。
1: 刚刚我就听了这个话了以后，我说好。
0: 哦。
1: 我就回来就打了一下，他就要我住院。当时我的那个肌肉呢，差不多500多那个家伙。
0: 那您这真是太马虎了啊，这很厉害了。
1: 就是你的。
0: 那您原来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病呢？比方说代谢的糖尿病呐、啊，或者说血压高啊，这方面都有没有？
1: 都有，
0: 都有。哎呦，
1: 都是别人是3高5高。
0: 五高那是啊，您尿酸也高。
1: 尿酸的这个肌酐
0: 呢都高，那您这真是，您这就是典型的叫代谢障碍综合症。
1: 是的、
0: 啊。代谢障碍综合症以后，像糖尿病。高血糖，尤其尿酸一高，那肾脏很容易出问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说一定要把指标要控制好了，要不然您真肾脏坏死。您看您现在已经是丢了一个肾脏了，
1: 就是的。
0: 等于说现在从23年开始用我们的，是用的哪一个产品呢？用的我们
1: 刚开始用的是活力健保。
0: 嗯，
1: 活力健保的我就是为了防止这个脑梗了，我是不是？每次在这吃晚饭以后，每次给他散步的时候就走路像踩棉花
0: 哦，
1: 就像踩棉花，我就防备这个。你看我现在一过人，真正的搞了这个脑梗呢，或是那个
0: 伤
1: 了
0: 多少不得了，是不是啊？那是。
1: 我现在我就开始吃这个原黄金，再一点就是活力健保。
0: 嗯，
1: 早上你吃活力健保，下午吃的原黄金。
0: 对对对，可以。
1: 结果吃了以后，你看这个东西有所改善。
0: 就是头晕的问题。
1: 头晕的，我就现在基本上晚上走路不像那么踩棉花，
0: 哦，那很好，就是腿有劲了，所以走得稳了。那个腿肿的情况现在消了吧？
1: 腿肿的现在好了，
0: 现在好了啊，那就行，现在消了就好。再一个，您那个指标，反正现在跟着查，反正就是越来越好了。
1: 嗯，
0: 那个血压、血糖这方面怎么样呢？
1: 血糖基本上控制还可以。
0: 自己家里能量吗？
1: 啊，我每天这个血压的在量，就血糖你没很少量。我每次给到你给我检查的，基本上是5.1左右。
0: 哦，那可以，那可以。
1: 血糖
0: 空腹5.1。
1: 血压呢是140，这高压在140以内啊。再就是这个低压呢，在这个80到90之间。
0: 哦，那也行，也可以啊。
1: 就这个心率是不是有点高啊？心率在这个95啊。
0: 如果按照我们标准就是60到100的话是属于正常啊，但是呢最好还是在75次左右。您自己90多次您感觉怎么样？有没有心慌的感觉了？
1: 都基本上没有呢。
0: 没有心慌的话就不要太担心，一般就是100以下都正常，但是呢最好能够控制在70至75，这就比较理想了。现在晚上睡觉怎么样呢？
1: 晚上睡觉，你以前是睡不错，以前是睡的这个转正，像这9点钟，我基本上每天不看电视啊。晚上你看着这个1到9点钟，我就准备睡觉。睡觉了以后，你看睡到不到1点钟就醒了，就醒了以后就听皮虚啊，就听来，反正就昏昏沉沉的，是啊。
0: 那就是基本上晚上到凌晨1点多钟就迷迷糊糊了啊。
1: 我现在不，真的现在通过这有我以后你。
0: 嗯，
1: 现在基本上都可以的，基本上反正到这个9点钟睡，就再到一个2点多钟，接近3点钟多就醒了。
0: 哦，
1: 那起来，搞小时呢，就有不听了，有的时候还是睡着了，睡着
0: 那就行，
1: 睡眠还可以啊，
0: 那就行，这睡对您很重要啊，包括您的心脏啊，这身体的代谢啊都很关键。因为晚上是我们人体代谢的一个很重要的调节的时段，这个很关键。那还真不错。您今年多大年纪呢？
1: 我今年71岁。
0: 71岁啊，哦，那还真是，这年纪也不算特别老。等于说现在是一个人生活是吧？
1: 就一个人生活，
0: 哦，一个人生活
1: 了5年去了。
0: 那您自己一定要保证好，孩子们都不在身边啊。
1: 孩子们，这儿子在江苏，我们媳妇呢就是带着孙子呢在天门呢，管着带小孩呀，啊，上学啊。
0: 哦，
1: 这就是做事没得生活的，是不是？
0: 哦，那也是啊。
1: 这现在年轻的责任也大，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我通过唐主任，我通过吃的药以后呢，我一个是血压这方面都保持正常的，都还可以了，啊。
0: 对对对对，血压血糖都蛮好。
1: 最主要是还有我还不感冒。
0: 哎，不感冒这个很重要啊，因为您这个
1: 不感冒还感觉到比较年轻，
0: 那就很好了。因为您本身说真心话，您本身只有一个肾脏，您一定要把免疫力要维护好。
1: 嗯，
0: 哎，坚持用吧。
1: 那到外面你反正别人也熟给了，一老妹回到你手里， 哎呀，你这么好的身体，我说，我说这是我跟你这笑话，我说跟你整哪些都死了，就是这个整还没死。
0: 行，反正一个身体好，再一个呢精神好，再一个人也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这都可以了。
1: 我的反正这个药，反正吃，反正最后还剩一瓶了，一瓶了我就准备开始在两天前给买，开始做活动吧。
0: 现在正在举行冬兵夏治的活动啊，这今年是第22届了。
1: 我还提这个叫什么活力正宝，在这个原黄金啊。
0: 您就还是照这个来吧。您是天门哪里啊？
1: 我就天门榆心。
0: 榆心。您这样啊，我看了一下，我们28号啊有专家到你们天门专营店。您要是有时间，就那天28号，您上午去，顺带把您的血压啦、血糖啊再检查一下。
1: 好。
0: 哎，然后就参加活动。另外，当天现场还能够免费的贴我们的千里眼。
1: 这些呢，做千里眼做效果是蛮好的。
0: 也用过啊。
1: 用过。以前的我还我们的儿子他有一点近视，就经常上夜班呢。我还把他的用。我现在钓鱼啊，那个10米的杆子啊，用那个火力炮头钓，我还这个看得蛮清楚的。
0: 那还真不错。那你这可以吧？
1: 这么大的年纪，你视力这么好，我觉得很的可以。
0: 可以，那不错啊。您贵姓呢？
1: 我姓张。
0: 姓张，那就祝贺您了啊！自己一个人在家里也注意保重好。
1: 好，谢谢。
0: 以后有机会多联系啊。
1: 好，
0: 张爹爹，祝您更健康了啊！
1: 好，谢谢啊！
0: 好，再见了啊！
1: 好，谢，再见。
2: 请天门的朋友特别注意了，后天2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天门；29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天门造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4排楼街老官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天门造势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2龙大道造势派出所旁。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3: 感谢陶主任。
0: 哎，您好。
3: 你好，我是文梦一场真，我是个亚健康，
0: 就是身体一直不是特别好。
3: 对。
0: 嗯，
3: 我体质非常差。因为我毛病很多，我的肠胃不好，我不进食，但是么好抽筋儿。但我是2012年，我家里让房子，俺房子的一个嫌物让烧火，就没有注意，就在屋上掉下来呀。
0: 哎呦，摔了一下。
3: 摔跤。我最后啊，风湿啊。在这麻了木啊，还抽筋儿啊！在这是那前列腺，这是药品呐、药家，那是都有的。
0: 难怪呢，您这身体真是问题很多啊！
3: 我的体重啊，又是有80斤，又是没有80斤。
0: 最多也就是80斤左右。
3: 对。
0: 那是太不行了啊！
3: 非常差。
0: 嗯，那您贵姓啊，爹爹？
3: 我18字啊。
0: 你爹爹。
3: 我没有你那个产品，我就不能到74岁呀。
0: 也就是说，通过坚持服用，一直维持的还算是比较稳定。
3: 对。
0: 要不然的话，可能现在人就没了。
3: 对。
0: 哎呦，您这还真是要说了，还是收获不少。
3: 对，因为我们吃你那个活力自然宝，和那个青春补力煎没啥好，我就坚持啊。
0: 是的，刚才说的问题很多啊，但是通过这坚持服用以后，现在。基本生活还是能够维持住。
3: 对，我还种了地呀、啊。
0: 还种着地。
3: 我们农村的。
0: 那也是，农村的都是这样。您在70多，有的80多，还得每天下地干点活。
3: 是，我们的节目啊，80多、90多，因为我节目是坚持听。
0: 对，
3: 因为我很关注这各个方面，对我们的关注非常好。
0: 从您来讲呢，我觉得应该也是要祝贺您啊。虽然刚才说的问题很多，但是也体现我们活力资源宝啊，包括原黄金啊，滋养骨髓整体的一个好处。我经常说，我们不是单一的去治疗哪个病，但是呢，通过滋养骨髓，您看您这些问题现在能够保持稳定，70多岁了，
3: 对，年前40。
0: 现在还能够下地干活，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收获了。
3: 对，我谢谢你啊。
0: 很好。
3: 这就是说，在8月10号，不是说要到人们来吗？
0: 对，我们有专家，现在不正在举行冬兵夏治的活动吗？ 到时候你有时间就八月十二号去参加活动，可以检查身体，当天现场还能够免费的贴千里眼啊。
3: 我现在就是想去检查一下，我没有你们那个产品，我就没有今天。
0: 好好好，
3: 我的眼睛非常严重，我见着这个高温呐、高到受不了的情况下了，眼睛呐、又胀又卡又涩又累，干手把眼睛蒙着啊。那就是受不了啊，
0: 那就是也怕那个强光刺激了。
3: 对对，就怕那个高温呐、眼睛呢，我最相信都好，你们的产品没有次品，都是好品。当时我在所有的眼贴当中是最好的。
0: 也就是您还贴过其他的一些品牌的眼贴？
3: 对。对对，
0: 那还是要谢谢您能够有一个鉴别，所以我们的产品都是高科技产品，而且确确实实品质好，口碑好，功效好，
3: 确确实实。
0: 好好好，行
3: 好，
0: 那您就到时候直接去参加活动，现场还能够免费贴我们的千里眼。
3: 几点钟到啊？
0: 一般就是我们要正常就是八点钟开始，您就早点趁凉快去。
3: 好，
0: 好好好。
2: 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健康服务组的行程和安排。今天26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枝江。枝江在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明天2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钱江。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后天2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天门。三伏天人体阳气旺盛，非常有利于活力滋养宝、轻松固力健、千里眼明目眼贴等等多种精华成分的吸收和利用。欢迎广大朋友及时参与到活动中，捧回健康，重获幸福。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4: 特别提醒，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们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四排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
6: 嘉宇在西正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5: 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7: 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5: 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州湾排州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轻松固力健，三伏天补软骨护关节，强身体壮筋骨。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
2: 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
1: 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4: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5: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元黄金活力资源宝。
6: 龙头大品牌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5: 享受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6: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老有所学，
7: 老有所乐。
3: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7: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3: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6: 品牌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7: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3: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7: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3: 咱们给退休生活
7: 打个样。
3: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7: 陪您乐享
5: 多彩夕阳。
8: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林月。随着冬病夏治理念深入人心，许多养生爱好者会选择在三伏天养生黄金剂来调理身体。三伏冬病夏治重在固本培元，调理脾胃。脾胃为后天之本，很多秋冬反复发作的虚寒问题都可以趁着盛夏三伏好好的调理。首先我们一起来听听北京中医药大学钱慧南教授为大家详细讲解三伏天如何科学冬病夏治养护脾胃。
9: 大家好，我是钱慧南，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今天跟大家聊聊如何调理脾胃。很多人想趁着三伏天冬病夏治去调养脾胃，但是如果方法选得不对，反而加重一些不适的感觉。因此以下这几种误区大家一定要避开。第一个，盲目的乱吃消食药，治标不治本。消食药呢，能够就是一段时间的改变这种食欲，消除食积，但中医强调治病必求于本。比如如果是脾胃虚弱的患者的调理，那么就不仅仅是要消食，还要把健脾与消食积同步来进行，标本兼治，才是一个治病求本的方法。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注意消食药的合理运用。第二个方面呢，高温天热加上暑的耗气伤津，想吃寒凉的，想吃冰镇的，这个呢的确是能够短暂的缓解暑热，刺激食欲。但是要注意一点，如果是长期的， 大量的这种食用寒凉，中医说的是叫做贪凉饮冷，会加重脾胃的问题，所以请大家要适可而止，尤其是脾

0: 脾胃虚弱的人尤其要注意这个问题。面对夏季常见的一些脾胃问题，应该怎么样去进行分类的调理呢？我呢主要给大家介绍以下的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就是胃热食积型，表现为口气重，甚至口苦口臭。那么这一部分人呢，有一个习惯比较突出，就是喜欢吃夜宵，喜欢吃烧烤，喜欢吃煎炸，也喜欢吃甜品。另外一些煎炸烧烤的食物以后呢，有一个问题很突出，就是胃就容易饱胀，甚至打嗝、嗳气、反酸。另外呢，火如果是热比较重的，还会出现大便的干结，这个大便呢也很臭。对于这种胃热食积的这种情况，怎么去解决呢？调理的时候呢，要注意清胃泻热、消积开胃。给大家推荐的山楂、公英、荷叶代茶饮，第一个是炒山楂10克，蒲公英10克，荷叶6克。如果是大便干结、便秘的呢，可以加决明子6克，要打碎。如果大便不干结，可以不用决明子，用沸水来冲泡，可以代茶饮。其中呢，这个炒山楂它是消食健胃，尤其是善于消除这个油腻的这种食积。而蒲公英呢是清热泻火祛湿的，而这个荷叶呢，它既有驱暑又有祛湿和生清降浊，促进脾胃的运化。决明子当然比较明确，清热润肠通便，所以大便如果是不通畅的、干结的，用它；通畅就不用它了。那么当然，山楂、蒲公英、荷叶代茶饮呢，它偏寒凉，所以呢，一般的如果脾胃虚寒的、胃怕冷啊、喜欢温热的患者就不适合了。这是第一类。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第二类。第二类呢是暑湿困脾，那么它主要表现为没有食欲，甚至就是吃饭没有胃口，或者是这种食欲的下降。另外一个呢就是脘腹的胀闷、口黏或者是发甜，因为湿气比较重，就会出现身体的沉重啊、发力呀、不愿活动这些表现。它的大便呢可以表现为黏滞，容易沾马桶，在这个阴雨天的时候腹胀呢比较明显，它会加重。在调理上呢，大家就要注意这个点了，就是注意芳香化湿，还要行气除胀，去达到开胃的这个目的。给大家推荐藿香佩兰代茶饮，主要是藿香6克、佩兰6克和白豆蔻3克。其中呢，藿香佩兰是芳香的，它具有通过芳香来化湿的这个作用，而白豆蔻呢，它既可以化湿又可以行气，达到这种开胃消食的这个作用。另外呢，像这种湿气重的这种患者呢，在平时的生活中间可以多吃一些冬瓜呀，还有薏米呀、赤角豆这些。像赤角豆还可以清热，像薏米呢还有利湿健脾的作用，可以多吃一点，帮助您清利湿热，驱除湿气。这是第二种。接下来呢就是第三类。第三类呢就是脾胃的虚寒，表现呢就是一个是胃怕冷，另外一个呢腹部的发凉，而且呢他平时喜欢吃温热的东西，而且也喜欢热敷，觉得胃的这种胀闷呐、不舒服呀可以得到缓解。但是如果受凉，或者是饮用一些冰冷或者是凉菜或者是凉的瓜果，比如说有的患者吃西瓜，有的患者吃梨，肚子就受不了，这个时候就会脘腹的胀闷疼痛，甚至拉肚子。这一类人群呢，咱们在调理的时候呢，注意方法呢就是温中健脾开胃， 给大家推荐一个良姜党参代茶饮，其中呢高良姜用3克，党参呢是9克，炒谷芽9克，甘草3克，用这个开水来冲闷泡10分钟左右就可以喝了。在这个代茶饮中间，高良姜呢是温胃散寒，那么这个炒谷芽呢是消食开胃，它尤其善于消米类的这种食积，所以吃米饭比较多的可以用这个炒谷芽。那么另外一个甘草呢是调和诸药，它也有补益脾胃的作用。这个代茶饮有一点偏温，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是胃热的，像口干呐、口苦呀，还有呢湿热的患者，像舌红啊、苔黄腻，就不适合用这个。
1: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2: 除了脾胃虚寒这类常见的冬病，过敏性鼻炎、季节性鼻炎也是困扰很多中老年朋友的顽固性慢性疾病。特别是在换季的时候，非常容易反复发作。同样适合借助三伏天冬病夏治，扶正固本，从根源上改善体质，缓解症状。针对夏季鼻炎的冬病夏治，该如何正确调理、正常养护，有哪些要点呢？下面有请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熊大京为大家专业讲解。
3: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很多人关心的话题，为什么有的人的鼻子一到天冷就会出现鼻痒、喷嚏频频、清涕如水，就是说这些病呢、是冬天受了凉、受了寒引起的。所以我们这个病呢，在冬天生的病，我们一定要在夏天就要在三伏天来治疗。所以有一个冬病夏治，黄金时间是在三伏天来治疗。这个自然界中阳气最旺盛的就是三伏天，这个时候人体的毛孔打开了，气血浮于体表，这个时候我们借助天时，用三伏贴或者用艾灸来灸相应的穴位，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给大家有几个建议，概括起来就是三脾三阳两调。三脾呢，就是避免风寒，特别是颈部、腰腹、背部和足，尤其是后背啊，这个要注意保暖。在出入温差变化大的地方，比如说夏天我们把空调开得很低，一会儿又出去很热，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暖。第二个呢，避免过敏源，你比如说花粉呢，你要做春天花粉季节，我们出去一定要戴口罩，还有粉尘多的地方我们也要戴上口罩，避免粉尘。在家里呢，还要这个注意这个宠物的这个脱屑啊，这些要注意，它这个吸入以后引起鼻腔的一个过敏反应，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避免生冷，三避。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这个冰镇的食物，过敏体质，我们不太主张长期的、经常的冰镇的食品，比如说冰镇的牛奶啊、冰淇淋啊这些，还是要把它，特别是阳虚的病人，本身体寒的病人，我们可能要注意避免吃它，这是三避。另外三养呢，第一个就是食养，平时啊，特别是有的胃寒的病人，我们不要吃的，刚才讲了，不要吃的太冷了，我们食物要温热一点啊，不要从冰箱拿出来就吃。另外呢，在食物当中可能要用一些这个温阳的药，比如说生姜啊、山药啊、红枣啊这样一些东西。第二个睡养，要保证睡眠，不要熬夜。我觉得现在我们熬夜太多了，该睡觉的时候，该休息的时候就要休息，该工作的时候全力以赴的工作，不要在工作的时候又干其他，休息的时候又来干工作，这是很不好的。因为睡眠不足实际上是伤阳气，伤人的阳气，伤人的阴液， 所以我们讲主张不要睡眠不要超过十一点，一定要在这个子时嘛，十一点到一点是一个子时的时候，是阳气生发的时候，所以不要超过十一点休息，最好在这个期间睡觉，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动养，就是在平常我们要做一些运动，适合自己身体条件的，你比如说八段锦啊，慢慢走啊，微微的出点汗，不要太过，特别是运动以后出汗一定要保暖，这个时候赶快把穿上衣服，是吧？再有一个两条畅，第一个特别是调情绪，这个焦虑啊、抑郁啊、纠结啊，这是引起我们免疫功能低下，引起我们这个肝气不舒，引起气血运行变化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障碍，所以我们一定要调情绪。如果调情绪，我们也可以揉揉足三里啊，按按腹部啊，是吧？这是调畅的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调畅鼻窍，我们可以每天用食指上下揉揉迎香穴，也可以用这个大鱼际来揉我们这个迎香穴。另外可以用温水这个或者用蒸汽来熏一熏鼻子，保持鼻腔气血的通畅。我们不太主张天天洗鼻子哈，必要的可以，但是不要天天洗，天天洗肯定改变了这个鼻腔的内环境，引起它的这个 pH 值发生改变，引起它的免疫功能低下，所以不太主张天天洗鼻子。就是过敏性鼻炎，我们总结一下，冬病夏治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是治胃病和整体观的思想的一个具体体现。比如说有的人他是春季发病，夏天没有发病，这个时候我们是治胃病。在我们在三伏天这个黄金季节的窗口，通过专业的外治方法、补阳的方法来培本固元啊，再配合我们愉悦的心情、合理有序的作息，我们共同打破这个虚寒体质。
4: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多项科技成果，从金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细胞营养素，
5: 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4: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5: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1: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7: 品牌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9: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2: 这里是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我是林月。此时此刻，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也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三伏盛夏，除了调理身体、对症养生，我们的情绪状态也非常容易受到高温天气的影响。天气闷热难耐，很多中老年朋友容易心烦气躁、失眠烦闷、心绪不宁，这就是夏季高发的情绪中暑。如果不及时调理，很容易影响日常作息与身心健康。 那么该如何科学疏导情绪，平稳心态，安然应对暑天的情绪问题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回龙观医院中西医结合主任医师严绍孝为大家来讲解应对情绪中暑的科学方法。
10: 为什么高温天气对情绪会有影响呢？
11: 确实有情绪中暑这样的一个现象。那么情绪中暑的原因呢？从医学上来说呢，可能有以下几方面的机制。那么第一个呢，就是高温呢会引起我们神经递质的失衡，就是我们在高温下呀，这个调节情绪的一种物质叫五羟色胺那么它的浓度会下降，那么导致我们的情绪的紊乱。另外呢，就是在这种高温下呢。那我们的这个皮质醇的含量会增高，而皮质醇呢是一个压力相关的一个激素这两个原因呢就会导致我们这个神经递质的失衡引起情绪的紊乱。那么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高温下呢，我们的睡眠的质量一般是下降的因为这种高温呢会抑制我们褪黑素的分泌，导致我们入睡困难睡眠比较浅，容易早醒那么睡眠不好呢也会使我们的这个前额叶的这个功能特别是对情绪的调节能力明显的下降，那么进一步的导致我们这种情绪的这种不良以及出现焦虑和抑郁情绪第三个方面原因呢这个高温下呀容易出汗，而出汗呢会导致这个电解质的紊乱，因为钾呀镁呀这些离子可能会流失，而这种离子的流失呢它会这个干扰我们神经系统特别是大脑的这种电活动导致我们的情绪的调节能力是下降的第四个方面是这种高温下呢我们的这个下丘脑的功能会受到影响，因为下丘脑呢它负责这个调节我们的体温以调节我们的情绪由于这个高温下呀我们的下丘脑主要是这个忙于调节我们的这种体温了导致对情绪的调节的能力受到干扰导致我们这个情绪的调节能力减弱所以这些原因呢都导致我们在高温下特别容易出现这种情绪的一些不良出现我们的这种所谓的叫情绪中暑的表现。
10: 那么长期的情绪中暑对我们的身心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对身体本身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11: 比如说常见的像这个心血管系统，我们情绪激动的时候这个交感神经会兴奋，导致我们血压升高心率加快，而这种长期的这种血压的波动容易诱发这种心脑血管的疾病。那么也有很多的研究显示，比如说长期的这种易怒的人群这种情绪比较差的人群，他的这个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要比情绪稳定的人群要高出40%。另外就是消化系统因为情绪不好这个大家都有体会食欲就会下降因为这个会影响脾胃的消化功能。那有的这种在情绪这种焦虑抑郁烦躁这些情绪，或者是容易愤怒的情绪，都会导致我们胃痛胃胀腹胀，这个消化不良，或者是便秘，有的严重的会导致这个诱发胃溃疡。那么另外呢，就是对我们的免疫系统会有影响，因为慢性的这种情绪的不良，这种应激的状态会抑制我们这种免疫细胞的活性进一步的导致我们免疫力下降这样的人群呢就更容易感冒，容易感染这种情绪的中暑也会影响我们的这个内分泌系统因为皮质醇的长期偏高会导致我们血糖的升高这个脂肪的堆积对于女性来说呢可能会影响我们的月经，导致月经紊乱这个乳腺增生男性呢会导致我们睾酮的水平的下降所以这种情绪这个情绪的中暑对我们的全身的各个系统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这种不良的影响影响我们全身的各个系统的功能当然这种情绪中暑它对我们情绪本身的影响比如说情绪低落呀这种焦虑紧张心烦呀这种情绪本身的影响也会诱发这种焦虑症抑郁症精神类的疾病，所以就形成了这个情绪差的时候它会影响我们身体这个功能会变差，那么身体功能变差呢进一步也会导致我们情绪差，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
10: 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如何判断自己是情绪中暑了呢？
11: 第一个最主要的就是情绪方面出现情绪的烦躁焦虑不安情绪低落特别是因为这种情绪的烦躁呢会导致容易因为一些小的事情会发脾气或者是跟他人产生这个冲突 啊，第二个维度呢会出现这个认知方面的一些损害，啊，出现注意力的不集中、记忆力的下降，啊，思维迟缓，啊，以及我们的判断能力的减弱啊。那第三个维度呢，还会特别容易出现躯体的症状，包括失眠、多梦、

0: 些这种高风险的因素啊，比如说有些人呢本身有这种情绪问题的一些基础啊，比如说有焦虑症啊、抑郁症啊，他在遇到高温的时候，他的这个情绪更容易出现波动。比如说像这种更年期的人群啊，因为他这种本身有激素的不稳定啊，这种激素的波动叠加高温的影响，使他的情绪的调节能力更容易受损。啊，还有像老年、儿童这样一些特殊人群，因为他对于体温的调节，包括对情绪的调节的能力相对较差，那么在高温下呢，更容易出现情绪波动。还有像长期熬夜的人群啊，因为他这个生物钟本身就紊乱，再叠加上这种高温的影响啊，可以说是雪上加霜，就容易出现这种情绪中暑。还有一些我们从中医来说呢，比如说他本身就属于阴虚的体质，因为阴虚就容易产热啊，口干呀、心烦呀，本身就有这样的一个体质因素，就它在高温下呢，更容易出现一些情绪中暑的表现。
1: 那如果已经发现自己情绪中暑了，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说吧。第一个就是，这个比较快速的这个平复情绪的一些方法。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平时应该怎么注意啊？那么快速的这个平复情绪的方法呢？因为它是一个所谓的情绪中暑，是因为高温影响的，所以我们第一点。首先要采取这个物理降温的方法，比如说用冷水啊洗洗脸，或者是用这个冷敷我们的后颈部这个尽快的呢，我们转移到这个比较阴凉通风的地方，同时呢可以喝一杯这个常温的这种菊花茶或者是绿豆汤之类的。那么另外呢，我们可以通过呼吸调节这个来平复我们的情绪。就是我们推荐的用478呼吸法所谓478呼吸法呢，是指的我们吸气用4秒的时间，然后屏住呼吸这个屏息7秒钟，然后再慢慢的呼气用8秒的时间，这叫478呼吸法重复3到5个循环。因为这种478呼吸法，这种呼吸的调节能够快速的激活我们副交感神经降低我们的焦虑烦躁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同时呢，我们也建议呢，大家在日常，就注意调养。那么预防的话呢，就是第一个，我们可以，注意自己的这种作息要规律，最好呢就是晚上11点之前就要睡觉不要超过晚上11点。我们尽量的避免在这个一天当中最热的时间段，比如说11点到下午的3点这个时间段来进行剧烈的活动或者是也避免在这样一个时间段呢。进行重要的决策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可以通过饮食来进行日常的调理，平时呢，就是在这个高温的环境下我们可以多吃一些这种清新解暑的食物像绿豆莲子呀、百合呀、苦瓜呀还有我们西瓜翠衣，大家都知道是吧？都可以清新解暑。
2: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天地》节目，我是林月。炎炎夏日，万物繁盛，一池荷花清雅盛放，不仅装点盛夏的景致，更是夏季专属的养生好物。荷花呢，可以说浑身都是宝，花瓣、荷叶、莲子、莲藕各有养生价值，适配夏季燥热的体质特点，是中老年朋友夏日养生的绝佳食材。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肾病内分泌二区主任医师刘尚健一起来解锁荷花的专属养生功效，学会巧用荷花消暑养生，滋养身心。
3: 荷塘里的荷花开了，有人赏它的颜色，有人爱它的姿态，可在中医看来，这朵花本身就是一味药。
4: 荷花是睡莲科莲属水生植物的干燥花蕾，或盛开花蔓，性平温和，归心肝经。中医的核心功效有3点：首先呢，可以清心凉血；其次呢，可以理气活血；另外呢，还有健脾和中、清补脾胃之气的功效。
3: 作为一朵花，它还自带一个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养生之道，那就是它的香气。荷花的香闻着就让人心静，这背后是心理作用还是真的有什么科学道理呢？
4: 中医认为肺朝百脉，荷花的香气呢，它可以通过鼻嗅入肺，香气通过口鼻呢入肺，循经络通达心肝，清香淡雅不浓烈，能够疏肝解郁，平复我们心神的躁动，可以健脾化浊， 古代文人

0: 那特别喜欢让它放香或者是焚香，从而达到闻香养生的目的。
1: 那荷花里到底含有什么成分，在起什么作用呢？
0: 芳香的这种药理学研究证实，荷花的挥发油内含铁类啊、芳樟醇呢、这种挥发性的物质，经呼吸道吸入以后，可作用于大脑边缘的情绪中枢，降低交感神经的兴奋，辅助可以缓解我们的焦虑、紧张、失眠这种亢奋的状态。
1: 现如今天气是越来越热了，熬夜看球，情绪激动，烧烤啤酒，因为这些场景而造成的身体不适，荷花能帮上什么忙呢？
0: 看球呢，熬夜，它最容易损伤人的心阴，导致我们情绪比较紧张，脾胃比较积滞。那么荷花呢，它可以缓解，比如说熬夜导致的我们的情绪紧张，通过它的疏肝解郁的功能，可以，荷花也能去帮助我们舒缓安神。给大家推荐一款荷花清心茶。荷花呢能够清补安神，少量的荷叶能够清湿解腻，莲子呢又可以养胃，三者配合药性平和，熬夜人群日常饮用不会伤害我们的脾胃，也不会使我们燥热上火。我们用常温的纯净水来进行一个浸泡，大概5分钟以后就可以饮用。当然大家要注意，容易腹泻的人我们要去掉荷叶，经期的女性啊。
2: 夏季高温，除了沁人心脾的荷花茶饮，清甜多汁的西瓜也是解暑标配。不少消费者图省事，直接选购超市水果店提前切好的半个西瓜。但是最近千万不要买路边切好的半个西瓜的话题冲上热搜，让人心忧，那半个西瓜到底能买吗？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完整西瓜的后果皮是天然防护屏障，可以隔绝灰尘、土壤、微生物。但是西瓜切开之后，果肉完全暴露，高糖高水分的内部组织会成为细菌快速繁殖的温床。从食品安全监测数据来看，鲜切西瓜致病菌检出率最高达13.85%，容易检出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有害微生物。风险呢，主要是来自三重污染。一是商家切瓜之前没有彻底的清洗瓜皮，果皮附着的泥土病菌随刀具侵入果肉。第二呢，是砧板刀具生熟混用，造成了交叉污染。第三是切好的瓜长时间室温摆放，夏季2小时内细菌即可成倍增殖。即便是包裹保鲜膜也仅仅只能防尘，无法抑菌。风险根源不在于西瓜本身，而在于切割卫生、存放时长和储存条件。只要把控好各个环节，那半瓜并非不能食用。好了，各位听众朋友、老年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以外的时间，你也可以关注订阅长江云 APP 长江号老年天地，欢迎大家收听早间的重播。我们的重播时间 FM104.6 AM774 湖北之声早上5点，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早上4点。各位朋友再会。
3: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0: 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7月26号周日的三通健康乐园，75岁的金山婆婆受老年病、慢性病的困扰和痛苦，口腔溃疡啊、支气管扩张啊、严重的便秘啊、抓破的皮肤病等等，折磨着婆婆。知道了 CMD 矿物生元素，内服外用，整整用了3年。上面说的那些困扰她、让她痛苦的老年病、慢性病慢慢好了，直至消失，连下巴上的包块也消失了。婆婆高兴地说，这是意外收获。研究发现，很多的慢性病、老年病都和体内的矿物元素缺乏和不均衡有着非常大的关系。那现在 CMD 矿物生元素有买赠活动，3大瓶送2小瓶，5大瓶送4小瓶，10大瓶送10小瓶。好，三通各地服务站，三通武汉专卖店，欢迎大家光临，我们等大家的好消息啊。掌声你好。
2: 主持人您好，收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啊。今天呢正式进入中伏了。今年的冬病夏治呢，三通三宝都有优惠活动，详细情况大家可以拨打027-836-24785进行咨询和了解。那今天呢，我想给大家来讲一讲，夏天天气热，即使我们吃的清淡，你的各项指标啊也很容易反弹。核心的原因呢，就是高温、出汗、不良的习惯叠加，影响我们各种代谢的水平。所以你会发现，你的血压、血脂、血糖、胆固醇的水平在夏季啊很容易出现改变。所以夏季怕中风的、怕心梗的，一定要密切观测你的血压、血脂、血糖、胆固醇的多种水平。大家要坚持佩戴享受国家专利技术保护的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通过激光的治疗方法净化血液、软化血管、溶解血栓、加快血流，到医院抽血一查，血压、血脂、胆固醇的水平都多病同治了。
1: 是啊，冬病夏治，事半功倍，三通三宝用起来吧。来，接听大电话了。喂，你好。
2: 早上好。
3: 是金九吗？
2: 哎，是我。早上好。
3: 啊，好，情况是这样的。
2: 嗯，
3: 我是14年这个左腿关节疼痛啊，经过多方面的治疗都没吃好。
2: 嗯，
3: 我从14年的4月1号在三通公司里买的三通，叫联盟，我是联盟乙酰。经过治疗以后，半个月的治疗以后，我这个可能夏季就是了。在联盟服务站里看，我上车都不能上车，上车都要到手球的，上那个电梯车上上去的，
2: 好费劲呐。
3: 啊，对对对对，
2: 嗯，
3: 啊，通过3个月的治疗以后啊，我就可能就是了。来了那个医院吧。没准备在医院报的，腿子疼了，没准备在医院报。
2: 就是这地准备慌的，是不是啊？
3: 啊，没有准备做的。那以后好的，以后我就是4月18号开始走医院报，一直走到4月27号做完。
2: 哦。
3: 做完以后，买的那个疗程呢，已经快付完以后，我老婆就说：“你还要买个疗程来付。”我就是买的3号跟4号。
2: 对。
3: 3号跟4号交上治疗，又给买了3个疗程，3个疗程以后付2个疗程以后。我的疼痛啊，基本上没有了，没有了我就不吃掉了。我是一直到现在，我的这个腿子啊都好不得。没得事。我感谢三通啊，我感冒都有，这个水果猛的，这个三个心脑这个治疗也都有。
2: 带三高啊，和 CMD 治什么病啊？
3: 三高是老婆子带，但是心动过缓，血压呢是个是低血压，那个血压是低血压，
2: 这就是原因了。
3: 啊，90/60，就是代表的这个好像1:1:70，我带这样了。
2: 多好啊！
3: 啊，
2: 这已经正常了，120/80是标准血压。从他目前这个110/70跟原来比，高的低的都升起来了。收缩压和舒张压都升起来了。你要跟老伴儿讲，下次带三高的时候一定要喝点水，或者尽量多喝粥。这样带三高以后啊，它激光的吸收率更高，血压还能调得更好。血压好，心脏的泵血能力就会强。
3: 啊，
2: 老伴儿现在心动过缓，症状上有改善吗？
3: 有改善，有改善。
2: 怎么讲？
3: 有改善。他以前呢，就是过过的，那心率上怎么的跳不过来了哈。
2: 嗯，
3: 现在就好些了。
2: 他干活啊，走路啊，生活自理啊，行不行？
3: 都行，都行，都行。现在我们可以将近两口就可以，他捧这个30亩地嘛。我们老婆大我也是，他今年64，我是63。
2: 老人家，您用三通是解除了痛苦，关节能活动了，能下地了。 老伴儿是代三高、解决他的低血压和心度过缓的问题、你们喝 CMD 感觉怎么样？
3: 这就是谁也没点，这我好的很。
2: 嗯，
3: 这谁也没点，我这身上人呢，两块钱上真有白头发，这我谁也没点，可以改善。
2: 嗯，
3: 我身上大概前面呢有白头发，有这个几根的白头发，都活了以后，没了的，没了以后，他后面就发现了，发现了以后，我又给买的那点活，我现在基本上没了的。
2: 咱们检查微量元素的时候，就是剪根头发做检测。
3: 对对对。
2: 所以补充微量元素，喝美国进口的 CMD， 它对于生发呀，包括脱发呀、白发呀，它都是有好处的。
3: 这还有个好消息报告你。
2: 啊。
3: 我的媳妇是这个福建的姨夫，他这个家里的这个检查呢，就是腰椎间盘突出，他的这个为了个挣钱嘛，他就出来了，出来以后就疼痛不行嘛，不行回来以后，
2: 那
3: 就回来我就跟他买三个药包。
2: 嗯。
3: 买药吧，三个药付完以后，我又搁那买三个，买三个以后，现在付到第二次门嘛，第二次。

0: 福建过来，而现在已经好了，就是不好的你不需要吃那了，我觉得还恐锅。
1: 老人家，你功劳大呀！
0: 哎呀，这不是假话，这不是假话。
1: 老人家，
0: 实话实说呢，
1: 你这个媳妇还是很勤劳的，腰疼的厉害，硬挺着还去打工，坚持不了了，才回家来。
0: 对，
1: 就用三通。
0: 是要一千多块钱吧？也是用一千多块钱。
1: 咱们用三通的药包呢，它是恢复椎间盘的弹性和水分，让它复位，它今后是可以劳动的。你呢跟媳妇讲，最好是让她自己买一个三通带到当地去。
0: 我怎么叫她带车的，她不带车。我说你带车的，我们可以带三通过去买一个，她不带车，是好的。
1: 没有症状了，所以她自己不想治了，是吧？又能出去打工了。
0: 对，
1: 这个年轻人呐，身体就是本钱呐。老人家，这个三通三宝对于您家里来讲就是真正的家庭医生啊，又省事又省钱又方便。
0: 啊，对。
1: 老人家，祝福您跟老伴儿 还有家人，咱们有三通三宝的呵护，都健康长寿。
0: 好，谢谢。
1: 好，再见。
0: 好，再见。谢谢。
2: 天问老爹语速很快，用三通三宝的日子记得也很清晰。2012年4月1号，多年过去了，全家人都成了三通健康人。喂，你好。
1: 早上好。
3: 郑主任是吧？
1: 哎，
3: 你好，
1: 早上好。
3: 你好。
1: 啊，
3: 我2007年就买的。
1: 2007年就买了。
3: 我的上高买两股啊，有一股被人偷去跑了，又买一股。
1: 别人偷东西，专门偷你的三高是吧？
3: 啊，专偷。
1: 他也知道这是个好东西啊。
3: 他是在昆明医院的，我住
1: 啊。哦，你是在月住院的时候带着三高在是吧？
3: 拿着带了。
1: 很多老人家都是这样啊，不管是住院啊、出门旅游啊、走亲访友啊，都把三高带着，因为它小巧方便。
3: 哪方便？哪都方便。
1: 偷了你就又买了一个，是吧？
3: 也是什么东西都没要，他就要这个。
1: 专门偷你的三高。
3: 他知道这个东西好。
1: 好，您说说您的情况。
3: 我现在血压蛮好吗？
1: 就是带三高解决血压的问题。
3: 这高压反正也160-170，现在的话这高压值103。现在是80几，现在我现在是75。
1: 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70岁了嘛。
1: 70岁了哈，这个血压您自己满不满意啊？
3: 这个血压满意。
1: 你原来呀是个中度高血压，160左右，170，这基本接近3期高血压了。通过佩戴三高呢，你现在血压已经正常了，这就说明是戴三高，动脉血管弹性已经恢复了。
3: 好。
1: 你戴了三高，你血压好了以后，你症状上有哪些改善呢？原来高血压有症状吗？
3: 有时候在头昏是吧？
1: 原来头昏。
3: 现在不头昏了，蛮好。我这个盲人。
1: 我冒昧的问一下，您这个眼睛是多大年纪的时候不好的？
3: 有30年，59岁的时候。
1: 那你是后天的，是吧？
3: 我是后天的，我是视网膜色素变性的。
1: 视网膜色素变性呢，它是一个会严重的影响视力，而且是不可逆的疾病。你还是看晚了。视网膜色素变性，如果在早期能够接受有效的治疗，是可以保住视力的。你还是病情耽误了。虽然眼睛看不见了，但是你戴了三高以后，血压稳定，人平安了，不中风，你就不会被困在床上，要不然你更痛苦啊。
3: 啊，当然了。
1: 你家里有三通吗？
3: 有三通都有。
1: 你原来用三通治过什么病啊？
3: 我是这个头昏啊，这个老买一号药包啊，有颈椎啊，再就是有静脉曲张。
1: 静脉曲张 啊，你戴了三高以后啊，激光它本身可以打通微循环。对于像静脉曲张呢，它可以消除静脉的隆起。你可以把手拿着，把那个激光孔啊，你用手摸一下那个激光的那个照射孔，把那个孔对准膝盖的背后做照射治疗。对于像静脉曲张呢，它都是有好处的。
3: 这样好啊，这样我没做过。
1: 你按这个方法弄了以后呢，可以改善你下肢的酸胀。你照了之后，血管平复了，人的循环就好啊，就不容易有血栓了。再一个呢，你家里不是有三通吗？三通有护眼明目罩。您呐是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可以通过佩戴护眼明目罩保护你一部分光感。你啊戴一戴，如果有光感的话，起码你在走路上就会有方向感，这个对你的生活会有很大的帮助。一天两次，每次20分钟，就像戴眼镜一样，戴在眼睛上，平躺在床上或者找个有靠背的椅子坐着治疗。
3: 好。
1: 老人家哪里人呐？
3: 我是汉川市杨家沟镇的。
1: 行嘞，老人家有三通三宝的呵护，祝您呐健康平安。
3: 好，我们经常来跟你汇报啊。
1: 行嘞，再见。
3: 好，再见。
1: 再见。
2: 是的，把心脑血管健康维护好，生活就有质量了。喂，你好，
1: 早上好。
4: 郑主任吧？
1: 是的，你好。
4: 你好。 我09年。

0: 的时候就换了你们那个安龙的。
1: 哦，
0: 我老婆只是那个腰椎管狭窄。
1: 腰椎管狭窄呢，就是这个运气不好，骨质增生都长到椎管里去了。
0: 都是那个腰椎管狭窄来的，是医院那里要动手术。当时我打电话了骨科医生，他们说只有动手术，没有别的办法。我儿子是个医生，当时呢在他家里住，搞了3个多月啊，没有办法。但是先不死心的，因为我老婆是不吃不喝，一天到晚真的哭。因为我很喜欢听收音机啊，我就跟我的儿子说，我说买一个三通的吧。他说巴拉拉都是骗人的，但是现在个广告啊，广告里面是有骗人的，也不是没有，对不对？结果呢，我就说算了算了，我说我不麻烦你了，我就老婆子就回家了。因为我家住在那个乡下山区，我就不让儿子知道，我就自己去买了一个三通的。
1: 哦，
0: 买了以后呢，我就在家里调啊。我是正月18买的，到过年的时候呢，那之前的2个疗程吧，他就可以下车床了，可以吃的饭了。我儿子过年回来就说：“咦，我爸爸妈妈的病是怎么好的？”我说：“怎么好的？就是你不相信的那个治疗你三通的，
1: 用三通好。”
0: 我总共只搞了7个药包，连你们买的那个2个药包，才买了5个药包，他就可以走到了家里活动啊，那么烧火啦。煮饭呐、啊，洗衣服啊，家务事都可以搞啊、嗯、一直到现在那都还可以啊。
1: 好，祝贺你啊。
0: 我也见识好多人都去买了那个三通治疗仪，有的是换的，有的是买的。从2009年到现在，我说的不是夸张的话，就买了20多台了，包括我的亲戚、我自己的丫头也买了、我一个舅妈，她是那个胆结石长满了，我平时跟他们讲他们不信。装满了以后呢，没有办法了。我说你那就打电话给儿子，他说那也没有办法了。他说那你不能动手术，他们身体被其他的病，他也经济比较困难，都没有办法。我把我原来一个跟他拿去换了那个三通，我说我大儿子给我买的。我大儿子现在在国外嘛。
1: 您的几个孩子对您都很孝顺呐。
0: 几十年，我老婆这个病是几十年了的。我老婆子身体不好，经常感冒啊。
1: 嗯，
0: 去年过年的时候吧，拿了20左右。
1: 啊，
0: 就是、我是买了个几号药啊，买了4号。
1: 啊，
0: 买了以后再回来一聊，跟他调好了。
1: 好了。
0: 一个药包嘛，就买就调好药了。但他今年呢，又是那个电脑科数，他这个科数也是几十年的。他在做女儿的时候啊，就有这个科数病，他残。这个我说这没办法，这就买5号药，我记得是买个5号药，爸爸，我不记得是5号药
1: 啊，5号药。
0: 但是我是家里人，3号、10号、5号药吧，我都有，我都买了。他那什么病发作，我就用什么药吧。
1: 嗯，
0: 不然我自己买了，我自己还有那个左脚了，我那个普通话说的不标准啊，左腿那个我也不知道。我们人生有句话叫年长年即12年吧。我那个田庄里面那个叫那个扎针要重，他有时候一痛起来比扎针都还有一个针要。结果我就用那个三通的那个3号药包，还不到10天就好了。
1: 不到10天就好了。
0: 哎，我就用那个3号药包，我老婆子用个3号药包，我就拿着印呢，一印呢就还不到10天吧，那就好了。
1: 嗯，
0: 但我最近呢，我这个人病很多，因为我啊。我跟你讲啊，我小时候我一个人在家里生活得很苦。我6、7岁的时候就自己煮饭吃，所以我那个生活营养就谈不上。

0: 这个呢，我家里我现在呢，因为我前不久还查出来那个肾结石，在我们买个那四号药包在聊，
1: 药包是对的。
0: 结果一调调了以后呢，在我用那个脉冲聊过那个电视片吧，大概聊。我听到收音机是哪一个人用那个脉冲聊好的那个肾结石，所以我呢也用四号药包跟那个脉冲结合着聊。这效果蛮好的，还没聊好久嘛。
1: 嗯，
0: 啊，我是那个头昏啊，头晕啊，我就跟他买了一盒药包来调那个喝了说。
1: 治结石，把输尿管，把肾脏的代谢恢复正常，石头就能代谢排出来。老伴儿呢，你看腰椎管狭窄，通过用三通，椎管管腔恢复正常了，通畅了，他就没有压迫症状了，他就能从床上爬起来了。
0: 还有一个问题，我可以跟你咨询一下，可以吗？
1: 啊，好，咱们抓紧时间，长话短说啊。
0: 你老抽筋，
1: 抽筋呐，老人家，你要跟他补点钙，可以喝一喝 CMD。
0: 你莫说 CMD， 我老婆说呢，他就不过，给我自己喝了，我喝了，我觉得蛮好的。
1: 老人呐，他缺乏矿物元素，缺钙以后呢，就会引起腿脚抽筋儿。这个有些病啊，
0: 对对对，
1: 光治不行，还是要补一下。像他这个老年人年龄大了，特别是女同志，她到了70岁，全身的骨量会减少一半的。所以中老年的女性呢，她不只是抽筋，她要摔伤了是很容易发生骨折的。
0: 啊，那是。
1: 您告诉我，您是什么地方的？
0: 我是湖北赤壁啊。你知道陆水湖风景区吗？
1: 你是住风景区里呀？
0: 啊，对，我这里空气好得很呢。你有机会来玩一下啊。
1: 好，老人家，您住在那么风光好的地方，家里有三通三宝啊，您跟老伴儿安享晚年。
0: 啊，
1: 好嘞，再见。
0: 谢谢你啊，好。
2: 是不是老爹家里三通三宝啊，都对得很齐呀？
3: 人老了呀，会患上很多慢性疾病，但如果家里有三通，他有8种不同类型的药包药剂，居家治疗。你看，爹爹和婆婆用中药提速疗法的三通治疗仪，病灶穴位贴敷给药，治了好多慢性疾病。所以今年的冬病夏治，慢性病多的，病情重的，大家可以用三通健康三宝试一试，
2: 向这位赤壁老爹学习，用三通三宝，三通健康全面丰收。
3: 待会儿7点到8点，我黑大家付1个小时，0278362-4785，咱们7点钟再见。
4: 冬病夏治，三通三宝现真情，大型优惠活动通知。为了满足广大病患者冬病夏治的需要，三通公司从即日起，把最时尚、最实惠、大家最渴望拥有的三通健康大礼送给全省人民。一，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即可交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二，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电子针灸一对，另外送220元治疗的药物。三，买2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电子针灸一副，买3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30元的治疗药包，买5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四，买3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100元，另外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1大瓶，总优惠328元。五，买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3大瓶送2小瓶，5大瓶送4小瓶，10大瓶送10小瓶，多买多送，送完为止。疾病无情，三通有情，冬病夏治，事半功倍。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吉祥平安，幸福快乐。美好的世界
5: 在我们的心。腰腿痛，用三通。
6: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5: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6: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
7: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也就是7月15号起，
2: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1: 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
2: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1: 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另外，轻松顾立健和全新明目千里眼贴同步开展超大型活动。
2: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1: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每天和大家相会在同一时间，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久等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我想跟大家还是结合风湿或者是类风湿关节炎呢，开展冬病夏治，通过我们原黄金或者是活力资源宝，再组合应用轻松固力健，功效啊是非常确切的，跟大家进一步的来分析一下。其实这里我们强调一点啊，就是传统中医他认为啊，像痹症啊，风湿类风湿关节炎属于痹症嘛，它有2种说法。一种呢叫无体痹啊，无体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肌肉，还有皮肤，还有我们的血脉，另外还有我们的筋脉，另外呢还有我们的骨骼啊，这叫无体痹，就是皮痹、肌痹，还有脉痹、筋痹和骨痹。相对来讲呢，它主要集中在我们的肢体，就我们的上下肢，而且呢比较表浅，或者说和我们感受的风寒有直接的关系。或者我们这样理解，就是风湿类风湿关节炎呢，发病的初期或者发病时间不长，它往往就表现无体痹啊，肢体、肌肉、关节、筋脉、血脉受到影响，痹阻不通。那么还有一种叫什么呢，叫五脏痹啊，五脏啊，心、肝、脾、肺、肾，也就是说痹症累积到我们的五脏，那么相应来讲就是病程就比较长，或者说病邪了深入到人体的脏腑，所以叫五脏痹。这也给我们提出一个或者说一个解释啊，为什么有很多老风湿关节炎的患者，我们这里说到老就是时间很长的朋友，单纯的用一些传统的什么理疗啊、拔罐啊、艾灸啊、针灸啊这些方法，他就得不到很好的康复了，因为您的病程已经很长了，病邪已经深入到人的脏腑了，那么这个时候单纯的在皮毛上面做一些理疗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您看咱们结合冬病夏治，把我们的轻松固力健还有原黄金或者是活力滋养宝组合起来应用，既能够从我们的皮肤、毛发、关节、肌肉，尤其关节啊，相对来讲这个比较表浅，通过我们轻松固力健的服用，能够很好的促进关节的滑液的补充，有助于血脉的畅通，那您的关节很快就灵活了，不肿不疼不麻不胀。那么再结合原黄金或者是活力滋养宝，内在的通过滋养骨髓，增加人体五脏的供血供氧，调养五脏六腑。所以您看咱们冬病夏治的主题是什么，养五脏扶正气，养五脏去病邪，五脏调养好了，内在的脏腑得到恢复了，那痹症才能够从根本上得到康复啊！所以这就是冬病夏治，结合原黄金或者是活力滋养宝，再组合轻松固力健，达到一个标本兼顾的这样一个效果。 那我们今年啊是第22届冬病夏治系列活动，而且现在是第二期工程，也就是在三伏天为大家特别开展的，希望朋友们抓紧时间啊参加活动。另外呢，还是提醒朋友们，我们的专业老师啊在全省各地为大家现场健康指导，活动当天到现场的朋友还能够免费的贴示我们的千里眼，朋友们把握住机会。
4: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喂，你好，这朋友。
6: 唐经理。
5: 哎，您好。
6: 我们是河南的。
5: 哦，河南的。
6: 我们是河南的，我们是不在今天这边的河南买的，在河南买的。
5: 哦，就是在河南参加活动。
6: 从这个14年就起起。
5: 啊。
6: 14年起起，我就关节有点疼。
5: 哦。
6: 心脏都不蛮好。我在这边呢，我在这个3号我都能买，也关节也不往修。我在都走这个药了，走过的去，这个品质蛮好啊。
5: 哦，就是我们3款产品组合在用。
6: 哎，我的关节不蛮好呀呢。
5: 嗯，
6: 这都好了，这吃这个药都好了。
5: 哦，那就好，那就。
6: 现在有时候都这吃都好了。
5: 那就原来总感觉心慌。
6: 走过的用，活力资源宝我也得吃。
5: 就是活力资源宝。
6: 活力资源宝。这个青春不离烟，我有黄金，我都得吃。
5: 三个组合在用。
6: 我已经买8年的国粮。
5: 可以可以，反正慢性病嘛，咱们按疗程坚持巩固就行。您刚才说的，原来心脏到底是什么心脏病？检查过没有啊？
6: 我有时候走的时候，他都不来痛痛痛痛痛。
5: 哦。
6: 我经常都年纪讲的时候，我就吃。就来自吃活力资源宝。
5: 嗯。
6: 这个我就吃用完。
5: 对。
6: 吃起好些，我就没有检查。
5: 哦，反正也没检查，现在吃了以后就平稳下来了。
6: 平稳下我就没有检查。
5: 啊、哦
6: 嗯，好呀。
5: 那你
6: 从14年起起的，
5: 哦，
6: 14年了。
5: 你原来心脏不好的时候，还有什么其他的不舒服没有？比方说呼吸啊。
6: 老公也得昏呢。
5: 啊，头昏。
6: 老公昏呢，我把这老根接了。
5: 那是老年人要注意。
6: 我就没有检查，还好。
5: 那你原来有没有三高症呢？
6: 三高有时候有，说就起来就强一些，强一些就检查的。还可以，就是低压计时啊，这高压的1.3了。
5: 哦，那是蛮好啊，血压是可以。
6: 好，
5: 原来睡觉好不好啊？
6: 现在好，现在我不是原来经常来骑的，我们没丢的。
5: 对对对对对，坚持巩固。
6: 我经常骑，因为我们这边的，我们是经常开发区，
5: 嗯，
6: 因为我们这边还经济可以。我们开发区，我们这么经济可以。
5: 啊，就是军山。啊，军山开发区是吧？
6: 哎。
5: 啊，是的，那边现在搞得不错嘛。哈哈
6: 哎，我这还叫经济跟你来，经济跟你来。
5: 对对对对对。您刚才还说了一个，就是原来关节也不好。
6: 哎，关节那个开度，开节的包管有3层，有时候拉筋，
5: 哦，
6: 这以后就都强一些。
5: 就是膝盖疼，还腿抽筋。
6: 哎，
5: 那可以，那你
6: 都好了，其实不见都好了。
5: 那现在您应该感觉还是蛮轻松的啊。
6: 对，这蛮轻松，还可以。
5: 爹爹，您贵姓呢？
6: 我姓何啊。
5: 哦，何爹爹，多大年纪啊？今年？
6: 今年快80岁了。
5: 啊，近80了啊。
6: 哎，今年80了。
5: 啊，那可以，保持这个状态。咱们人到老年呢，心脏啊、大脑啊，一定要保护好，因为这是。
6: 我刚才把你看到这来线的蛮多人，我就没有的。
5: 因为有时候电话确实不好打，但是呢，我希望大家，尤其像您这样用的比较久的老用户，确确实实有收获，您才会坚持用下来。
6: 对了对了。
5: 有这个真功实效，咱们把这个感受、这个经验呢，多帮助我们全省的父老乡亲。那何爹爹，您现在肠胃呀、啊、这方面都怎么样呢？
6: 肠胃都可以，我去饮食方面，多么傍晚我叫胃气了。
5: 哦，
6: 现在都可以，
5: 那就行，那就行。
6: 现在都不放位了，
5: 那可以，那您这都可以就好，哈哈行、
6: 嗯，
5: 好，那我就祝贺您啊！现在呢，我们正在举行冬病夏治的活动，您老了根据自己的需要参加活动。
6: 我差不多了，我8月份也没过呢。
5: 8月份的话，我看了一下啊，可能还有段时间。我们8月8号啊，专家会到你们汉南
6: 啊。
5: 到时候您看有时间，8月8号到汉南专营店去参加活动，既可以享受优惠，还能够检查身体，还能够在现场免费的贴我们的千里眼。
6: 好，谢谢您，我去要做活动，我去了就会。
5: 哎，好的好的，那就祝您更健康啊。
6: 嗯，王师傅忙好啊。
5: 是的，是的，是的，王医生经验丰富啊。好好好。
6: 好的，谢谢您，谢谢您。
5: 好，再见啊。
4: 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商贸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走

0: 应，心动一定要行动，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积极的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2: 哎，谭主任。
1: 哎，您好。
2: 你好，我昨天给女儿打电话，给我买眼黄金化验质量宝，因为我眼睛看不见，就叫我的女儿给我买。
1: 哦，就是托付女儿帮您去购买。
2: 哎。
1: 哦，您是第一次用啊，还是老用户啊？
2: 我去年去写切四个疗程的。
1: 哦，用了一段时间了啊。
2: 我是这样的。看出来，
1: 嗯，
2: 我是去年6月份在医院里去上了尿管，小便排不出来
1: 啊。
2: 后来上了尿管以后呢，只过了2个月，4月份又排不出来了。晚上4、5点跑到医院里去，
1: 嗯，
2: 又上尿管，
1: 就是倒尿了。
2: 连上了2次，我的人就我原先的前江阴，我的肾那个也是排不出来小便的。
1: 哦，
2: 在前江沟一上的尿管，上尿管呢，那是1年1回。
1: 哦，1年搞1次。
2: 1年上1回。
1: 嗯，
2: 一直搞到去年就1年搞2回。
1: 哦，越来越严重了。
2: 那因为你这个眼黄金过的时间保呢，我是在前江阴肾那个的时候啊，我就发现的。一直到去年2年搞2回，我的媳妇不在前江上班，我就查过买了一个疗程。
1: 哦，
2: 他就一洗呢，就洗的差不多就拖得出来尿了。
1: 哦，就那一个浮尘用完了没有了？
2: 还没用完就拖得出来了。
1: 哦，还没用完这个尿就排出来了。
2: 排出来了，我就所以说我就提出这洗。
1: 对，您看您这个就很重要啊，不管怎么样自己要用，而且我们这是这么多年的经验告诉大家，虽然我们不是单纯的去治疗某一个病啊，但是呢，通过滋养骨髓，从强肾健腰，还有抗菌抗炎这些方面的话，对整个尿道的疏通啊，都有特别好的作用。那现在回头我想一想，您当时是什么？是前列腺肥大了，还是什么情况呢？
2: 因为我是酝酿服，前江酝酿服的人呢。
1: 嗯，
2: 我说我在酝酿服，医生给我看，要我去前列康，要我去了1年6个月了。
1: 嗯，
2: 我将近18个月的时间，我这去着又上尿管去了。
1: 哦，就是一直在吃这方面的药。
2: 他说酝酿服的医生看对病人不负责任，他说那句话是一直到了前列腺增生，吃这个前列康就不起作用，这是反的，不然没起了好处，一直起了坏处，他就叫我停了，我就停了，就没起了，没起来就一直就搞那个药店里买那个化叫什么药我都忘记了，不是5块钱一盒，一盒自己泡服，1天7次，
1: 还
2: 不起作用，那起来也不起作用。
1: 哦，也不行。
2: 啊，不行。就是去年一个月，这个活力滋养宝，
1: 活力滋养宝，
2: 一个疗程没吃完我就排出来了，
1: 一个疗程没吃完尿都正常排出来了。那您从去年这是说起来，
2: 从去年5月开始一直到现在我没上医院去了。
1: 哦，您看一年以来再没上个医院了啊。
2: 啊，没上医院。
1: 然后排尿都还畅通吧？
2: 他反正就是开始要等个分娩中才排出来。原来是一月我就年中，我他就要等分娩中才排出来。
1: 哦，再没有那个尿急啊尿痛啊有没有了？
2: 没有。
1: 没有，
2: 那个尿频尿急啊，我连都没得。
1: 好好好，那这真好。您看啊，从您的这个收获来讲，就说明我一再强调，咱们治病呢，有时候不能只看这个病，而要看到您这个人。最近我也说过，咱们男同志啊，到了一定年龄以后啊，都有可能存在前列腺增生。但是关键的问题是，有的人他前列腺增生一点问题都没有，排尿很正常。但是有的人就像您这样导致尿储留排不出来，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啊，和人的免疫力有关系，免疫力低的时候容易并发前列腺炎，导致尿急啊尿痛啊尿储留啊，还有呢和我们人老了肾气衰了有关系，排尿无力了，导致这个地方就堵住了。再一个呢，您看咱们通过原黄金活力滋养宝的服用，刚才我说了强肾健腰就能够促进尿道的疏通，促进排尿。还有一个就是从滋养骨髓的角度来讲，益肾填精，精血更足，肾气更旺，那您这个前列腺的问题不就得到控制了吗？所以这个我们是通过这种整体调节的方式让您的身体恢复到健康。我相信您现在尿道畅通了，不光是尿排得好，身体其他的方面应该也有很好的收获吧。
2: 因为我便利也排得出来了。
1: 哎，您看大便也通了。
2: 我颈椎颈椎原来扯都扯不得。
1: 哦，
2: 现在颈椎我可以扯过去扯过来，它不响了。原来
1: 哎呀，那好，颈椎也灵活了，呵呵，是吧？
2: 嗯，
1: 真是好啊。所以这个就是
2: 颈椎一个是连的呢。
1: 所以这就是咱们说的最省钱的方法了。
2: 对的。
1: 祝贺您，祝贺您。您贵姓呢，爹爹？

0: 我姓张的。
1: 好好好，在整个服用过程当中，除了咱们的原黄金活力滋养宝，青松固力健应该也用了吧？
0: 青松固力健就是我买的，我在企业。
1: 哎，是的，有时候把它结合起来，适当的用一下。行，那就好好用。
0: 好好好，
1: 好，再见啊！
0: 谢谢啊，谭主任。
1: 好好好好好。
2: 明天2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钱江，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参与。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特别提醒：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们，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亲历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喂，你好，老人家。
4: 唐老师，
1: 你好，
4: 你好，
1: 你好，
4: 你好，你好，我这已经用到一两年的了。
1: 哦，用我们产品有一两年了，是吧？
4: 嗯。
1: 用的情况都怎么样呢？
4: 有所好转呢。
1: 具体是什么病呢？
4: 我的是股骨头坏死了。
1: 股骨头坏死啊？
4: 嗯，已经到了第3期去了。
1: 那就蛮狠了啊。
4: 嗯嗯嗯嗯。
1: 当时是个什么症状呢？人怎么不舒服啊？
4: 疼了。到医院里去，他要我换股骨头了。我年纪大了，我说我不换，我说怕你在手术台上，我怕下不来。换得好也好，换得不好，我说不怕10000了，只怕1000啊。我说我不换，所以呢我就回来的。在吃你们这药呢，
1: 就是保守治疗。
4: 保守治疗的。
1: 那您这用的是我们哪个产品呢？
4: 两个产品都在用，活力滋养宝和青松固力健。
1: 那等于说当时回来的时候能不能走啊？
4: 我出去双拐嘛。
1: 就是拄拐杖了。
4: 嗯，拄拐杖，我现在都还不能丢啊，拐杖还现在不能丢。
1: 对，您这因为到第三期了，那就很严重了啊。
4: 嗯。
1: 现在用了以后有哪些具体的变化呢？
4: 一个是不疼了。
1: 哦，不疼了。
4: 嗯，这个是走得比原来远一点的了。
1: 走路走的距离远一点。
4: 啊，对对对对对。
1: 晚上睡觉这个感觉怎么样呢？
4: 啊，没得问题呢，睡觉没得问题。
1: 睡觉没问题。哦，那就好。您股骨头坏死是两边还是一边呢？
4: 双股骨头。
1: 双侧都坏死了。
4: 啊。
1: 那怎么搞成这么严重呢？是。
4: 不知道了，可能是年轻时候太劳累过度吧。
1: 哦。
4: 可能影响到。这骨骨头退化的年纪一来啊，退化的一些。
1: 今年多大年纪了？
4: 83了。
1: 哎呦，那也是啊，年纪大了有时候啊说不倒很多很多问题啊。您说都80多，别的人腿脚关节利索得很，怎么您就得这个病呢？是不是？
4: 是的。
1: 但是呢，确实有时候分析一下啊，一个呢，咱们很多人呢、年轻的时候呢干重体力活干多了，再一个呢寒湿啊都比较重。还有当然就是有的人是因为什么呢，长期的抽烟啊喝酒啊，甚至有的还有高血压高血脂，都有可能出现股骨头坏死。
4: 是的，主要是年轻时候劳累过度。
1: 劳累过度了。
4: 劳累过度。
1: 当时等于说就主要是疼，然后到医院检查就发现是股骨头坏死了。
4: 对对对对，通过医院的透视出来的片子，确诊的他双股骨头坏死了。
1: 那您这有几年了？这发现到现在有几年了？
4: 四五年了。
1: 四五年了，我看啊，您是用我们产品就是这差不多2年。那还真是要祝贺您啊！首先咱们最起码不疼，能轻松了。
4: 是。
1: 因为这个疼那是很难受的。
4: 是医生就是这样说的啦，这叫说是叫不是的癌症。
1: 是，确实啊，您刚刚说的做手术了花钱，再一个呢，换个人工的也不能保障以后怎么样。
4: 是，
1: 保守的。啊，保守的只要不疼，这是最基本的一个最起码的一个要求了。
4: 对，我只要不疼啊，能够，的话睡觉安神那就行啊。那行，
1: 那您现在生活是跟谁在一起生活呢？
4: 老潘呢？
1: 婆婆平时多照顾。
4: 是的。
1: 可以，您自己等于说出出进进还是可以的。
4: 出出进进，这个几100万米问题不大。
1: 哦，那还行，但是注意别摔跤。
4: 哎呀，是的，
1: 注意别摔跤。
4: 我担心的就是这个。
1: 是的，注意别摔跤。天气不好的时候就尽量不要出门。
4: 好。
1: 哎，那行，坚持巩固吧。
4: 好。
1: 贵姓呢，爹爹？
4: 我姓黄的。
1: 是哪里啊？
4: 我是武山的。
1: 武山农场。
4: 嗯，
1: 好的，我祝您更加健康了啊。
4: 好好，谢谢你的
1: 好了好了
4: 祝福啊，
1: 哎好，再见啊，
4: 好好，拜拜。
2: 五三在五三大道邮政局对面，请五三的朋友特别注意了，30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五三，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抓住时机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5: 唐俊你好啊。
1: 哎，欢迎你，你好。
5: 你好，你好，我昨天我的老伴去参加了活动，我带了一个人买了20盒。
1: 哦，就您老伴去买，然后又带了一个人一起买了20盒，您买的哪一个产品呢？
5: 我就是买了活力自然宝啊。
1: 哦，买了20盒活力自然宝，
5: 送了千里眼，
1: 送的全新升级版的千里眼呢，也好好贴，把眼睛也保护好。
5: 我天天在贴。
1: 哦，已经贴了是吧？
5: 开始贴。
1: 哦，贴的情况怎么样呢？感觉怎么样？
5: 那亮多了，眼睛清亮多了。
1: 清亮多了，原来有点模糊吗？
5: 模糊的眼粑粑在眼睛里越揉越多，不揉也看不见，揉也看不见。
1: 哎呦，
5: 现在清亮多了。
1: 所以您看，这就是打通了排毒的通道，尤其泪腺呐、分泌物啊都能够排出来，这样的眼睛就清亮多了，而且营养也输送进去了，这样就非常好。
5: 哎，非常好。我今年73岁了，我瘫痪了17年。
1: 瘫痪了17年呐、
5: 啊，他又不能干活，长了肉了，长了170斤了。
1: 是啊，冻少了，人呐、啊、就越来越胖了。
5: 对对对，没办法。我吃了个活力自然宝，吃了7年。
1: 哦，那您是什么原因瘫痪那么长时间呢？
5: 得的你颈椎病和腰椎压迫神经，颈椎腰椎都压弯了。
1: 哎呦，那真是，那您这说起来就是最严重的颈椎病了、啊、那就是压迫脊髓了。
5: 就是我老伴天天在听你的广播，现在他是说去买那个活力自然宝吃，一直在吃，啊，每次买10盒了。
1: 那您用的情况怎么样呢？
5: 也情况好些，这个呼吸啊，它通畅些，也舒服些。也不吃那个活力自然宝，我以前呢，我是躺在床上去了，那都动不了的。
1: 哦，现在是个什么状况呢？
5: 现在还可以啊，现在左拐杖转一下，
1: 还是能动，
5: 能动，能动，
1: 能动，
5: 转一转。我老伴把菜摘回来，我搞2个菜，我还能煮饭，能烧火。
1: 哦，那就相当不错了嘛。
5: 哎，对对对，
1: 17年呢、啊，要是没有用的话，可能就已经是完全不能动了。
5: 对对对。
1: 哦，那不错不错，您这73岁了，要说刚才我说了，这是最严重的颈椎病了啊，就脊髓压迫以后，整个腿了就没劲了。
5: 我老伴他有一个支气管炎，他每年到冬天他也吃1个月，他吃了就不感冒了。
1: 是吧？那很重要啊。
5: 你那个产品确实是好，就是我们家困难了一点。每年我还是吃了，坚持吃，不吃不行呐。
1: 是的，是的，你要不吃，真是瘫在床上完全不能动了，那真是没办法，
5: 生不如死了。
1: 是的，是的。那这么多年，这是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啊，应该说还算比较理想了，因为毕竟这种病要想完全康复了，确实很难了。
5: 那都可以，血压呢一般有130，
1: 低压呢？
5: 低压70多，
1: 血压还可以。
5: 可以吃这个活力自然宝的好处啊。
1: 对对对，所以整体的健康还是维护的还算不错。
5: 是的。
1: 祝贺你，祝贺你。您这样啊，这个活动呢，我们是冬病夏治的活动，一个呢，您肯定要坚持用。另外呢，您的老伴呢，这个老慢支呢，就像我们这样说的，只要不感冒，他就不会发病，是不是？
5: 对，他感冒就开咳嗽啊。
1: 哎，对对对。
5: 咳嗽是咳2个月，我用你吃，你服用1个月。
1: 原来是每年冬天吃是吧？
5: 那他冬天吃1个月。
1: 哦。祝贺您老人家不容易啊，自己保重好。
5: 啊，谢谢唐俊，谢谢。
1: 哎，您是哪里啊？
5: 我是江夏。
1: 哦，您贵姓呢？
5: 我姓洪。
1: 谢谢您的分享啊，祝您二老更加健康。
5: 谢谢谢谢唐俊。
1: 哎，那就以后有机会再多交流啊。
5: 好，谢谢。
1: 再见啊。
5: 再见，唐俊，再见。
2: 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健康服务组的行程和安排。今天26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枝江。枝江在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明天2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钱江。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后天2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天门。 三伏天人体阳气旺盛，非常有利于活力增宝、轻松固力健、千年明目眼贴等等多种精华成分的吸收和利用。欢迎广大朋友及时参与到活动中，捧回健康，重获幸福。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6: 轻松固力健，三伏天补软骨护关节，强身体壮筋骨。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
3: 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
6: 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4排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园。

0: 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七号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九九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1: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0: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四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团丰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2: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中雨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今天晚上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中雨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气温27到35度，偏东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明天阵雨转中雨到大雨，局地暴雨，气温26到34度，偏东风3到5级，阵风6到8级。后天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气温26到29度，偏东风3到5级，阵风6到8级。今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中雨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今天晚上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中雨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最高气温鄂西南35到38度，其他地区32到35度，最低气温22到28度，偏东风2到3级，阵风5到7级。明天鄂西南江汉平原阴天，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暴雨，单点大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中雨到大雨，单点暴雨，省内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29到35度，最低气温22到27度，偏东风3到5级，阵风6到8级，局地9级以上。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北京多云，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票房收入超304亿元，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1: 美军暂停空袭伊朗，伊朗称此前已摧毁多架美军战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

0: 1957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务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2: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1: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土：
3: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啊，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4: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指出：
5: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1: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6: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1: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7: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1: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们

0: 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1: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0: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 83.7%，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2: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0: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3: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0: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4: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

0: 正确政绩观。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解决关乎群众生活的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市组织党员干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流动摊点管理一直是当地的难题，要是简单的一禁了之，商贩有怨气，市民也不满意。在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当地确立了堵书结合、便民利民的治理思路，先后选址建设、改造规范化摊点53处，提供摊位2445个。在瓜果销售旺季，还设置了自产自销农产品临时销售点。商户徐本汤：
3: 以前就是天天流动的卖，现在我们找了一个固定的摊位了，然后也不用风吹日晒的了，收入也相对比较稳定一点了。
2: 高效办理群众诉求，目前淮南市已梳理存量问题3470件，并限期办结，坚决防范形象工程，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安徽省淮南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长郑田红：
4: 我们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新管理旧账的担当，精准补齐民生服务短板，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
2: 学习教育中，宁夏石嘴山市组织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广泛收集民情民意。针对退休老人想要在家门口有一个场所，兼顾基本生活照料与精神文化需求，今年以来，当地依托养老服务机构，把老年兴趣班办到群众家门口。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朝阳街道宜新社区居民彭一山：
5: 在我们家门口社区，老年人在一起唱一唱，跳一跳，再学学乐器，再学学书法之类的，感觉心情特别好。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石嘴山市加快办理开门一件事，推动解决城市公园改造升级、小区环境卫生整治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近3873件。宁夏石嘴山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金新：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开展学习教育与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各项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持续查摆问题不足，坚决有力抓好突出问题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整治成效，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西防城港聚力破解多头报表、数据孤岛等基层治理难题，推进一表通系统建设。以前社区采集特殊儿童基本信息，需分别对接多个部门，重复填报同一名儿童的信息，耗时约3天。如今使用一表通后，社区只需一次性录入，整个流程仅需1天。广西防城港东兴市东兴镇公园社区党总支书记丁仪：
7: 以前各个部门经常重复地向我们要数据，现在一表通推行后，这类数据统一由民政部门牵头收集，告别了重复填报的麻烦。
2: 目前防城港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684个，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步清零。广西防城港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孟明礼：
8: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我们以建好用好一表通系统为抓手，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9: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10: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

0: 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1: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二三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0: 文化奖获奖剧目《婺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1: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艺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0: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成效发展稳步迈进。
2: 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昨天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记者丁飞、范存宝报道。
3: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5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3个层面同步发力。
4: 专门立法《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条例》，制定了《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宝、省宝保护的，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3: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此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5: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6: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台风级的中心已于今晨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红霞登陆后将继续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和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福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快速生成的红霞雨量极端，内陆影响程度深，次生灾害风险高，相关地区需注意做好防范措施。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加强部署，积极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总台记者昨晚广东惠东县报道，
8: 现在我们在这个现场感受到风呢已经变得非常的强烈，顶着人呢在往前走。为了应对台风登陆，当地政府宣布全县实行5停，全县从前天开始呢已经转移了将近7万人到安全的地带，同时

0: 开通了380多个居民的庇护中心呢，供有需要的人来使用。
1: 受台风红霞登陆的影响，广东将持续出现强降雨和大风天气。今天，广东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广东省气象台提醒，台风红霞带来的风雨影响具有极端性，需做好相关防御工作。广东省昨晚11点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截至今天0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715351人。截至昨天下午5点，广东省水利部门组织公平、龙井、棉花滩、长潭等261宗大中型水库淤泄腾库6.97亿立方米。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2: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韩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库容70亿立方米。
1: 截至昨晚8点，广东深圳、惠州、汕尾、汕头、揭阳、梅州、韶关、河源8个地市共37条路段采取了交通管制措施。今天0点起，港珠澳大桥主桥临时封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港之间暂停通关服务。深中通道也从今天凌晨1点起全线实施临时封闭。
3: 为防范台风红霞，昨天福建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福建省昨晚8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2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福建漳州东山县人武部集结民兵应急力量，
4: 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筑牢沿街商铺安全防线。东山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
5: 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做好风险提示和应急劝导。
6: 今天凌晨1点10分，香港天文台改发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及9号风球。特区政府路政署昨晚8点启动辖下各紧急控制中心，随时应对台风可能引发的公共道路突发情况。
7: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5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8: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1: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8: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邮政局日前印发《综合运输服务发展15/55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运输服务体系。到2035年，全国123出行交通圈都市区1小时通勤，城市群2小时通达，全国主要城市3小时覆盖和全球123快货物流圈，快货国内1天送达，周边国家2天送达，全球主要城市3天送达基本形成。
9: 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000亿元。

0: 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今年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度夏以来，国家电网经营区用电负荷两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2.7亿千瓦，跨区最大输送电力1.58亿千瓦。
0: 全球首个零碳机场技术成果昨天发布，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国际机场运行数据显示，清洁能源在机场运能中占比超过90%。我国自主研发的基于二氧化碳冷热一体化的零碳能源系统技术成果总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的打击行动。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只是一次性举措，还是意味着军事行动将进入暂停阶段。总台记者了解到，在特朗普下令暂停空袭前数小时，阿曼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新安排展开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谈判已取得进展，阿曼与伊朗有望在本周末达成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5号表示，伊朗在15天内摧毁了11架停放在美军基地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一架停放在机库内的 F-15 战斗机，一架 P-8 反潜巡逻机，一架 C-17 运输机和8架空中加油机。上述说法暂未得到美军证实。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和盐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打击，并称此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
1: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最新文件显示，多家企业已就美国政府23号公布的新关税措施发起2项诉讼，要求法院裁定搁置或撤销这一新关税措施。两起诉讼均指出，美国政府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关税，实质上是替代之前的关税措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尚未回应这2项诉讼。
0: 法国内政部长努内斯25号说，今年以来，法国境内野火已导致约9.8万公顷土地被烧毁。目前，法国各地仍有多处野火尚未得到控制，特别是在西南部吉伦特省，当地已有16.7万人被疏散，并动员1000名士兵支援灭火。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
3: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4: 少添点少添点，咱吃不了。
5: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4: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5: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3: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5: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3: 直到被丢弃。
4: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呢？算了，不吃了。
3: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6: 妈妈，我饿了。
7: 妈，我饿了。
8: 妈，我饿了。
9: 妈，
10: 妈，
9: 我饿了。
11: 我饿了。
12: 我饿了。
8: 妈，
13: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4: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5: 北京时间7点整。

0: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湖北新闻。
1: 今年上半年，湖北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5%，消费大盘逐月回暖。
2: 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
1: 武汉大学测绘团队让北斗定位从米级精进到毫米级，斩获国家科技进步奖2等奖。
2: 高温高湿易发虫害，湖北秋粮统防统治工作全面铺开。
1: 依托大江大湖独特资源，追日落走红武汉，催生文旅消费黄金时段。
2: 我省公安部门多措并举，全力筑牢夏季水域安全防线。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天，农历6月13，我是周田。
2: 我是孟媛，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今天晚上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气温27到35度。湖北省今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今天晚上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最高气温鄂西南35到38度，其他地区32到35度，最低气温22到28度。
1: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今年上半年，湖北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13274.3亿元，同比增长1.5%，六月当月增速回升至2.4%，较五月加快1个百分点。消费大盘逐月回暖，增长动力从何而来？来听湖北台记者沈雅杰、张君岩、李慕文的报道。
3: 观察今年上半年的湖北消费，两个关键词能帮我们看清其中的逻辑，一个是韧，一个是劲。上半年湖北的社零总额突破了1.3万亿，六月的消费增速回升至了2.4%，其中新能源汽车的销售呢也是逆势上扬12.1%。大盘回暖的韧性首先体现在了车市，今年五月最新上市的泰山 X8 车型，在它正式上市前的两个月内呢，它就已经接到了50000单的订单。不仅是它，蓝图今年五月份的整体交付量达到了13003台，同比增长达到30%。同属东风系的逸派呢，它的交付量达到2.48万辆，同比增长42%。本土新能源品牌的集体爆发，正在成为拉动湖北车市的重要力量。这股热潮从何而来呢？
4: 政策赋能成为市场回暖重要推力。2026年，湖北升级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报废旧车购置新能源汽车，按照车价12%给予补贴，最高20000元；车辆置换更新补贴比例8%，最高1.5万元。补贴由固定额度调整为按比例发放，公平性精准度显著提升。武汉经开区叠加投放1000万元汽车消费券，单车额外直补2000元。

0: 消费者刘女士。
1: 算上国补啊、区补啊、地补、电补之后哈，综合优惠大概3万多，还蛮划算的。
0: 政策精准托底，市场积极响应。六月全省线上汽车零售额同比增长0.4%，增速较五月回升3.2个百分点，年内首次由负转正。蓝图汽车汉口全功能用户中心店长熊以云：
2: 客户的群体在慢慢的变得更精准一些。我们去年达成了865台的目标，然后今年目标是1076。从上半年来讲啊，就销量同比增长了20%。
0: 湖北省汽车流通协会秘书长李江天：
3: 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市场渗透率，近期已经超过60%，今年以来呢有个大幅度的增长，未来一定是成为市场的主流。
4: 如果说任回答了怎么守住，那么静要回答的就是守住了，然后呢？武汉人爬了几十年的龟山，但是都是爬完了就走。现在山上空闲了25年的老房子，一跃成为了武汉最难预约的地方。究竟发生了什么呢？我们一起去看看。
0: 今年1月，知音殿经过微改造对外开放，大殿内游客身着汉服环坐，沉浸式欣赏火烧赤壁主题演出，战鼓铿锵，古风舞蹈轮番上演。这里不单是餐厅，也并非传统剧场，融合剧情演绎、舞台秀与楚菜品鉴的沉浸式餐秀，打造全新消费体验。武汉两江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梦如：
5: 传统的这个餐饮呢，用餐时间大概就是45分钟左右，而我们的餐秀呢，是把三国的文化做成了一个故事，整体的这个用餐时间加观演时间拉到了2小时以上，同时也拉高了客单价，也增加了复购率。
4: 2个小时是什么概念呢？原本是一餐饭的时间，如今您可以在这儿享受到一场文化体验。运营方把闲置的老房子改造成了沉浸消费新空间。而这正是湖北打造全国消费新场景试点的探索，不是拼规模，而是拼供给质量。
0: 消费者傅燕：
6: 以前觉得到龟山来只是爬爬山，那么今天上来体验感是不一样的，就是可以换换汉服啊，看表演，还可以尝一下楚菜。
4: 消费的劲不是让你一次花更多的钱，而是要将消费的链条延长，将消费的体验层次进一步丰富。当消费者愿意为一段故事买单，为一次文化体验付费，那么服务消费的增长空间就被打开了。
0: 数据显示，上半年全省居民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比达46.7%，比一季度扩大4.3个百分点。城镇居民人均服务消费支出从2021年的6468元提升到8398元，年均增长5.4%。农村居民从3110元提升到4454元，年均增长7.4%。城乡同步，消费升级正在从买商品转向买体验。湖北省商务厅服贸处处长王光辉：
7: 今年以来，我们依托湖北服务消费季，推动商文旅体融合，开展了以精彩消费加楚超赛事为主体的小龙虾消费季、啤酒街、银华生活集市等上千场活动，连续首店282家，都是围绕着一个方向，让消费从交易变成交往，创造更多让人愿意花时间的消费新场景。
4: 可以看到，湖北上半年的消费底色是韧，亮色是静。韧是承压之后的回弹力，当市场承压时，政策精准托底，企业快速响应，跌下去能弹回来，消费的基本盘就守得住。静是供给体系的重塑力，从买商品到买体验，从有没有到好不好，消费供给的方式变了，消费增长的新空间就打开了。守得住才敢进，进得了才更稳。
8: 湖北台消息，记者从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上半年三峡水运新通道、长江口南槽航道治理二期等国家重大工程开工建设，长江干线航道通航尺度保证率保持100%，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连通里程

0: 累计开通航线20条，协调推进老旧营运船舶报废更新，适合船舶4682艘，核查省际运输挂靠船的5.16万艘。上半年已建在建绿色船舶1133艘，246个能源加注站点实现扫码加注，船舶污染物交付处置率超98%。
1: 路边打车，司机能精确找到你在马路的哪一侧。停放共享单车时，系统能准确判断是否在还车区内。这些便利背后是一项刚刚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2等奖的技术，北斗星地协同广域精密定位。今天我们就走进武汉大学测绘学院，来看北斗定位如何从米级精进到毫米级。湖北台记者汪佳瑞、卞勇报道。
2: 武汉大学测绘学院内，姚一斌团队自主研发的北斗精密定位平台持续稳定运行，能够提供厘米甚至毫米级定位服务。10年前，每日中午至下午，北斗精密定位时常出现信号掉线现象。研究证实，该时段太阳活动处于高峰，电离层剧烈扰动，卫星信号穿过大气时受到干扰，定位精度与连续性大打折扣。为此，姚一斌团队率先着手为大气画像搭建起精准的大气误差修正模型。武汉大学测绘学院院长姚一斌：
3: 电离层活跃的时候啊，就像那个水烧开了那个水蒸气一样，当你传播的路径上的介质是不恒等的情况下，传播路径的话它会抖动一下。我们通过对大气的建模，包括它的路径的弯曲、传播速度的变化，把整个卫星信号穿过大气的各种影响精确的量化了，误差呢就可以消除掉。
2: 定位改正难题得以攻克，新的挑战接踵而至。早年国内北斗高精度定位服务核心解算软件长期依赖进口，一套配套硬件造价10余万元，软件升级成本居高不下。更为棘手的是，并发用户增多时，系统算力极易饱和。2016年，团队启动北斗基准站网核心解算模块自主研发，创新拆分用户请求与后台解算流程，实现一次运算多方共享，同时完成敏感数据物理隔离。2018年，一套从解算到应用服务全链条自主可控的国产北斗高精度平台正式建成。姚一斌：
3: 中国的软硬件和我们国家的这个北斗系统，基本上90%以上的替代的工作已经完成了。我们的软硬件出海的工作已经做了一些了，从此以后的话呢，我们把这个碗端在自己手中。
2: 目前，这套技术已接入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一张网，广泛应用于南水北调等国家级重大工程，覆盖电力、水利、铁路等6大行业。技术持续推进北斗核心软硬件国产化迭代，为北斗规模化落地、产业化发展与国际化应用筑牢技术根基。
0: 在双碳目标引领下，物流装备绿色化、智能化转型提速，面对大量燃油叉车迎来报废周期，湖北中立机械依托技术创新，为老旧叉车换新实现再生，给装备变脑赋能智慧，挖掘100亿级存量市场潜力。来看企业的突围之路。湖北台记者曹文超报道。
4: 在我身后，一台台全新的锂电叉车正在陆续下线，而就在一个月前，他们还是一批等着报废的退役燃油车，而现在通过一套再制造工艺，他们已经焕然一新。
2: 走进湖北中立再生工厂，废旧叉车有序拆解，老旧发动机、防护棚予以淘汰，门架、车架、驱动桥等50余项核心构件经过检测建档，进入循环再造工序。这不是简单维修修补，而是一套高技术的叉车换新手术。湖北中立机械有限公司再生工厂厂长妥文新：
5: 搭配上我们自研的电控、电机、电池，再制造叉车在装配结束之后，会进行举升力、爬坡力、制动力、门架性能检测等多项检测过程，完全按照新车的标准和性能参数要求达到检测之后，才会进行特种设备申报和检验。
2: 近期，国家印发《循环经济发展15规划》，提出大力发展高水平再制造产业。全国现有存量燃油叉车超400万台，每年报废30余万台。存量替换市场规模达100亿级别，但旧车回收成本高，车型繁杂，改造投入大，重重考验摆在行业面前。湖北中立机械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家华：
6: 我们回收一台

0: 旧刹车基本上成本在10000块钱左右，刹车属于旧件，没有一定的技术储备和相对比较完善的这个配套产业链的话，翻新的成本其实相对而言是比较高的。
1: 为破解行业痛点，企业扎根老河口，联动上下游配套商，持续优化拆解工艺、检测规范、零部件适配方案，3年累计研发投入超1000万元，完成近100个品牌、数千类零部件适配验证，打通回收检测3电集成、整车投产全链条。陈家华：
0: 目前我们已经能实现国内主流品牌的全部的再制造的工艺了，从去年就开始真正的实现了一个批量再制造的一个能力，规划设计产能是1.5万台。
1: 绿色赛道实现突破，智能赛道同步布局，瞄准仓储无人化市场需求，湖北中立推出无人叉车与数字仓储一体化系统，整套方案可使5年综合运营成本下降40%，智能调度模式提升仓储空间利用率30%，新品订单稳步攀升。企业跳出通用化产品思路，面向不同作业场景提供定制化解决方案。展厅内，宽度仅1米出头的迷你叉车载重35吨的重型叉车一应俱全，30多款车型适配商超仓储、港口物流等多元场景。陈家华：
0: 在未来呢，我们希望可以更好的借鉴我们周边的新能源汽车的一些供应链体系，利用襄阳的高质量的一个零部件供应水平，满足我们产品的更新迭代，去抢占市场。
2: 入伏以来，高温高湿、晴雨交替，水稻等秋粮作物病虫害进入高发期，湖北各地全面铺开统防统治，推广绿色防控技术，全力护航秋粮丰产。湖北台记者张向清、林中杰报道。
1: 在宜昌当阳市半月镇的千亩水稻种植基地，2架植保无人机沿着田块匀速飞行，雾化药剂均匀覆盖稻株，1小时就完成了上100亩稻田的防治作业。湖北燎原之星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管理负责人邵长青：
3: 今年的病比往年要重，比往年多防控2次以上。
1: 受持续高温高湿天气影响，今年当阳水稻病虫害发生程度较往年偏重。在全市11个值守驻点，农技人员全程监督飞防作业，严格把控药剂配比和用药剂量，推广高效低毒农药。当阳市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关迎池：
4: 昨天的推广的绿色防控技术和统防统治，预计今年绿色防控面积全市可达到35万亩以上，比去年增加1%。
1: 在襄阳古城，10个农技专班的近100名农技人员开展拉网式田间排查，精准摸排病虫害发生范围和危害特征，为全县43.4万亩秋粮作物制定差异化防控方案。古城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负责人葛银兵：
5: 我们将采取压线控后策略，在地里有农机进行通防通治和群防群治，以达到种植稻种圈叶明、稻肥实、调制二化明、减脂温火病、稻温病效果。
1: 据监测，今年全省秋粮重大病虫害整体中等，局部偏重，各地坚持预防为主，分类施策，统筹植保无人机专业化防治队伍开展连片防控。截至目前，全省秋粮病虫害累计防治面积已达3266万亩次。湖北省植保总站副站长周华仲：
6: 下一步需要重点防控的是4、5代稻肥虱、3代二化明以及玉米上的草地汰燕蛾。即将召开全省的秋粮重大病虫防控部署动员会，组织工作组、专家组分片包联落实我们的防控措施。
7: 暑期来临，中国网球特色城市京山各大球场热度攀升，当地深耕网球加赛事加旅居融合发展模式，特色产业名片持续擦亮。湖北台记者李成汉报道。
8: 京山市文峰公园网球场内，李宁京山杯青少年网球积分赛火热开赛，当地青少年网球赛事月月举办，寒暑假更是吸引全国各地少年选手前来集训参赛。北京市参赛选手张兰烟：
9: 我希望能像郑钦文一样当奥运冠军。
8: 湖北省网球学校落地青山，是国内较早推行文化课加专业网球训练一体化办学的院校，办学至今斩获国家级金牌271枚。学校2期工程即将投用，建成后将形成亚洲规模领先的连片红土专业训练基地，优质训练资源吸引不少外地家庭举家迁居，黑龙江的裴春雨一家便是其中代表。湖北省网球学校学生家长裴春雨：
10: 我小孩从一年级开始就打网球，一直打到现在有8年的时间了，打算在这升高中了。
8: 湖北省网球学校副校长朱定柱：
11: 健身之后可以保障学生不受天气的影响，可以进行全天候的网球训练。我们学生可以提前适应红土、硬地、草地等不同类型的比赛，可以与国际接轨。
8: 持续壮大的网球人口催生网球家旅居、网球家特色民宿新业态。网球基地国际网球中心周边1公里范围内现有10余家网球主题酒店，今年下半年还将新增3家民宿。京山市美豪酒店负责人黄远波：
12: 会提供选手和爱好者的接送服务，然后会为他们提供最新的赛事信息，便于他们后续比赛，还会在酒店定期开展一些网球特色活动。
8: 今年以来，京山已举办各级网球赛事18场，参赛选手超8000人次。下半年第5届世界青少年软式网球锦标赛等国际赛事将陆续落地。作为全国唯一县级中国网球特色城市，京山网球产业影响力持续提升。京山市文化和旅游局体育股负责人李省成：
13: 京山将持续锚定全国知名网球运动休闲特色城市目标，以网球加融合创新为抓手，打造集研发、生产、销售、体验于一体的网球产业集群。
2: 三伏天白天出门的人少了，而晚风晚霞带火了黄昏经济。在武汉，追日落成为年轻人今夏主流休闲方式。依托大江大湖独特资源，越来越多的日落场景从免费自然风景变身流量入口、消费风口，点燃城市新消费黄金4小时。湖北台记者赵黎黎、王磊报道。
8: 傍晚时分，东湖岸线与漫天红霞交织，市民游客举起手机定格这一黄金一刻。东湖沙滩日落湾近期推出的沙滩落日音乐派对，单日客流近1000人。荆州游客李大为：
14: 挺好的，挺热闹哦，有这么多年轻的朋友一起玩，我就想着我今天一定要等到活动完全结束了我再回去。
8: 高温倒逼消费时段错峰转移，傍晚6点至晚上10点成为武汉夏季客流最集中、消费最活跃的黄金窗口。而95后、00后作为消费主力，更愿意为氛围感赴约。追日落，追的不只是风景，而是一天中难得的治愈时刻。深圳游客魏女士：
15: 晚上凉爽一点，但是还是喜欢这种氛围的感觉，天空的感觉给人一种舒服的感觉吧。
8: 武汉东湖日落湾营运负责人肖佩：
16: 近1-2年吧，我们就发现在社交媒体看到有很多的年轻人就会喜欢去发这个日落，普遍对精神的放松、松弛、社交是有着非常大的一个向往的。日落湾的项目就重新定位的时候，讲的是一片沙滩两种假日，把它作为一个复合型的一个空间在运营。
8: 3年前东湖沙滩还是单一露营场景，留客时间短，业态单一。今年景区创新推出一片沙滩两种假日分时运营模式，白天留给亲子家庭挖沙捉蟹，黄昏后切换音乐派对、桨板漫游、社交市集，滨水公共空间被真正盘活，游客平均停留时长从2小时提升至4小时以上，景区夜间客流营收同比增幅超40%。肖佩：
16: 每个月我们可能会推出一场特别的活动，春秋两季可能大家更是白天来，它是可以喝下午茶的地方，周末呢它就像一个家庭剧场。
8: 不止东湖，武汉全城日落 IP 多点开花，武昌江滩落日花海、临江落日餐吧、滨江落日市集。依托长江东湖稀缺水景资源，城市多个滨水空间完成场景升级，黄昏时段有效衔接日间消费与深夜经济，补齐夏日消费空档。湖北大学旅游学院教授李志飞：
17: 武汉江湖山城它有4种不同的景观类型，构建不同的多样化的这种日落景观，跟这个地方的独特的人文历史地貌能够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组合，消费要素、交通要素和景观要素它都能够在同一个空间实现一个聚集，游客来讲他的体验的连续性啊会更加的完善。
7: 昨天是世界防溺水日， 气温持续攀升，江河湖库成为群众纳凉避暑的热门去处。湖北公安多措并举，全力筑牢夏季水域安全防线。湖北台记者陈博报道。
18: 水深危险，禁止游泳，请立即离开。
1: 这是前两天发生在仙桃排湖岸边的一幕，两名男子试图翻越护栏下水，被无人机空中劝导叫停。同一天下午，在宜昌市夷陵区，巡逻民警借助智能预警平台推送的信息，赶在水位上涨前半小时及时劝离了五名野游男子。宜昌五峰土家自治县公安局渔阳关派出所民警吴媛媛：
19: 河道拐弯处回水湾极易形成回流、漩涡、暗流，水流看似平缓，水下持续打转拉扯，稍有不慎就会持续把人往深水水底卷。
1: 空中哨兵 AI 自动巡航，空地联动快速响应，形成处置闭环。湖北溺水防控从传统人防升级为智防。在大江大湖的武汉，35条无人机巡航航线覆盖市内重点江河湖泊，为群众水边消暑带来满满安全感。武汉市民王先生：
20: 来这边夏日，清凉一下，经常有警察在旁边的来回的巡逻啊，相对来说比较安全。
1: 武汉市公安局水上分局月亮湾派出所民警陈谦：
21: 看到有靠近水边江边的小朋友呢，我们会劝阻他离开江边，以及联系他们的家长，对他们做一个防溺水宣传。
1: 今年暑期，湖北公安还依托全省525家营

0: 76.4%，其中电动汽车出口86.5亿元，同比增长109.6%；汽车零配件出口102.2亿元，同比增长20.8%。
1: 武汉天河机场与武汉光谷交投集团日前签约，将在光谷交通大厦 B 座一楼共建光谷城市航站楼，光谷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实现一次直机、行李直挂、无缝换乘。
0: 24号，第二届大学生遥感学科数智创新大赛在咸宁赤壁开幕，全球80所高校约740名师生将展开为期3天的比赛，涵盖无人机遥感航测、无人船水下地形测量等赛项。
1: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徐翔、费小丹、张晓东、田园，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2: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3: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4: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5: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6: 湖北移动加宝宝暖心上线，
7: 60GB 大流量畅快用，家中阅读忘带钥匙不用慌，上门开锁管道疏通及时上门，轻松解决生活难题，
6: 更有全家险、家庭防诈险、综合意外险3重保障，一张保单保全家，全家安心有保障，保额价值超百万，防范意外与诈骗风险。
7: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详询湖北移动营业厅。
6: 2026范月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报名启动，武汉市羽毛球运动协会权威指导，7月2日正式报名。比赛将在范月南国中心、范月南国广场、范月末北都店巡回开赛。15岁以下热爱羽毛球的青少年朋友，可关注南国范月或长江日报公众号报名参赛。
8: 北京时间7:30，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9: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10: 我不会游泳。
9: 没事，我教你。
10: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9: 切，游泳都不敢。
10: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9: 好啊，走。
11: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5: 走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12: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天，农历6月13。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玉。
13: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旭。今天的焦点时刻将为您关注：傍晚追日落走红，催生武汉城市消费黄金4小时。
12: 炎炎夏日，湖北多地高山秘境与天然溪谷清凉游点燃游客消费热情。
13: 从观光打卡到松弛旅居，暑期慢充式旅游解锁文旅消费新赛道。
12: 科技寻访加荧幕宣教，湖北

0: 北公安立体化防控溺水风险，
1: 靠 AI 食物采食蘑菇，武汉一家三口中毒就医，四岁孩子险些丧命。
0: 高价课程瞄准焦虑人群，所谓心灵疗愈服务乱象频出，消费者如何擦亮双眼？
1: 内存、硬盘、显卡等电脑硬件价格持续飙升，今年暑期购机装机成本水涨船高。
0: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东方瓷都如何填补世界遗产瓷空白？
1: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垄断，携程被罚没51.79亿元，被指强制酒店独家合作给予全网最低价。
0: 国际方面，瞄准60个经济体，美国关税再换新马甲。
1: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0: 三伏天，白天出门的人少了，而晚风晚霞带火了黄昏经济。在武汉，追日落成为年轻人今年夏天主流的休闲方式。依托大江大湖独特的资源，越来越多的日落场景从免费自然风景变身流量入口、消费风口，点燃城市新消费黄金4小时。来听湖北台记者赵黎黎的报道。
3: 傍晚时分，东湖岸线与漫天红霞交织，市民游客举起手机定格这一黄金一刻。东湖沙滩日落班近期推出的沙滩落日音乐派对，单日客流近1000人。荆州游客李大为：
4: 挺好的，挺热闹，有这么多年轻的朋友一起玩，我就想着我今天一定要等到活动完全结束了我再回去。
3: 高温倒逼消费时段错峰转移，傍晚6点至晚上10点成为武汉夏季客流最集中、消费最活跃的黄金窗口。而95后、00后作为消费主力，更愿意为氛围感赴约。追日落追的不只是风景，而是一天中难得的治愈时刻。深圳游客魏女士：
5: 晚上凉爽一点，但是还是喜欢这种氛围的感觉，天空的感觉给人一种舒服的感觉吧。
3: 武汉东湖日落湾营运负责人肖佩：
6: 近1-2年吧，我们就发现在社交媒体看到有很多的年轻人就会喜欢去发这个日落，普遍对精神的放松、松弛、社交是有着非常大的一个向往的。日落湾的项目就重新定位的时候，讲的是一片沙滩两种假日，把它作为一个复合型的一个空间在运营。
3: 3年前东湖沙滩还是单一露营场景，留客时间短，业态单一。今年景区创新推出一片沙滩两种假日分时运营模式，白天留给亲子家庭挖沙捉蟹，黄昏后切换音乐派对、桨板漫游、社交市集，滨水公共空间被真正盘活，游客平均停留时长从2小时提升至4小时以上，景区夜间客流营收同比增幅超40%。肖佩：
6: 每个月我们可能会推出一场特别的活动，春秋两季可能大家更是白天来，它是可以喝下午茶的地方，周末呢它就像一个家庭剧场。
3: 不止东湖，武汉全城日落 IP 多点开花，武昌江滩落日花海、临江落日餐吧、滨江落日市集。依托长江东湖稀缺水景资源，城市多个滨水空间完成场景升级，黄昏时段有效衔接日间消费与深夜经济，补齐夏日消费空档。湖北大学旅游学院教授李志飞：
7: 武汉江湖山城它有4种不同的景观类型，构建不同的多样化的这种日落景观，跟这个地方的独特的人文历史地貌能够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组合，消费要素、交通要素和景观要素它都能够在同一个空间实现一个聚集，游客来讲它的体验的连续性啊会更加的完善。
1: 暑期持续高温，炎炎夏日，湖北多地的高山秘境与天然溪谷用各种清凉玩法点燃游客的消费热情。我们来听湖北台新闻360的报道。
8: 宜昌夷陵区百里荒景区历时3年匠心打造的雪山飞狐沉浸式主题文化园正式开园，夜幕降临，灯火璀璨，烟花划破夜空，数百盏孔明灯冉冉升起，身着华服的 NPC 与游客火热互动，声光电特效烘托下，现场化作一片欢乐的海洋。
9: 从城区到

0: 景点的话，不到一个小时就到达了。我觉得这里温度适宜，环境还比较好，比较适合带孩子过来玩。今天跟他化了美美的妆，看了特色的表演，小朋友很开心。
1: 这里还是蛮壮观的，有一个仙湖主题吧，工作人员也特别的热情。
2: 在恩施咸丰县唐崖镇省道463旁的双河房车营地，正成为不少自驾游客的清凉驿站。一辆辆来自全国各地的房车错落停靠，游客有的在遮阳棚下做饭聊天，有的围坐小憩。营地周边还有一片清凉水域，加上便利的自驾条件和完善的免费配套，这里已从游客眼中匆匆一瞥的过路站，变为了值得驻足的歇脚地。
3: 网上有这个介绍，设备坦白讲非常完善，也很清幽啊，晚上都很安静。靠近恩施大峡谷，我主要是要去恩施大峡谷，然后经过这里，在这边休整个两三天。
2: 盛夏时节，咸宁市咸安区马桥镇西雨湾森林水世界，绿荫蔽日，溪水潺潺。依托赣河天然生态溪谷优势，当地创新求变，告别传统乡村玩水单一、留客难的短板，打造集全域林荫、亲水步道、林间吧台、单桨生态漂流各类水上体验项目于一体的一站式夏日避暑度假地。
4: 非常好玩呀，你看我们大人啊小朋友坐在水里面
5: 哦，那里有闯关游戏啊，小孩子玩特别适合呀，夏天玩水又清凉又舒服。
6: 我们的水上闯关，我们的人体漂流、桨板，很多游玩的项目，就是我们打的是一日游。那从早上来我们这儿，可以中午在这儿吃吃烧烤，然后在这儿溯溯溪啊，玩玩水，然后一整天在这儿休闲度假一下，每天基本上2000人左右。
7: 在暑假，我省的恩施、神农架等地也是避暑胜地。在恩施鹤峰，当地的高海拔、清凉气候和原生态山水，让不少省内外游客前往享受自然空调。继续来听报道。
8: 盛夏时节，鹤峰县燕子镇董家村林木繁茂，绿意盎然，尽显原生态乡村美景。在小桥流水人家民宿，几名游客坐在遮阳棚下品茗闲谈，惬意享受高山地区独有的清凉夏日，
9: 非常的凉爽，条件也好啊，住宿也好啊，给我们配备的特别的齐全，在这儿住的呀，特别的温馨。
8: 燕子镇董家村平均海拔1500米，夏季室内最高气温约20摄氏度，山水相间，气候凉爽，是天然的高山避暑康养地。小桥流水人家民宿负责人龚文菊就是受益者，他家的民宿目前有10多间客房，高峰期能同时接待30-40名游客，凭借舒适的环境和优质的服务，积攒了不少回头客。
10: 到鹤峰今年算起来应该是第4年了，在这来了吧，很舒服，不用吹空调，不用开那个不用开风扇，是吧？完了，周边的环境也很好，到这我们就觉得是像在回到自己家里一样舒适。
8: 避暑客流持续增多，今年年初淡季，公文局抢抓空档，对民宿提质改造，持续完善配套设施。升级完成后，民宿吸引力显著提升，今年暑期客房早早预定一空，不少游客选择在此长期避暑，租住周期普遍1至2个月。
11: 今年开春，我们投了10几万升级民宿，每个房间都做了斗笠卫浴，院子也做了纳凉区和观景台。暑假这一两个月基本满房了，都说山里凉快，住着舒服，回头客特别多。
8: 像公文局一样发展民宿产业的经营户，在该村共有20余户，既有深耕行业多年的老牌民宿经营者，也有看好避暑康养风口、顺势创业的新晋商户。全村民宿从零星散户经营逐步走向规模化、品质化发展，大家稳稳端起绿饭碗，吃上生态饭。
12: 比预期好很多嘛，是不是？这个暑假这些房间都基本上定的差不多的，像四川的啊，湖南的啊，江西的啊，那些地方的，都有，他们跟差不多一住都是1个多月吧。
8: 蒸蒸日上的避暑产业，不仅有效带动村民居家创业、就近增收，也让当地农户真切看到了乡村文旅的发展潜力，极大提振了大家扎根乡土、深耕生态产业的信心。
12: 现在高速已经到家门口了，高铁 过几年也马上要开通了，交通就方便多了。现在人越来越多，我们现在也有信心把这个民宿产业让它发展好。
13: 暑假一到呢，亲子游也迎来了高峰。相比传统景区里的打卡拍照，如今啊，不少家长更加偏爱能够让孩子动手长见识的体验项目，比如说在蛋糕店做蛋糕，在卤鸭店里卤鸭脖，这些开在工厂车间里的新鲜玩法受到了不少家庭的青睐。来听京视的报道。
14: 上午九点刚过，皇冠生活馆烘焙体验区就热闹起来，家长们带着孩子围在操作台边，从打坯、烘烤到抹奶油、装饰水果，每个步骤都有老师手把手指导。除了动手体验，游客还能透过参观通道看到标准化生产车间，感受现代食品生产的规范与高效，
15: 可以提高孩子的动手能力，培养一下亲子关系。
16: 很干净，很卫生，然后再一个设计比较合理，也对小朋友来说很友好。玩耍区、做蛋糕的区域都分配得很合理，老师也很亲和。
14: 皇冠生活馆是武汉最早试水工业旅游的食品场馆之一，园区引入长三角成熟的工业游理念，原木色调搭配开阔空间，给人满满的治愈感。
17: 皇冠生活馆以美食、美学、社交和食欲学习融为一体的核心理念，把烘焙生产过程公开化、趣味化，打造全年龄段沉浸式的食与研学空间。
14: 而与皇冠生活馆一街之隔的周黑鸭主题乐园，是武汉食品行业首家国家3A级景区，游客不仅能参观从卤制、分选到包装的全流程，还能体验 3D 拍照打卡、亲手卤制鸭脖的乐趣。
18: 这里有卤锅，就是真的是现场卤，有卤锅呀、勺子，还有夹子以及漏勺。卤制主要卤鸭脖、锁骨、鸭翅、豆干。
14: 经过20多年的发展，武汉市东西湖区走马岭食品工业核心园区已成为华中地区产业集聚度最高、产业链最完整的国家级食品加工区。周黑鸭、良品铺子等本土知名品牌都从这里走向全国。园区整合资源，成立食品工业游产业联盟后，不仅帮企业拓展营收结构，实现品牌口碑的自发传播，更把以前单打独斗的企业拧成一股绳，推出11条特色食品企业加工业游线路，整体吸引力持续放大，实现了抱团发展的共赢局面。
19: 近几年面对食品企业的增长承压、转型需求迫切等现状，我们依托本地产业基础，以产业赋能、品牌升级、文旅融合为方向，通过发展工业游，拓宽企业增收渠道，推动传统食品企业向高附加值、体验化的现代大健康产业转型。2025年全年下来，我们总共接待的游客大概是17000人，市场反响很强烈。
14: 接下来，园区还将继续拓展工业游品类和场景，把更多食品、智能制造企业纳入线路，为市民游客带来更新鲜的游玩体验。
7: 七月份以来，暑期文旅消费持续升温，但大众的出游方式发生明显变化，主打休闲松弛、深度体验的慢充式旅游成为新宠。这种消费行为的变迁将给景区、酒店等文旅产业链带来怎样的挑战与机遇呢？我们来听经济之声记者的报道。
20: 互联网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全国4天及以上出游人次占比由去年的28.4%升至47.1%，只住酒店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从23%大幅升至41%。这个数据变化的背后是普通游客出行心态与方式的转变。一名游客说：“
21: 我每天都睡到自然醒，吃了饭就在附近溜达溜达，没有打卡点，也没有一定要去做的事，主打一个放空和随缘。”
20: 除了放松身心，深度体验当地文化也成为不少游客的选择，消费更加理性务实。
22: 我们体验了汉服，拍了照片，消费更实惠，而且旅游体验又没有下降。
20: 这种松弛旅居正是当前流行的慢充式旅游。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教授唐成才表示，这种旅游方式是消费升级的重要体现，折射出消费者心理从到此一游向身心放松的转变。
23: 从过去追求到此一游转向追求身心放松和深度体验，游客越来越希望通过旅行缓解压力，获得情绪满足，因此更加关注旅行过程中的舒适感、参与感、体验感，而不仅仅关注去了多少个景点。这一变化也推动旅游目的地文旅经济转变。
20: 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

0: 均认为，面对旅游市场的变化，景区需要从五个维度进行系统性升级。
1: 首先，文化维度，摒弃 IP 的堆砌，构建可以自洽叙事的体系。第二次，空间维度，推动场景即内容，空间即商业，打破固定的动线与观光式的布局。第三个就是时间的维度，拉长停留时长，把一日游呢可以变为多日的留宿。第四个就是业态的维度，发展非门票的全域消费，统筹场内即时消费与场外的延续消费。最后一个就是用户的维度，从单次交易转向用户的资产运营，以会员体系啊、专属权益啊与情感的链接来换取复购与口碑。
0: 而对于酒店和民宿来说，在慢充式旅游场景下，仅仅提供一张床已远远不够。李军建议
1: 打破物理空间的边界，将大堂啊、公共区域啊，甚至客房的本身呢，可以转化为社交与内容的容器，植入在地文化体验，手作工坊和小型的策展啊，让住客在未踏出店门时候就已经开启了旅行。
2: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
3: 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4: 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5: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4: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皂荚树，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鲁迅笔下的百草园。
6: 九十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如今随着 AI 技术能力的逐步增强，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很多人经常会使用 AI 来寻求帮助。最近啊，武汉有一家三口上山采蘑菇的时候，就想到用 AI 来拍照识别，确认蘑菇是否有毒。但是让人意外的是，最后一家三口全部中毒，其中四岁女童的病情最为凶险，险些丧命。来听湖北经视的报道。
7: 前不久的一个周末，一家三口到武汉郊外山上采蘑菇，家长自称有多年采菇经验，还特意用手机对蘑菇拍照，希望通过 AI 识别，最终软件没提示有毒，于是一家人就放心煮来吃了。心疼孩子的父母特意让女儿多吃了一些，没想到五六个小时后，全家陆续出现呕吐腹泻症状。
8: 吃了蘑菇以后呢，家里人就有呕吐的症状了，所以一家人就到我们中南医院来看病。
7: 刚入院时，孩子精神状态还不错，医生抽血检查肝功能也只是轻度异常，家长抱着侥幸心理不愿住院，只在门诊打针治疗。可医生心里清楚，毒蘑菇有个可怕的假预期，表面症状缓解，毒素正在悄悄攻击肝脏。
8: 进展特别快，刚开始就是正常的，表现为这种消化道的呕吐腹泻的症状，家长还抱着侥幸心理就没有住院。
7: 让家长意外的是，仅仅过了一个晚上，孩子的转氨酶就从增高1.5倍暴涨到10倍，而且精神状态也越来越差。医院紧急预留床位，反复劝说后，家长终于同意住院。此时孩子已经出现脱水症状，躺在床上一动不动。
8: 看起来是消化道症状过后的一个假预期嘛，但是随着那个假预期过后呢，他就迅速的就是病情变化，甚至导致肝功能衰竭，引起的这个全身凝血功能异常啊，甚至会危害生命。
7: 医院立即将孩子安排进 ICU 抢救，孩子的肝功能指标继续一路飙升，最高冲到正常值的100倍。医护团队连夜实施血液灌流、血浆置换等综合治疗，和毒素抢时间，直到第三天转氨酶才终于稳住，开始下降，孩子总算脱离了生命危险。回顾这件事，医生提醒，尽管 AI 技术在生活中得到广泛使用，但在涉及到生命安全的事情上，尽量不要依赖 AI。
8: 事实上 AI 还是在一个发展的过程中，还没有有这么强大的这个识别功能去鉴别，包括我们拍照的这个角度和光线，你都会影响AI 对蘑菇的识别，一定要谨慎，尽量的不要吃这种野外采回来的蘑菇。
7: 医生提醒， 每年雨季都是误食毒蘑菇中毒高发期，毒蘑菇的毒素耐高温，煮再久也不会分解，而且没有特效药，严重的只能靠肝移植保命。对此，医生再次划重点，不采、不买、不吃野生蘑菇， AI 识别更不靠谱，千万别拿命赌一口鲜。
9: 我们也注意到有不少网友认为烹饪菌类时放入大蒜可鉴别它是否有毒，对此医生也表示，大蒜并没有解毒功能，也无法证明菌子是否有毒，包括不少民间辨别野生菌的土方法都没有科学依据，不可轻易相信。
10: 大家熟知的吃菌子以后出现幻觉、看见小人等等情况，就是典型的中毒反应，一旦误食毒菌，使用不当会引发多种身体不适，严重时可能致命，且目前暂时没有特效的解毒药。
9: 医生还提醒，要食用的菌子必须绝对认识，以前吃过没出问题。此外，即使是可食用的菌子也必须完全煮熟，而且必须要有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措施，一旦出现症状立即前往医院治疗。中毒后还需要注意甲浴现象，关注自己的肝功情况，有人可能看起来好了，但实际上肝功能损害还在持续恶化。
10: 天气热了，很多人每天都离不开空调，空调清洗以后使用和长期不清洗立即使用效果可能完全不同，没有清洗的空调除了制冷还可能治病。我们来听湖北台帮女郎的报道。
11: 近日武汉的市民熊先生打开了自己尘封两三年的空调，没有清洗直接吹，结果两三天以后出现了大白肺，并且伴随着气脏衰竭。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大家的空调多久洗一次呢？
12: 应该每个季度都应该来洗。
11: 那您有没有这么做呢？
12: 哎呀，没有，太忙了。
13: 冬天和夏季来临之前把它清洗一次。
11: 一般都是清洗哪个地方？
13: 清洗那个滤网。
14: 那么视频中呢，这个患者呢，他是感染了这个巨端菌肺炎，与普通感冒最大的区别在于它是由嗜肺巨端菌引起的这种严重的呼吸道感染。这种病菌呢，常立于这种空调的冷却塔、热水器以及这种管道系统中，它是通过这种气溶胶传播，虽然不通过人际传染，但呢，这个疾病的致死率还是比较高的。而且呢，常发生于那种老年的人群中。那么这个病呢，初期呢，极易被误诊为普通感冒。
15: 医生介绍，军团菌偏爱温暖潮湿的环境，长时间使用的空调内部存积的灰尘和冷凝水形成了完美的培养基。患者通常表现为高热、寒战、咳嗽，伴有明显的神经系统症状，如头痛、嗜睡。家用空调的滤网仅能过滤部分灰尘，散热片和冷凝水盘才是真正的藏污纳垢重灾区。
14: 我们常规的这种去湿抹布去擦拭呢，只能清除表面的灰尘，无法达到这种清除这种深层的这种致病菌。
15: 除了家用空调，中央空调的冷却塔若未定期消毒，会导致整个建筑的气溶胶污染。此外，车内的空调系统同样不容忽视。很多市民以为空调有异味是正常的，其实那往往是细菌滋生的信号。
14: 必须进行一个专业的清洗消毒，不仅仅是过滤网，还要包括这种散热片还有这种风管等其他部件。对于长期未用的空调呢，我们建议还是请这专业人员来深度清洁。
16: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17: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满屋飘香。
18: 这江汉大米真是名不虚传呐！
19: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0: 湖北之声公益主张。
1: 老公，路上慢点开，离上班时间还早呢。
2: 知道了，老婆，你和宝宝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下班了我就来接你们。
3: 爸爸，你早点回来。
2: 好，那我走了。
1: 哎，等等，你的安全带还没系上呢。
2: 哦，差点忘了。
1: 嗯，这样我才能放心。
4: 一根小小的安全带，连接的是亲人对你的牵挂，爱情、亲情都在路上，我们以生命的名义与安全同行。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6: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7: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6: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7: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6: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7: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8: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关注我们中老年朋友各种慢性疾病的健康专栏，希望通过我们的讲解，让大家了解中医中药，了解各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好，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9: 哎，李岩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8: 陈主任，
9: 哎，
8: 这个灵芝益寿啊，在我们湖北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应该说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大品牌哈。
9: 是的，
8: 通过这十几年大家亲身的验证，都说啊，灵芝益寿胶囊不仅产品好，效果好，口碑更好。
9: 对对对，另外它的一个销售啊也是比较火爆的。
8: 对，特别的火爆啊。
9: 对，
8: 那好的产品呢，难免就有一些仿冒的、跟踪模仿的，也有的一些是假冒伪劣的产品，打着这个灵芝益寿胶囊的旗号来欺骗广大的消费者。
9: 对对对，你这个说的太好了。灵芝益寿胶囊啊，在咱们湖北啊十几年，
8: 嗯，
9: 它的口碑、它的功能功效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认可，
8: 是
9: 让很多慢性疾病的朋友啊从疾病走向健康，是不是？
8: 是。
9: 灵芝益寿胶囊效果好，销售好，难免会有很多一。